0: 重罪にだぞ。
1: 事情办好了没有？我可是一天都不想在这破牢房里待着了。
2: 江爷，现在事情比较难办，特一科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劫案是共产党、地下党以及华清社逆匪干的。他们现在给您冠上一个通敌的罪名，恐怕让他们改口真的很难了。
1: 华探长，你可别忘了，我江某人这次劫船是替你华探长办事啊。如果我是通敌的，那您华探长又该当何罪？
2: 江爷，我知道您蒙受了不白之冤，我华某何尝不是有苦难言呢？哎
1: 呀，这连日来，我是顶住了日本人的严刑拷打，只字没有提到你，华探长。但是我再这么逼下去，我可真是很难保证了。
2: 我心里有数，我们现在在一条船上，只有共同进退，才能渡过难关。为了这件事情，我黄明汉掉了脑袋，也在所不辞。但是连累您，我实在是心里有愧啊。
1: 好吧，那你华探长看着办吧。
2: 我知道。
3: 华探长，这几天我还在一直担心舅父的事情，所以又来打扰你了，真不好意思。
4: 没关系，王小姐，有什么事情你可以随时来找我。还有，你舅舅的事情已经有眉目了，估计用不了多久他就能出来。
3: 真的吗？那太好了。
5: 组织上交给我们一项重要的任务。
6: 什么任务？
5: 有一名叫黄成的香港商人要来上海与大内接头，组织上要求我们务必要将此人抓获。
6: 看来这个皇城来头很大呀。
5: 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说此人很重要。执行命令吧。
6: 老雷，你放心，我一定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5: 这里是皇城的照片和他与大内接头的方式。
6: 我这就去安排行动。
5: 记得我对你的提醒，遇事要冷静，凡事要多动动脑筋。
6: 好，
5: 小心啊。

0: 怎么回事啊？你们都啊，来赔钱！
1: 你们撞的我，
0: 看
1: 什么情况？是这样，他撞了我车，
0: 撞我车，
1: 不让我们走，
0: 看着，撞我救你，撞了，别说救你。

0: 院長、大変です。
1: どうした？
0: 触られました。

0: 任组长，这个江平的嘴可是硬得很啊，他一分钱都不想掏。
1: 我倒要看看他的嘴是有多硬。
2: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3: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不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加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4: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祛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

0: 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1: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晨起不乏力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能驱蚊，能降温，能驱湿，能透气，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织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防螨抗菌，可水洗可折叠，结实耐用。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3: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4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4: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2: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清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0: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

0: 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2.2步兵，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即使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
1: 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著名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 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祛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腿脚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晨起不乏力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能驱蚊，能降温，能祛湿，能透气，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 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 ，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防螨抗菌，可水洗可折叠，结实耐用。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
3: 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 清新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防用闷热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贴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 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一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
4: 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 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 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2: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经验丰富的他为何现场遭质疑？
4: 你到底是什么工作有这样的经历？
5: 其实就是导游，
6: 服务意识并不像他之前表达那么好。
7: 我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比较老派的接待。
3: 才艺展示褒贬不一，
8: 我最爱躺在他热乎乎的马肚子上晒太阳
9: 啊！我很喜欢这种神神叨叨的这种东西。
10: 我怕他成本太高了，而且他整个的表演是没有打法的，一下子他给你呼过来，他出话了。
3: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坚定前行，笑对坎坷。
11: 一到下雨，我们那个出租屋就漏雨。我俩就伴着那个叮当声就唱歌。他说以后每次刮台风的时候，也都能给我们留出美好的回忆。
3: 天然馈赠，营养丰富。
12: 因为野生蓝莓呢，它不像水果蓝莓一样，比如说我们一个大棚里种植了，生长很多，运气不好或者不熟练的，一天可能还采不到，空手而归。蓝莓和野生蓝莓有区别，大家看看野生蓝莓中那花青素的含量就超级超级多的。
3: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4: 两天了都不头油，
15: 公主当然不会油，
1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6: 超能力觉醒了，
14: 不是心飘柔。
15: 两天了还蓬蓬的，
1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这个江平的嘴可是硬得很呐，他一分钱都不想掏。我倒要看看他的嘴是有多硬。
1: 兄弟，我要见你们刁队长，你们是不是刁队长的人？啊，我见你们刁队长！哎，
2: 矮什么？把耳朵给我闭上！
1: 花探子啊，让我给您带个话，让我照顾好江爷。平时呢，这些事儿都是马马虎虎就过去了。

0: 就来，你我都不好收场啊。
1: 我明白。
2: 组长。

0: 这家伙平时养精蹰弱的，他经不起这个，他已经被打晕过去了。你先停一停吧，要不然他死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1: 把他带下去。

0: 要不是冰封有计划，我早就想弄死他。彤彤就是因为他死的。
1: 你怎么又冲动？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0: 我冲动，人不能杀是吧？抢总可以，劫富济贫总可以吗？
2: 你
3: 抢。

0: 把嘴闭上，知道吗？明白吗？把你们家钱都拿出来！
1: 我没有钱，江平家能没钱？
0: 老爷，老爷出去了。没钱的话，那我就只能崩了。哎，
1: 不，别伤害小姐。
0: 大小姐，这是大小姐啊。 那我今天就只能先把大小姐带走了。
2: 哎哎哎哎，小姐。

0: 参长。
1: 忘了他，你先把他放了。
2: 咱们一个会，
1: 少过来这套。我让你把他放了，今晚我一枪崩了他。放人，
2: 枪放下来。

0: 两位兄弟，出来混无非就是求个财。你们也不想杀人吧？我是巡捕房的，只要放了他，我保证不找你们麻烦。
1: 少侠，今天要不然给我们钱，要不然我就把他带走。
0: 自己来拿，
2: 你呢？

0: 钱已经给你们了，放人吧。
1: 算你小子识相，大爷我今天就卖你这个面子。

0: 大探长，你受伤了，快去拿药。啊！
1: 憋死了！
2: 哎，小白，你那枪没伤着冰峰吧？擦破点皮而已。你那枪伤没伤着老头啊？
1: 没有，我特意瞄着他打的。
3: 走吧。不过就是点皮外伤而已，不碍事的。王小姐，你不用忙活了。 王小姐，真的没事儿。
1: 纱布，纱布，
3: 没事儿的。

0: 说，这是啥？你们把我抓来，想必一定知道得很清楚，还有必要问吗？嘿，你这什么态度啊？这是战略上用的军事地图，你怎么会有这些东西？我跟你说啊，这些东西可都是日本鬼子的东西。你这叫通敌，你知道吗？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带出去给崩了？
1: 大刘。
0: 我只是一个经商的，在商言商，我来上海是为了赚钱。你说我通敌，长官，你就是借我一百个胆儿，我也不敢呐。这些东西，你是从哪儿带过来的？
1: 一年前从大内院长那儿高价收购的。
0: 带过来什么目的？
1: 我刚才说过了，我是个经商的，我把这些东西带过来，一定是有生意要做的。
0: 连枪都不怕的商人，一定是做大生意的。说吧，做什么生意？还是那个大内院长，他托人说有急用，要从我手里用更高的价钱买回去，可是现在又派人来抓我，看来日本人的生意不太好做呀。
1: 好吧，戴先生，下去先休息。
2: 走。
3: 这次全靠华探长出手相助，要不江某府上还有毕军，就不知道遭什么殃了。这个恩情等江某出去以后再报办。
4: 江爷，严重了，您这次牢狱之灾。

0: 这就是嫌犯江平，这也是我们特一科负责此案的组长任组长。
1: 久闻任组长才貌双全，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呢。有什么话你就说吧。任组长，杀人不过头点地，你不能把江某人逼到绝路上吧？
2: 江平，这光明大道给你了，可是你不走啊！
1: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做人不能太绝，凡事都得留个余地。

0: 任组长，这次你就高抬贵手吧。现在不是我抬不抬手的问题，是要看你的悔改诚意，否则任何人都救不了你。规矩我懂，不过你们提的这个数目太大了，江某人实在无力承担。要不这样，打个5折。500两。江平，你胆子不小啊，敢跟我讨价还价！我告诉你，要不是华探长以身担保，一直替你求情，就你这私通逆匪的罪名，早该拉出去毙了。私通贼匪，这可是要有证据的。
1: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好，既然这样，刑场见吧。任组长，任组长，您不能冤枉好人呐！
2: 赔款的事情有眉目了。真的？哎呦，那真是天大的喜讯啊！
1: 但是目前为止，江平那边只肯拿出一半的数目。一半是多少？
2: 500。
1: 那不是正好够我们赔偿的数目了吗？
2: 您忘了，特医科那边还要从中拿走一半呢。
1: 那你就再努努力，加把劲儿。
2: 再逼下去，就鱼死网破了。 那就见好就收。
1: 我同意，但是人家特医科不同意。
2: 那你觉得怎么办呢？
3: 处长，我觉得您可以去特医科那边继续磨洋工。好主意，同意。杜处长，不是我不给您面子，但这个老贼实在是得寸进尺，一上来就砍掉了一半。既然他如此的爱财，那我就让他的下半辈子。
2: 在牢狱中守他的金山，任组长，我不太同意你的观点。像江平这么大一条鱼，你把他困在牢里，无异于何泽而渔啊。
3: 那依杜处长，您的意思是？
2: 放长线，方能两全其美。
3: 但您就不怕这条鱼一旦游走了，可就踪迹难寻了吗？
2: 哎呦！ 上海滩才多大点地儿啊！别说它游，哎，就是它长了翅膀，还能飞出女友的视线。
3: 看来杜处长是早已胸有成竹啊。既然这样，那就依您的意思办。只不过有一点，这件事您务必要保证它的稳妥。
2: 同意。

0: 舅舅。
1: 来了。
2: 江爷，恭喜您平安获释。
1: 生意上的事，还有劳华探长多多费心。
2: 您放心吧。
3: 老爷，上车吧。

0: 你是我们警务处的功臣呢，不但帮我们解决了部分赔款，还肃清了那些滋事的流民。
1: 处长，这都是我分内的事儿，功臣二字，我可不敢同意。
0: 又客气，哎，这是你应得的呀。这次警务处不但要给你颁发一等勋章，我还给你申请了特别的奖金。
1: 这我就更不敢同意了。
0: 别推辞，这是你应得的。
2: 那这样吧，处长，把这笔钱啊，分给下面的兄弟们，他们天天风里来雨里去的。

0: 好汉，没看错你，我同意。哎，别站，处长英明。我同意。你知道吗？今天整个巡捕房都在聊你，说你呢不但解决了赔偿的问题，还肃清了一批闹事的游民。你可真是大功一件啊！这么一点小事。 不至于所有人都谈吧？听说那个姑娘已经好几天没有去刑部房找你了。我也不希望她来找我，她离咱们越远，再越安全。
1: 可总是这么躲着，也不是办法。我看得出来，她对你旧情难忘。
0: 你真的不打算？对了。 我今天听到了一些关于中统的消息。什么消息啊？说检察院成立了7年来案件涉及官员逾7万人，到最候被查处的不过300来人。
1: 如今的基层党员，又是中统基层的负责人，权力掌握在这些人的手上，
0: 他们哪有不贪污的？前方吃紧。
1: 后方紧致，照这么下去的话，想不亡国统的，这帮人难道没想过，万一亡了国，这日本人还不得杀到他们头上？要早知道是这样的话，我就不应该加入国民党，不应该加入中统。人的欲望。
0: 一旦无法得到制衡，就会陷入无底的深渊。或许，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

0: 林支长，你还在研究东阳书院的案子？通了，终于通了。林支长，您这是？行刺大内院长的凶手，如果不是华明涵，那你觉得会是什么人？
1: 你倒是真把我问住了。你想想。 是什么人能够让大名鼎鼎的华明翰探长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铤而走险呢？
0: 您是说他身边的人会不会？没错，最有可能的。
2: 就是他身边的人。嗯，有道理。你看看，
0: 这个资料上面写的疑凶的体貌特征。
2: 从身高上来看，这个疑犯个子应该不算太高，或许极有可能是个女人。你说的没错。
0: 我们之前一直把思路都放在华明翰身上，其实是南辕北辙。为什么就不能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呢？好比说是他的妻子。
3: 林处长真是高见，我们怎么早没有想到这一点？
2: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看来我们需要重新的整理一下下一步的工作思路了。
4: 处长，那咱们接下来的计划。

0: 我们这边有个计划是，属下清楚，属下立刻就把蓝宁书带到特一科来。
1: 上山科长已经明示，调查要在暗中进行，
0: 你准备一下，带上军犬去一趟宗井，在巡捕房门口等候蓝宁书。记着，不管军犬有什么反应，都不可以有任何的行动。
1: 是。
2: 兰医生，哎，兰医生，这么晚才下班啊？要不是你们探长啊，急着要这几份检验报告，不然我早就下班了。
3: 那我帮你送过去吧。啊，那太谢谢你了。
2: 行，那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哎，
4: 师傅，资料都在这儿。
3: 您要这些献寿中的资料干嘛呀？有一笔生意可以做。哦，对了。 你帮我去趟江平府上吧。哎，算了，我自己去吧。哎，
2: 那我跟你一块去吧。
3: 不用了，忙自己的。
2: 一点都不稳重。
5: 哟，华探长，你来了。
3: 江爷在吗？
5: 江爷一早就到码头上验货去了。
3: 那王小姐呢？
5: 王小姐刚走。那个，华探长，进来坐坐，我去给你弄杯茶。
3: 麻烦您把这封信亲自交到江爷手上。
5: 哎，可以，没问题。哎，慢走啊，华探长。

0: 碧君小姐，你好，
1: 是松本君啊，你怎么来这里了？巡捕房有份文件需要我过来取一下。
0: 哦，是这个样子啊，要不我带你去取吧？
1: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好。
0: 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0: 怎么突然来这儿了？
1: 别紧张，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吗？我来是想提醒你，华探长虽然暂时被排除了嫌疑，但我相信特异科的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毕竟人体的气味是无法在军犬面前掩盖的。
0: 军犬？
1: 对了，刚才就有一件非常蹊跷的事情，你注意到了吗？
0: 怎么了？
1: 刚才有一个便衣牵着一条军犬在你身边刻意的划过，但我奇怪的是，那条军犬似乎没有嗅到你身上的气味。
0: 是啊，这怎么回事呢？
1: 我也奇怪呢。你们实验室是不是用了大量的消毒水？
0: 是，用消毒药水消毒，那是必然的程序。
1: 那就对了，一定是实验室的消毒水的味道刺激了他，让他无法正确的判断。
0: 看来是这样，没错。
1: 虽然是有惊无险，也算是意外收获。你被排除了。
0: 是啊。
2: 什么？你说军犬见到蓝听书掉头就走了？
3: 是的，属下也不清楚到底什么原因。
2: 这可太奇怪了。
3: 但是至少能排除蓝听书的可能性。
2: 那也只是暂时的排除蓝听书的可能。
3: 幸亏处长有远见，否则的话真把蓝听书带到特异科，到那时咱们就不好收场了。
2: 你现在去告诉刁队长，让他密切的关注华晶晶。据我所知，他们这个女儿的政治倾向有些激进。
3: 哎，

0: 你刚才叫我什么？
1: 哦，可能一时着急，我叫走嘴了。但是我没有轻薄王小姐的意思。
0: 华探长，你以后可不可以就这样称呼我？
1: 好的，王小姐。
0: 刚刚才答应我的，怎么又忘了？
1: 碧君小姐，
0: 你刚刚为什么着急啊？
1: 我以为你还在为之前的事情生气。
0: 你不讨厌碧君了吗？
1: 我为什么要讨厌你？
0: 你真的不讨厌我吗？
1: 碧君小姐这么善解人意，我怎么会讨厌呢？
0: 你说的是实话吗？
1: 我说的都是实话。
0: 那华探长那天为什么这样对碧君呢？
1: 如果我对碧君小姐有什么非分之想的话，那和之前劫持你的土匪有什么区别呢？

0: 你的眼神并不十分的友好，但是我还是感觉到愉悦。我从你的眼神当中读到了一丝丝的嫉妒，还有淡淡的忧伤。
1: 美惠子小姐不愧是名满京都的一代名伶，想象力还真是丰富。看看这个，还能想到什么？
2: 任组长，
0: 不愧为特医科的特勤组长，您的眼线真是无孔不入。
1: 我从你的眼神当中也感到了一丝丝的羡慕，还有隐隐的不安。
0: 老实说，这组照片拍的毫无心意。我看你今天找我来，不单单只是为了给我看几张照片这么简单吧？
1: 美貌对于女人来说已经很难得了，要是再有一个聪明的脑袋，那就是上天的恩赐。
0: 看来你我都得到了上天的恩赐啊。
1: 恕我直言，以你的美貌跟智慧跟着三浦三郎可惜了。
0: 什么时候特勤科组长开始关心起别人的情史来了？
1: 认识一个女人不从她的感情入手，一切都是枉然，你说呢？
0: 我得重新认识一下
2: 任组长。
1: 今后我们可以找一些合作的机会。
0: 你知道我是在为三浦三郎做事，
1: 男人是否靠得住，这点你应该要比我清楚。
0: 你想要什么？
1: 你现在有的我都想要。与三浦三郎剪不断的关联，成功的走进化名汉探长的家庭，赢得他妻子的信任，这一切都是我需要的。
0: 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
1: 你开条件。
0: 你能给我什么？
1: 他能给你什么？如果他能给，就不等到今天了。
0: 你需要我做些什么？
1: 就做你目前所做的，多把注意力放在他妻子的身上，赢得他们更多的信任。
0: 这正是我目前在做的呀。
1: 我知道，只是还不够，再加把火。
3: 将军閣下、これは巡査からの例の賠償金の一部です。ご覧ください。
4: 純子藩はずっと貧乏だったはずだろう。なぜ急に金回りが良くなった？
3: ジャンピンというものを逮捕し、そのものから巻き上げた金だそうです。
4: ジャンピン？何者だ？なぜこんなに金を持っている？
3: ああ、彼は風車の収集家で、かなりの資産家だそうです。
4: 三浦君、見せかけに惑わされるな。この男、必ず何か。
3: まさか将軍は奴が失った黄金に関係あると。
4: 黄金が一人でに湧き出ると思うか。

0: はい、悲観にお任せください。
1: 华明翰，
2: 华军，我是三。

0: 三普君，实话实说，那种场合呀，我始终还是不太适应，要不然我就别去了吧。
1: 你不要顾虑，这只是朋友间的一次私人聚会，没有外人。哎，你要是不来，就是不把我三普当朋友了啊。
0: 哎，三普君，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可就恭敬不如聪明了。
1: 这样就对了，你要是还有什么朋友也可以一块叫上，大家好好热闹一下。
2: 三普兄，实话实说，
0: 我在上海真能谈上是朋友的，无非也就你一个人了。
1: 你也太客气了，你在巡捕房这么多年，怎么可能没有朋友呢？你不是有一个知名的收藏家朋友吗？
0: 哦，你说我想起来了，你说的是江平江爷吧？
1: 既然大家都是朋友，何不一块约上，大家也好认识一下。
0: 那好吧，那我就以你的名义代约江爷了。
1: 也许华君，晚上见。
0: 三浦三郎又约见江平，你说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3: 我也不知道，我帮你打电话，等晚上他们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1: 您说的那个江爷怎么还没到？
0: 哦，想必过不了一会儿江爷就回来了。三浦兄，倒是我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有如此的心境，实在是让我羡慕。
1: 工作之余也不能忘了风花雪月声色犬马。
0: 说得对。哦，对了，我的徒弟宁丹说和三浦兄跳舞确实是一种享受啊。嗯，江爷来了，容我介绍，这位呢是上海知名的收藏家江平江爷，这位是上海宪兵队的队长三浦三郎先生。
4: 哦，三浦先生，久仰久仰。
1: 江爷，不愧是知名收藏家啊，真是气宇轩昂。
0: 那二位好好聊一聊，我就不打扰了。桂子小姐，可否赏脸跳支舞？
3: 乐意至极。
0: 请。
4: 哎呀，谈不上什么收藏家，只不过是对旧东西感点兴趣罢了。
1: 江爷除了收藏这些稀奇的古董之外，还有什么产业？
4: 还做一些运输上的生意。
1: 看来江爷是上海滩的大户啊，以后还请多多支持我们宪兵队的工作。
4: 只要三浦队长看得上江某，江某一定尽力帮忙。
1: 多谢。
3: 三浦队长，可否赏脸跳支舞呢？啊，
1: 江爷，江爷请随意。
4: 好好好，
1: 多谢宁丹小姐赏脸。
5: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6: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5: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7: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5: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

0: 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不是不是落枕啊？
2: 落枕啊，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1: 找到了。
2: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2: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2: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2: 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2: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2: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2: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2: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啊，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

0: 因为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杨主任，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2: 嗯，非常重要。
0: 嗯，
2: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0: 必用的啊。
2: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0: 嗯，
2: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0: 人中穴啊，
2: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0: 嗯，
2: 低血糖会昏迷吧？
0: 会。
2: 尿毒症会昏迷吧？
0: 会。
2: 疫病会昏迷吧？
0: 嗯。
2: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0: 会。
2: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0: 哎呀，
2: 等等，9种，
0: 这么多。
2: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0: 嗯。
2: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0: 是啊，
2: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0: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2: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抓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 叫一声。

0: 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不就没事了吗？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儿。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有长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呢，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1+1=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2指和第3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10指还是中指，咱们就10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穴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

0: 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啊，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啊，1分是多少啊？2.3毫米。
2: 2.3毫米。
0: 2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啊，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2: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啊，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2: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4: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轻松啊。
6: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

0: 据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经验丰富的他为何现场遭质疑？
9: 你到底是什么工作有这样的经历？
10: 其实就是导游，
11: 服务意识并不像他之前表达那么好。
12: 我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比较老派的接待。
3: 才艺展示褒贬不一，
13: 我最爱躺在他热乎乎的马肚子上晒太阳
14: 啊！我很喜欢这种神神叨叨的这种东西。
15: 我怕他成本太高了，而且他整个的表演是没有打法的，一下他给你呼过来他出话了。
3: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通通通啦啦啦！
1: 起起起起，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痛痛痛啦啦啦！
1: 起起起，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8: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9: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8: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7: 哇，眼睛好轻松啊。
1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

0: 服，
1: 越挣越舒服，越挣越轻松。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三虎队长，可否赏点跳支舞？
1: 江爷，请随意。多谢宁丹小姐赏脸。

0: 任组长，我们又见面了。这不是江先生吗？今天这身衣服穿上，还真是容光焕发呀。任组长不但工作起来雷厉风行，就连夸起人来也别具特色，很让人佩服啊。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多给面子。
1: 面子都给你了。
0: 我脸往哪放啊？看来任组长还是对原来那件事耿耿于怀。来，我敬你一杯，感谢任组长的不杀之恩。
1: 酒可以喝，但以后怎么做，你自己好自为之。
0: 江某明白。

0: 以后听完广播，记得换个频道。你一个巡捕房的法医，也不像是听京戏的人了。另外，下回无论写什么，一切都不要点痣，也不要太用力，否则的话会留下印记。
1: 老华，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啊！我不希望蓝大法医任何一点小小的失误，到最后会对大局产生影响。凡事都要防患于未然。我不希望有一天你出现任何危险的时候， 我再去做一些亡羊补牢的事情，到时候什么事情都来不及了。
2: 老花，谢谢你。
1: 早点睡吧。

0: 吓死我了！你今儿这个点怎么还出这儿呢？平常我们不是都去巡捕房了吗？
1: 我想冷静的想一想，也许他真的不是沈月，是我搞错了。
0: 你还在想昨天晚上的事儿呢？沈云他虽然再好，他也是个普通的男人，也会犯普通男人犯的错误。
1: 你别说了，丹丹，
0: 我看你是没救了，没救了。
2: 报告，
0: 进。
3: 组长，我来了，您找我有什么事？
4: 去大学把这个女孩抓了。她是华明翰的女儿华晶晶。
3: 那组长，他抓她干什么呀？
4: 你需要知道这么多吗？记着，行动一定要隐蔽，快去。
3: 明白。这次快上上！快快快！
5: 这么明目张胆的，把这个贼抓了呀！
6: 咱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为所欲为，快采取行动吧！
0: 大家先别慌，回去分头组织一下。看来咱们的抗日游行活动必须得提前进行了。走，大家先回去吧。
6: 走。

0: 找，我让我暂时找，我再去找。
1: 大家都到齐了吗？
2: 到齐了，
3: 到齐了，到齐了。
1: 同学们，现在看来，日本人已经知道我们要游行了。我们不能再犹豫不决了，游行必须提前进行。
4: 我同意晶晶的决定。
5: 我也同意，
6: 我也同意，
7: 我也同意。
1: 既然大家观点都一致，我们就把游行改到明天。大家现在准备起来。
0: 好
8: 好
0: 好，
1: 快去，让我们拿。
9: 处长，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0: 日本人又来电话了，说明天学生们要上街游行闹事儿。你呀，组织些人去现场控制一下，实在不行就抓两个人。怎么了？
9: 没事，我去安排。

0: 去吧。
1: 报告！
2: 什么事儿急成这样？
1: 我的线人告诉我，明天学生们就要游行了，他们今天连夜开始准备着呢。
2: 马上安排人，明天把组织者给抓了，特别是华明翰的女儿。
1: 我人手不够，明天学生太多了。
2: 我会通知巡捕房，以他们为主力，你们只是秘密的行动。去。
1: 明白。
2: 巡捕房吗？
3: 同学们动作都快点，做完了之后早点休息。明天的游行需要有好的体力。
4: 好。
5: 静静，你爸找你。
6: 我爸爸。
5: 对。
3: 这样啊，我把这整好。
5: 好。
3: 老花，这么晚了来找我干嘛？
5: 怎么，我来看你，你还不高兴啊？
3: 我在忙呢，忙正事儿。
5: 忙什么正事儿？
6: 这事儿还是别跟你说比较好。
5: 是在跟同学们商量明天游行的事情吗？
3: 你怎么知道的？谁跟你说的？
5: 静静，我今天来呢，就是为了这个事情。我们巡捕房接到日本人的通知，明天要去现场镇压。当然了，我不过就是去走个过场，但是我希望你还有你的同学们都不要去，我怕出意外。
3: 我的事你别管。
5: 不光我们，日本人还会派特工去现场。你想想，你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怎么对付得了他们？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同学们的家人怎么办？
3: 老花，我不怕死。
5: 我知道你不怕死。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是死要死得值得，不能白死。
3: 如果我死了，那正好啊，可以让日本人知道连中国的学生都不怕死，顺便也让他们知道一下，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们是不可以横行霸道的。
5: 哼，你说的也有道理啊。这样，咱们先回家，听听你妈妈怎么说。
7: 谁也不许开枪，避免伤到学生。
8: 是。
9: 立华下共和国，
10: 立华下共和
9: 国，共产王国龙，
10: 共
9: 产王国龙，立华下共和国，
10: 立华下共和国，
9: 誓死抵抗，共产王国龙，
10: 共产王国龙，
9: 誓死抵抗，
10: 誓死抵抗，
9: 立华下共和国，
10: 立华下共和国。
11: 现在心慌的人特别多，我们抓不了人，一会儿趁乱开一枪，接机就抓人。
12: 深夜来访，一定有什么急事吧？
13: 这么晚还来打扰你？

0: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想今天晚上工部局门前学生游行的事情，你应该知道了吧？
1: 哦，我也是接到呼吸分队的电话后才得知的。
0: 那你们的人有没有提前行动啊？
1: 你指的是？
0: 是这样，我接到了上峰的命令，让我去追查一波学生。
2: 可是跟着跟着就把目标跟丢了，正巧看见你们人在，所以我想
0: 是不是你们的人把他带走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去查了。
1: 华军一定是误会了。实不相瞒，我接到呼吸分队的电话后，立刻向上面致电请示。鉴于游行发生在工部局的门前，属于公共租界的管辖范围，上面指示我们原地待命，所以到目前为止，我的人尚未参与任何行动。
0: 哦，是这样。那我继续查找。
1: 你放心吧，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拜托了。

0: 哎，门怎么开着呢？
1: 你还知道回来了？
0: 怎么了？
1: 这个家你管不管？
0: 不，家里怎么了？
1: 晶晶她去参加游行了。
0: 什么？晶晶又去参加游行了？这孩子，我上次都已经说过她了。哎，人呢？
1: 她被抓了。
0: 你说什么？你刚刚说什么？你倒是说话呀！
2: 她被抓了。
0: 什么时候的事情啊？他现在人在哪儿？他到底怎么样啊？
1: 他现在人应该没事，但是我去过宪兵队，没有找到他的人。
0: 我去宪兵队问问。
3: 怎么样？
4: 查到晶晶的下落了。
0: 晶晶在哪儿？
4: 经查实，是被105号的人带走。
1: 省公馆？
4: 我打探过，没有在省公馆。
0: 你去哪儿？
1: 人不在省公馆，就一定在推克。
0: 我去。
1: 你去？
5: 你去找那个人行是吧？
0: 我考虑过了，有些事情还是我们女人之间说话方便。
1: 怎么可能？
4: 师母说的对。
1: 自己小心点儿。
6: 任组长，你也猜到我今天为什么事情来找您了吧？
7: 我也刚刚才知道，令爱花晶晶是一名激进的学生分子。
6: 都怪我们教子无方，所以给您添麻烦了。
7: 您太谦虚了，我看令爱这一身正义气概一点都不亚于你们夫妇啊。
6: 这孩子哪是什么正义气概啊，完全就是意气用事。眼下这事儿还希望您能够网开一面。
7: 华夫人，虽然我没有成家也没有儿女，但是我非常非常理解您此时此刻作为一名母亲的心情。实不相瞒，出于我个人，我很想帮您，但此事并非是你我个人之间的事，我们又都是公职人员，所以还希望您能够体谅我的难处。
6: 任组长，您也知道我们家老华是个重情义的人，这次为了不给您添麻烦，无论我怎么求他，他都不肯来见您。您也知道我们俩就这么一个小女，所以无论如何，您看在老华的面子上，您帮帮我们。只要小女能够出来，有什么要求您尽管开口。
7: 我刚才已经说了，只要是我个人能做的，我一定会去尽力。要不这样吧，在此事尚未得出最终结论之前，我尽量保障令爱的人身安全。

0: 喂，华明翰。
1: 华探长，打扰了，我是美惠子。
0: 惠子小姐呀，有什么事吗？
1: 华探长，不知您今晚是否有时间呢？
0: 我晚上还要处理一些公务，有什么话就这里说吧。
1: 我知道华探长，您现在正在忙于营救令媛之事。
2: 其实我找您也正为此事。
0: 惠子小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华探长，您若是方便，我看我们还是晚上见面谈吧。

0: 惠子小姐，
1: 花店长，您来了。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晶晶小姐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晶晶现在还被关在特一科，我也在想办法救她。
0: 特一科？我义父与特一科有一些来往，我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华明很感激不尽。 只是我义父最近也有些伤神，不知道他能否有时间来顾及此事。出了什么事情，我能帮上忙吗？我义父是东亚书院的院长，最近有一个生意上的朋友，就在这个地方被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劫持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可是我最近并没有听说租界有这样的案件发生。此人叫黄城。 是个南洋商人，偶尔往返于上海和南洋之间。他性情呆板，为人耿直，因此得罪了不少同行中人。我估计此次的劫持跟这个有关，因为我义父也是个重情义之人。此次黄城前来上海，也是受我义父之邀，所以每每想到此事，我义父便寝食难安，心急如焚。 我明白了，惠子小姐。 你义父的朋友是在我的辖区那被人劫走的，我一定想尽办法把人找回来。我也恳请你，请你的义父在闲下来的时候，帮我多打听一下晶晶的情况。
0: 人各有难，既然华探长如此上心，晶晶小姐之事，待我回去禀告义父之后，必当尽力而为。
2: 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一年以前，东亚书院的院长大内长三亲手绘制了战略要图的地图，并且暗中将其中的部分地图卖给了这个南洋商人黄城。他是以情报卖给他的，目的很简单：从中牟利。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日本天皇突然下令恢复这战略要图的底稿。他为了防止这事情的败露，就想花高价。 从皇城的手里再把东西买回来。相约见面未果，没有办法。经这计划催得这么急，他只能求助特一科，想利用他们帮助找到皇城的下落。
3: 幸亏被我们及时截获，要不然就被小鬼子得逞了。
2: 这次我们虽然抓获了皇城，截获了部分战略要图的底稿，也可以说暂缓了大内长三重新绘制地图的计划。 但是，他们军事要图的核心部分还在他们自己手里，所以想要阻止敌人的惊蛰计划，必须斩草除根。
3: 斩草除根，
2: 除掉大内长三，彻底毁掉敌人战略地图的底稿。
0: 可是经过上次的行动，书院内可谓是戒备森严，现在要想接近大内长三都是几乎不可能的。
2: 没有不可能的，我们一定会找到另外的途径。哦，对了。 你看，这是在黄城身上找到的。看这日期，几年前的报纸。我觉得奇怪，但是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大刘也找了密码专家进行判断，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3: 照理说，一个南洋商人的箱子里面放的应该是金条，还有钱币。 这怎么会有几年前的旧报纸呢？
2: 对，我们觉得蹊跷，但是现在。

0: 这是什么案子啊？我怎么不知道？你来这儿干嘛呀？我正化验着呢。
1: 你这两天忙于工作，晶晶的事情你也不管，特医科那边到底有没有消息？
0: 我跟那边打过招呼了，他们会尽快安排的。
1: 你还站这儿干嘛呀？快快快快走边，碍我事啊！快快快，
0: 别妨碍我。

0: 这是您让我查的那个皇城的资料，目前只有这些。皇城，南洋商人，本月25日于上海火车站遭一不明身份人士绑架，至今下落不明。南洋商人。
1: 有什么事儿，非得把我叫出来说呀？我找到了一个可以救晶晶的办法。
2: 什么办法？
1: 用一个叫黄城的人来换晶晶。
2: 黄城？
1: 你知道这个人？
2: 我不知道。
1: 那我告诉你，这个叫黄城的人前两天刚到上海，就被一伙人绑架了。梅惠子告诉我，只要找到这个黄城，就可以救换晶晶。 可是上海那么大，茫茫人海的，你去哪儿找他呀？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没有，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2: 不行，我是说，我也不知道皇城在哪儿。
1: 日本人会对晶晶做什么，我相信你一样很清楚。晶晶多在那里待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为了达到目的，日本人会不择手段。
3: 我知道，但是于皇城，兰亭书是晶晶的生死重要，还是皇城重要？这件事情没什么好犹豫的。即便晶晶不是受局同志的女儿，那作为一个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游行被捕，营救她也是我们组织上义不容辞的责任。既然眼下提出来了，可以用皇城作为交换。
2: 那我原则上是可以接受的。老雷，眼下的时局，如果牺牲个人，能够换回集体的利益，那么我相信，我们任何人都不会有半点的含糊，我也不会例外的。这个皇城手上的地图，关系到整个民族，这么重要的东西，我怎么能够拿它去换晶晶呢？
3: 这地图不是已经拿到了吗？那还留着皇城干嘛呢？就是。
2: 你们看看这个，这个皇城并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还没有完全掌握到皇城手中的战略土地稿。
4: 原来报纸的玄机在这儿，这地图的底稿在这儿，可这好像并不是完整的呀。
2: 苏玉
4: 同志，你是怎么发现的？
2: 我做了大量的检验，这张报纸呢，并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所以我用点溶液试了一下，结果秘密就全部显现出来了。
4: 这是什么原理？
2: 其实这个很简单，它就是用毛笔蘸了米汤，然后在涂上画图，等米汤干了以后呢，报纸上是看不出任何。

0: 是的，但是，一旦米汤里面的淀粉遇到了碘溶液，那么它就会起化学反应，也就是现在你们看到的深蓝色。哦，
1: 是这么回事儿。
0: 看来这个南洋商人还是只老狐狸。所以，现在形势并不明朗的情况下，咱们一定要谨慎行事。
1: 是啊，是得从长计议。不过就是，会委屈了晶晶了。

0: 把皇城交出来，人让我带走。你找错地方了吧？我们这儿没有什么皇城。皇城在哪儿？你我心里有数。碍于蓝天说人的面子，我不想大家撕破脸。
1: 我再说一遍，我们这儿没有皇城。你这是在难为我们。
0: 就算是为难吧，为了晶晶，我必须要带她走。
2: 大刘，把皇城交给他。
3: 老雷，
0: 听我命令。小周，你带华探长现在就去领人。
4: 是，走吧。
2: 谢了。
4: 这不蓝医生吗？哎，蓝医生，
2: 你们巡逻呢？
4: 哎，是啊。
0: 哎，
3: 怎么没见着我们家老邝呀？
4: 哦，华探长家里有事，先走了。
2: 哦，哎，蓝医生，蓝医生，对不起，我没有看到。没事，没事，走吧。
3: 你怎么来了？我要是不来的话，你就打算抢人了是吗？
0: 我要拿他去救晶晶。
3: 老华，你不能这么救啊！
0: 那我应该怎么救？美惠子已经告诉我了，这个皇城只是个普通商人，他跟大内唱三之间也只是一些普通的经济往来。
3: 美惠子，美惠子，你难道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0: 我知道他是什么人，可是我知道现在更应该救晶晶。
3: 大内唱三在书院做什么，你不知道吗？这个皇城跟大内之间有什么勾当，你难道不清楚吗？
0: 现在当务之急是救晶晶，至于其他的事情，我们还有时间可以再想别的办法。
3: 老华，咱们别意气用事了，行吗？你睁开眼睛看看啊，上海和南京已经沦陷了，东北变成了伪满洲国，华南、华北已经全线告急。
0: 又占领了广州跟武汉，
3: 放眼整个中国，还有多少土地是我们自己的？你现在居然为了救自己的女儿，你连民族的大义都不顾了吗？
0: 别跟我讲什么大道理，偌大国家我顾不了，我就知道现在要救晶晶。
3: 你难道不想救晶晶吗？我当然想救晶晶，晶晶是你的女儿，难道就不是我的女儿吗？可是眼下她遭遇不测。 我这个做母亲的比谁都想救他，可是眼下苦难当头啊，在这样民不聊生的时候。

0: 我真的别无选择。
1: 晶晶，如果出什么三长两短的话，你怎么对得起她死去的父亲？
0: 我说了，我别无选择。
2: 我帮你选择。

0: 你比我大，你比我，那听说你要是觉得这么做心里能好受一点，你改讲吧。今天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华明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没什么意义。改讲吧，我不怪你，我就当下去。
1: 提前等静静，华明，今天你要是带他走，要不就替我收尸。
2: 面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医生三百九十八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
4: 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睡一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没想到这么好用，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 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 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6: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 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 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络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 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带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免费领。
1: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 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 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这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
1: 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 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 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我以前呐，在单位是宣传干事。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害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 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络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通络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挺。

0: 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

0: 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6: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

0: 家都强了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脉通康。脉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
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脉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5: 深蓝泰发明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基于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3: 脉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脉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
6: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2次，每次1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1小时各1片。
7: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顾给您，1盒60片，正好是1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3: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3盒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2次，持续养护。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

0: 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

0: 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6: 经验丰富的他为何现场遭质疑？
7: 你到底是什么工作有这样的经历？
8: 其实就是导游，
9: 服务意识并不像他之前表达那么好。
10: 我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比较老派的接待。
6: 才艺展示褒贬不一，
11: 我最爱躺在他热乎乎的马肚子上晒太阳
12: 啊！我很喜欢这种神神叨叨的这种东西。
13: 我怕他成本太高了，而且他整个的表演是没有打法的，一下他给你呼过来，他出话了。
6: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坚定前行，笑对坎坷。
14: 一到下雨，我们那个出租屋就漏雨，我俩就伴着那个叮当声就唱歌。他说以后每次刮台风的时候，也都能给我们留出美好的回忆。
6: 天然馈赠，营养丰富。
15: 因为野生蓝莓呢，它不像水果蓝莓一样，比如说我们一个大棚里种植了，生长很多，运气不好或者不熟练的，一天可能还采不到，空手而归。蓝莓和野生蓝莓中区别，大家看看野生蓝莓中那花青素的含量就超级超级多的。
6: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2天了都不头油，
18: 公主当然不会油，
17: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9: 超能力觉醒了，
17: 不是心飘柔。
18: 2天了还蓬蓬的，
1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0: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0: 东鹏补水了，
2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0: 补水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
20: 东鹏补水了。
2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3: 这不可能，
2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今天你要是带他走，要不就替我收拾。

0: 这么重要的人，居然被巡捕房的人带走了。老雷，我这就去把人带回来。
1: 站住！
2: 那现在咋办呢？
3: 等。
2: 队长，
3: 寿菊同志把皇城带来了。
2: 把皇城看管好，请寿菊同志进来。
1: 是。
2: 这唱的是哪出啊？
1: 对不起，让你们着急了，我把皇城带回来了。
2: 我替我们家。

0: 老话向左氏道歉，都怪他思女心切，一时鲁莽，请左丞相原谅。
1: 旧女心切，人之常情，可以理解。
2: 開けて。

0: 你就是华晶晶吧？你父母不方便进来看你，他们托我过来看望你。哦，对了，你肯定还不认识我，我是你母亲的朋友，我叫梅惠子。
1: 晶晶。
0: 你就是梅惠子阿姨吗？嗯，我听我妈妈提起过你，你妈妈让我告诉你，自己一定要保重好，她已经想办法再救你了。我知道了。那，你有什么要告诉你父母的，需要我向他们传达吗？惠子阿姨。 你帮我跟我爸爸妈妈说，我一切都好，让他们不要为我担心了。嗯，我会向他们转告的。你还有什么需要转告他们的吗？
2: 没有了。
0: 好，那你自己一定要保重好。
2: 嗯，
0: 我下次再来看你。
2: 嗯，谢谢你，惠子阿姨。
3: 我已经见过那个华晶晶了，人小鬼大，意志坚定。我看要从她身上下手，还得再下些功夫。虎父无犬子，此事不宜操之过急。这批学生在我这关了也有些日子了，我这牢房吃紧，没那么多经费供他们吃喝。等到时机成熟，就由你出面把她交给华明翰。到时候你就是他们家的恩人。
0: 中国人讲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们家一定会更加的信任你，你也好开展你的工作。看来任组长为了惠子，真是煞费苦心啊！惠子感激不尽。昨日我收到东亚书院大内院长的消息，他的助手黄成神秘的失踪，或许就是跟这帮游行的学生有关。所以眼下华晶晶这盘牌局。 我看不宜草草收场，人您不妨先留着，或许还大有用处。
3: 此事当真？
0: 且不论真假，况且真假也并不重要。当务之急，重要的是先把黄成找到，他可是我们帝国的友人，是我们的救星啊！
3: 依你之见，该如何出华晶晶这张牌？
0: 这侦破案件，还有找嫌疑犯的行当。
3: 巡捕房那边可是比咱们在行多呀，惠子，我果然是没有看错你，你这个思路好，只不过还差了那么点火候。要知道，杀人之前可是先要定死罪的，不然的话难以服众。要怎么样才能够名正言顺呢？
0: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
4: 游行学生勾结串通逆匪，绑架帝国友人如何？
3: 任执政，证词我已经拟好了，请您过目。我等阴德之南洋商人黄成。 与日方密切往来，欲惩戒之，诸于本月25日于上海火车站将其劫持。疑犯签字画押，
4: 好友重开日。

0: 在下年，华小姐何去何从？还请自谅。借游行示威之机，勾结逆匪，非法绑架，可是掉脑袋的死罪。我知道，华小姐你一直坚贞，可是。 你也得替你的那些同学考虑一下吧。如今呢，我倒是有一个可以保全你们的方法。只要华小姐需要在这上面按个手印，你和你的那些同学就能够从轻处理。嗯。
1: 让我接受你们的诡计，休想！既然华小姐你不是抬举，那也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哼！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0: 花小姐，你现在还有机会。只要你肯配合的话，我就可以让他们枪下留人。否则的话，每过一分钟，他们就会有一个人倒下去。看看他们，大好的青春年华，啪，就这么白白浪费了。
1: 你不觉得可惜吗？我说，想让你们的阴谋诡计得逞，休想！
0: 把人带上来！干什么？放开他！他的性命现在开始倒计时。

0: 怎么样，花小姐，改变主意了吧？再押上一个。
1: 干什么？不能，不行，不行！
2: 别老来，
3: 别老来，干什么？你们
1: 干什么？
4: 即使你把我们都杀光了，我们也绝对不会屈服的。
0: 再带上一个。
4: 不要。
1: 干什么？你们想屠杀？不要。
0: 花小姐，你终于想通了。
1: 剑青，别伤那么的大，要不同学们的血就白流了。
4: 你这帮混蛋，魔鬼，你们不得好死！
5: 这就开始追击，这一下子走，接着干，
0: 你看。
6: 谁让你们私自行刑的？把这些人都给我带回去。
0: 嗨，
7: それで行くんだ。
0: 行け、早く。行け、行け。

0: 喂，你好，
1: 华夫人，我是特医科的任心。
2: 任组长，
0: 您好。
1: 关于探视令媛的事情，我已经替您安排好了。
2: 真是太感谢您了。如果方便的话，我想现在就过去。
1: 华夫人还真是死女心切，我这就替您安排。
2: 有劳任组长了。
3: 说。收住！

0: やめろ。
1: 何必这些犯罪呢？我想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谈一谈合作的事情了？看你的嘴到底有多硬。

0: 姐姐，妈妈，妈妈，
1: 妈妈，你怎么来了？
0: 姐姐，他没对你怎么样吧？
1: 我没事。妈妈，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0: 青青，你再忍两天，我跟你爸爸会尽快想办法救你出去的。
1: 妈妈，你不用替我担心，我和同学们一定会和敌人斗争到底的。
0: 青青，斗争是要讲究时机和方式的，眼下最重要的是保护好自己。
1: 妈妈，这件事你就不用替我操心了，如果每个人都想着保护自己，还会有人替祖国冲锋陷阵吗？
0: 妈妈说的话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1: 妈，我实话跟你说吧，我这次进来就没想着要活着出去。
0: 你说什么呢？
1: 妈妈，你替我告诉老黄，如果这次真的回不去了，不要替我伤心难过，只要多替我杀几个日本鬼子，就算是替我报仇。
0: 闭嘴！青青。妈妈，你走吧。

0: 你我的头上，现在可都悬着一把刀。天皇的任务一天不完成，这把刀随时都会落下来。属下明白，属下正在极力的追查皇城的下落。
1: 目前我们的处境非常严峻，据可靠情报，东亚书院。

0: 身陷囹圄，处境非常危险。日本人已经提出了条件，提出用皇城作为交换，来换回京京。可这个皇城呢？他就是京哲计划重要的参与人之一。目前东亚书院以及特一科的人都在全力查找他。我们进退两难呢。进，我们不可能阻止京哲计划的实施；退呢？
1: 我们也一样，更不可能用皇城来交换华清京。我知道，这样对兰亭书同志压力非常大，我们也很着急。你们俩说说，还有什么想法吗？我看还不如这样，直接跟他们来个硬碰硬。老雷，你带几个人去特一科救华清京，我带几个兄弟直接冲到东亚书院。
2: 除了那个大内昌三，省得我们大家在这伤脑筋。
3: 大刘，我必须得批评你。按理说你也算是个老革命了，怎么到现在整天还喊着打呀杀呀拼呢？
1: 那照你这么干革命，我们这几个人不早就拼没了？
2: 我这不也是心里着急吗？这打又不能打，攻又不能攻，
1: 在这干耗。
4: 皇城。

0: 华探长今天来的还真是时候。
1: 任组长，静静的事情让你费想了。
0: 头几天华夫人也找过我，我非常理解你们二人的心情。要不是临时有些变故，您现在就可以把令媛带回去了。
1: 变故？什么意思？

0: 我等因得知南阳商人黄成与日方密切关注以来，欲乘戒指于25日从火车站将其劫持一番。
1: 这不可能，青青不会做这些出格的事。
2: 是啊，世事难料，如果只是示威游行，我倒是非常乐意做个顺水人情，替您把令爱送回去。但是现在摊上这么大的事儿，事情的性质就不一样了。您身为警务人员，应该要比我清楚。
0: 那就希望任组长详细调查，还给青青一个清白。
2: 花探长您放心，我一定会尽我所能替令媛洗脱罪名。但是现在证据确凿，上面又追得紧，实不相瞒，我现在的处境也是力所不逮。
1: 找到皇城，是不是可以还给青青一个清白？
2: 找到皇城，
1: 我明白了。那这些日子青青就麻烦您照顾一下，另外可否通融一下，上上面汇报延长结案时间？
2: 您放心，在没有结案定罪之前，令媛不会有任何的闪失。至于时间方面呢，我会争取，但能争取多久，我没办法向您保证。
0: 谢谢任组长。
1: 你的恩情我会铭记在心的。

1: 考虑到我对上海比较熟悉，所以组织上才派我把他带来跟你们接头。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常孝峰同志。拿到皇城的照片以后，我们便在部队的内部寻找和皇城长相相似的人，万里挑一，才选中了常孝峰同志。
2: 像，真像，
3: 太像。
2: 老唐，那组织上这次派孝峰同志前来，是想
4: 以皇城的名义。 打进敌人内部，瓦解敌人的阴谋。
1: 好吧，既然组织上已经决定了，那我们全力配合，一定保证孝峰同志的个人安全。

0: 刚才来的时候在街上看有学生游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八成是为了蓝廷书同志的女儿。
0: 蓝廷书，晶晶出事了。
2: 对，晶晶被日本人抓了。
0: 华探长，
3: 老唐，
2: 你还活着？
3: 阎王爷不让我死，一脚又把我踢回来了。你到这儿来，是想加入我们？
2: 我是来带皇城走的。
4: 不行，你不能带皇城走，你不能把他交给日本人。
2: 我不会把他交给日本人，如果带不回来的话，我会亲手杀了他。
3: 我知道你是一个不怕死的人，你也有这个能力杀了他，但是你能保全自己吗？
5: 对于每个抗日的人来说，都不应该轻易地放弃自己的性命。
2: 你不是皇城。
5: 我现在就是皇城。
2: 他是你们的人。
3: 是的。
2: 你们准备调包？
3: 这是我们的计划。
5: 华探长，你信得过我吗？
6: 你信得过他吗？
2: 你信得过我吗？
7: 好，大伙都是聪明人，但我还是想提醒大家，这出戏演好了一箭三雕，要是演砸了，那就功亏一篑。所以，大伙千万要小心呐。
5: 这出戏，我一个人可是唱不好啊。
2: 没让你一个人演。
7: 华探长，我们都信任你。
2: 见过大内场三几次？
8: 两次。
2: 第一次在哪儿？
8: 上海。
2: 上海什么地方？
8: 松江。
2: 聊什么了？具体点。
4: 我估计啊，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一下子有了替身。
3: 黄明汉的这个想法可是个要命的活啊。
4: 怎么不相信我们家老华？
3: 怎么可能呢？要不是他带人把宪兵司令部给炸了，我还能活到今天？
4: 老唐，老华到现在为止一直为了没能救出你儿子自己。
3: 他不知道我跑了？
9: 不知道。
3: 为什么不把他吸收到我们这儿来？
9: 老雷也问过这个问题。怎么说呢，无组织无纪律，还不够他添乱的。
3: 看来你还不如我了解他呀。
9: 哦对了，你手提箱里的金条我已经上交给组织了。
3: 好，谢谢。
2: 第二次见面在什么时候？
8: 去年上海。
2: 具体点。
8: 吃饭，上海。
4: 来了。皇城同志，你的任务来了。
10: 身份背景，过往经历，性情禀赋，与大内畅三的交往经历。
8: 喜欢年轻漂亮、穿旗袍、皮肤白的女人。嗯，
10: 够详细的。
4: 你以为就这些啊？还不止呢。
10: 我看一下。
9: 你看，这个很重要，这个也一定要记下。
10: 就这些。
9: 老华，你觉得这件事情这样可行吗？
2: 我不知道，但是这是我目前能想到最稳妥的办法。
9: 真没想到晶晶也会卷到这个事情当中，她只是个孩子，不应该。
2: 如果所有人都能像晶晶一样，中国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9: 是啊，我们都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11: 华明汉还真是沉得住气，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
12: 任组长，
11: 这假戏真做也得做得精彩啊。我倒是有个想法。讲。

0: 人给你送到了，我也该走了。
1: 保重吧，老唐，该问后方的同志们好。
2: 真想跟你们并肩战斗啊，但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上海不宜久留。
1: 是啊，
2: 你们在敌后一定要多注意安全。
1: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多加小心。
2: 还有韩宇的这个代号，经上级批示，留给常晓峰同志沿用。这就如同我跟你们并肩战斗。
1: 好，坚决执行组织的命令。
2: 我走了。

0: 我实在是记不住，太复杂了。这也不能怪你。任何人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记住如此复杂的图纸，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1: 你看到了，我记住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别说两三天，就是两三个月，我也无法记住。
2: 这为啥非得记住这个地图呢？藏身上带进去不完了吗？
3: 东亚书院那边会有严格的检查，一旦地图被从身上翻出来，计划不但不能执行，皇城也失去了作用，到时候他的生命安全就会有危险。这还伤脑筋了。
0: 师傅，
4: 嗯，今天表现不错，没有玩我的鱼啊。
3: 师傅，情况不妙了，你快看看这个。
2: 现查明本月25日失踪案之当事人皇城已遇害，未正法纪定于明日正午处决案犯王强。幻境镜。

0: 喂，
1: 我是霍明汉。
2: 任组长，我看到你们那份简报了。
1: 我对其中一些事项存有疑义。
0: 花探长，请讲。
1: 我的人在不停地追查皇城的下落。据可靠消息，皇城并没有死，他是被北浦码头那次劫案的劫匪劫走了。
2: 我希望能给我一些时间，我找
1: 到皇城之后，来证明我女儿的清白。
0: 华探长，不是我不帮您，
3: 如果可以通融，我自然会尽力。
0: 只不过上面已经下了令，要于明日正午行刑。
3: 如果华探长能够在明天中午前找到皇城，或许此事还有商量的余地。
0: 否则的话，还请华探长原谅，我也实在是爱莫能助了。
1: 我觉得。
0: 一会儿随便的跟老百姓说点什么，然后等着华明汉。去吧。
4: 各位安静，我们大日本天皇一直致力于中日亲善，然而有些人却企图破坏我们共同建立的大东亚共荣，这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处决一批犯人，杀一儆百，希望各位
5: 南姐
4: 立意为戒，共同完成
5: 南姐华探长
4: 我们大东亚共荣的伟大目标。
5: 静静，静静的，来，你跟我来。
6: 任组长，任组长，

0: 华夫人，
1: 人族长，
0: 静静年纪还小，一时糊涂才犯了错。您看能不能网开一面，放他一条生路？
1: 对，他年纪太小，他什么都不知道，求求您放过他。
0: 华夫人，上面有了死命令，如果找不到皇城，就只能以命抵命。我也实在是无能为力，还请华夫人见谅。
1: 我不知道什么皇城不皇城的。
0: 我只知道我们家静静太小了，她什么都不知道。华夫人，您先冷静一点。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用中国最古老的方式让他们受刑，这样他们能走得快一点，痛苦也能少一点。我能做的就这些，其他的实在是碍我用处。
1: 我求求你，人族长，
0: 华夫人，时间差不多了。
1: 先生们，把凡人带上来。人族长，人族长，兰姐，你先别激动，我再去求求情。
0: 姐姐，母老，姐姐。
2: 接下来怎么办？华明翰没有来，戏唱到现在，无论如何都得给他唱完了。这个华明翰到底去哪儿了？按照原计划，行刑。好的，求你网开一面。
0: 静静，
3: 准备行刑。
0: 静静，任总长，求你。

1: 华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呀？任组长，皇城的人我已经找到了。人呢？给我两天时间，两天后我会把人送到你们面前。华探长。
0: 空口无凭，我如何信你啊？如果不能给上面一个合理的交代，我可是吃罪不起。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如果到期没有把皇城交付到你们手里，不知华京警，连同我华明翰、兰亭书的人同同样目的，怎么样？足以给上面一个交代了吧？华探长果然是深明大义。 既然你用全家的性命做担保，那我就再替你向上面申请多宽恕两天。可如果两天之后我们还看不到人，华探长，到时候可就不是你一个人受刑了。想清楚了。
2: 嘿，进！给我起身，站起来！嗨。
1: 放开！放开！不行！华探长，别忘了你说过的话了。

0: 你真的打算把黄城交给他们？对。可是战略图怎么办？纹身。你是说把战略图纹到黄城的身上？可是这样还是逃不过日本人的检查呀。
1: 疼吗？小意思，来吧。我真是没想到啊，大名鼎鼎的蓝医生真是多才多艺啊。
0: 这也是革命的需要啊。

0: 吗？
1: 好了，来，看看。
0: 我看的还是红红绿绿的嘛，看不到地图啊。嗯，
1: 带上这个。这个机关啊，就在这个眼镜上，它的镜片呢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它能过滤掉红绿两种颜色。你只有戴上这个眼镜，你纹身上的墨色地图才会显现出来。
0: 哎，我说啊，我现在可是身价倍增啊。
1: 现在啊，你何止是身价倍增啊，在日本人眼里你可是无价之宝。来啦，东西呢？来，我再加点东西。
0: 来了。说兰娜法医，你们两口子又要在我身上做什么实验啊？
2: 之前听帮会里的朋友说过，用鸽子血纹的身，图案跟肤色是一样的，只有在你喝完酒之后，上面的图案才会显现出来。如果你在里面遇到什么意外的话，这将是对你的第二重保护。
3: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清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4: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

0: 买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2: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晨起不乏力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能驱蚊，能降温，能驱湿，能透气，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防螨抗菌，可水洗可折叠，结实耐用。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4: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叮得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

0: 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下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叮的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下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 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缓释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晨起不乏力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能驱蚊，能降温，能驱湿，能透气，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防螨抗菌，可水洗可折叠，结实耐用。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0: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叮得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驱湿，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清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 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6: 没有中间环节。
5: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健康是民生之本，医者是生命之光。
1: 本期节目呢，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我们共同制作的特别节目，致敬医者仁心，共筑健康中国。
2: 让我们携手并肩，用奋斗践行初心，用奉献守护健康。
0: 聆听医患温暖故事，感受医者初心的力量。
3: 尽早救治，挽救人生，挽救生命，
4: 守护儿童健康，义不容辞。
5: 以人心守健康，以人将护齿行。
6: 他们用专业付出诠释医者仁心，劳模精神。
7: 让我们致敬每一位辛勤默默耕耘的劳动者。
1: 让我们向每一位坚守在岗位上的医务工作者道一声衷心的感谢，表达我们最诚挚的敬意。谢谢你们。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5月16号教育频道，5月17号天津卫视播出的《大医说》。
8: 这里是天津卫视。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4: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5: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4: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冬鹏补水了，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6: 今年首轮大范围降雨持续，天津今日降雨迎主时段以稳定性降雨为主。由天津企业参与设计建设运营的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城市轻轨投运。端午假期机票预订热度攀升，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推进废旧资源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今天来看北方首座千吨级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如何让热量循环起来，让排放降低下来。
17: 这方面是一个关不严的状态，我这次检修看一下啊。
18: 过了供热器，管道里的水都已经排干。趁着这个窗口期，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双桨项目的总经理刘学静带着工程师们开始检修。这些管道长1.2公里，从垃圾处理机房直通双桨镇供热站，可满足周边10000个家庭一年的供热需求。把焚烧垃圾发电产生的热量循环利用到居民供热，这在3年前还是个不敢想的事儿。要克服高温蒸汽与居民供热压力不匹配，管网距离远、热量损耗大等多个技术难关。
17: 我们和天津市能源集团共同的去研究的这个方案，而能源集团呢是下面有大量的供热服务。我们现在周边在我们1公里的区域的有一个做供热站，把我们的热水资源是交给他，他再通过他现成的管道供到这个用户里去的。
18: 持续推进废旧资源利用，成立于2003年的泰达环保是泰达控股旗下的子公司。主营业务就是对生活垃圾开展无害化处理。2005年，基地建成北方首个现代化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公司大屏幕上，烟气排放、发电量等数据实时显示，每天处理生活垃圾16000多吨，年发电量超过27亿度，供应河西、津南等地区的居民。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业务已经覆盖天津、河北、辽宁等21个区域。在天津承担起全市1/4人口的生活垃圾处理任务，坚持绿色发展。眼下，企业已经启动首台焚烧炉烟气系统改造，力争每年再减少30吨氮氧化物的排放。
19: 天津市的地方标准是100毫克每立方米，改造完成之后呢，我们力争将指标控制在60毫克每立方米。这个也是我们用实际行动为美丽天津、为蓝天白云多做贡献。
18: 今年初，国务院出台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 将固废治理从末端处置转向全链条循环利用，持续通过国企改革抓住市场机遇，开拓更多业务。今年，泰达资源循环集团和中国资环循环集团二级公司签约，合作开展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并推动泰达环保布局埃及等国家的垃圾处理项目。
17: 15的规模我们要翻一翻，同时目前我们要进行出海的战略，结合着垃圾的分类、城市这个循环经济、城市循环资源回收以及我们的环卫，在无废城市的打造这方面去发力。
1: 昨天，由驻京央企和天津企业参与设计建设运营的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正式投入运营。当地时间16号上午11点，首列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城市轻轨从始发站开出。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是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共设18座车站，途经国际机场、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阿布扎比广场、国家博物馆等地标建筑和交通枢纽。列车从设计、制造到运营全部采用中国标准，车辆由中车唐车制造，驻京央企中建6局承接了部分车站等建设任务。
20: 伊西姆河大桥建造用的2598吨高含地区专用钢是在中国天津的工厂预制，通过铁路加公路，再以装配方式建造，像搭积木般完成建设。
1: 天津轨道交通集团负责联调联试、人员培训和运营筹备等工作。从去年开始，哈方工作人员先在当地进行理论学习，又到天津练习实操，共有500多人接受培训。昨天，这些人员全部上岗。
21: 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呢，是当地冬季呢，极端的这种低温天气，冬天呢，它会到-30-40度，而到了夏季呢，它又-30-40度、70-80度的这么一个温差。极端天气下的运营组织，海外团队针对性的制定了一套应对方案。
22: 我们还将是吧，进一步的是吧，深耕是吧，中亚地区这个城市轨道交通的市场，充分发挥集团链主企业优势，主动的去对接国内外行业龙头企业上下游优质资源，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城市轨道交通产业联合舰队。
1: 作为工业机器人领域的龙头企业，新松也将携带新款产品亮相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下面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先睹为快，新产品用在什么领域里，系统又做了哪些升级呢？

0: 舞台表演只是基本操作，能扛住工厂高强度量产更是真本事。停机一小时损失400万，过去30多年被国外垄断的汽车焊装线被中国新松机器人拿下了。天津企业新松生产的机器人在吉利汽车产线投用，近1/4的焊装任务都由国产新松机器人完成。
1: 汽车焊装产线最怕一个字，停。过去产线赶上来料异常、线缆磨损、传感器失灵等情况，设备就可能发生停机。在国际上，龙头工业机器人企业的产品能持续工作6万小时无故障，新松机器人将这个时间延长到了8万。眼前这台有着220公斤臂力、2.66米的超长臂展的机器人就是新款产品。研发团队给它换上了自主研发的电机，动力更强，并升级算法，对结构则持续瘦身。比如将控制大臂的弹簧装置进行升级，让整个机器人一口气减掉了近300公斤，轻装上阵，关节磨损更少，故障率也就更低了。
0: 近百台新松工业机器人与曾经的垄断者同场竞技，定位精度达0.3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3，8万小时无故障，连续9年不停机，改写了高端工业机器人领域的游戏规则。这不是简单的国产替代，也让中国汽车产业链有了硬核底气。
1: 本月新产品正式上市，还将发往长安、五菱等国产整车企业，应用在更多场景中。这款新产品也将在今年天津举行的智博会上亮相。
2: 就是臂是标准的臂，手是一种定制化的手，你就给它上一个吸盘或者一个夹爪，那它就可以来做这个搬箱子，那你就装上焊钳，它也可以做点焊。啊，已经有很多厂商在需要我们这个产品了。
3: 来关注天气，昨天夜间至今天早晨，我市普降小雨，局地中雨。
4: 这里是蓟州区的新华大街，那么此时雨呢还在淅淅沥沥的下，虽然雨势不大也不急，但是地面呢已经变得十分的湿滑，部分低洼的地方呢还有少量的存水。
5: 根据气象预报，这轮降雨过程，本市北部地区是降雨的重点区域。从昨天傍晚开始，蓟州就出现降雨，一直到今天早上，时断时续，雨下的并不大，没有对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太大影响。不过，此次降雨带来的降温十分明显。这两天周末，不少游客在蓟州，应急部门紧盯山区游客游玩、水毁设施修复等重点部位，及时发布提醒提示，引导群众注意科学避险。气象部门最新数据显示，天津全市平均降雨量7.1毫米，最大降雨量24.7毫米，出现在静海区唐官屯；最大小时降雨量16.1毫米，出现在滨海新区高沙岭港区；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3.5毫米，最大降雨量8.0毫米，出现在河西区天津黑牛城。根据气象预报，今天仍是降雨较为明显时段，过程以稳定性降雨为主。
3: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5月17号8时至18号8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20毫米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北京市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北京市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至明天早晨有明显降雨过程，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但雨势平缓。预计5月17号白天至夜间，局地将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贯穿南北的降雨带今明向东移动，冷暖空气交汇，愈发猛烈，暴雨大暴雨影响范围持续扩大。那本轮强降雨会持续多久？还会对各地气温带来哪些变化？来听听气象分析师的详细解读。
6: 这轮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正在进行当中，那今明两天是降雨的最强时段，从持续时间来看呢，还有3天的时间，那19日就会进入收尾阶段。从降雨的范围上来看，是贯通南北，并且大到暴雨，分布很广泛。那京津冀往南一直到广东珠三角一带呢，都有可能出现大到暴雨，甚至

0: 降雨为主，比如北京哈，今天的雨就不小，那主要是因为降雨的时间比较长，其实单小时的雨量并不是特别的大，和盛夏季节的降雨呢，视觉上还是有差异的，那看起来更像是连续不停的中到大雨。那伴随着大范围的降雨呢，过去两天内蒙古、黑龙江还有山西、河北等地就出现了15度以上的剧烈降温。那今天呢，华北、黄淮等地伴随着降雨，那之前的闷热天气也将结束，那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就会降到20度出头。那根据目前的天气形势呢，预计这一轮降雨结束之后呢，气温并不会出现大幅度的反弹，因为未来几天呢，新疆北部上空有冷涡盘旋，那这就会不断有甩出冷空气，那将导致未来北方的气温会多波动，那但波动的幅度呢不会像过去两天那么大，而对于南方来说波动就更小，那气温总体维持偏高的水平。
1: 昨天，第四届天津国际宠物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共有800多家企业参加。
2: 与往届相比，今年展会规模更大，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除了传统的宠物食品、用品、医疗等板块，今年还新增了宠物摄影、文旅等细分新赛道，吸引了来自全国的8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京津冀地区的企业超过一半，本市组织200多家企业参加。
3: 天津来讲的话，养宠人群的基数还是比较好的。随着天津的宠物产业链的发展吧，然后也吸引了京津冀外府的一些客户来到天津。
2: 为进一步提升消费者参与度，今年的展会突出展赛结合，首次引入了全国名犬场地比赛，第一天就迎来上万人。展会也首次从一年一展变为一年两展。本次展会为期三天，还将举办华语鹦鹉繁育展、国际纯种猫职业联赛等近10场赛事活动。
1: 周末去哪里玩？除了常规的景区景点，如今呢，不少人选择到大自然中深度体验。大家对乡村露营更是情有独钟。在冀州区下营镇的前干涧村，由上世纪60-7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的兵工厂旧址蜕变而成的一处户外度假营地，就吸引了不少人远离城市喧嚣，来这里亲近自然。我们一起去看看。
4: 这个地方的原址它就是一个手榴弹工厂，厂区的前身就叫前进铸造厂，大概60多年的历史了。组装那个手榴弹的车间保留的还是比较完整的，里边一个一个的小房间就是原来组装手榴弹，做完了之后它后边不是有一个那个坡道吗，用车把它运出去，
5: 就是往那个上面去，
4: 它也承载了一代人的回忆。
6: 每当有新的游客来到营地，作为主理人的刘文乐就会主动充当起向导，如数家珍般的给大家讲述前干涧村的这些历史，这也成为前兵户外度假营地最与众不同的地方。5年前，刘文乐找到了这处山地，这里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禀赋一下子就吸引到了他。在认真考察完周边环境，跟属地镇村充分沟通之后，刘文乐和他的团队决定拿下这里的经营权，并确定了保护性开发的理念，不破坏原本的风貌，保留每一棵树、每一个山间坡道，尽最大可能将露营业态融入既有地块和建筑布局当中。每年的4-5月份到6月份上旬啊，这段时间是山区营地最黄金的接待时段。此时气候凉爽，风景优美，几乎没有蚊蝇。五一假期，前兵营地的16间客房都被提前订满，
7: 让我们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这种放松的感觉。就孩子、大人，然后都感觉到很治愈的这种感觉，坐在椅子上晒晒太阳，然后就感觉这就是最幸福的生活。
6: 一些游客喜欢在营地内享受返璞归真的纯自然环境，也有一些游客希望以营地为中心出去走一走、玩一玩。冀州区的这些山林营地周边有着不少可供游客走出去体验的景区和景点，它们和营地形成了动静结合的补充，能够充分地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
8: 我们这次来得住3天呢，咱们周边有什么好玩的吗？
4: 三界碑肯定是必去的，因为离咱们这边正好3.5公里嘛，就很适合这种轻徒步，简单的爬个山也不累。想玩这种游乐设施的话， 那边有这个吉姆冒险世界，国家沟，这些都很适合带小朋友去玩。
6: 刘文乐在创建度假营地时偶然发现这一处沿

0: 地旁的空场恰好可以用来进行这样的培训活动。老师在前面示范手鼓的打击方式，学生和家长围坐在旁边跟着尝试学习，鼓声和人们的欢声笑语在山林间回响。像这样融合了各种主题的营地活动正在成为前滨户外度假营地的新常态，
1: 不断地在完善团队客户的接待能力，这个也让我们现在的客群结构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它既可以弥补工作日期间的一个客群，然后同时呢它本身的客单价也是比较高的。
0: 营地的客群在发生变化，游客在营地停留的时间也更长了，而且开始覆盖非节假日时段。为此，营地的运营和服务人员队伍也在扩大，从最初的两三个人已经增加到了十多人，基本上都是本地居民。近几年，随着京郊乡村户外度假营地的综合服务能力提升，更多普通市民和游客不用携带太多装备，也不用掌握专业的野外生存技能，就可以深度体验露营生活带来的快感。
2: 营地经济的它一个内核的东西就是以体验为内核的一种经济形态，满足了现在人们对回归山野啊，那么疗愈自我这样一种内在情绪价值。
3: 五一假期后，多条国内航线票价出现回落，不少旅客也提前锁定优惠票价为端午出行做准备。随着假期的临近，目前端午假期的机票预订情况稳步攀升。
4: 记者了解到，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到大连、丹东、武汉，上海到青岛、郑州、长沙，广州到上海、湛江、南宁等航线均有低至4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与去年端午相比，这两天提前预订端午出行的机票量增长了82%。端午期间机票预订量同比增幅较为突出的目的地分别是海拉尔，增幅达到了83%，扬州增幅达到了62%，广州增幅61%，南宁增幅60%。从端午假期的国际航线预订情况看，飞行时长在3至6小时以内的目的地更受欢迎，像曼谷、新加坡、吉隆坡、河内、胡志明市等成为旅客的热门选择。在机票预售方面，目前端午假期的机票预订情况也在稳步攀升，随着假期临近，后续预计还会迎来新一轮的机票预订高峰。
3: 昨天，天津市外国留学生文艺展演活动在天津大学北洋广场举行，共有来自20多所高校的1500多名在京留学生参加。
0: 今年的文艺展演在天津大学北洋广场举行，现场汇集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名来京留学生，他们来自天津大学、城建大学、职业大学等20多所高校。展演环节有25个节目，其中由11国留学生参与演唱的歌曲《我在天津等你》正式发布英语、俄语等6种语言版本。很多节目还融合了中外地域文化特色。马来西亚留学生赵崇熙来天津6年了，这次他和小伙伴带来了器乐演奏《海河回响》，使用的马来西亚非物质文化遗产24节令鼓，为了这次演出专门从当地空运过来，编排中调整了鼓点快慢、轻重起伏，配合演绎海河流水潮起潮落的环境变化。
5: 我们有把相声一些打板的动作我们有融入进我们的鼓里面，我们想把天津的文化、天津的建筑、天津的食物发扬给更多人知道。
6: 热爱我求学的城市，我们也在留学生当中呢开展了这样的一些活动，讲好中国故事。
3: 健康中国与生物医药工程创新研讨会暨第5届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大会昨天在京举行。
7: 本次大会邀请了吉训明、李松、郝其山等20多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参加，开幕式上发布了由张伯礼撰写的中药现代化30年专著。
8: 一个古老的几千年的一个行业，在现代的社会如何和现代科技融合，把它过去的精华我们留下来，同时赋予它现代科技的内涵，我觉得这事非常有意义。
7: 在开幕式圆桌论坛上，金药达人堂集团董事长王磊与院士专家、企业家代表围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展开互动交流，分享达人堂的科技成果。此外，金药达人堂集团还荣获中药现代化30年示范单位，核心产品速效救心丸也同。

0: 期获评中药现代化30年示范品种。这两项重磅荣誉是行业对达人堂坚守创新、深耕现代中药产业的高度肯定与权威认可，也更加坚定了企业持续引领中药高质量发展的信心与责任。
1: 在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实施3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既是向行业展示作为现代中药引领者的多项成果，也是与各位专家、各位同道共研创新、共化未来。这两项重磅荣誉呢，是行业对达人堂坚守创新、深耕现代中药产业的高度肯定与权威认可，也更加坚定了我们持续引领中药高质量发展的信心与责任。
0: 在展示体验方面，企业的主展台系统呈现了达人堂500年品牌历史、核心产品、道地药材，并重点展示3大智能制造模型，包括藿香正气水工艺模型，完整呈现龙顺荣胃药经典传承与现代提取、渗漏、质控技术融合，再现中药史上首个丁剂的创新历程。微肺机器人模型展示 AI 与数字孪生精准把控中药提取火候，实现从凭经验到靠数据的数字化升级。速效救心丸智能制造沙盘1:1还原数字化智能车间，展现自主研发滴丸装备、在线检测与全链条智能生产，彰显行业领先的智能制造实力。
1: 通过现代化的这种从道地药材基地到智能化的制造，正好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来证明了一个中药从一个传统的中药这个转变为一个现代化中药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所以在未来我们也会加速这个现代化中药的进程，让这样的一个有非常好的临床使用经验的药物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2: 下面来连线气象主播。
3: 今天白天到夜间降雨持续，全市大部地区降雨量是在小到中雨量级，部分地区出现大雨量级。在降雨的影响下，气温和昨天相比明显下降，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1到18度之间。降雨易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提醒市民朋友谨慎出行，注意交通安全。预计降雨系统的影响将会持续到明天白天，届时风力会有所增大。19号到20号转为多云的天空状况，阴雨天气下，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24度附近，舒适度适中，最低气温是在15到18度之间。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
2: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4: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冬鹏补水了。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3: 天津市区小雨转中雨，21到18度。天津滨海新区小雨转中雨，20到17度。天津济州中雨转大雨，21到17度。天津宝坻中雨转大雨，20到17度。天津武清中雨转大雨，21到17度。天津静海小雨转中雨，22到18度。天津宁河小雨转大雨，20到17度。天津北辰中雨转大雨，21到18度。天津西青小雨转中雨，21到18度。天津津南小雨转中雨，21到18度。天津东丽小雨转中雨，21到18度。新疆库尔勒多云，28到13度。
8: 骨骼变疏松，
5: 腿脚发软。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累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但是我心里头一直沉甸甸的，这次任务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如果不是因为情况十分的特殊，组织上是绝不会让你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去执行这样的任务的。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老林，你放心吧，我已经跟阎王爷打过一次交道，没什么了不起的。要是这次阎王爷他老人家真敢收下我也好啊，十八年以后我又是一条

0: 我是真的不放心呢，记住了，你记下的地图就是你的免死金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这个地图和盘的托给日本人。明白。一定要沉住气。我们的任务是阻止敌人的惊蛰计划，一定要等到时机成熟，我们再给他们来一个斩草除根。我觉得。
1: 不但要斩草除根，还要杀鸡取卵。你有什么想法，
2: 老雷啊？你可看好了，我现在是大名鼎鼎的南洋商人皇城，我这个假皇城对日本手里黄金也是感兴趣的。他们不是说用更高的价钱从皇上的手里把图纸买回去吗？好啊，他们手里的钱都是中国人的血汗钱，我要让他们。
0: 加倍的偿还。哎，你提醒了我，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就以皇城的名义设立一个银行账户，你进去以后就跟日本人谈条件，每提供一部分地图资料，就让他们打一笔钱在这个账户里。这样，即使我们失去了联络，我们也会在这银行的往来账目上知道你是否安全。好的。
3: 老常，辛苦了，保重。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
0: 进来，正等你们呢，快坐吧。
3: 正好华坦长也在，我们再梳理一下，看看有什么纰漏没有。
4: 该准备的都已经准备妥当了。
5: 现在啊，我们只要这个皇城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就可以了。哦，拿着。
2: 这出发之前不都是要喝一碗壮行酒吗？怎么到我这儿就变成这个了？啊？
5: 皇城同志，这个可不是给你吃的，这个是你进入东亚书院以后的唯一武器。
2: 哦，武器啊。
6: 这个里面是氰化物液体，它外面的糖衣在进入身体30分钟以后才会分解，千万要记住，成人只要服用10分之一的剂量便会顷刻毙命。
2: 我知道了，刚才开玩笑。
6: 还有一个问题，皇城想进入书院，门口的门卫一定会对他进行非常严密的全身检查。那这颗药怎么带进去？所以我认为，这颗药。 作为押送人员的我，才更容易。

0: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和日本人接触吧？怎么，不信任我？来上海之前，我受过严格的训练。
1: 那就好。但是别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0: 日本人远比你想象的狡猾。什么事情过过脑子，再做决定。
1: 我知道。
0: 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的话，想办法联系到我，我会替你解决。

0: 惠子小姐，人我已经给你带来了。有劳华探长。哪儿的话，我们是朋友，况且这都是我分内的事情。华探长果然是一言九鼎。当然了，惠子也绝不是个食言的人。令媛的事情待我把人带到特医科之后，等我的消息。
1: 有劳惠子小姐。
0: 其实这一次的事情。 是特医科和东亚书院共同发起的，所以大家才会这么担心皇城的安危。
1: 原来是这样啊！时候不早了，我们先把人押回去再说吧。
2: 进。

0: 任组长，皇城带到了。
1: 这件事儿你办得很好。我一定会替你向上面申请嘉奖的。
0: 谢谢任组长。这次要不是您先抓了华晶晶，我想这个华探长也不会这么听之任之的为咱们效劳吧。
1: 打蛇打七寸，对付华明翰这种宁死不屈的人，就必须伤其软肋，攻其要害。人非圣贤，毕竟那是自己的闺女。
0: 任组长，
2: 敬佩啊！今天惠子是真长见识了。
1: 眼下的当务之急，还是要先看好了华晶晶。
2: 这个皇城已经抓到了，您看。
3: 不着急。
1: 为了稳妥起见，还是先把皇城送到书院，等到交接完毕之后再放人也不迟。
2: 好的，明白。
4: 任组长，
1: 华探长果然是言出必行啊！
4: 也希望任组长能履行诺言。
1: 一定。

0: 大将军，这次我到上海见您，可真是不容易呀。郝将军，你我一年没见了，你还是有些变化的。
1: 是啊，半年前，身体出了点毛病，这个部位不过是良性的。人到中年了嘛，没办法。不过，大牛院长，您的记性可不比从前了。您刚才说，一年前我们见过面。
0: 准确的说，应该是10个月0.4天。是啊，
1: 浦江楼吃的大闸蟹。你又错了，那是前年的事情。上次我们是在醉风阁，吃的是松江鲈鱼。醉风阁，松江鲈鱼，是去年的事儿。我糊涂了。好，黄将军。 我们里面细聊吧。
2: 好，大内院长，真是难得糊涂啊。

0: 乌龙里面我只喝南头的洞顶太妃，
1: 所以这次没有从南阳给您带茶叶来。
0: 黄爷长，你什么时候对刺青感兴趣了？之前你好像没有这方面的喜好
1: 啊。大年任长，您有所不知啊，不久前黄某在南阳遇上一位风水大师，说我今年还太岁，要在身上刺上青龙白虎图，用以消灾。
2: 这次上海之行还真是应验了风水大师的话呀。

0: 老汉，你说这孩子怎么还没回来啊？哎，
1: 晶晶，你家到了。今天要谢谢你啊，惠子阿姨。
0: 哪里的话，赶紧回去吧，你爸爸妈妈一定着急呢。
1: 你不先去坐会儿？
0: 今天就不了，等下次吧，下次一定去看你。
1: 那好吧，如果以后你要来我家做客，我们一家人随时欢迎。

0: 想死你了！
1: 让妈看看，啊，瘦了。我没事儿。哎，人都回来了，坐下吃饭。对对对对，吃饭。啊，我好想吃的。
2: 你妈在你回来之前啊，一直在折腾啊，
1: 快吃。老话，
2: 嗯，
1: 盐。
2: 哦，
1: 今天不抽烟。
2: 对对对对，
1: 不抽烟不抽烟。
3: 这几天可饿死我了。
1: 多吃点。哎。
3: 菜凉不凉？
4: 嗯，不凉了，妈。
1: 在里边肯定什么都没得吃了。
3: 啊，别提了，根本不给吃的。来，
5: 妈，老话，
3: 你们也吃。

0: 是啊，
1: 啊，吃饭。
0: 哎呀，你看你啊，晶晶啊，你一定要记住啊，
2: 一定要吸取这次的教训，
0: 不要一腔热情啊，就干出这种傻事儿来啊。
3: 妈，我和同学的行动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是你说的什么一腔热情。
1: 先吃饭。
0: 这死了这么多同学，还深思熟虑呢？
3: 有时候，被捕和牺牲，也是一种必要的斗争手段吧。
2: 吃饭吧。
1: 你妈妈呀，是担心你啊。
0: 晶晶啊，妈妈呢跟你说了无数次了，斗争是要讲究策略的，对吧？不能光一腔热情，你就干出这种傻事儿啊！
1: 听你妈的话，啊，我们是担心你。
2: 老花，
3: 妈，我眼睁睁的看着我的同学一个一个的倒在我面前，但是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能看着他们哭。我觉得我太懦弱了，我觉得我太无能了。斗争需要不怕流血，不怕牺牲，而我们中国人现在正需要的就是这种不怕流血牺牲的斗争精神。
2: 老霍，
3: 妈，你们什么时候才能理解我呀？
1: 吃饭吃得好好的，说这些干什么呢？对不对？来，坐下吃饭，高高兴兴的啊。
0: 啊，今天不凉，吃饭。
1: 吃饭，来。
0: 不吃不凉。老华，你倒是说句管用的呀。
1: 他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
0: 我可跟你讲了啊，今天我把话都说清楚了。如果这丫头有什么闪失的话，那我也不活了，你一个人过吧。

0: 任组长，你对帝国事业忠心耿耿，这枚勋章是无上荣耀的见证。希望你再接再厉，争取为帝国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1: 是，科长，属下一定鞠躬尽瘁，不辱使命。
0: 真不枉费我对你多年的栽培。本来想给你安排一场庆功晚宴，但是如今形势严峻。 我看还是等到精致计划顺利完成之后，你我都获得帝国金翅勋章的那一天，咱们再一并庆祝。
1: 是，
0: 这次任务美惠子也出了不少力，特使阁下特意拿出这些奖金，你替我。

0: 交给他，也算是他对帝国尽忠的奖励吧。这次行动，美惠子鞍前马后的确出了不少的力，但人家也是在为他的义父大内院长效力。这次行动主要还是在我们的精心策划下才能顺利完成。美惠子那边，这次的惊蛰计划，特使阁下已经拿出了大量的经费，眼下赛宝大会也急需用钱，依我看。 这笔奖金就留作公用，以解眼下资金不足的燃眉之急。人心，你能着眼大局，分忧解难，我很欣慰。咱们帝国事业就需要像你这样尽职尽忠的人才。好，就这么定了。这笔奖金等经费充裕以后再补发给你们。
1: 谢谢科长。

0: 梅惠子，你来了。
1: 任组长，您今天真是春风得意啊！这都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这枚勋章也是属于我们大家的。
0: 可是这枚勋章现在是戴在任组长您的身上。这枚勋章是上面颁给我们大家的，我只是带领一下。
1: 其实三浦队长待我也不薄，我放弃与他多年的交情来帮您，无非奔的就是任组长您这个人而已。所以还望任组长您日后多多照顾才是。惠子，你放心，你的功劳我都给你记着呢，我是不会亏待你的。既然任组长都这么说了。 惠子也无话可说。惠子也并非是贪图名利之人，无非是想替帝国多做些事情罢了。你对帝国的忠心，大家是有目共睹，连我都是自愧不如了。
0: 任组长，您今天找我来，不是为了专门跟我说这些事情的吧？
1: 其实今天叫你来呢，就是想问问华探长那边的情况。
0: 你现在是他们家的亲密友人，就没在他们家发现点什么，所以想跟你聊聊。我也好跟上山科长和特使阁下做个汇报。恐怕要让任组长您失望了。这些天来，我虽然与华探长和华夫人有过一些来往，可是人家一直对我存着防范之心呢。
1: 难道华明翰真的就是个清白之人，身上一条罪证都没有吗？没有罪证的人，并不代表他就是清白的。况且，任组长您不是一直教我们，打蛇要打七寸吗？我看这没到胜券在握的时机，如果操之过急，未免打草惊蛇。
0: 我也只是提醒你一下，既然这样，皇后你自己掌握。

0: 不好意思。大内君怎么还没来啊？
1: 请皇城君稍等一下，义父马上就到。
2: 黄先生久等了
0: 啊。没有，
2: 你先下去吧。
1: 是。

0: 黄先生郭小木，之前说好的1000两，先付您500两，地图绘制完成之后，余下的500两付给你。
1: 张内军，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应该重新谈一谈。
0: 黄先生什么意思？
1: 大内军应该记得，你原本答应我本月25号回南阳，可是现在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0: 由于没有及时的回去，南阳那边损失了好几笔大生意。这笔账您觉得应该怎么算呢？
1: 黄先生觉得应该怎么算呢？
0: 我黄某不是斤斤计较的人，要不是这次损失巨大，我也不好意思跟您开口。您看是不是再跟上面申请一下，帮我多弥补一点。
1: 黄正军，这次东亚书院也是在为特一课做事，所有经费的审批是层层下拨的，目前的这笔费用大内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争取到的。
0: 要是大内院长这么为难，那咱们就生意不成仁义在，明天我就打道回府了。
1: 黄先生，生意是可以谈的。我可以再努力一下，向军方再争取些费用给你。那么你想要多少呢？
0: 我初步估算了一下，最少
1: 再加一千两。
0: 是的。
1: 对于黄先生的要求，我会努力去争取。但是，我希望你我各退一步，一千五百两，先付你八百两。地图完成之后，余款一次性付清。如果黄先生能够接受，我们继续合作；如果黄先生认为仍然不妥的话，我们就只好买卖不成仁义在了。
0: 既然大内院长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就这么定了。其余的损失我自己认了，希望咱们来日方长。
1: 来日方长。那么这个请黄先生先收下，余下的三百两我尽快给你补齐。
0: 大内院长，黄正一向不喜欢带这么多现金，这笔钱还得麻烦大内院长帮我打进我的账号。
1: 啊，这个很容易，等一下我就会安排人去办。
0: 谢谢。
1: 我们数目谈好了，钱很快也会到你的账户上。我现在想看到图纸。
0: 都在这儿。
1: 黄先生，你很会开玩笑。
0: 大内院长，黄某什么时候跟您开过玩笑啊？
1: 这份图纸是经我手做出来的，内容我非常清楚，数以千计的河流、山川、村庄、要塞，还有城防布局，一个人的脑袋是不可能装下这些东西的。
0: 请给我纸和笔。

0: 又乱花钱了吧？妈妈，你看看，这可不是我买的，这是我亲手织的。
1: 你亲手织的？当然啦，好看哎，我就知道这个颜色适合你。<笑>
0: 我怎么不知道你会织这个呀？啊，
1: 你不知道的事儿多了。怎么突然想到给妈妈织围巾啊？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一到冬天，你从外面回来，脸上啊、脖子上啊冻得都红红的。老话当时还说要送你一条漂亮的围巾呢，可是到现在这围巾还没影呢。你就别提你爸了，你看他一天到晚只知道忙案子，这家里哪见到他的人影啊？咱娘俩啊，就别指望他了。
1: 哎呀，妈妈，你就全当这条围巾是我替老话送你的，行不行？
0: 好，妈妈收下了。
1: 妈妈，那你喜欢吗？
0: 喜欢，只要是闺女送的，妈妈都喜欢。
1: 嗯，妈妈，那你以后不能说不要我了。

0: 傻丫头，妈妈什么时候说过不要你了？不过以后啊，不许再惹妈妈生气。
1: 我保证，我保证不惹妈妈生气了。

0: 大内に伝えろ。要求した金は全額支払うと。だが急いで地図を完成させるように。もし期限を過ぎたら、やつ自ら陛下に謝罪してもらうとな。
1: はい。
2: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这事儿不能报，
3: 太危险了。
2: 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报到这家赌场呢？
1: 我们知道这样做很危险，但是我们已经调查到了，这家赌场的幕后支持者是日本人，他们利用这家赌场来骗取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然后再拿着这些钱去对付我们中国人。
4: 所以一定要让上海市民知道这个赌场的真面目。
5: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

0: 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

0: 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3: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4: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的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这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
1: 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 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我以前呐，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 这一看是验伤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害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 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 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4: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 怕没效果，
5: 是的，
4: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 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
2: 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8: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 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4: 经验丰富的他为何现场遭质疑？
15: 你到底是什么工作有这样的经历？
16: 其实就是导游，
17: 服务意识并不像他之前表达那么好。
18: 我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比较老派的接待。
14: 才艺展示褒贬不一，
19: 我最爱躺在他热乎乎的马肚子上晒太阳
20: 啊！我很喜欢这种神神叨叨的这种东西。
21: 我怕他成本太高了，而且他整个的表演是没有打法的，一下子他给你呼过来，他出话了。
14: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22: 通通通，
23: 啦啦啦，
24: 挤挤挤，快快快！
25: 喂喂喂，肠胃宁，
2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8: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7: 这不可能。
28: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3: 通通通，
24: 啦啦啦， 挤挤挤，快快快！
25: 喂喂喂，肠胃宁，
2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9: 这怎么办？
3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2: 补水了，
33: 快速补充电解质，
32: 东鹏补水了。
34: 两天了都不头油，
35: 公主当然不会油。
3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6: 超能力觉醒了。
34: 不是心飘柔，
35: 两天了还蓬蓬的，
3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7: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35: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3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3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7: 哇， 眼睛好轻松啊。
39: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电梯安全线，电梯

0: 停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这家赌场的幕后支持者是日本人，他们利用这家赌场来骗取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然后再拿着这些钱去对付我们中国人。嗯，所以一定要让上海市民知道这个赌场的真面目。
1: 上次赛博大会的新闻没有报道，是因为日本的施压。既然你们查到这些，那这次我们就不能退让，但是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绝不能让日本人抓到什么把柄。
0: 这个您放心，我们都已经考虑清楚了。我们只需要爆出日本人是这家赌场的幕后支持者，那么我相信民众一定不会再过去了。
1: 注意安全。
2: 快下呀！
3: 快压呀！
4: 快点压！

0: 这可是你卖老婆的钱，你的小好啊！这可是你卖老婆的钱，你的小好啊！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别人吗？
1: 不好意思了，姑娘。
2: 走走走。

0: 相机呢？我问你，相机呢？是不是在这？
1: 什么相机？没有。
0: 哎呦，还挺硬，架起来。
1: 放开我！你们干什么呀？
2: 放你！你把我这儿搞成这样，所有人都跑了，
0: 我放你？怎么可能？
3: 有什么可干的？散了。
0: 要不然，我给你出个主意。你人长这么漂亮，不如晚上跟兄弟们玩玩，就当赔偿了，啊？
4: 这子弹什么时候改成搞女人的地方了？
0: 哎呦，华团长，华团长，您怎么来我这儿？
4: 认识我
0: 啊？认识，认识。
4: 那卖我个面子，让我把这个人带走。
0: 这个
4: 有什么事儿说。
0: 华团长，这样子在我这儿偷拍，这传出去，我怕。
4: 你们这儿关不关门，又不归他们报社管。可是什么？就算是要贴封条，也得是我的人来贴。我说没事，就没事。
0: 那是，华团长说的有理，有理。您稍等啊。

0: 华参长，慢走啊！
1: 楚林，你没事。

0: 你干嘛？
1: 我没事，多亏了神，吓死我了。华探长及时过来救我，谢谢你。

0: 没事，先来这儿溜达什么？科长，您找我。任组长，赛宝大会那边进展如何？目前正在着手办，只是。 资金方面还是有些困难，巡捕房那边剩余的赔款到位了吗？上次江平的通敌案经过巡捕房杜处长出面，他同意交一部分的保释金，但是这笔钱他只交了一半，其余部分还尚未交付。无论如何都得把赛宝大会给我办下去，当时杜威廉不是亲自出面调停的吗？那这笔钱就去找他要。是。可是科长。 属下认为，这笔钱宪兵队那边也有份儿。眼下他们重兵在握，在中国人眼里可谓是闻风丧胆、谈虎色变，所以如果他们能够出面调停，应该会比我们有效。
1: 说的有点道理。给我接听宪兵队司令部的电话。
0: 是。

0: 喂，警务处。哎呦，大什么司令啊？对对对对对，我是杜威廉。杜处长，我想请问一下，上次剩余的那一部分赔款，你们计划什么时候结算呢？
1: 我们警务处的处境，您是最清楚的，就是一个穷的叮当响的清水衙门。
2: 那笔款项啊，我相信你早有耳闻。
1: 但上次还是那个协议犯江平，协助才能解决的。
2: 杜处长的意思是，此事与你们巡捕房没有什么关系喽。
0: 不不不，大勇司令，
1: 我是想说，我们一定派专人尽快的去让这个江平落实这笔款项。你能不能留个情面？
2: 宽限几天呢？
0: 不是大种不留情面。
1: 眼下，我们宪兵队的日子也是举步维艰呢。军饷、粮药的开支日益吃紧，就连士兵日常的生活保障都难以为继。
0: 我想，杜处长绝不会袖手旁观，不给我们找一条活路吧？
1: 大总司令，严重了！您放心，我一定派专人，
0: 派专人去办。
3: 严一仗，不如行一尺。我想杜处长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
4: 好，就这么办。大种这家伙这次是真的急眼了。又是赔款的事儿吧？我一想，这特一科和宪兵队那一定是商量好。
2: 我刚接完特一科的电话，他们要办赛跑大会，也缺钱，催我呢。这可怎么办呢？啊！上海如今是日本人的天下，
5: 我们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2: 更何况人家手里面还拿着一张赔款协议，那是咱们的催命符啊！那帮穷凶极恶的日本人。
5: 真要急眼了，那可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的。啊，凶多吉少，凶多吉少啊！华连长，这次不论你用什么手段，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彻底解决了。
4: 可是人江平都已经出去了，凭我一张嘴，红口白牙的，谁给我面子呀？
2: 那就告诉他，啊，宪兵队和特一科已经放出话来了，要是再见不到赔款。 那就让他下辈子把牢底坐穿。
4: 那不如咱们假戏真做，让宪兵队和特一科呀联合给他发一份函，到时候咱们从中调解。

0: 把东西送到楼上。好，
1: 花探长，你怎么来了？
2: 谢谢你昨天救了我，我今天来是特意向你感谢的。小小礼物不成敬意，请你收下。
1: 没这个必要。
2: 你为什么要用回在日本留学时候的名字？
1: 吴小姐，这个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多吗？我想你可能是认错人了。我也希望你最后一次记错。不可能，
2: 我不会认错的。在这个世上，只有沈云会奋不顾身地救我。那你又错了，吴小姐。我救你是职责所在。那天如果换成另外一个人，我也会去救的。不是因为你。
3: 大内長、これは追加の経費です。特使閣下から伝えるように言われました。経費の面では我々が最大限保証します。しかし、毎日経緯計画の目に見える進展が欲しいと。井戸君に伝えてくれ。製図はこの大内の仕事だ。全身全霊取り組む。いいでしょう。
4: 失望はさせないでくださいね。哎呀，任组长，并非是江某人有意拖延。你想啊，这么大一笔款子，总得容我去筹措吧？
3: 你这么逼我，我可真的是无能为力了。
4: 江爷，话我已经给您带到了，至于如何办，您自己掂量吧。
3: 任组长，任。
5: 老爷，华探长到了，那快请他到客厅坐。他已经进来了，在客厅候着呢。
1: 你告诉他，我马上出来。
5: 好。
3: 哎呀，华探长，都盼着您来啊！你看，真来了。哎，我就一直想去找您呢。
1: 您先看看这个吧。
5: 这看来还是不肯放过我呀！这日本人呢，已经放出狠话了。保释金要是再不交，哼，他们马上要下死手。到时候我们谁也保不了您呐。当初你把我救出来，说要给我指出一条发财的道路，财没发，你看这保释金也倒不掉，这不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吗？
1: 您还记得当初我跟您说的限售中的事情吗？这就是一件好买卖啊！但凡要是做成了，不但能还上保释金，这上海滩一半钱庄里的钱，那恐怕都得是您的。现在日本人掘地三尺想找这个东西，当然了，咱们俩私底下找，虽然不一定能找着，但就算找到了，日本人编个什么借口，就给拿走了。 还得定咱俩一个杀头的罪名。可是这话又说回来了，江爷，您是个生意人，这富贵险中求的道理，您应该比我更清楚啊。
5: 华探长，我当然知道。
1: 可是让我现在上哪儿去找限售中的部件？赛宝会，日本人现在正在举办一个赛宝会，实际上就想借着这个借口去搜集民间的宝物。可实际上呢，他就是为了寻找限售中的部件。 所以现在日本人着急用钱，也是这个原因。您要是借这个茬替日本人把这个事儿张罗下来的话，一，您解了他们燃眉之急；二，您可以借着这个由头继续干您的老本行倒腾古董。哼，三呢，这保释金还上了，说不定还有大笔的盈余啊。最重要的，咱们以这个名义找到了限售中的部件，日本人不但不能定咱们罪。 到时候还花大笔的钱来向您收购，江爷，到那个时候，您不想发财可多难呐。

0: 这个计划上，共产党方面也在极力的阻止这个计划展开。
1: 冰方，咱是不是也该折腾折腾小日本？
0: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继续去寻找线索中的部件，然后暗中协助老来他们。好。
2: 整整4天了，张晓峰同志进入东亚书院已经整整4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老雷，我们不是给他们办过一个账户吗？去查一查不就知道了。
3: 下午我已经去银行查过了，一分钱没有进账。
2: 哎，这就有点奇怪了。

0: 事情进展的好像不太顺利。皇城怎么了？
1: 皇城在邻居东亚书院之前，我们留给他了一个账户，一再的嘱咐他，一旦到了那边收到钱，马上打到这个账户上。可是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
0: 这也不能证明皇城就遭遇了什么危险。
1: 你别着急，
0: 我马上去打探一下。
1: 好。
2: 华探长，吴氏不登三宝殿，您今天来想必是赔款的事儿有着落了吧？说来真是惭愧啊，任组长，你想，我们巡捕房是个穷税衙门，哪有那么多的钱？再加上江平那边之前已经让他交了一笔保释金，他关这些日子里头又耽误了几笔生意，所以说现在想让他拿出钱来，你要了他的命，他也做不到。 当下，你们不是正在筹办赛舞大会吗？哎，我就想啊，让江平拿出一部分钱，先把这个大赛承办下来，然后借机会去寻找线索中的下落，这才是当务之急。至于宪兵队那边，哎，我们可以再商量。华探长所言有理，此事。
1: 还需我向上面禀报之后再来答复华探长。那太好了，如果可以顺利的话，
2: 我也算了了一块心病。你知道的，任组长，这一大早上睁眼就欠着别人钱的感觉可不好。哎，对了，不知道书院那边你们的研究怎么样了？
1: 不瞒您说，书院那边也是颇为不顺。
2: 不顺。
1: 南不成是那个南洋商人出了什么问题？他到书院已经有几天了，按理说早该开展工作，但是到现在却还是迟迟的没有任何进展。要我说呀，那可能是你们这边太不明事理了。华探长，此话何意啊？
2: 他是个商人，这商人一定是无利不起早啊。
1: 您说的这些我们都明白。
2: 为此，我们还专门申请了一大笔的经费，可这个皇城就是左右搪塞，百般推诿，实在是令人束手无策啊。任组长确定这笔经费他已经收到了？按理说，如果他拿到钱的话，这么做不应该啊。
1: 会不会？华探长，你说的有道理。

0: 对不起，你要去哪儿？
1: 哦，我绘图的笔不见了，我想是昨天搬家的时候落在楼上了，我去找一下。
0: 跟我来。

0: 进来。
1: 大内院长，上山科长让我来问一下，之前的那笔钱是否如期的转交给了皇城？
2: 那笔钱已经分毫不差的给了皇城，汇票就在他手上。如果你们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亲自找他核实一下。
1: 您多心了，我们只是履行规定的工作程序，没有其他意思。我先走了。

0: 任总长，
1: 。
0: 任总长，刚才是行长的来电，我们可以帮您查看。您稍等。任总长，皇城没有进账。
1: 你再好好的查一下。
0: 任总长，您看。
1: 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大内长三的账户？
0: 任总长，大内长三这个月30号进账黄金800两。
1: 麻烦你，给我一个这个账户近一个月的详细。
0: 是。这是账户明细，你看一下。
1: 有了，
0: 您慢走。

0: 你好，巡捕房的。我们正在调查一起诈骗案，还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刚刚那个人查的账户，还麻烦您再帮我调出来一下。这好像不符合规矩。什么规矩不规矩？现在是巡捕房办案，如果你不配合的话，我一样可以把你抓起来。
1: 麻烦你把这两个账户给我出一份明细。
2: 师傅，您看看，这是我从大和银行查到的。
3: 这个大内创三，坚守自盗，把给皇城的钱全存到自己的户头上。

0: 日本人早晚会对皇城下毒手的。看来他们是要灭口了啊！所以才会那么明目张胆的侵吞这笔账。那皇城现在就很危险。
1: 日本人一天没得到那张图纸，就一天不会动手，所以说皇城目前为止还是安全的。可是皇城
0: 要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展开行动的话，已经不可能了呀。
1: 既然。
2: 特意刻已经知道了大内朝三这个小秘密，就绝对不会放着不管。我们可以将计就计。你是说，让他们狗咬狗？最近又有新鲜事来了，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大连普通女孩的身上。 她一个月的工资竟然比她父母一整年的工资还要高，她靠的不是别的本事，而是能吃。就是这位叫做小迪的女孩，因为从小遗传了父亲能吃的基因，从小她就比一般的孩子要能吃得多。自从网络直播开始流行，她因为偶然一次上传了自己的一顿晚餐视频，点击率竟然高达100多万次。
3: 因为能吃，小迪成了网络红人，高收入的背后却是健康的代价。越来越胖的身体让他无法继续支撑下去。
4: 你看我这体型，也能看得出。后来长大，我做这个直播，我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关注我。每天几乎我的直播间都有100多万人来看我直播。虽然，就是我也明白，他们是把我的这种。 直播当做一种娱乐去消遣，没有谁会真正关注我的健康，关注我内心是怎么想的。我每次在播完之后吃那么多东西，我心里边也挺难受的，而且我的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你像我这么胖的人，系个鞋带我都弯不下去腰，爬个楼梯累半天上不下气，就连挤地铁，胖成一个球。 就感觉自己无处容身那种，不要再成为那样的一个胖子。我想有一个新的改变，所以这次我其实内心已经暗自下了决心，我有个目标，一定要减重100斤。
2: 在人们娱乐他的大胃的同时，又有谁在关心着他的健康呢？又有哪些人在关心他能否减重成功呢？
5: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做不到的。
6: 今天啊，为大家请来了一个重量级嘉宾，
2: 有多重？
7: 这个重量级真的不是虚指啊，他真的是重量级嘉宾，因为他只靠吃饭，他能惊倒在场人所有人的下巴，信不信？首先，各位想象一下，他能吃掉4桶方便面，
6: 4桶，
5: 再加5个带半拉身子的鸡腿，哇！天哪！
2: 告诉各位。
5: 2分盖饭，而且这些只是开胃小菜，拜托，
2: 还有2个12寸的披萨，
8: 12寸披萨，
2: 太夸张了吧？这不可不敢相信的。
5: 大家相信吗？不可能，肯定不可能。但我觉得还是眼见为实。
6: 没错。
2: 今天有请我们真正的重量级嘉宾，
5: 小迪。
8: Hello，
6: 大家好，我是小迪。
8: 刚刚开视频，你一次能吃那么多？
6: 对啊，那就是我正常饭量啊。我这次我是下定决心了，我一定要就是重新改变自己。你怎么证明你的决心啊？就是为了要证明我的决心，我带来了我的
8: VCR，
6: 大家请看。好。大家好，我是小迪。今天呢是2018年的3月3号。
2: 再过100天就是我的生日了，我特别希望我今年的生日能有一个不一样的自己，不再是过去那个胖子了。我要重新蜕变，变得更加漂亮、苗条，做一个崭新的小迪。大家好，我是小迪的爸爸。画面上的这位是小迪的父亲，他是一个生物老师。别看他现在很瘦，他原先可是一个能吃的大胖子。作为父亲，他对女儿的肥胖非常痛心。
6: 于是下定决心帮助女儿减肥，并利用生物科学知识自制了一种瓜油水，首先让自己瘦了下来。
8: 我在自己的身上试用了我自己亲自配的配方，瓜油水效果特别的好。
6: 我就是用了我爸爸给我的减肥方法，然后我瘦下来。
8: 今天是2018年的3月7号，我每天都喝3杯爸爸亲自调制的野菜瓜油汤。
0: 可是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爸爸跟我说，从明天开始每天。

0: 喝水杯看看情况，
1: 一天来10杯行吗？你相信爸爸。
0: 试试呗。今天是2018年4月3号，正好一个月的时间了，我感觉我肚子小了一点，腰围呢也从原来的29减到了27，明显感觉瘦了。就像我爸爸说的，加倍原理，刚开始可能没有效果的，但是一定要坚持喝。 到最后效果肯定会加倍的。现在呢，我每天的量是10杯。爸爸说从明天开始增加到1天12杯，看看效果吧。
2: 能，
0: 我好期待呀。
3: 没问题。
0: 今天是2018年5月3号，又过去了一个月。最近我心情特别好，因为什么原因就不用多说了，肯定是因为我的身材啦。
1: 瘦好多啊！
4: 瘦好多。
0: 我现在全身都瘦了。 从198.7斤减到了138斤，肚子这儿小了太多太多了，以前的衣服都不能穿了。今天是2018年5月12号，我们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减重的速度慢下来了，这10天我一斤都没有掉。我真的希望我生日这一天能实现减重100斤的愿望，还有40斤，我要加油了。哇！
4: 太惊人了！说个泼冷水的话，看视频的时候，好像还差个30斤吧。但是那个时候只有一个月了，今年到了这个最后一天了，你这个穿的，我也看不出来到底瘦没瘦下来，是实的是虚的呀。
1: 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让我们全场共同倒数：
4: 3、2、1。
1: 哇！每个胖子都是潜力股啊，一点都没生疏。
0: 这赘肉就拿走吧，这也太瘦了吧，太身材。哇，这个比肚子还惊艳，
2: 眼睛都变大。是我，确实是。
1: 但真的不敢相信。
4: 现在你达到了你的目标体重了吗？
2: 我觉得已经是达到我自己当时设定的那个目标了。
4: 啊，
2: 因为我现在已经99斤了。
4: 哇，
2: 但是两位数。对，早上起来的话，如果空腹的话，就可能更瘦一点。
4: 哇！因为就是你知道减肥这个过程，它很困难。
1: 肯定啊。
4: 然后，我就特别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爸爸，他一直陪在我身边。嗯，
2: 对。
4: 让我掌声欢迎小迪的爸爸。
1: 谢谢小迪爸爸。
4: 哎呦，老丈人您可来了。够了。哎，爸爸好。
5: 大家好，我是小迪的爸爸。
4: 嗯。
5: 哎呀，看这中气十足的，现在应该身体骨很精神啊。
1: 还行。
4: 您最胖的时候有多重啊？
5: 我是205斤。
4: 205斤，现在呢？
6: 我现在是155斤，
4: 瘦5斤。啊，您现在应该很骄傲了吧？自己瘦的，女儿也瘦了。
5: 我非常骄傲。
4: 哎呦，你好，欢迎小迪的妈妈。哎呀，阿姨，你最胖的时候给多重啊？
6: 160斤。
4: 160，现在呢？
6: 现在是120斤。
4: 哎呦，40斤没有了。
2: 在我妈妈这个年纪。
5: 已经真的对呀，阿姨，你现在120保持住，很好。
4: 是，
5: 胖的时候一起胖，现在一起苗条。
4: 我们家号称是大胖子家庭，现在我们家是苗条家庭。到底靠什么减的呀？
5: 我自制的瓜油汤。
4: 哇，
5: 瓜油汤有名，
4: 自制的，
5: 对，叔叔到底是做什么的呀？是一名生物老师。
4: 哎呀，难怪啊。
5: 这个瓜油汤啊，是我想送给我女儿的生日礼物。
4: 哎呦，有心了啊！
5: 他非常的坚强，我为他点赞，同时呢，
6: 谢谢，
5: 也为我自己点赞。我完成了一个自己都想不到能完成的任务，
4: 太伟大了！
5: 但其实现在我们心里还是有个疑惑，这个瓜油汤里面有什么成分可以把我们的脂肪都统统甩掉？
6: 是，
5: 这个成分组合呀，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4: 哎，
5: 生物学啊。 叫做加倍法，
4: 也就是说，
5: 您刚开始一天喝3杯，可能一斤都没有减掉，但是到了第6天，你会发现，一下子就减掉了6斤，
4: 第6天，
5: 这就是生物耐受性的一个加倍原理。
4: 哇，
5: 不是不减，是时候未到。
4: 哎呦，
5: 到了时候，效果就会自然的加倍。
6: 对，
5: 所以呀，您一个是要坚持一个月，尤其到了最后。 减的速度越快，
4: 对，
5: 我是真心的希望，有更多的人，拥有健康美丽的身材。我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我这个宝贝女儿。
4: 就是，
5: 我做的值了。如果您还因为肥胖所苦恼，我建议你大胆的尝试我的瓜油汤。
1: 没有谁比我的女儿的肥更难减了。她成功了，我们全家都受益了。
2: 就是，
1: 我相信，在您的身上，也一定会有效。
3: 如果你身材肥胖，如果你肚子累赘，如果你正在为减肥的事烦恼，那就赶紧扫码，更多减肥高招送给你，颠覆你肥肉减不掉的困扰，了解减掉粗胳膊的妙招，掌握快速减体重的方法，更妙的是减掉累赘的大肚子。减肥不只是减肥，他们都除了减去了肥肉，更获得了健康。他减重70斤，他减重65斤，他减重45斤，他减重36斤，他减重50斤，他减重45斤。减肥路上你并不寂寞，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
2: 其实包括我在内，我也经常看吃播，
4: 是，
2: 所以相信小迪瘦了之后第一时间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他的粉丝，
4: 肯定
5: 粉丝们也都有故事。
4: 首先我们先看一段 VCR。
2: 好，
6: 哎呀，哇，
7: 大家好，我是小雨，别看我胖，但我是一个爱美的胖子，当然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2: 那你看这个手臂也不对比没伤害啊。
7: 因为胖，年龄越大男朋友越难找，看朋友一对一对的看电影逛街，而我却越来越孤单。我最大的苦恼就是买衣服，因为看上的衣服穿不上，能套上的又不喜欢。当然我的胖也有一个优势，
2: 全是男同事，
7: 就是我们办公室的水桶都是我换的，男同事都觉得理所当然了。这次我真的是励志减肥，我要在我最好的年纪找到心目中完美的他。
2: 那我们有请小雨上场。哦，哇，这，哇，
4: 也太性感了。
6: 对啊，哎，
4: 浑身上下没有一丝多余的肉，是不是？
8: 但其实我之前很胖的，我之前是196斤。
2: 我已经看到了。
6: 对啊，
8: 我是小迪的粉丝，他说他爸爸研究了一个刮油汤啊，然后我就一直吃，我也没有难受什么的，大概过了3个半月左右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哇，
4: 这个变化太大了，
2: 瞧着得意的啊。
4: 那现在变化这么大，瘦了之后有什么感受？
8: 感觉自己的脸小了啊。对，因为我胳膊以前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的，就一个手掌啊，我现在你们看我就半个手掌，
4: 现在是一个手穿回来。
8: 对，然后我以前的裤子全部都穿不了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每天上秤，有时候掉1斤、啊、有时候掉2斤。
2: 哦，来看一下每天都会见到的体重秤现在是多少，
4: 看看今天的是，哇，
2: 100斤，
4: 不到100斤啊，
2: 现在已经不到100斤了。
4: 天哪，那
8: 你我又瘦了，
4: 变化太大了。
8: 我不光是完成目标，我是超额完成。哇啊，
2: 2尺2尺。
4: 对啊，
2: 瘦了1尺。而且你的这个腰现在很紧实，就线条全部都有了。你说男朋友在你身后抱的时候，抱的不再是一坨赘肉，
4: 以前抱不住。
2: 对啊，
4: 现在能收回来。
8: 以前都没有男朋友。
2: 现在呢？现在呢？
8: 现在我很自信啊，我也不会愁没有男生追我了。
2: 就反正我慢慢挑呗，是不是？让我们一起欢送小雨，好不好？
4: 谢谢。
3: 如果你身材肥胖，如果你肚子累赘，如果你正在为减肥的事烦恼，那就赶紧扫码，更多减肥高招送给你，颠覆你肥肉减不掉的困扰，了解减掉粗胳膊的妙招，掌握快速减体重的方法。更妙的是减掉累赘的大肚子，减肥不只是减肥，他们都除了减去了肥肉，更获得了健康。他减重70斤，他减重65斤，他减重45斤，他减重36斤，他减重50斤，他减重45斤。减肥路上你并不寂寞，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
2: 不光女性同胞对自己的身材有要求，男同胞也千万不能胖啊。
6: 没错，
2: 今天呢也有一位男同胞，我们先通过一段 VCR 了解他一下，
6: 来看一下。
9: 我是小然，因为从小得了过敏性的哮喘，打了很多的激素，所以我变得很胖，现在的我有200斤。 我真的很想减肥，但是因为哮喘，所以不能运动。

0: 动，而且我也管不住我自己的嘴。快毕业了，我比较迷茫，但看到小迪蜕变后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像小迪那样子瘦下来。
1: 让我们一起有请小然，有请，
2: 欢迎小然。哇
3: 哇，你好小然。哇哇，
4: 大变身。
2: 对，这真的还挺结实的，
4: 是啊，完全不一样了。
2: 那你最胖的时候胖到多少？
5: 胖到200多斤。
2: 200多斤。
5: 我是小迪的一个粉丝，我当时看他直播啊，他当时推荐了一款刮油汤。哦，对，我看了特别有效果。哇，
2: 3个月70斤。
5: 对，
2: 一下就把你从小到大的那个麻烦就减掉了，
5: 而且不用运动就能减肥。哇，
2: 太适合你了，
4: 太适合你了，
2: 量身打造简直是啊。
4: 对，
2: 来3、2、1。哇，这不到140，
4: 140斤不到，
2: 对，
4: 而且没有运动。哎，
2: 对啊，你哇，完全不运动，各位。
4: 来，让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腰围有多少，
6: 2.4尺不到。
2: 哇，天哪！而且最重要的是，各位看一下，他的腹部完全没有那种就是减肥之后那种多余的那种皮，
4: 没错，
2: 很松。所以电视机前各位，如果你跟小然一样，先天性肥胖，或者是药物性肥胖、顽固性肥胖，真的，如果不运动的话，刮油汤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对不对？
5: 如果说你不想运动还想减肥，那就是刮油汤了。
2: 哇，说得太好了，
4: 就是刮油汤了。
2: 对，懒人的福星，谢谢小然，谢谢。
7: 如果你身材肥胖，如果你肚子累赘，如果你正在为减肥的事烦恼，那就赶紧扫码，更多减肥高招送给你，颠覆你肥肉减不掉的困扰，了解减掉粗胳膊的妙招，掌握快速减体重的方法，更妙的是减掉累赘的大肚子。减肥不只是减肥，他们都除了减去了肥肉，更获得了健康。他减重45斤，他减重36斤，他减重50斤，他减重45斤。减肥路上你并不寂寞，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哎
8: 呦，我是萌萌，生完孩子以后我的体重从120斤直接飙到180斤，产假结束以后我的腰围已经长到了2.7尺。
2: 哎呦，这老公也嫌
8: 弃，肚子尤其大，以前的衣服全都穿不下了。
2: 这同事不
8: 看到同事惊讶的眼神，我心里真的不好受，所以我一定要减下来，大家跟我一起期待吧。
4: 今天他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蜕变呢？我们也把他请到了现场，有请我们故事片中的女主角萌萌姐，有请，
2: 欢迎萌萌姐。
9: 哇，
4: 这才是真正蜕变。完全变成女神了，都说这么胖出来。
10: 其实我没生孩子之前体重还可以，大概120斤嘛。然后生完孩子之后，突然一下子就发胖了，180多斤，就是视频里大家看到的这个，差一点到了200斤。
2: 就最胖的时候是180斤。
10: 对对，特别难减。
2: 现在呢？
10: 现在115斤。哎呀，我也没想到会比生孩子之前还要瘦。
4: 快70斤。
10: 对。哇。
2: 3个月70斤，
4: 天哪！
2: 因为刚刚生完孩子，因为身体应该是比较虚弱的状态，是不是？
10: 对。
2: 那么我们这个刮油汤会不会让你心慌啊、口渴啊这种？
10: 不会，一点都没有，
2: 完全没有。
10: 对，完全没有。就是生完孩子过了一段时间，我也吃过其他的减肥药，都会有你说的这种。
2: 对
10: 对，心跳特别快呀，想喝水呀。但是这个刮油汤呢，没有任何的，就是心跳加速呀、口渴呀，
2: 就不会让你不舒服。
10: 对对对，没有这些，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嘛，里边都是蔬菜呀什么的，
2: 所以我觉得
10: 对对对，宝妈应该放心。各位宝妈们啊，大家不用担心。虽然说呢，我们生完孩子之后会发胖，但是我们有这个刮油汤啊，不用怕什么，可以随便吃，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而且呢也不用运动。给自己2个月、3个月的时间，我能减下来，大家也一定可以的。
2: 可以的，
4: 可以。
2: 好，谢谢萌萌姐。
7: 如果你身材肥胖，如果你肚子累赘，如果你正在为减肥的事烦恼，那就赶紧扫码，更多减肥高招送给你，颠覆你肥肉减不掉的困扰，了解减掉粗胳膊的妙招，掌握快速减体重的方法，更妙的是减掉累赘的大肚子。减肥不只是减肥，他们都除了减去了肥肉，更获得了健康。他减重70斤，他减重65斤，他减重45斤，他减重36斤，他减重50斤，他减重45斤。减肥路上你。

0: 不寂寞，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
1: 今天与你分享独家的减肥秘诀，正在减肥还没有成功，每天找不到减肥的方法，或者减肥后反弹的话，今天告诉各位，每天喝一杯从此不长膘。
0: 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
2: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脉通康。脉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脉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4: 深蓝泰发命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基于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2: 脉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脉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两次，每次一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1小时各一片。
5: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给您，一盒60片，正好是一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2: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三盒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2次，持续养护。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验丰富的他为何现场遭质疑？
3: 你到底是什么工作有这样的经历？
4: 其实就是导游，
5: 服务意识并不像他之前表达那么好。
6: 我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比较老派的接待。
1: 才艺展示褒贬不一，
7: 我最爱躺在他热乎乎的马肚子上晒太阳啊！
8: 我很喜欢这种神神叨叨的这种东西。
9: 我怕他成本太高了，而且他整个的表演是没有打法的，一下他给你呼过来，他出话了。
1: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4: 这不可能！
1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2: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0: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既然拓一科已经知道了大内朝三这个小秘密，就绝对不会放着不管。我们可以将计就计。你是说，
1: 让他们狗咬狗？
2: 你男友，
0: 兰姐，你今天怎么有空想去找惠子喝咖啡呢？ 上次晶晶的事情啊，我们家老华一直要说感谢你一下，可是你看，忙得到现在都没办法脱身。您要这么说，可真是没把惠子当自己人。想起来，在上海，您跟华探长是惠子最好的朋友了。晶晶出事儿，我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再说了，这次华探长也帮了惠子不少的忙。要说起来，我和义父还得谢谢华探长呢。 好了好了，既然都是自己人，还戏来戏去干什么呀？哦，对了，惠子啊，其实我今天呢是有件事情想要提醒你。兰姐，您请说。你回去啊，告诉你义父大内院长，说最紧要提防着特异科那边。您是？ 听到了什么传闻吗？据我所知啊，特异科那边正在调查你和大内院长。可是我们跟特异科素无过节啊。这我就不清楚了。但是俗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3: 兰姐，这次真的太谢谢你了。全く言語道断だ。車を用意しろ。私自ら会いに行く。
4: はい。

0: 天皇陛下、王子長蔵です。
1: 情况怎么样？
2: 好消息，皇城的账户里钱进来了。
1: 太好了，这说明萧峰同志眼下的处境还是安全的，只是暂时下不了手而已。安全就好，安全就好啊。

ら見ろ。言った通りだ。まだ強がるつもりか？

0: これを見てください、院長。
1: この文献の番号を見つけてきてくれ。
0: はい。

0: っただけで、最後にファンチョンに渡すつもりだったんだ。なぜ私が調査されたのだ。誰の指示なんだ。
1: 理由は何なんだ。これは君が考えるほど簡単ではないぞ。前身は中国人だ。
0: 彼女の忠誠はどこから来る。
1: もし私とファンチョンが二人とも死んだら。
0: 計画は誰が完成させる。
1: どう陛下に説明するつもりなんだ。その時は君の宝刀で
0: 自分の首を切り落とすことになるぞ。
2: それは君に言われなくて考えはある。
3: もしも私の部下に
2: 問題があれば私も容赦はしない。そのつもりでいる。安心して製図に励んでくれたまえ。
0: 時間は得る。君の説明を待っているぞ。
4: 我们把丹内的人干掉了，但是你别忘了，丹内这个老东西欺凶下寨，睚眦必报，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我就是担心呢，如果这件事有一天被天皇知道了，我们可就麻烦了。
5: 特使您放心，只要能够抓住凶手，就完全可以堵上丹内的嘴。
4: 你有线索吗？
5: 其实我一直在怀疑，就是皇城下的毒，只不过他自己也中毒了，所以我不便再调查。
4: 贼喊抓贼，有这种可能性？
5: 是。那天是华探长送皇城到的书院，我怀疑他们勾结，毒药就是华明翰给的。
4: 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5: 特使您想，华探长的夫人是一名法医，完全有条件能够接触到氰化物。
4: 嗯，有道理。这么说的话，华明翰的嫌疑非常大。但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证明就是他们干的呢？
5: 我们可以把华探长请来帮我们办案。
4: 然后呢？
5: 我们把嫌疑指向我们排除的那两名日本人身上。如果华探长有问题，他一定会想办法帮皇城排除嫌疑。那他会怎么做？他会认定我们的人，说他们就是凶手。
4: 好，就按照你的意思办。我们设下一个圈套，到时候等华明翰钻进来，我们就把他。
5: 是。
6: 华探长，上次那个烟贩子又来了，说是您的。
7: 谢了。

0: 看来我们之前用的静观其变的策略没有奏效。
1: 目前联络站里咱们能确定小赵肯定没有问题，我看要不让他暗中调查一下。
0: 暗中调查自然是没有问题，但是万一事情搞大了，这个内鬼一定会狗急跳墙，那对站内的所有同志的生命安危都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1: 那我们针对性的摸查呢，就从嫌疑最大的发报员开始查。那个发报员小刘成天叽叽喳喳的，而且还打扮，哎，就不像那个张玲，我看那个姑娘就稳稳当当的。
0: 我大刘啊，这件事情关乎到咱们同志的前途和命运，这是大事情，我们绝不能凭主观臆断去推论，这对大伙是不公平的。眼下看来，联络站除了小赵之外，我认为所有的人都值得怀疑，包括厨师老胡。我了解过，在他们进入联络站之前，每一个人都接受过专业的密电码训练，所以单凭之前密电的泄露这一事进行推断，显然是不科学的。
1: 那你说怎么办，老雷？哦，又不能出太大动静，我们又不方便出面，就靠小赵一个人查那么多人，还不被察觉。
0: 所以我们这不是另想办法吗？
2: 我觉得以静制动这个策略是没有问题，关键是让那个人怎么动起来。
0: 你有什么想法？
2: 之前我们泄露了一份情报在高乙的手上，高乙又投靠了宪兵队，那么我们不妨让小赵带出去一条对宪兵队极有价值的紧急情报，而且我们不给那个内奸留出传递情报的时间，迫使他只能用发报机。一旦他使用发报机，那么我就能找出那个人。

0: 是谁？
1: 可以试试。德六，你先秘密跟小赵联络一下，把情况交代给他。
2: 好。联络站内部出了内奸。

0: 把事情给我办漂亮，别让日本人抓住把柄。
1: 是，处长英明。 接宪兵队。

0: 华军，
1: 林旅长，
2: 三部队长，
1: 怎么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我们？
2: 大内院长有惊无险，所以特意科就没有劳烦你。
0: 以后我们两家要加强合作，大内院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我都要掉脑袋。
2: 是。
1: 华军，这件事情希望你倾尽全力查出真凭。
0: 请放心，我一定全力而为。
1: 你就不要再谦虚了，凭你的能力，一定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0: 我们先去行刑室吧。

0: 好了。
1: 哎呀，不好意思。
0: 哎呀，这里湿了怎么办啊？
1: 糟了，这个线路一旦损坏，就糟了。这样，这里交给我吧，我整体检查一下。
0: 那行，那你再热弄一下，我去前面看看。完了记得把门锁上。
1: 好。

0: 对了，小刘，那个发包机我已经修好了，现在在外面晾着呢，等明天早晨干了再拿回去。嗯，
1: 行，我知道了。
2: 小赵，我看你今天出去了。
0: 嗯，出去办点事儿。
2: 是组织上有新任务了。你小子连我也瞒着。
0: 你看你说这话，我瞒谁也不能瞒您呐。确实有新任务，组织上得到情报，说日本宪兵队虹口军火库今天晚上将有一批美式军火运到。组织上准备采取紧急行动，将这批军火截获。
2: 好家伙，这么大的动作，什么时候行动？
1: 你慢慢吃啊，我吃好了。
0: 再吃点。
1: 不了。

0: 他们的手，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被人买通了。如果是我们自己人下的毒，我亲手毙了他们。
1: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一定是他们两个人下的毒。
2: 您有何高见？
1: 华军，抓不到凶手，我无法向大总司令官交代啊！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
2: 这样，我想再跟所有的剩下当事人聊一下。
3: 这样的话，说不定会找到什么蛛丝马迹，以便更接近真凶。
0: 他能带走。冰峰呢？
4: 宁南说，冰峰让日本人请去协助办案了。
0: 办案？
4: 啊？
0: 恐怕没那么简单吧。冰峰是上海滩著名的神探，被日本人请去协助办案也是正常的。正常是正常，不过。 表象最容易迷惑人。
4: 你是说这里有阴谋？
0: 这办案是假，查出冰封才是真。
4: 啊？那冰封这次危险了。
0: 你马上想办法通知冰封，告诉他这是阴谋。 让他一定当心。
4: 好。

0: 警戒を強めろ。
1: 我毒杀大内失败，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怀疑，我只能这样做。
2: 做得很好。
1: 但是他们一直在怀疑我，他们一直在盯着我。
2: 放心吧，剩下的事情我去解决。
1: 怎么解决？
2: 他们现在有两个重要的怀疑人，之后的事情我会转移他们的注意力，给你企图罪名。
3: 东亚书院戒备森严，我既进不了冰封。
4: 看来冰封难逃一劫，是死是活，听天由命吧。
5: 华团长，调查了一天，有什么结果？
6: 经过不断的排查，案件总算有了一点眉目。
7: 谁是凶手？
6: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来看，那两个重点嫌疑人所说的供词漏洞百出，所以他们
5: 就是凶手，是不是？

0: 虽然他们的漏洞百出，但在我看来，他们两个不是凶手。当然了，他们比一般人有更多的机会接近大内院长。但是既然是破案，我们讲究的是证据，而不是单纯的怀疑。
1: 华军办案真是严谨，
0: 我们不能轻易的去怀疑任何一个人。当然，我们也不能放走凶手。试想一下，如果是我们三个人办这个案子。 我们一定会想好逃生路线，给自己留下后手。可是那两个人呢，完全没想好跑，会是他们吗？所以我说，在这个院子里的每一个人，这个案子，凡是能接近大内院长的人，谁也脱不了干系。
1: 所有人都有调查，
2: 有这个必要吗？他们又接触不到大内院长。
0: 没错，就算所有人逐一排查，这个案子，也不一定能查清楚。
1: 华军，你这样说我结不了案了。
0: 三不休，虽然短时间之内我无法结案，可是我有一个办法可以以绝后患。
1: 怎么做？
0: 除了大内院长，其他所有的人
1: 全部扣了罪。

0: 什么？黄明翰不但没有指日先犯，还建议把黄成杀掉。
1: 是。
0: 看来线索断了。
1: 都怪我判断错误，对不起。
0: 算了，事已至此，责怪你也没有用。你赶紧把案子结掉，省得那个大内耿耿于怀。
1: 可是凶手还没有找到，怎么结案？
0: 找一个假口供，然后把人干掉，以免有后患。
1: 属下明白。

0: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清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

0: 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1: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晨起不乏力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能驱蚊，能降温，能驱湿，能透气，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轻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防螨抗菌，可水洗可折叠，结实耐用。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3: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4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清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4: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0: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3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

0: 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1: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4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清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3: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0: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3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 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

0: 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1: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晨起不乏力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能驱蚊，能降温，能驱湿，能透气，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防螨抗菌，可水洗可折叠，结实耐用。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3: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4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4: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0: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祛湿3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

0: 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1: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

0: 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经验丰富的他为何现场遭质疑？
10: 你到底是什么工作有这样的经历？
11: 其实就是导游，
12: 服务意识并不像他之前表达那么好。
13: 我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比较老派的接待。
5: 才艺展示褒贬不一，
14: 我最爱躺在他热乎乎的马肚子上晒太阳。
15: 我很喜欢这种神神叨叨的这种东西。
16: 我怕他成本太高了，而且他整个的表演是没有打法的，一下子他给你呼过来，他出话了。
5: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拉拉拉！
1: 挤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东鹏补水了。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痛痛痛，拉拉拉，
1: 挤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4: 九块九？
1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4: 九块九？
1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4: 九块九？
15: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是说从人心的眼神中你看出了破绽？
1: 是，现在想起来，这后脖梗才冒汗呢。
0: 你有的时候就是过于自信。
1: 我不是为了帮皇城摆脱嫌疑吗？
0: 现在日本人已经盯上你了，你要格外小心。
1: 没事，死里逃生的事情，那不干多了。
0: 那也要小心。

0: 试试，新家伙。华站长，请留步。华站长，请留步。
1: 又有什么事儿？当然有事。你欠我一个解释。我欠你什么解释？刚才，你是不是从那个人手里拿过了一把枪？这你管不着。我请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冰峰？哼，冰峰，吴小姐。 每个人说话是要负责任的。在上海这个地界，谁要是敢冒充冰峰，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我真是冰峰，看看，这来来往往这么多人，你是想我死是吗？如果你真的是冰峰，
0: 那一切就都说得通了。你就是沈云，你是为了报仇才去杀日本人的。 你隐姓埋名，不跟我相认，就是为了怕会连累我，对不对？我知道一定是这样，你就是沈云，没错。
1: 吴小姐，你别再自作多情了，好不好？一会儿说我是沈云，一会儿说我是冰峰，是你脑子有毛病吧？
0: 我知道，你是为了要隐瞒身份，所以才不敢承认的，是吗？
1: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不用害怕会连累我，也不用瞒着我，我会完全支持你的，我绝对不会去阻拦你，我甚至可以跟你并肩作战。有完没完？我的忍耐是有限的，我可以实话告诉你，我最反感的就是你们这种富家大小姐，一天到晚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离我远一点。
0: 我没空陪你了。我早就不是什么有钱的富家大小姐了，我爸爸死了。这些年，我一直坚信你还活着，所以我没有选择去死，一直活到今天。你知道吗？ 那天我见到你，我真的好高兴，我好高兴我还活在这个世上，我好高兴我还能再见到你，因为一直想着你活着，所以才是我这些年唯一活下去的意义。就算你是冰封，我也不在乎。

0: 沈云在。如果沈云真是冰封，他更不想让你找到他，他怕他会害了你。沈云托我给你带句话，忘了他，远离冰封。
1: 请你把我告诉沈云，我不怕死，我只怕他不理我。

0: 楚林，楚林，你终于醒了，吓死我了！
1: 刘丹，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医院给我打电话说你出车祸了，我马上就赶过来了。
1: 不对，一定是沈云给你打的电话。沈云，
0: 你别动，你别动，快躺好。我来这的时候没有人啊。楚林，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好端端的就出车祸了呢？
2: 回来了。
3: 哦。你怎么忙到现在啊？
2: 你一宿没回来，是出了什么事儿吗？
4: 忙点事情。
2: 我昨天打电话到巡捕房，说你一早就下班了，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你这样子让我很担心你。
4: 他出车祸了。
2: 他？那他现在怎么样啊？
4: 我把他送进医院，今天早上才醒过来。
2: 老花，你看有什么我能帮得上的吗？
4: 我休息一会儿，就去巡捕房。
2: 你别太担心了，人醒过来就好。
5: 你好，太太，你需要什么料子，我帮你选一下。
2: 把那块白色的雪花缎给我看一眼。
5: 太太，你眼光真好，你看我这缎面洁白如雪的。
2: 我看看背面。
5: 太太，你看我这反面一样是洁白如雪的。
2: 好，这款我要了。
5: 好嘞。
2: 那款鹅黄色的麻烦帮我拿一下。
6: 哦，这款。这个都是上等面料，看看。
2: 这款我要了。
6: 哎，好嘞。
2: 一共多少钱？
7: 500法币。好的。
6: 哎，这还没拿走呢。
7: 哦，刚走，我给他送过去。

0: 是收据通知吧？小少同志，感谢你的配合，狐狸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1: 到。这个是我在他房间里发现的，应该是密电本。
0: 这个很重要。不行，如果让他发现这个不见了，那就麻烦了。
1: 你放心吧，这个是我手抄的，原件还在那儿呢。很好。 收据同志，接下来我们该如何行动？
0: 先原地待命，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1: 行，我知道了。啊，你的布。
0: 哦，谢谢啊。

0: 楚林，我们来看你了。张社长出差了，就派我们俩代表全体同事来看望你啊。
1: 谢谢。楚林，这是你最喜欢的玫瑰花，送给你，祝你早日康复。谢谢你啊，大东。
0: 别看了，那个人啊是不会来的。

0: 老雷批评我批评的对，这主观意愿还真是靠不住，竟然没想到让张玲给背叛了。哎，对了，说句同志，你那天让我带给小赵的那包东西，里面藏的是什么宝贝啊？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晚上就是张玲动了发泡机呢？
1: 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将乌番树枝捣烂以后，取它的汁液，再加一点凡士林。乌番树液呢？
0: 它本身就含有蓝黑色素，这种蓝黑色素一旦沾到手，一时之间是很难洗得掉的。哦，哎，
2: 我怎没想到呢？对了，老雷，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应付啊？还怎么应付？采取行动呗，万一让他跑了呢？我看不行，我突然有个想法，但前提是保证我们组织的安全。我们能不能来个将计就计？ 暂时保留联络站和张玲与敌人沟通这个渠道，没准将来会有用处。那联络站里的同志岂不是很不安全？所以我已经考虑了，我们是不是以开分店的名义，先让联络站其他的同志逐步的撤离出来？当然也不能引起张玲的怀疑，要有步骤的。至于留下来的，我看有小赵一个人就够了，对外可以张罗一下店里的业务，对内。
0: 可以暗中监视张玲，这样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他一个人撤离起来也方便。
2: 这个我看成。嗯。哦，对了，我们送出去的假情报，日本人那边肯定会有怀疑的。那张玲这边不会没有反应的。这我考虑到了。大刘，辛苦你马上去找一下小赵，让他让张玲再发一份密电。电文就这么写：昨晚计划提前暴露，中途遇袭。 损失惨重，故计划临时取消。
1: 我这就去。

0: 会。华探长，事情我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生意可以合作。我这就通知江平人的去办。
1: 各位，在上两届赛宝大会成功举办之后，本届赛宝大会有如约而至。首先，有请出本届赛宝大会的主办者之一——上海知名的收藏家张平先生。好，欢迎！承蒙特一科的上山科长、任新组长的鼎力支持。
2: 以及在上海各界朋友的大力帮助下，本届赛宝大会今天隆重开幕了。好，好，好！
3: 哎，马三，这跟那么像你家那个东西啊？你看，
2: 像有什么用啊？又是真的。
3: 我可是就是你家那个宝贝啊！
2: 实话告诉你啊，我们家那是仿的，是上次赛宝大会日本人留下来的。
3: 要是真的，那不就发了吗？
2: 哎，那一定能以假乱真，要不这样，你把那东西拿过来，咱们没准能碰碰运气，赚点钱，咱哥俩再去玩几把，没准运气好还能翻倍，把这几人输的钱都给捞回来。
1: 行倒是行啊，不过这次我就不出面了，一旦被他们认出来，我就麻烦了。
3: 那你把那东西给我，结果我去办。
2: 行。
1: 大家，我会再来。这届大会所有的奖项和奖金。
4: 都在原来的基础上全部翻倍。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作业安全。
1: 不管是何宝物，首先鼓励一下这位先生。好、哦。

0: 现在就差点崩了他，给阿成抱住。
1: 你放马成怎么死的？
0: 那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走吧。
1: 我们见机行事。
2: 来，这位先生，拿好您的黄金。恭喜！各位朋友，还有什么宝物，赶紧拿到我们大赛上来，时间不等人。好，
1: 好，我们先去看看寿辰钟。
0: 你们继续。
3: 干什么呢？回去。
4: 太君，我们是良民，误会。
5: 走错了。
4: 不见了。
0: 小兔崽子跑真快。
4: 走。
0: 财神。确实有一枚现实中的部件，但是他们已经卖给赛马大会了。
6: 你们看清楚了吗？
1: 距离太远，我们分不清楚真假。
6: 回来以后再说。
7: 这么说，这就是传说中的龟河县手中的部件了。
0: 是啊，老爷，您看，跟图片上这个一模一样。
7: 嗯，还真是一模一样。但这个大意不得呀，要在日本人那出了问题，那就不是小事了。哦，对了，
8: 你去把昨天我们收的那对黄龙玉的扳指给我拿来。
0: 老爷，您这是？
7: 我自有用处。
0: 是。

0: 上好的黄龙玉，做工一流，虽然年头短了点，尚可收藏。
1: 师傅要是喜欢，您就留着。
0: 你小子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说吧，这次又有什么事儿来求师傅啊？
1: 没事儿就不能来看看您了。
0: 你小子就别跟我兜圈子了，有什么东西赶快拿出来吧。
2: 什么也瞒不过您老的眼睛啊。
1: 师傅，我借您老这双慧眼帮我看看这是个什么物件。
0: 师傅要是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最近一直闹得满城风雨的龟鹤献寿钟的部件。
1: 师傅您真是宝刀不老啊，你快看看这东西怎么样。
0: 这物件并非古董，师傅也没有见过真品。
1: 怎么，这东西有问题吗？
0: 师傅虽然没有见过龟鹤献寿钟的真品，但我可以肯定，这件东西是仿品无疑。
1: 这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0: 传闻属实的话，那么龟鹤献寿钟的内部结构理应极其精妙复杂才是。可眼下这件东西虽然外形和传说中的献寿钟是别无二致，但仔细看其内部结构却略显粗劣简单。就凭借这样的内部

0: 结构，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传说中的龟鹤献寿中的那种精妙绝伦的程度啊。
1: 哎呀，师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可就亏大了。
0: 这上面落扣有字符啊。
1: 哦，我注意到了，上面写有金五 C 零六，我想大概是这个金鸡部件的编号吧。
0: 我看未必，你想想，如果是正常的编号，那是为了便于识别和分辨，没有可能走得如此的细致和隐蔽。很显然，左中者是不想让别人看见这组字符的。由此可以推断，在这组字符后面一定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1: 师父，你一定听说过龟鹤献寿钟内暗含藏经图的传说吧？那可是国民政府中央银行遗失的大笔黄金的。
0: 如果传闻属实的话，那么这组字符我们可以推测，金就代表了这批黄金，而五 C 零六极有可能是藏金地的具体方位信息。
1: 师傅，那这样的话，那我可因祸得福，我就发了。
0: 除非将这字符破解，否则还只是一种猜测。
1: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0: 师傅在这方面是门外汉，要解开这个谜，必须要找我的师傅，你的师爷出面。他在密码破译方面颇有研究。
1: 那咱们现在就快去吧。
0: 在这件事证实之前，万万不可张扬，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你把这组字符抄下来，记住，去掉金字儿。啊！
2: 师爷，你。
1: 能看见这字儿吗？我觉得他都一直在睡呢。
3: 你是谁呀？
0: 师父，我是您徒弟呀。
1: 他怎么又睡了呀？不行啊，师傅，这事儿，他根本就没看这个字儿，连您都不认识了。
3: 五，公共租界内，东南西北中。
1: 东南西北中，正好是五个区。五区。
4: 师爷，那 C 呢？
1: 又睡了。五个区，东南西北中。
3: 谁？燕文。
1: China。谁娘啊？
5: Central。中心。五区中心。五。
4: 那是师爷零六呢？
3: 你又是谁呀？
5: 我是您的徒孙呐。
1: 哎呀，他又睡了。公共租界内，中心，五区中心，这零六

0: 什么东西呢？零六，零六号房。
1: 黄浦江上有十个码头。
0: 零一，公平路码头。零二，外白渡桥码头。零三，十六铺码头。零四，零张家塘港码头。公共租界，中央区张家塘港码头。
2: 师傅，找到了。
3: 师傅，谢您指点啊！
1: 你们俩是谁呀？你们俩是谁呀？

今天这杯酒就庆贺我俩唾手可得的重大发现。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阿平，有些事情你可别怪师父啊。

您是我师父，我太了解您了。您喝下的是刚才您给我的那杯酒。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个道理我明白。但没想到您对徒儿能下此毒手。要不是您居心叵测在先，徒儿不会让您落得这个下场。谢谢您多年的栽培。

0: 老爷，休息吧，这天都快亮了。
1: 这事啊，怎么想都不稳妥呀。
0: 这按理说，天上掉下来一大笔钱在您眼前，您应该高兴啊，您这怎么还忧虑重重的呢？
1: 就是狗咬骨头也得看看牙口，这块骨头太硬了，这笔钱也太大了，凭我个人的能力办不下来。
0: 要不然咱们找找那个华探长，他在巡捕房这么多年肯定有些门道，他说不定啊能帮上咱们。
1: 这个华明汉呢，在上海滩倒是有点影响力，但是巡捕房也不敢轻易得罪日本人。日本人现在正在掘地三尺地找这笔钱，要是日本人知道咱们掉脑袋失效，可是要株连九族的呀。
2: 我想了一夜，
1: 只有一个办法，由日本人牵制日本人。
3: 自从你住院呀，天天门口都有人送花。这个人这么腼腆，好像很像我们认识一个人哦。
4: 以前沈云也总是会送玫瑰花给我，这花一定是他送的。
3: 你呀，怎么天天都想着那个负心汉？像华明汉那么冷若冰霜的人，像是会送花的人吗？要我看呀，这花一定是大东送的，像大东那么腼腆的人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4: 不可能，这花啊一定是沈云送的。
3: 楚林，我觉得你是时候该放下以前，开始新的一段感情了。要我看，大东人就不错，虽然腼腆嘴笨了些，可是人老实可靠啊，而且追了你这么多年，对你多专一啊，你考虑考虑。
5: 师傅，财神他们送信说，昨天在赛宝大会上，江平他们收了一枚献寿钟的部件，但是不能肯定是真假，所以想让咱们去打探一下。
6: 好，先去江府探个虚实。
0: 哎呦，华探长，
6: 江爷在吗？
0: 江爷刚出去散步去了，待会儿就回来。来，里边坐。请。
7: 华探长，您来了。
6: 王小姐，我来找你舅舅。
7: 哦，我舅舅刚刚出去了，应该一会儿就回来。华探长，您先坐。
6: 王小姐坐。
7: 华探长，麻烦你帮我把这两本书带给兰姐。
6: 中草药毒性研究，他什么时候看上这种书？
7: 前两天他问过我这方面的书，我就帮他找了两本，麻烦你帮我带给他。
6: 好，其实你有时间的话可以没事找他去聊聊。
7: 华探长最近一定很忙吧？
6: 还好，无非就是些巡捕房的杂事。王小姐呢？
7: 毕君还好，只是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不过华探长现在来了，可以坐在这儿陪我聊聊天，毕君已经很满足了。
6: 对了，你舅舅最近怎么样？
7: 他一直都挺忙的，最近好像在办什么赛宝大会，比以前更忙了。昨天晚上一夜没睡。
6: 一夜没睡？
7: 昨天他在客厅里面走来走去的，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儿。哦，
8: 华探长，
7: 舅舅回来了。
6: 哦哦，
8: 江爷，
1: 华太娘来访，欢迎欢迎啊！在附近巡逻，顺便过来看一眼。啊，舅舅，
7: 那您和华太娘先聊，毕竟失陪了。
1: 啊，哎，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6: 江爷，请坐。
1: 哎，喝茶。
6: 江爷，近日来赛宝会的事情怎么样啊？虽然没有什么罕见的珍宝，但是还是有收获的，这得仰仗华探长的保佑啊。但是我听江湖传闻，江爷可是收到了一件不错的宝贝啊。
1: 哦，这什么人在说这话呢？
6: 华探长，我要收到什么宝贝，难道还能瞒得过您吗？也对，江爷的原话嘛，我们两个人是在一条船上的。如果江爷收到什么好东西，还不得过来让我沾沾喜气儿？哎呀，我就说呀，这些小报记者、什么江湖传闻啊，以及这街边的小报，那都是子虚乌有的。
1: 这个，华探长，哎，我实不相瞒，前些天确实我的手下收了一个献寿中的部件，但经过鉴定，是个仿制品。本来想确定了再通知您的，您别误会，这件事弄得我是赔大了呀。
9: 这些记者，这样，继续努力呗。对对对对对对。
1: 江爷，您不在赛宝大会，跑到这儿干什么呀？我就是因为赛宝大会的事，想跟任组长商量一下。
9: 赛宝大会出什么问题了吗？
1: 不，赛宝大会没什么问题。现在赛宝大会已经过了三期了。
9: 但是资金紧缺，每天都是光出不入，再这么拖下去，江某人的家底就全都用光了。当初是你自己提出要承办赛宝大会的，而且我们为了你能够偿还拖欠的保释金，费尽周折地促成此事。现在你跟我说办不下去了，这个大会可刚办了三期呀。
1: 那你倒是告诉我该怎么办？难不成要我拿钱给你啊？任组长，别误会，其实资金我已经找到了，但因为数目巨大，我一人操作不下来，所以才来跟你商量。大到什么程度？能买下半个上海滩。
9: 江爷，您不是在跟我开玩笑的？
1: 您就是借我个胆子，我也不敢拿这个开玩笑。你还记得一个月前国民政府中央银行遗失的那笔储备黄金吗？
9: 江爷不会是找到了这批黄金的下落吧？
1: 正是如此。

0: 这可是一笔巨额的黄金，江爷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事儿告诉我呢？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 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1: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
2: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

0: 挪移，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 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速步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速步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地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脉通康。脉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脉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10: 深蓝泰发明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提取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3: 脉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脉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半文明 城市，打卡文明每一天。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两次，每次一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一小时各一片。
11: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顾给您，一盒60片，正好是一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3: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三盒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两次，持续养护。麦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9: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4: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1: 好，你请坐。
2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6069，40060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验丰富的他，为何现场遭质疑？
4: 你到底是什么工作？有这样的经历？
5: 其实就是导游，
6: 服务意识并不像他之前表达那么好。
7: 我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比较老派的接待。
1: 才艺展示，褒贬不一。
8: 我最爱躺在他热乎乎的马肚子上晒太阳
9: 啊！我很喜欢这种神神叨叨的这种东西。
10: 我怕他成本太高了，而且他整个的表演是没有打法的，一下他给你呼过来，他出话了。
1: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坚定前行，笑对坎坷。
11: 一到下雨，我们那个出租屋就漏雨。我俩就伴着那个叮当声就唱歌。他说以后每次刮台风的时候，也都能给我们留出美好的回忆。
1: 天然馈赠，营养丰富。
12: 那野生蓝莓呢，它不像水果蓝莓一样，比如说我们一个大棚里种植了，生长很多，运气不好或者不熟练的，一天可能还采不到，空手而归。蓝莓和野生蓝莓有区别，大家看看野生蓝莓中那花青素的含量就超级超级多的。
1: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6: 这不可能！
1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0: 脑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可是一笔巨额的黄金，江爷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事告诉我呢？我说过了，我是个商人，但是不才也是个古董收藏家。我只想这次赛宝大会顺利的进行，我希望能把散落在民间的奇珍异宝，更有效的把它保护起来。我还想。
1: 保任组长的治愈之恩，条件。只要达到这两点，我别无所求。江爷果然是深明大义，我代表大日本帝国感谢您。任组长过奖了。江某从来不涉及政坛，这次之所以能够冒着杀头的危险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你们，只想把这次赛跑会。
0: 顺利的进行下去。如果说到条件，我只希望，事情如果成功，能拿出三成来，给大会作为经费。三成，江爷您的胃口可真是不小。只要事情属实，一切都不是问题。
1: 那我还想问一句。 您做得了这个主吗？
0: 你不相信我？
1: 不，是因为事情太大了。
0: 你就放心吧，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

0: 借力打力的办法，好是很好。这共产党一向太狡猾了，而且他们的组织结构也非常严密，外人很难打进去。如果没有什么太可靠的渠道，即使把消息传递进去，恐怕他们也难以相信呢。
1: 再狡猾的狐狸，也有露出尾巴的时候。最近这帮逆匪活动频繁，猖獗至极，还明目张胆地搞一些破坏活动。凭江爷您在上海滩混迹多年，不会这点办法都没有吧？
2: 任组长不会是让江某去寻找共产党的联络地点吧？您就太抬举我了，江某是个商人，江湖上的事情还是有些办法的。这次我已经是冒着杀头的危险把这消息透露给你们，如果这个真的是太难为我了。
1: 这些我不管，我只知道你们商人都是唯利是图的。还有你别忘了，之前我们说好事成之后会拿出30%的钱作为赛跑大会的资金。你先回去吧，我再帮你想想。
0: 谢谢你，谢谢你，任组长，多替我们想想。谢谢，谢谢。
3: 任组长，我看你这次找惠子来，不单单只是聊天散步这么简单吧？
1: 惠子，我看你气色不是特别好，是身体不舒服？
3: 有劳任组长关心了，惠子身体好得很，只是这心里头不大痛快罢了。
1: 关于大内院长的事情，
3: 行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1: 明人不做暗事，哪说哪了。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解释清楚，调查经费之事我也是奉命行事，目的主要是为了惊蛰计划能够顺利地展开，并非有意针对大内院长。军令如山，作为属下我实在是不得不这么做，所以还希望你跟大内院长多多体谅我的难处。
3: 任组长，今天要不是听到您亲自讲这番话，惠子这心里的疙瘩还真就过不去了。可你要知道，你们这么做不单单只是惹恼了天皇陛下，就连我义父的性命也差点不保，更加冤枉了我义父对帝国事业的一片忠心，这可是莫大的屈辱。
1: 这真的是个误会，还希望你跟大内院长多多体谅，千万不要记恨我。
3: 任组长说的是哪里的话？你我都是为帝国事业尽忠的人，难免会有些误会。
1: 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既然说到为天皇陛下尽忠，现在还真有一项任务需要你效劳。
3: 既然任组长能不计前嫌还能相信惠子，惠子必当全力以赴。
1: 看你说的，要是信不过你，今天就不找你来了。
3: 这么说他能信吗？
1: 以你跟他的交情，不用多虑。

0: 汪精卫、周佛海都是好样的。
1: 说什么呢你？
0: 这些人连夜离开了重庆，说什么曲线救国、投敌、叛国，赤裸裸的卖国。
1: 曲线救国在党内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他们无力正面的去对抗日本人，只能采取缓慢的、间接的方式，一点一点的去争取。
0: 此风一开，好，不只是引狼入室，日后但凡战事不利的时候，全都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号投敌，简直就是养虎为患，可悲啊！中

0: 哟，大冬来了，还带着花呢。
1: 鲜花可以使人心情愉悦，有助于康复。嗯，楚林，你好些了吗？
2: 我好多了。丹丹，我想吃小笼包，你能出去帮我买几个吗？
0: 可以，当然没问题了。你想吃什么，我都去给你买啊。
2: 大东，快坐呀。大东，真的很谢谢你，你送给我的玫瑰花我都特别喜欢，但是你也不需要天天都给我买呀，而且还把花放在走廊上，这样太破费了吧。
1: 我没有每天都送啊，是不是其他人送的？楚林，我知道追求你的人很多，我一定不是最优秀的，但是我对你的心意是最真挚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默默地喜欢着你，从来都没有变过。如果你能接受我的心意，我保证我对你的真心永远不会变的。
2: 大东，真的很谢谢你喜欢了我这么多年，但是很抱歉我不能接受，因为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很喜欢的人。真的对不起，以后再别送花给我了。
1: 楚林，
2: 我累了，我想休息。
1: 那你好好休息。

0: 这衣服都买了，你就应该直接穿得出来。惠子，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大适合我的风格。兰姐，你可要相信惠子的眼光，即使你不相信，那你就回家试给你大老话看看。
1: 美惠子，今天又耽搁了你一天的时间。兰姐，是我找您逛的街，怎么会耽搁我呢？你看，我买了一大堆，你自己什么都没有买。有时候逛的是一种心情，不一定要买东西的。哎，
0: 时候不早了，咱们去吃点东西吧。你不是说附近有一家西餐厅特别好吃吗？
2: 就在下面一条街，我带你去。好。
0: 哎，说好了，今天我请客。走。哎，这的味道真的不错，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喜欢的。
2: 还加点什么菜吗？
0: 我已经饱了。
3: 买单。你好。啊，对不起，这位太太，刚才这位小姐已经结过账了。
2: 什么时候去结的账啊？你今天陪我逛了一天街，还让你掏钱破费，我心里多不好意思啊！
0: 兰姐，你就不要跟我这么客气了。再说，只是一顿饭而已。
2: 那下次我补上。
0: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再说，惠子还有事相求呢。
2: 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开口，什么求不求的呀？好。
0: 我认识一位你们中国的爱国人士，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知道上个月国民政府中央银行遗失的那批黄金。

0: 由于黄金的数量比较大，所以他急于找到抗日爱国组织。
1: 哦，这惠子，我没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让我们巡捕房帮忙一块调查吗？
0: 啊，是这样的，兰姐，我希望兰姐能帮帮我这位朋友找找在沪上的爱国组织。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兰姐，您是了解惠子的，虽然惠子出生为大和民族，但是对于贵国现在的战事也是深感同情。可惜惠子势单力薄，空余腔热血，却无能为力啊。
1: 惠子啊，不是兰姐不信任你，实在是兰姐也没有这方面的门路啊。
0: 您毕竟是巡捕房的人，在这方面接触的人一定比惠子多，所以你肯定是要比惠子有门路的。所以请兰姐务必要帮帮惠子这个忙。至于具体黄金下落的信息，只要您能找到那个人，到时候我的朋友一定当面呈上。
1: 这样，兰姐呢，尽量帮你想想办法，但是不一定能够保证找得到的。
0: 好的，兰姐，那在这里，惠子就十分感激您了。
1: 你说这个美惠子，她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2: 能把这么重要的消息告诉你，恐怕这件事情的背后没那么简单。会不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 那如果真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个美惠子也太会演戏了。老花，不会是你想多了吧？
2: 那不如这样，你就陪她把戏演到底，看看她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自己注意安全。没关系啊，反正你这边还有我呢。
1: 那我试试。
3: 閣下、昨日もう上海に着きました。上海の状況、逐一観察していきます。ご安心を。
4: 看来这个日本女人不简单呐。她这样对你，就说明他已经对你的身份产生了怀疑。这次释放这个烟雾弹，我看目的就是想打探你的真实背景。不如这样，我们就顺了他的意，咱看看接下来他这个戏怎么个演法。
1: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4: 你看啊，现在联络站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大刘啊，马上通知小赵，让他提前撤离，但不能引起张莲的怀疑，就让他以出门办货的名义吧。
5: 好，我明白了。
4: 说句同志，我们这边的计划还是告诉一下华探长为好。
1: 告诉他干嘛呀？
4: 你就替我转达吧，我自有安排。
1: 好，知道了。
6: 请稍等。
0: 哎，这个呢，先放在前台。
1: 兰姐，这是干什么？惠子啊，你再这样我可生气了。你先拿着，一会儿多退少补。
6: 好的。
1: 啊，对了，惠子，上次托兰姐办的事儿啊，经过多方面打听，总算是有点眉目了。
0: 真的吗？兰姐，那你可真是帮了惠子的大忙。
1: 这个人呢，我也不是很了解，也不确定是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但是兰姐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这事儿纯粹是为了帮你。以后啊，但凡有什么麻烦，跟我可没关系啊。
0: 兰姐，瞧您说的，惠子心里有数。您是惠子的朋友，惠子是不会牵累您的。兰姐，请允许惠子代表我的朋友，还有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中国人，向您表示感谢。
1: 哎，别，惠子啊，兰姐呢，虽然没有什么信仰，但是还是知道凭良心做事的。
7: 进。
6: 惠子，
7: 任组长，这是您要的东西。
6: 这件事情你办得不错，事成之后，我一定会替你向上面申请嘉奖的。
7: 区区小事，任组长何足挂齿？
6: 你放心，你为帝国所做的一切，我都替你记着呢。帝国是不会亏待你的。
8: 莫非，皇亲真的有了着落？
6: 你忘了，兵不厌诈吗？
9: 任组长，
6: 过来吧。
9: 任组长，咱们那个事有眉目了吗？
6: 踏破铁鞋无觅处。玲珑绸缎庄，张玲。
10: 三年蚕丝缎，这可靠吗？
6: 我什么时候办过让江夜您不放心的事儿吗？
10: 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事儿太大了，我们还是谨慎点为好。
6: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我觉得还是江夜您亲自走一趟比较稳妥。这是黄金藏匿的地址。
1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我去。

0: 江爷，您等人呢。
1: 小姐，你是？
0: 乔江爷，您贵人多忘事儿的，不是美惠子啊？上回咱们在国际大饭店的舞厅上见过面的。
2: 哎呀，瞧瞧我这记性，我怎么能把美惠子小姐忘了呢？
0: 江爷，您这是要去哪儿？
2: 哎呀，我这司机真是不准时啊。
0: 那就让惠子送您一程吧。
2: 我怎么好意思麻烦美惠子小姐呢？
0: 正好惠子也要去喝一杯，不知江爷您是否有兴致呢？
2: 既然有美女陪伴，去哪儿都行。
0: 请江爷上车。
2: 好。
1: 惠子小姐的酒量了得呀，
0: 那也不及江爷您的海呀。哎，来，
1: 我待会儿喝醉了怎么回去啊？
0: 这您就别管了，有惠子在。

别等了，他不会来的，要来早来了。走吧。

0: 这位先生，您需要什么？我给你推荐一下。
1: 我听说过有一种叫三棉蚕丝缎，不知贵店是否有货？
0: 这可是一种奇品，请问这位先生，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位先生。
2: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

0: 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缓释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晨起不乏力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能驱蚊，能降温，能驱湿，能透气，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防螨抗菌，可水洗可折叠，结实耐用。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0: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叮的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4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驱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 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驱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 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

0: 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晨起不乏力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能驱蚊，能降温，能驱湿，能透气，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防螨抗菌，可水洗可折叠，结实耐用，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0: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叮得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4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驱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 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嗓子干，
1: 试试青烟滴丸，马上好多了。
2: 嗓子痒，
1: 试试青烟滴丸，
3: 马上好多了。
4: 嗓子痛，
1: 试试青烟滴丸，
4: 马上好多了。
1: 嗓子干痒痛，青烟滴丸管用。
5: 名医言医大医精诚，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金药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我们本期节目呢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我们共同制作的五一特别节目，我们致敬医者仁心，共筑健康中国。
6: 是的，在这样一个致敬劳动者、礼赞奋斗者的节日当中，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最可敬的生命守护者的身上，他们就是用一生践行医者使命的

0: 医务工作者。在这里我们要向大家介绍我们本期节目的特约嘉宾，世界冠军吊环王董震。
1: 劳动创造美好，坚守守护安康，让我们致敬每一位辛勤默默耕耘的劳动者。
2: 我们之所以邀请我们董指导，还有我们社会各界的我们有影响力的朋友们共同来参与我们特别节目的录制，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个媒体的发声，我们号召全社会共同来感受我们医务工作者的医者仁心，共同来传递我们对于医者的敬意。我们首先来看本期节目的主题短片。健康是民生之本，医者是希望之光，他们以人心守护生命，以专业诠释担当，他们是与时间赛跑的大脑卫士，为生命争分夺秒，他们是让孩童重绽笑容的疾疮先锋，为家庭托起希望，他们在毫厘间精雕细琢，以匠心重铸自信笑容。五一劳动节致敬也是启程，
3: 在守护人民健康的岗位上发光发热，让我们携手并肩，用奋斗践行初心，用奉献守护健康，共同来建设健康天津。
2: 殷切寄语，催人奋进，使命在肩，共筑健康中国。我们本期节目呢，邀请的三位专家，他们在不同的领域里默默耕耘，他们用他们精湛的医术，让我们一个又一个的患者更好地感受到生活的幸福，生活的一个美丽。
0: 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我们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天津市环湖医院神经内科四病区张佩兰主任，天津市儿童医院急创外科主任郭志平，天津市口腔医院国际诊疗中心科主任申静。
4: 尽早救治，挽救人生，挽救生命，
5: 守护儿童健康义不容辞，
6: 以人心守健康，以人将护齿行。
2: 那当然，在我们本期特别节目现场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环节，
0: 那就是献花环节。我们这束鲜花表达的是对我们三位大医他们坚守的致敬，表达的是我们医者精神一脉相承的生生不息。有请我们的献花者。
2: 这是我们三位青年医生代表，因为我们的医学需要不断的进步，需要不断的传承，需要不断的发展，所以我们三位青年医生也代表着我们的未来。
1: 请我们的献花代表们每人给我们分享一句话，以表示对医者的敬意。
7: 老师，这束鲜花送给您，谢谢您不仅教会了我如何治病救人，更教会了我如何守护生命，谢谢您老师。
4: 谢谢你，谢谢你，你是老师的骄傲。
8: 亲爱的郭主任，感谢您这么多年来对儿科健康事业的辛勤付出，谢谢您。
5: 谢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9: 陈主任，正值五一劳动节，最想对您说的就是您辛苦了。一直以来您都是我们的榜样，不仅教会了我们技术，还教会了我们对于这个职业的敬畏和坚守。今天借助这束花向您致敬。
4: 好，
8: 谢谢。
2: 好了，我们有我们的优秀的医务工作者，也有我们青年的医生，我们共同携手，共同为我们构筑健康防线。好的，谢谢各位。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第一篇章，大脑的守护者。我们一同感受我们的医者守护大脑的那份坚守，以及我们的那份精益求精。来看大屏幕。30余年守护生命中枢，他致力于打造簇众黄金救治圈，一双慧眼洞察瞬息万变，他用精准研判打开脑内闭塞之门。他是全国卫生系统先进个人，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天津市环湖医院神经内科四病区主任张佩兰。
0: 好，现在就让我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天津市环湖医院神经内科四病区的张佩兰主任登台。有请。
2: 欢迎张主任。因为我们一说到这个大脑的疾病呢，就说到这个脑卒中哈。那我们在这也知道呢，张主任在我们的医者的工作岗位

0: 想坚守了30多年，我们一直是在与时间赛跑，与死神较量。所以今天呢，在这样一个现场，我们也特想请张主任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您从医30多年，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呢？
1: 今天在这个平台上，我感觉心情难以平静，我觉得以心换心，终获真心。
2: 张主任，从医数十年，有没有什么一次最难忘的经历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抢救聋哑人的故事。这是一个不幸的家庭，妈妈53、54岁的样子，她是一个聋哑人，她的爸爸是一个小儿麻痹患者，长期坐轮椅，儿子又高又帅，学习特别好。妈妈卖菜过程中突发半身不遂了，当时她爸爸就马上送到我们医院。我一接诊这样的病人，我感觉到第一，这是一个多么不幸的家庭，再有一个，这个家庭肯定经济特别困难，万一加重了，病人有可能付不起医疗费，这样的病人还治不治？一定要治。我们就给这个妈妈进行了静脉溶栓，住了7天院，病人完全恢复，回归社会。我最难忘的是一家三口在一个黄昏的夜晚，聋哑的妈妈完全恢复，又推着小儿麻痹的父亲，儿子在旁边，夕阳下那个闪亮的一家三口的影像，我终身忘不掉。
0: 我听着您的讲的这个，其实我们仔细在想的这个场景哈，的确是我们医者的人心，我们医者的一个精湛的医术，能够让我们这样一个家庭更加的充实健康。谢谢我们的医务工作者。
3: 丁老师真情的流露，其实我们没有施助与受助者之间，是大家的相互奔赴，成就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理想。
0: 对，
3: 而我们的白衣天使也是这样，他们治的是病，但是我想暖的是心，开启的却是一个个康复患者最崭新的人生。
0: 也谢谢我们以张主任为代表的每一位医务工作者，谢谢你们的用心，谢谢你们的辛苦。
3: 张主任，您也需要平复一下心情。今天呢，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据说他经过您的治疗之后啊，避免了瘫痪的风险。今天他和他的家属也到现场，是不是？来，我们掌声欢迎，有请。
0: 哪位是患者呀？
3: 对，我估计大家得猜一猜，哪位是康复患者？哦，是您啊！啊，
0: 你看看。
4: 谢谢丁主任，是您给了我又一次生命。我当时啊，病情很重，昏迷，120给我拉到医院，我什么都不知道了。到那儿以后，马上啊，这个进行了溶栓治疗。啊，这个短期内啊，恢复得很好。感谢您，主任。
0: 好。
5: 因为在他这个溶栓之前呢，他根本就动不了了，我就觉得这个人可能坏了，将来我可能就得一辈子伺候他
0: 了。我们坚信医者的一个精湛的一个医术来守护我们的健康。
5: 是的，是的。结果张主任说的，把病人交给我们，你就放心吧。
3: 张主任，如果当时送治不及时，治疗不及时，那个手段有偏差的话，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
1: 轻了，他卧床，四肢瘫，植物人，重了可能没命了。
2: 有没有过手术？还是仅仅就是
1: 溶栓，就是用药物把血管开通，然后挽救了即将死亡还没有死亡的脑细胞。
5: 再次感谢张主任以及张主任的团队，给了我爱人一条生命，重回我们这个家庭幸福美满。
1: 挽救这样的家庭，我觉得我感觉到特别有成就感。我愿意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全心全意的救治患者，给病人更多的幸福。
0: 这是我们伟大的一个情怀。
3: 患者本人获得的是新生，而患者的家庭避免的是破碎。这样一个团圆的家庭，一个健康的顶梁柱，我觉得是所有人的期盼。希望您的身体越来越好，再次祝福你们，谢谢。
0: 其实张主任，您看刚才我们这样一个环节呢，有一个我们生动的一个患者的故事来告诉我们，这个脑部疾病我们快速且有效的治疗多么的重要。其实我们在这里呢，也更想向观众朋友传递，那脑部突发疾病了，我们是需要快速抢救。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我们如何能够早期做到早期识别，早期有效的来发现症状，我们能够快速的来为这个大脑的救治争取时间。
1: 脑卒中现在已经是发病率致残率第一的疾病，我们经常遇到的就是 FAST 的。什么叫 FAST 的？
0: 我们来看一看。对，大屏幕显示的
1: FAST FAST。 如果一嘴巴眼斜流口水，要引起重

0: 话说话噜噜，或者有时候口齿不清，这个时候 T on time 紧急去医院，马上进行救治。时间就是大脑，时间就是生命，就是指越早救治，越早开通血管，越早恢复，越少留下后遗症。
1: 对，就是其实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我们每个人呢都应该相应的了解这些简单的医学知识，我们能够做到早期的发现，及时救治。因为就像刚才我们张主任说的，时间就是大脑，时间就是生命啊。好的，再一次谢谢张主任，
2: 谢谢张主任，谢谢您。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第二篇章，儿童的守护者。
3: 四十余载托举稚嫩生命，他将儿童创伤救治练成一门仁术，一颗仁心抚慰焦灼家庭，他用父辈的怀抱温暖哭闹的孩童。他是天津市劳动模范和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天津市儿童医院脊创外科和胸外科主任郭志平。
2: 好，请大家用掌声有请我们的嘉宾，天津市儿童医院脊创外科主任郭志平，有请。
1: 郭主任是我们儿童急诊的超人哈，每天穿梭在这样的诊室之间，守护着我们孩子的健康。
2: 对，同样是白衣天使，但是郭主任他的工作环境我觉得更为特殊。急诊在这么短的情况下，在大家心态这么着急的情况下，郭主任您是怎么能跟他们快速建立一种信任的关系？
4: 孩子哭闹一般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害怕，另外他还有疼痛。那么害怕是占他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平复孩子，第一个首先作为大夫要有爱心，要特别温柔地对待孩子，然后你可以触摸他，你可以去拍拍他，然后也可以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问他你到底是怎么受的伤，或者你是什么情况，这样的话他可能把这种急躁的心情就会平复。对家长，我们第一要客观地讲病情和预后的情况，另外一个呢，要求家长你要平静下来，你要给孩子做榜样，另外呢就是要协助大夫做好孩子的工作，配合医生来为孩子治病。
1: 儿科医生他其实更需要我们的一个耐心、细心还有精心，
2: 抚慰哭闹的孩子，还有安抚这个躁动不安的家长。郭主任真的不容易。今天现场啊，我也知道来了一位曾经被郭主任这个治疗好的小患者。哎，今天特别想再见见您，而且他的妈妈也来了，是不是？
1: 来来来，哇，跑着就上来了。
4: 来吧。
1: 哇，好可爱。没见了哈！哎
4: 呦，你好吗？
5: 郭爷爷，
2: 郭爷爷，哎呀，
1: 哎呦，我们这孩子紧紧地抱着我们的这个郭爷爷，
4: 长高了，也胖了。
1: 我看我们家长已经眼含泪水了啊！快来跟我们说一说。
6: 今天感谢这个节目，然后我心情比较激动。我感觉生过孩子的家长应该都知道，在我们就是孩子有病的时候，应该是三周多的时候，就是孩子特别严重的肺炎。哦，
1: 肺炎。
6: 对，因为当时孩子病情挺严重的，然后当时比较迷茫，反复的住了三次医院，最后就是联系上了郭主任，挺无助的吧。然后在郭主任，然后给他爸爸我俩叫到了一起，
1: 对，
6: 然后对孩子这个病情都给我们就是特别详细的讲解了，给我们这个家最低谷的时候打亮了一个光。
1: 对对，嗯，带来了希望哈。哎呀，看我们的家长真是很激动，我们看到孩子到现在还依然紧紧地依偎在我们的郭主任的身旁，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彼此的一个信任，因为郭主任给孩子带来了更多的快乐和健康。
7: 你拿的是什么礼物啊？是自己画的吗？
5: 我妈我俩一起画。
7: 好孩子，
4: 谢谢谢谢啊。
1: 超人医生，你看，医生是超人，还有感恩，谢谢您。然后呢，这是穿着一个我们超人披风的这个郭主任。
5: 感谢郭爷爷给我治病。
4: 真好，
1: 孩子的 稚嫩的声音多么动听啊！
4: 能用这么好的身体来回报医生们。
6: 孩子现在有能有一个健。

0: 康的身体。说实话，就是因为遇见了国主任，要没有国主任，孩子不见得是现在这个状况。
1: 每一位医者的我们的一个职责就是治病救人，我们的职责就是让每一位患者能够在我们医生的一个治疗的过程当中能够康复，能够更健康，
2: 给更多的儿童带来我们的福音。好，请落座，谢谢。
3: 因为我也是孩子的家长，同时我也为人子，我也曾经爬过雨萨子，爬过树，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应该有很多少年儿童的意外伤害事故可以避免？
4: 其实它涉及到每个家庭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那么最关键的一点是思想上的重视。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关注到他的安全，这是第一方面。然后具体的呢，你比如说孩子不要让他独处，家庭里头所有的设施一定要考虑到孩子有可能会触碰到墙角、桌角、床角，这些都会不会造成伤害。再有一个呢，所有家里的电器呀、煤气呀、水呀、热水呀，这些东西都要远离孩子，给孩子做好严格的防控，这样的话才能让孩子保证他的安全。其实归根到底，还是一句话，要从心理上重视到孩子的安全。
1: 对，应该多些细心的呵护，多些关照，我们共同来携手守护我们祖国的希望，守护我们家庭希望，守护我们孩子的健康。谢谢您。
2: 好，谢谢各位，谢谢。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第三篇章，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口腔健康的守护者。
5: 二十余载雕刻方寸之间，他以匠心与仁术守护每一颗天然牙的尊严，让沉寂的笑容在齿间重新绽放。融汇中西修复理念，精研毫厘之功，他重建的不只是齿间的完整，更是患者面对生活的从容与自信。他是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病专业学科带头人，国际诊疗中心科主任申静。
2: 让我们掌声有请天津市口腔医院国际诊疗中心科主任申静，有请。
1: 欢迎申主任来到舞台上。申主任是来守护我们口腔健康，我们经常说到小口腔大健康啊。
2: 所以有人说笑容是最动人的语言，而口腔健康则是这个健康美好笑容的最坚实的底气，对不对？我也知道申主任深耕我们口腔这个医疗领域20多年，为众多的患者朋友找回了这种笑容的这种底气，是这样的吧？
6: 牙齿虽小，但是它关系到口腔健康、全身健康。那么口腔健康，我们首先要保护我们的原始配件、原始零件，就和一个腿疼一样，我们能不能把腿锯了以后我们安假肢，就和牙齿一样，我们原配的最好。
1: 好生动啊。哎，
6: 那么这个原配最好的就是要保留天然牙，还要最重要的什么，提供情绪价值。其实大家知道不知道，在看牙的过程中，过去都有那种恐惧的那种心理，
1: 是吧？很大家一
6: 时哎，可能你要别的地方疼痛，你会说咬紧牙关，但是你要看牙的时候，我跟患者开玩笑，你得张大嘴，我们得做治疗。这样的话就需要一个什么，对患者的一个安抚，对患者的安抚。还有其次嘛，要有技术，我们可能这个牙齿
1: 很重要，哎，
6: 才可能能留住。
1: 你看看，所以呢，口腔健康和我们整个身体健康是密不可分的。那我们也相信申主任在您长达数十年的这样一个从医过程当中，肯定也和我们患者有非常深厚的一个情谊吧。
2: 我们给您请一个唤起您回忆的一位嘉宾，他就是经您治疗重展笑容的一位患者代表，来，掌声欢迎他，有请。
1: 欢迎我们这位朋友，应该是绽放灿烂的笑容哈。
3: 现在可以哈哈大笑，仰着头笑。
7: 好好好，谢谢您。
1: 来说一说你的故事吧。
7: 那边我那病已经有半个月的时间了，一开始我以为是纯上火起个包，完了照完片子之后呢，说我牙龈上牙龈有个里头有个肿瘤，没有办法，人家说有瘤我害怕，就上那个口腔医院找主任挂号去了。挂完号之后呢，主任也给我照个片子，说没有瘤，不用做手术，就你把这牙补了就行。

0: 呀，听完特高兴。然后做完根管治疗以后呢，牙没有问题了，现在自己等于原生的牙我也保住了，
1: 然后现在拥有了一口健康的牙齿，就是咱们天津经常说的吃嘛嘛香。
0: 对，天津讲话吃嘛嘛香，胃口好。
2: 谢谢
1: 。你看看我们这位朋友，从打上场到离场，都是一直在绽放笑容，露出了十颗白牙呀。就说这个牙好，真的可以带来我们很多的快乐。刚才呢，我们这位患者，包括申主任也一再说到一个根管治疗，所以我们想请申主任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是根管治疗呢？
3: 其实简单讲，牙齿是一个空的一个器官。这根就是牙有个根儿，是吧？根里面有一个管，这个管道就是一个牙髓，其实是一个软组织。如果一旦龋齿进一步发展的话，累积的这个牙髓以后，最终的结局它是坏死。所以我们有必要及时的去做根管治疗，把这种根管里的这种炎症的这种坏死的这个东西清理干净。这样的话，我们把它充填完，这个牙齿还可以恢复功能。
1: 我们了解了这样一个治疗方法，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位朋友们，我们在接受口腔治疗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好的来感受到我们医务工作者的一个精心的呵护，来感受到口腔健康的这样一个快乐。也谢谢申主任，也请我们三位专家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些健康寄语。
4: 30年从医路，我的真心感觉就是以真心换真心，终赢得病人的信任和托付。
5: 儿科无小事，每一个孩子都是家庭的希望，我们必须认真的呵护。
3: 口腔健康关乎全身健康，请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我们呵护，你们重视。
1: 我们三位优秀医务工作者的讲述，从大脑到齿间，从老人到孩童，让我们更深地感受到我们医务工作者对患者的细致入微的守护。当然，我们更感受到这份守护它的磅礴的力量。
6: 他们用一生坚守对抗病痛，守护健康。他们用专业付出诠释医者仁心，劳模精神。
7: 他们的工作平凡而伟大，守护着生命的尊严与美好。
1: 让我们向每一位坚守在岗位上的医务工作者道一声衷心的感谢，表达我们最诚挚的敬意。谢谢你们，请各位专家一起来到舞台中间。
8: 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2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2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5: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能级，天开源结合企业需求，持续优化科创服务，通过成立场景公司帮助企业拓展新市场。
0: 盘出新活力，今天来看紧抓出版服务行业转型释放出的新市场。天津出版

0: 集团推动老旧印刷厂变身数字出版园，59家上下游企业变出新生态。
1: 海河快评聚焦一周热点，全市服务业大会召开，天津一手以科创服务激活产业新动能，一手以细分赛道满足市民新需要。
0: 天津迎来降雨天气，各部门积极响应，做好防范。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天津举行主题宣讲活动。
0: 第24届天津市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支持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升级，天津持续完善科技服务体系。在天开源，随着企业发展的需要，今年起陆续成立了基金、场景等多家新公司，为入园企业提供相关的科技服务。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新成立的应用场景创新服务公司，来看看他们能提供哪些新服务。
0: 新成立的这家应用场景创新服务公司专门帮天开源的初创团队找市场、找订单。他们盯着智能制造、信创、新能源、新材料这几个园区重点领域，从全市的龙头企业和技术经理人里招了10多个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的人才，梳理出天开源企业156项技术能力清单。同时借着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的机会，跟北京、河北的重点工业园区合作，把场景资源扩展到了3地。公司成立才几个月，已经有800多家企业愿意向天开源开放自己的应用场景。
3: 园区企业哪家到底能干什么，我们是很清楚的，然后它落地的这个场景能够获得哪些支持政策，我们也比较了解。这样呢，我们能够提升场景的精准的匹配，所以能够帮助它进行快速的场景落地。
0: 天开创新公司就是清单中的企业之一，主要研发智能制造软件产品。去年9月份从上海来到天津，准备拓展北方市场。场景公司负责智能制造板块的项目经理林建伟，曾在滨海新区一家企业做了6年的信息化自动化部门总监，比较熟悉智能工厂建设需求。
4: 不同级别的智能工厂所需要的解决方案，根据我们园区企业的技术能力做了一个对标。经过梳理以后呢，我们园区企业的技术可以覆盖这些智能化场景的80%到90%。
0: 今年2月份，他在走访北京亦庄的汽车零部件企业时，了解到英创汇智公司打造智能工厂的计划需要一套智慧管理系统，来实时采集汽车底盘生产线上的设备运行数据，从而保证产品的一致性和质量可追溯。天开创新团队的技术正好可以满足，就帮双方进行了对接。3月初签下订单，这2天完成交付。
5: 这一单也是我们在北方市场落的一个首单，只用8个月时间呢，我们就能够把第一单去落地，这已经非常超出了我们心里的一个预期了。
0: 首单落地，天开创新的技术得到市场验证，场景公司也开始对其进行重点推介。最近创新团队又陆续拿到了爱思达、华健天恒等近1000万的订单。今年以来，通过应用场景公司的服务对接，已经帮助园区企业落地了30多个订单。持续优化科创服务，今年以来，天开集团还通过成立基金公司、运营公司以及概念验证平台等，给园区企业提供更加专业的投融资、小试中试以及知识产权等服务。
6: 结合新智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呢，我们将进一步聚焦资本、人才、市场、场景、路演等一系列的要素聚集，帮助企业呢进一步完善它的发展路径，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2: 盘出新活力，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天津数字出版产业园，来看这座闲置10多年的老印刷厂如何抓住出版服务业转型的机遇，让老旧厂区重新开机运转。
0: 这座1970年建成的天津美术印刷厂就坐落在河西区滨水西路上，随着厂子外迁到东丽区，老厂区就闲置了。这2年，产权方天津出版传媒集团看中出版服务业向数字化转型的机遇，准备对这里启动盘活。
7: 主要还是为了我们集团整体的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需要来建的这个园区，都是跟我们集团的出版业态紧密联系的。
0: 出版业数字化转型，核心就是版权。黄佩他们盘活园区的第一步也盯准了这一点。集团旗下的教育、百花、人民等出版社手里握着大量图书版权和原创文学作品，

0: 2024年园区翻新完成后，先把这些资源搬进来。出版集团也想主动闯市场，用自己的版权优势把纸质书一步步变成多样的数字产品。这样一来，有声书录制、短剧制作、新媒体推广这些企业看中这里版权资源多，也就跟着陆续入驻了。
1: 橘红的、黑紫的火球翻滚着。
0: 这段音频出自抗美援朝题材作品《愤怒的钢铁》，由园区内的金版树科与百花文艺出版社联手打造。金版树科主营有声书制作、电商直播等业务，与同在园区内的百花文艺相隔不到50米。借助出版社自带的优质图书版权资源，金版树科就近对接取材。除《愤怒的钢铁》外，双方还合作打造了有声书《荒原露营》。
2: 对，我们这其实就属于内容资源的一个落地转化，就直接就转化了。
3: 对，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有好的作品肯定给门总他们先做。
4: 其实它并不是简单的找了一个办公的场所，它更多的赋予我们的可能就是上下游这样的一个链接的关系，节省的可能不光是时间，还有沟通的成本。
0: 金版树科手握300多万网红达人资源，签约多名优质网络作家。他们一入驻，唐家三少、月观这些知名网文工作室，还有做数字文创、版权运营的企业，也随即入驻在产业园，实现抱团发展。酷天津是一家本土新媒体平台，看中金版树科在这落户，今年也跟着搬了进来。
5: 大伙聚集以后呢，其实每一个公司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正好大伙形成一个互补，去接一些大的项目。从接过来以后呢，可以接它进行去拆分。有适合这个新媒体传播的，有适合电商直播的，这样能达到一个最大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效果。
0: 靠版权这块招牌，天津数字出版产业园现在已经吸引了万图云库、心智互动、拓娱文化等59家企业扎堆落户，数字出版服务业的产业链也越来越完整。
6: 作为这个大型的市属文化企业啊，落实这个四个以文，这也是我们文化企业的责任和使命，使得我们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的融合在一起。
7: 海河快评聚焦一周热点，今天来看，全市服务业大会本周召开，为服务业发展指明路径。天津一手以科创服务激活产业新动能，一手以细分赛道满足美好生活新需求。
8: 全市服务业大会本周召开，这不仅是一次行动部署，更是一场关于城市未来的认知升级。作为直辖市、超大城市和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一级，天津的服务业路该怎么走？继金融租赁、文旅商贸两张名片之后，天津下一个发力点锁定科创服务。为什么是它？天津科教资源富集，56所高校、62家大院大所是创新脑库，产业基础雄厚，制造业体系完整，其前端研发、后端服务都是舞台，更不用说大量存量楼宇和老旧厂房，它们不是负担，是实现扩能提质最现实的容器。把空房子变成金篮子，让黄金地段产出黄金效益。实践正在落地，天开源成立应用场景服务公司，主动对接企业挖掘需求。天津出版传媒集团精准布局数字出版赛道，盘活闲置印刷厂，吸引近60家企业扎根。河北区正将诞生过华夏第一屏的通广老厂房改造为数字医疗的概念验证中始平台。依托京津走廊核心区位优势，5月初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晴科生物在此增资新建厂房，构建从基因设计到抗体研发的全链条基地，为天津大学元婴进院士等国内外团队提供基因测序、中式配套等科创服务。
9: 通过业态重塑、空间优化、产业导入，把我们闲置的厂房、低效空间转化为适配前沿科创服务的载体平台，以存量换新呢，撬动我们的产业增量，激活科创动能。
8: 再看生活性服务业，关键词是细分。当下的服务业正经历从标准化到个性化的深刻变革，需求千人千面，供给必须量身定制。扩能提质的要义在于精准切入细分赛道，响应美好生活新需求。老年人的需求不只是生活照料，还有精神陪伴、智慧康养。年轻人要的是兴趣社交、体验消费。此外，宠物经济、户外休闲、情绪疗愈，新需求层出不穷，细分赛道大有可为。谁能把小痛点变成小切口，谁就能挖出大市场。城市能

0: 及中看服务，以科创服务强化产业筋骨，以细分赛道满足多元期待。天津正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引擎，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
1: 从昨晚开始，京城出现降雨，截至今天下午17点，全市降雨区平均降雨量14.5毫米，本市部分区也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昨天夜间到今天上午，本市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静海区唐官屯镇，这里种植了6万多亩的玉米小麦。眼下小麦正处于灌浆成熟的关键期，因为前期天气相对干旱，这次降水能有效缓解旱情。预计本次降水持续时间较长，属地也安排人手对3000米的排水渠进行疏通。这次降水过程，北部山区雨强相对较大，蓟州区下营镇出现了短时强降雨，达到大雨量级。到今天白天，雨势趋于稳定，山区各村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紧盯游客相对集中的景区、农家院等重点部位，及时发布提醒提示。在中心城区，市水务部门向全市10处易积水点位派出23台套防汛设备，做好应急排水准备。据市气象部门预报，17号夜间，中南部和东部中到大雨，北部大雨，局地暴雨。昨天开始，北京、河北也出现降雨天气，降雨量小到中雨，其中北京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累计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目前本市上游来水量平稳，潮白河、永定河、大清河水位未有明显上涨。防汛部门将深化京津冀联防联控，密切关注雨情变化。今天下午4点，市防办针对蓟州区、宝坻区、武清区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加强了对低洼易积水地区、下沉地道等重点部位的巡护值守。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天津举行主题宣讲活动。
2: 宣讲现场，6位来自基层的残疾人工作者结合亲身经历，分享了助残扶残过程中的暖心故事。来自市残疾人文艺体育训练指导中心的管员王艺桃，长期聚焦听障儿童与残疾老人群体。他发起并坚持12年的小海豚合唱团，已从最初的听障儿童拓展为覆盖多种残障类别的融合艺术项目，先后有100多位儿童参与其中，还成立了妈妈合唱团，帮助残疾儿童家庭重拾生活信心。
3: 包括孤独症儿童，只要他们对音乐有感知，哪怕就是点滴输入，我们也愿意为他们去尝试一下。
2: 接下来，市残联将继续深化基层宣讲、科技助残、康复服务、就业等工作。
4: 我们虽然面对黑暗啊，面对诸多的困难，但是我们自身一定要有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阳光乐观的心态，任何困难都是暂时的。
1: 如何让机器人既能搬运重物，也能有绣花功夫？今天一起来认识一下由阿童木机器人研发生产的天兵一号，即将在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亮相。
5: 阿童木并联机器人生产线上的闪电侠，每分钟300个节拍。他上班的时候主打一个快、准、稳，这一台阿童木钢铁直男，但手比绣花姑娘还稳。0.02毫米，
2: 0.02毫米是目前芯片封装和焊接时需要达到的最高精度，再加上快、准、稳的优点，阿童木机器人已经广泛应用在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领域的芯片生产中。除了能干精细活，阿童木还有主打速度快的机器人。得益于企业自己研发的人工智能视觉加高速识别算法技术，可以实现微秒级指令响应，比行业普通机器人快1倍。别人还在算轨迹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指令动作，而且货品散乱摆放也不怕，物料识别时间小于20毫秒，把精细快速两大优势集于一身。去年阿童木开始研发全新巨身机器人天兵一号。
5: 天兵一号把高精度加高速度加全场景焊死在一个人身上，多个自由度智能协同，移动中精度不垮，从精密电子元件到重型汽车零部件通吃。
2: 这款2合1的机器人被设计师郭浩起了个小名叫擎天柱，完全是按照工业操作的需求来的。 应用在汽车装配、药物分拣、智能仓储等场景，提高工作效率。他们放弃了市面上的软脊柱设计，把重载支撑结构移植到腰部，增加力量，又把手臂设计为能抬、伸、转弯的膝关节仿生臂。这样一来，天秤一号既力能扛顶，又心细如发。这款产品也即将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亮相。
6: 目前也有很多人在咨询我们的订单，1到2个月就要迭代一次，我们要不断地完善我们的功能需求，符合市场的应用需求。
7: 本周末，2026年公众科学日活动在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举办。
2: 公众科学日活动是由中国科学院主办的公益性科普活动，每年5月，中国科学院会组织各个科研院所向社会开放。本周末，在工生所的活动现场吸引了900多名市民前来参观。本次活动结合生物制备营养蛋白、人工合成自然芬芳香气等前沿科学技术成果，设计了14项创意体验项目。科研人员围绕工业制糖技术的主题，向大家展开了科普讲解。还有动手环节，激发青少年对生物合成技术的兴趣。眼前这个实验就是让小学生直观看到牛奶中的蛋白是如何分解的。
8: 我就感觉科学特别有意思，做10个了。然后我对这个蛋白的最有兴趣，就是把喝的那个牛奶倒到盘子里，然后再加上色素，用棉签一点，那个颜色就能散开。
7: 今天第24届天津市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天美艺术街区启动。
2: 第24届天津市社会科学普及周以“社会科学赋能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为主题，主场活动在天美艺术街区，精选了天津美术学院师生创作的近百件科创艺术作品，比如科普绘本、木质建筑模型等。除了静态作品展示，展览还策划了人工智能艺术互动区，通过科技与艺术的融合，让科普知识变得更生动有趣。
9: 我们接下来呢，全市16区，60余个社科普及基地和我们20余所高校将开展1600余场活动。
7: 进一步完善养老服务，天津推动养病与养老衔接，支持养老机构引入医疗资源。这两天，在南开区一家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就上新了服务。
2: 南开区广开街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去年投入使用，共17张床位。老人入住后，护理员提供24小时的照顾，以及就餐、住浴等服务，每月费用4000到7000元左右。不少老人也反映，遇上术后恢复期，需要专业康复理疗。为了补齐这一短板，今年中心引进了专业团队，为有需要的老人每天进行康复理疗。66岁的宋民苏前些日子右腿摔伤做了手术，术后既需要有人照顾生活起居，也要做康复治疗。儿女忙，家又住6楼没电梯，听说广开街养老中心不仅能住，又新增加了术后康复服务，宋阿姨和孩子一合计就办了入住，打算在这儿调理几个月。
10: 不用太快，节奏不用太快，慢慢的来啊。
11: 他这主要有康复师专业的手段介入，还有给你一定的指导。现在恢复可以。
2: 推动养老与养病衔接，今年天津重点支持养老院根据入住老年人的需求，与综合医院、中医医院等展开对接。最近广开街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又请来了外援，和南开医院签订了合作协议。作为三甲医院，定期组织骨科、老年病科等专家到养老中心，针对老人的实际病情，一人一策制定康复方案，医生也会对康复师进行业务指导，
12: 给入住的老人提供一个专业的中西结合的诊疗服务，前端的治胃病，还有我们治疗后端的康复，全链条的做好服务。
1: 促进京津文化联动，北方昆曲剧院携《牡丹亭》游园惊梦，走进天津孟家大院。
2: 昨天，北方昆曲剧院新编庭院沉浸式经典剧目《牡丹亭》游园惊梦在天津孟家大院上演。这座建筑建于1912年，曾是创立了千祥义绸缎庄的天津商人孟养轩的旧居。 这座院落也是意式风情街里中西合璧的风貌建筑，前楼建筑为欧式巴洛克风格砖木结构，后楼建筑为中式维和式庭院。

0: 演员移步换景，在回廊庭院间轻舒水袖，婉转开腔。演出结束后，北方昆曲剧院院长杨凤一围绕牡丹亭表演范式展开讲解。之后演出将进入常态化，还会定期开展研学活动。剧院还会编排一些适合孟家大院的剧目，利用楼上楼下空间，让更多的观众能够走进来，让600年的昆曲走入大众。
1: 柴可夫斯基交响曲在天津大剧院上演。
0: 作为天津音乐节系列演出之一，天津交响乐团带来的柴可夫斯基交响曲在天津大剧院上演，演奏了 C 小调第二交响曲、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等古典音乐曲目。
2: 柴可夫斯基第二交响乐呢，它里边是包含了很多俄罗斯民歌的旋律在里边，乐手也是充满着新鲜感，让大家能够更多的了解一些不熟知的乐曲。
0: 这次音乐节中还有一大亮点，就是邀请了青少年演奏家们与交响乐团的演员同台演绎。年仅12岁的王嘉毅就是其中之一，他曾获得瑞士明日古典音乐艺术节一等奖，昨晚与乐团共同演绎门德尔松的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3: 他们可以有机会在舞台上感受这种跟乐团合作，吸取一些经验。我们的古典音乐是要有发展的，是由年轻人来传承。
1: 明天起，5集系列纪录片《绿满滨城》将在天津卫视开始播出。
0: 纪录片《绿满滨城》由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滨海新区区委宣传部联合制作，共5集，分别为《蓝绿交响》《点绿成金》《智慧绿心》《绿色循环》和《律动新生》，围绕绿色生态、产业、生活等多个维度，展现滨海新区的绿色发展。节目从明天起到22号，每晚18:15在天津卫视首播，还将通过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的新媒体矩阵进行播发。
4: 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天，军人创业就业服务基地在京成立，主要服务华北地区退役军人更好就业。今天，基地联合共建单位筹集了一批网约车岗位，经过岗前培训，能帮助400多位退役军人就业。桥边音乐会在古文化街亲水平台举行京剧清唱专场演出，来自天津京剧院的青衣、老旦、老生等多个行当的23名青年演员带来了打龙袍、将相和等经典京剧选段。今天第3届京津冀少儿武艺展演举行，数百名武术小将与多地非遗传承人同台亮相，切磋技艺，现场还演示了各流派的独门拳法。天津金石拓片传拓基地在天津师范大学成立，将围绕国家与天津金石拓片普查内容，为全市21家古籍公藏单位提供技术指导和智库支持，还将结合专题展览、进校园等活动，向公众普及古籍保护知识。天津临港生态湿地公园月季园升级换新，面积由1700平方米扩容至2100平方米，新增20个新优月季品种。通过搭配不同花色、花型与花期的品种，可实现从春末到深秋持续开花。
4: 观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您也可以通过天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经验丰富的他为何现场遭质疑？
3: 你到底是什么工作有这样的经历？
4: 其实就是导游，
5: 服务意识并不像他之前表达那么好。
6: 我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比较老派的接待。
2: 才艺展示褒贬不一，
7: 我最爱躺在他热乎乎的马肚子上晒太阳。
8: 我喜欢，我很喜欢这种神神叨叨。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降雨从昨天夜间开始断断续续影响我市，炎热天气得到了明显缓解。今天我市仍笼罩在阴雨天气下，夜间降雨持续。预计今天前半夜全市大部地区降雨量是在中到大雨量级，后半夜有所减弱。降雨易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提示市民朋友们谨慎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夜间市区最低气温为18度，其他各区相差不大。预计明显降雨主要集中时段是在今天傍晚至明天凌晨，很可能会影响明天的早高峰出行，提示您要提前规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明天上午部分地区仍会有小雨收尾，风力会有所增大，夜间逐渐减弱。市区全天的气温是保持在24到17度之间。展望未来几天，天空状况将会在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届时最高气温是在22到25度之间，舒适度适中，最低气温是在17到18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大雨转阴，18到24摄氏度。滨海新区大雨转阴，17到21摄氏度。渤海海面大雨转阴，东风4到5级转6到7级。

0: 坚定前行，笑对坎坷。
1: 一到下雨，我们那个出租屋就漏雨，我俩就伴着那个叮当声就唱歌。他说以后每次刮台风的时候也都能给我们留出美好的回忆。
0: 天然馈赠，营养丰富。
2: 那野生蓝莓呢，它不像水果蓝莓一样，比如说我们一个大棚里种植了，生长很多，运气不好或者不熟练的，一天可能还采不到，空手而归。蓝莓和野生蓝莓有区别，大家看看野生蓝莓中那花青素的含量就超级超级多的。
0: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原上刀客风起云涌。
3: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4: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5: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0: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6: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3: 这小子不是来路不正，而是大有来头。
7: 有人想对你不利，
8: 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
0: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3: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9: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0: 天津卫视原上风云，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

0: 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0: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3: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架线一台挖掘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5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工作。

0: 己能力。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事务开好局起好步。
0: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模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2: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动钢、气质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3: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4: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4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6: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4: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7: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8: 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

0: 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航运和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0: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2: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0: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3: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4: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5: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4: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6: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4: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7: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4: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8: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4: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具厂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9: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4: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

0: 超四成，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1: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0: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1: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2: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1: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妇好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 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兹中国四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中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
3: 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4: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0: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0: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1: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0: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他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2: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串血，没有呼吸，
3: 有五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2: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我一直等120来。
0: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2: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0: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4: 我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5: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0: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四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

0: 姆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1: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一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一期工程全长约 22.4 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 2.5 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一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二级警戒。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那啥意思？
1: 妈想让你到市里头陪读。
0: 就咱这家庭还陪读呢？
1: 不光陪董鹏，还陪董鑫。
0: 人董鑫有爹有妈，用我去陪？
1: 哎呀，陈明想让二林去，可是妈呢，担心二林带不出好孩子来。
0: 我就能带好啊。
1: 那可不咋的，妈说了，说咱们家出了董鹏，都是你的功劳。
0: 妈可真能忽悠。
1: 妈还说了，妈说，陈亮在这市里头买了楼了，你去照顾俩孩子也挺方便的。
0: 那倒是，可是董鹏是咱自己的孩子，那董鑫我哪管得了？
1: 反正妈说你行，我看着也行。
0: 你是往外支我。
1: 我怎么能知你呢？要不是因为孩子，我能舍得让你走？
0: 哎呀，你醒了吧？哎呀，我累了，累一天了，快睡吧，快睡吧。哎，
1: 我不比你累。
2: 你说这陈玲怎么就突然巴结上秋兰了？你看啊，又是买衣服，又是陪考。又是住宾馆，又是吃大餐的。
3: 没有三分力，谁起大五更啊？看着吧，总有用着秋兰的地方。
2: 哎，那他是想让秋兰帮他带董鑫？
3: 不可能，他心里什么时候有过孩子？
2: 明白了。都是你不对。你要不把秋兰抬起来，能吗？
3: 他有千条妙计。咱有一定之规，捂紧钱包，谁都干没辙。
2: 捂紧钱包。
4: 喂？哦，定下来了。哦哦，好好好，谢谢啊，哎。玲儿，我兄弟说董鑫升学那事儿办下来了。
5: 那好啊，回头我们去看看你兄弟，也谢谢人家。就光带钱不太合适吧？再弄点大哥的那个绿色小米啊。
4: 哎呦，我那兄弟啊，从来不收东西。
5: 那就把钱给你，你去安排吧。
4: 那这样。合适吗？
5: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办事我放心吧。
4: 行，那你呀、把那心眼放在肚子里，我保证给你办得板板正正的。
5: 行，

0: 你突然地给我弄点水果。
1: 哎，行行行，马上。
2: 哎，你干什么去啊？我就跟你说话呢。
3: 哎呀，你不就过来过去那几句老话？
1: 告诉你啊，咱千万不能让二林去市里陪读。陈玲啊，那是故意把二林支开的。你赶快把二林找回来，我跟他说。
3: 陈玲定的事情，你能搬过来啊？
1: 搬不过来也得搬。
4: 我没骗你吧？我是不能骗你，记住了啊！谁骗你，我都不带骗你的。哎。爹，我爹呀！哎呦呦呦呦！你别说话啊！哎，爹，
3: 二林，
5: 我在外村打麻将呢。
3: 嗯，咱村还不够你打，跑外村去干什么呀？
4: 咱村打的不行吗？我上外村玩来了。你说怎么什么事儿？
3: 哎，你是在打麻将吗？
5: 我是在麻将馆的呀。你这打麻将怎么没一点动静啊？
6: 妖姬。
3: 哎，怎么还有女的？
4: 嗨，哪个麻将馆没女的？你敢说什么事儿？
3: 你妈找你说点事儿，你赶紧回来啊！
4: 那我妈找我什么事儿啊？
3: 哎呀，你打完这一圈就赶紧回来吧。
5: 啊，行行行，
4: 我还有两圈，打完我就回去啊。
6: 怎么？
4: 我妈让我回家，说找我有事儿。
6: 那就赶紧回去吧。
4: 我还跟你密够呢，
6: 讨厌。二龙哥，你答应给我过生日的时候可不许慌啊。
4: 哎呀，二哥什么时候骗过你？还得等一段时间呢。来，
7: 帅哥，接着。林子，哎，你们三家的都装完了？
8: 完了啊，这个呀是最后一点。叔，我挣了这个数，光菜呀、啊，就比往年一年都挣得多。还有这一片苞米呢，五块钱一穗，估摸着我还得挣这个数，这个数。
9: 天哪，这绿色种植能赚这么多钱啊！
8: 可不是咋的。
10: 你呀、啊，光看我们挣钱了，你没看我们挨多少累，流了多少汗。
8: 王叔说这话没错，从岗子上拉下沙土。把种过西瓜的地啊，要盖上30公分厚，一秋一冬呢，
11: 那比进城打工要强。在工地上干活不照样流汗吗？把老婆孩子留在家里边，还得受罪呢，是不是啊，兄弟们？
12: 是啊，
13: 是啊。
14: 哎，秋兰，我先在你这儿报个名，明年呀，我家也入社。
15: 行啊，
16: 入社，我也报名，
17: 我也入社。
8: 哎呀，太好了。
15: 行，哎，你们都去找大林去，我这数钱呢，别弄差了。
18: 大林在哪儿呢？
15: 是啊，大林在哪儿呢？啊，
19: 是啊，
6: 大林在那儿。
5: 这些地啊，去年种的都是西瓜，换过土以后啊，改种了玉米，又请了专家指导，这地儿啊，现在挺给劲儿。
15: 这玉米长得真不错，你们还真没白费劲。
6: 哎，这块地就不是绿色玉米了吧？
5: 啊。这是外地人种的普通玉米，这一打眼就能看出来。
6: 这间隔呀还是有点太小，这种玉米种子呀爱生虫子，离得又这么近，一旦起了虫灾，肯定连累咱们，眼看公司就要检测了，那可就有麻烦了。最好啊能自成一体，隔离带呢设得远一点。
5: 嗯，这得一步一步来呀。今年看我们挣钱了，明年就有绝大多数的农户啊，他们都会抢着入社，即便入不了社的，他们也会以土地入股。
10: 小赵，
6: 嗯，
10: 这样，你回去啊，跟蒋总说，有绿色种植园的项目就赶紧定下来，资金呀也早点到位。这庄稼一上场啊，就要整地清屋了。
6: 好，就按蒋总上次来定的份额算，公司出800万，大林出200万，你们赶紧把钱筹到位啊。
10: 没问题啊，乡上有100万的贷款指标，我都给大林。
5: 我那100万是现成的，
10: 你代表公司，大林代表农户，我代表乡政府，咱们今天就在这儿撒手定妥了，谁也不许反悔啊！
6: 我一个小助理可代表不了公司啊，您跟蒋总说吧。
10: 你是蒋总的干将，你就代表他了。
6: 干将也没有同学近啊，让大林跟蒋总说说。
5: 你是公司的人，你代表的是公司方嘛？
6: 公司方定的规则是双方投资啊，必须同时到位。 因为公司跟大林是合伙人关系，可不是雇佣关系啊。
0: 公司管营销，大林管生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双方才能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
10: 没问题，大林啊，你有问题吗？
5: 没问题，没问题。

0: 爸，
1: 咋的了？
2: 哎，啊！听说你要去市里陪读，
1: 就这事儿啊？那房子都装修好了呀。
2: 陈玲也去啊？
1: 他不去，我自己去，他得盯着这边工程啊。
2: 那董鑫住校不行吗？
1: 哎呀，自己家有房子住什么校啊？你把他自个儿扔学校，那不得闯祸啊？
2: 那你愿意去吗？
1: 我愿不愿意去不都得过去吗？你把他自个儿扔城里边，那不得上天啊？
2: 要去啊，你和陈玲一块儿去，要不去呢就都在家。
1: 说那个不现实。
2: 二林呐，你和陈玲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有些话呢我也不能说得太白了。
1: 你这说话跟老干部似的，您这话还不白啊？那您再说白点我听听。
2: 去市里陪读的事儿，那不是你干的事儿，你得和陈玲在一起，处处在一起。
1: 哎，那还处处在一起，那能行吗？那董鑫一个人在市里边，那怎么得有个人陪他呀？
2: 所以呀，我给你想了个办法，让你大嫂去陪读。
1: 我大嫂啊？
2: 嗯，
1: 那人家能愿意吗？
2: 包在我身上。
3: 乡长，慢走啊！
4: 乡长，
5: 慢走，乡长。
6: 大林
1: 啊，
6: 赵助理、王乡长都跟你说啥了？
7: 嘿嘿，等秋后庄稼上场以后啊，咱们这儿就有好戏看了。绿峰公司打算投入一大笔资金，在咱们这儿建这个绿色种植园。到明年这个时候，咱们这儿的庄稼就全是绿色的了。
8: 终于得了这一天了！
6: 喂，妈，我在地里呢。
7: 来，乡亲们
6: 啊，快了，快了。啊，行，
7: 把这个受过，
6: 我这就回去啊。
7: 拉出去，把好土拉进来，换一层土，这才行的啊。
9: 哎，秋兰，谁呀？
6: 啊，妈让我回去一下。
9: 那你回去跟妈说，就说爹这一笔钱呢，我又定了。
6: 哎，你不说爹早就答应咱了吗？
9: 答应是答应了，这钱这事儿，不装到自己口袋里头，能踏实吗？
6: 行，我一定跟妈说啊。那我回去了，
9: 回去吧。
7: 说啊，咱要是入了合作社以后啊，这就和以前单
6: 位不一样
7: 了。
6: 哎，快到晌午了，一会儿把大家都拉回去吃饭吧啊！
10: 不吃饭，
11: 不吃饭，
6: 去了去了，
11: 去了去了
6: 去了
11: 去
6: 了。不要去了，
11: 说
6: 说
11: 说，
9: 咱们入了这个合作社以后啊，要遵守合作社的规矩。
6: 那
11: 对
6: 对
11: 对，
9: 这个合作社呀，和以前单干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既然咱们是发展这个绿色种植，就一定要严格遵守啊绿色标准。
12: 是是是，肯定遵守。
13: 妈说了啊，说董鑫要上市里边上学去，要不然咱俩都过去，要不然咱俩谁也别过去。
6: 董鑫上市里读书，没人陪，行吗？
1: 妈说大嫂陪着。
2: 你妈什么意思啊？
1: 我哪知道啊？
2: 哎，这还越管越多嘞。行啊，他要愿意管，我让他管，把那100万
14: 借给我，
2: 爱怎么管怎么管。
1: 怎么又提这茬儿呢？这不刚消停一阵儿吗？
2: 哎，我挣了钱，你们家没落着好是吧？
1: 陈玲，你怎么满脑子都是钱钱钱的？
2: 哎。我一天到晚不想钱，你怎么活呀？哎，你挣钱去，你腿不好，脑子还不好，那怎么着？你挣养我，你挣钱，我不说钱了，行了吧？真行啊你！
1: 行吧，你自己决定，自己定吧。
2: 哪儿去啊你？哎，赵二林，嘿，长脾气了，
6: 妈。
2: 这么快就来了？
6: 那是啊，妈的话，这不就圣旨吗？
2: 跟哪学的油嘴滑舌的？
6: 不用学呀，
0: 妈在我心里啊，就是圣母、皇太后、老佛爷。嗯，
3: 那行吧，那我可就要下旨了。
0: 您说啊，老佛爷。
3: 哎，那个，大林跟不跟你说去市里陪读的事儿啊？
0: 啊，说了。啊，
3: 怎么，不愿意去啊？
0: 没有啊，不是不愿意去，妈。人家绿丰公司马上就要往咱们这儿投资了，东大边那片地要全部都改造。你儿子接这么大的任务，我不在能行吗？
3: 人家大公司改造土地，那不得靠大型机器改造啊，还能像你们似的靠出蛮力气呀？
0: 妈，这您都知道啊，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啊。
3: 咱家不是有个卸任村主任吗？咱村发生的事儿啊，我保证最先知道。
0: 妈，那咱家卸任的村主任有没有跟你报道，你儿子要接一项重大的任务呢？
3: 什么任务啊？哎
0: 呀，这个任务啊，还得有请老妈帮忙。哎呀，
3: 就别嘴玩抹角的了，说。
0: 想接爹妈那100万。哦。
3: 行，只要你答应去市里陪读，这都不是个事儿。
0: 妈，您现在越来越有心机了，求您办事，您还提条件了。您把我支那么远，您大儿子要是变心了，把我给踹了可怎么办啊？哎呀，
3: 这可不是说的啊，别人我不敢保证，就我大儿子，我敢打保票。这一辈子他也干不出那种事儿来。
0: 行，妈，您的话我可记住了，以后有事儿我得找您。
3: 你放心，包在妈身上。
0: 哎，大林，人呢？
9: 都没来，人家好意思来吗？
0: 你看你，
9: 妈找你干啥？
0: 还能啥事儿？
9: 陪读。
0: 是啊，你说妈啊。把二林跟陈玲往一块捏，怎么就把咱俩往两下分呢？
9: 怎么话一到你嘴里头就不是味儿了啊？妈是那意思吗？是吧？妈的意思就是那……
0: 哎呀，我知道，为了他两个宝贝孙子，是不是？
9: 是。那对了，那借钱的事儿，你跟妈说了吗？
0: 说了，妈说只要我答应陪读，借钱100%没问题。喂，陈玲啊，刚准备吃饭呢。啊，那行，我吃完饭过去啊。
4: 你说这大林一家人，都是这搂钱的耙子，都能挣钱。
5: 你说这好事叫人家家赶上了，
4: 这就叫命呀！啊，庄稼人没这种命。
8: 对对对。哎，
10: 老主任，
14: 你俩这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5: 不说你们家的事儿吗？怎么这好事儿全部让你们家给赶上了？
14: 哦，什么事儿啊？
4: 这市里大公司啊，要出资建绿色种植园。听说那老总看上你们家大林了，你那大儿子将来可就是大人物了。
5: 这陈玲啊，又在张罗修路的工程。
14: 那玩意儿能挣钱吗？
5: 什么叫能吗？把那个妈子去掉，就一个字儿，能。听说这工程下来能挣笔大数。
4: 哎呦。听说这陈玲啊，马上就要融资了，3万5万不嫌少，10万8万不嫌多，利息可是当月结算呀。
15: 老主任，你是不知道，这个快腿啊，他那点养老钱呀，全搁那儿了，什么抽的、喝的、玩的，那全是利息钱。
14: 你俩聊吧。
16: 哎，来啦，磨磨唧唧怕才来啊。

0: 这大中午的，你也不让我歇会儿啊！哎呀，动动更健康嘛！您看人家后面那踢毽子挺好着呢。啥事儿啊？哎，董鹏考那重点大学有谱没谱啊？还自己说考的挺好，谁知道啊？那就挺好。哎呀，这考上大学之后，将来你们用钱的地方就多了。
1: 是。哎呀，我这不还琢磨着说。
0: 看能不能找点啥事儿干，赚点钱啊！你去给人打工去啊？
1: 不然咋办？
0: 你给人打工能挣多少钱啊？我就给你算算吧。你看这董鹏将来读完大学，他学习成绩这么好，怎么也得考个研究生吧？读完研究生还得来个博士，博士后啥的，这得多少钱？哎，这些钱啊，说实话，他都是小钱。 董鹏将来在城里读书，那不得在城里谈个恋爱，安个家什么的，怎么也得在城里置办套房吧？你算算，这房得多少钱？哎，你知道现在城里房子多少钱吗？
1: 多少钱了？如果是在北上广，几百上千万呢。
0: 你要上咱们县城，怎么也得几十上百万吧？
1: 哎呀，那么多钱！
0: 所以啊，大嫂，我给你想了一个快速挣钱的方法。
1: 啥办法呀？
0: 那修路的工程，林老板拿下来了。你现在跟林老板合作了？
1: 行啊，那林老板也不差钱啊，你为啥要跟你合作呀？
0: 他是不差钱，可是这个工程啊，他是从咱们村起，所以他缺一个本地人可以帮他把方方面面的关系给他打通了，而这个人。
1: 就是我。这倒是，你们这工程干下来，能赚多少钱？
0: 在城里买个房那是一点问题没有啊。那你这说的这些，跟我有啥瓜葛呀？哎，怎么没瓜葛啊？
1: 我可以带你入股啊！
0: 到时候咱俩一块分红利，拿着红利去买房啊！你一套我一套，咱俩当邻居。
1: 入股？我哪有钱入股啊？
0: 老爹那儿不是有一笔钱的吗？
1: 你让我去要老爹那笔钱，你也太高看我了，怎么可能呢？哎，什么叫我高看你了？冯秋兰同志，董燕用过老人的钱了，
0: 我也用过，只有你没用过老人陈良啊，以后再有什么赚钱的机会，你想着点你大哥大嫂啊！哎。 现在机会来了，我可想着你了啊！哎呀，没想那么多。
1: 你是不是怕我大哥阻拦啊？你要是怕我大哥阻拦，我给你想好了，先别跟他说，咱俩先把这事儿给办了。等到时候钱一揣兜，买完房，大哥住进去了，他啥话都没有，信我的吧啊！
0: 哎呀，这事儿太大了，你容我想想。
2: 你想想吧，反正这个工程起之前，投资必须得到位，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
3: 爹，你去哪儿啊？我送你啊。
2: 哪儿也不去，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啊，行，上车吧。
2: 哎。
3: 爹，有什么事儿您说吧。
2: 我听说呀，你要承包一个什么公路建筑什么的，
3: 是，
2: 能成吗？
3: 应该问题不大吧？爹，这个公路建筑啊，没有你想的这么神秘。那些搞工程建筑的那些老板，认字还没我多呢。<笑>
2: 哎呦，那得投入多少钱进去啊？ 这肯定是投资越大，回报越高呗。陈玲儿，爹想跟你说句实话。
3: 您说。
2: 你要是搞土地呀，爹支持；你要是把土地踢了，去搞什么工程啊、建筑啊，我一百个、一千个不赞成。这个人呐，他不能样样都行，是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咱们农村人呐，

0: 就在这土地上去挣点小钱得了。
1: 爹，实话跟你说吧，那些城里啊搞工程建筑的大老板基本上都是农村的，我真觉得他们不比我强，他们就是敢想敢干啊，有机遇。哎，就是那句话，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啊，
0: 那玲啊，你在咱们崖沟村这也算首富了，是吧？你看咱们村这土地最多的是你，第一个穿貂的，第一个开上汽车的，第一个在城里头买了楼房的。都这样了还不知足啊，还要去折腾那什么建筑啊公司啊。
1: 爹，您这个呀就是典型的坐井观天，
2: 要是有机会我必须带你上外面去见识见识什么叫
1: 穷穿貂富穿棉，大款穿休闲。
0: 哎呦，哎，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1: 哎呀爹，你说咱不缺胳膊缺腿的凭什么咱不比呢？你说这些做工程的这些有钱人他们凭的是什么？不就是机遇吗？现在我成龄的机遇来了，爹你说我能放过吗？
0: 那你准备投多少钱入股啊？
1: 这没有个300万您这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0: 我的妈呀，300万到哪儿整这300万去？
1: 爹，您手里那100多万你留着干什么？您拿出来投资。
0: 大夫，我先把话说明了啊，你搞土地我支持，你大哥搞绿色种植我支持，其他的我一毛钱都没有。
1: 你把钱投给合作社你不怕打水漂啊？
3: 哎呀，我这品呐都品了一年了，终于品出味来了。你大哥他干的这事儿啊确实有前途。
1: 哎呀爹，不用你的钱，人家是乡长抓的项目，又有商家投资，用得着咱们自己投钱吗？
0: 你又错了不是？公司他精明得很，怕你大哥不尽心要风险共担，人家公司啊掏了800万，你大哥他就要担200万，王乡长那儿呢贷款支持只有100万，都给你大哥了，但还有100万的缺口，我不给他谁给他呀？
4: 这个
1: 那儿，把那个
0: 这个

0: 在这儿呢。等，赶紧把帽子戴上，别遮着你。
1: 哎，你们放风干啥呀？
0: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生物灭虫。你找我干啥？哦，
1: 你猜，陈林找我干啥？
0: 干啥？
1: 他要承接公共工程。你没看他那样，雄心勃勃，两眼都冒光。
0: 陈林这个人啊，胆子大，主意正，这也没啥奇怪的呀。
1: 接工程就接呗，还非要把我也拉进去。
0: 把你拉进去？啊，你也不是干那个的料啊。
1: 说的就是。所以啊，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拉我入伙是假，想让我帮他一块儿拉老爹那笔钱倒是真的。哦，
0: 这么回事儿啊。那你们跟他说那一笔钱我要用了吗？

0: 我没说，你看他满怀希望的让我帮他，我要跟他说了。
1: 行了，他要是再跟你说，你就直接告诉他，就说这一笔钱呢有主了。
0: 实话实说呀。
1: 可不实话实说呗，瞒他干啥？

林哥，不好了，他们喷的是高毒农药，咱放的胡蜂都给药死了，啊，就在那边呢。

0: 干什么呀？我们这喷药呢，我知道你喷药呢，你喷的什么药啊？
1: 你管我喷什么药呢？
0: 喷的是不是高度农药？这种高度农药不能用在农作物上，你知不知道？
1: 你是不是闲的？咱们都是农民啊，你种你的地，我种我的地，我在我这块地喷什么药，你管得着吗？
2: 不准喷！
3: 不准喷！
4: 你喷的高度农药，既不符合标准，又违反了规定，我们那边都是绿色种植，你说我这该不该管？
5: 我们就不受你管，怎么地？哼，接着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喷！不要
0: 贷款吗？
1: 哎，你说你们还偷哪门子资啊？这不是摆明了找茬跟我对着干吗？
2: 没有，真的没有，绝对没。
1: 喂，
3: 大林说咱们这农药是高毒农药，不让喷了。
1: 我的地，我爱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
4: 使劲给我喷。
3: 好，陈总可说了啊，加足马力，接着喷。
5: 不行，
6: 不行，
5: 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

0: 给扣了。
1: 谁呀、啊？谁扣了我们的车？
2: 陈总，他们喷的是农作物严格禁止的高度农药，对农作物
1: 严格禁止，这事儿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就是老老实实的庄稼人，我们种庄稼就得喷农药，不喷农药就要长虫子，长虫子收成就不好，收成不好你们吃什么喝什么。
3: 陈良，咱做人做事不能不讲道理吧？
4: 高毒农药和普通农药是一回事吗？你不要偷换概念，在这胡搅蛮缠。
5: 你少跟我们这儿讲大道理，想堵死我们的路，你们也不掂量掂量。
3: 嫂子，我们养蜂，他们喷药，到底是谁在堵谁的路啊？
1: 大哥，咱俩可是一家人，你的事儿啊，我这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你往下压，可是怎么到我这儿你就三番五次的找我的茬呢？你是真不拿我陈良当回事儿啊？
3: 陈良，你说这话我就不明白了，我做了什么违法的事儿了，还得求你帮我往下压呀？
1: 我问你，你那片地盖的土是哪儿拉的？
3: 西坨子荒丘啊。
1: 荒丘谁的？
3: 公家的。
1: 知道是公家的呀？你们报批了吗？有合法手续吗？合法手续，随随便便去拉公家的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非法取土，这是违法的，这是目无国法。
6: 真的就是拉土的，那边那个山坡，
7: 还有那边那个山坡，生活这次怎么得
8: 了呢？陈总，话不能这么说吧？您别有的说没的也说呀，谁远谁近，您还不明白啊？
1: 哟，这时候知道谁远谁近，有的说没的说了。我实话告诉你们吧，这个非法取土啊，一方土怎么也得罚个两块三块的。你们算算吧，这么大一片儿，这20万都不够罚的吧？还有你们这些政府干部都是怎么工作的？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你们管的还挺来劲，给你们什么好处了？说，
9: 陈总。绿色种植是咱们乡里抓的重要农业项目，各个方面我们都应该给予支持。
10: 哦，那乱挖这些荒地你们也支持是吧？行，我现在就给国土局稽查大队打电话。我还就不信呢，还没人能管得了你们了。哦，喂，是国土。哎，
1: 等会儿再拨。
10: 差啥呀？
1: 差啥？差他是我大哥。差他替你们管了妈又管爹，
10: 哟，他对你这么无情无义，有点亲戚的意思吗？你还替他压事儿？
1: 他什么样我不管，可我陈玲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3: 陈玲，既然你还没忘了咱们是一家人，能不能不向着外人欺负自己人呢？
1: 不能。老姜是我招来的客户，他种的就是我的地，在这个地盘上，我陈玲必须罩着他。

0: 说你这瓜子嗑的人心都烦呢，你心怎那么大呢？你还有心思嗑瓜子？
1: 人嗑个瓜子又怎么的了？
0: 哎呀，你说这个陈玲啊，他咋就跟大玲过不去呢？外人还没管呢，他都给撅腾出来了。
1: 那呀是大林啊得罪人家了，其实陈玲呢没往真处捅，就吓唬吓唬他。
0: 没往真的地方捅，他也够呛啊！
2: 你说他喷那些高毒农药，
0: 咱养那些吃虫子的胡蜂，那能好吗？哎，
1: 那叫冰火难同炉。大林也是头一回啊，他就帮着那老核桃抓投机贼；二回呢，又帮着养鱼户铁子出头作证。这回倒好，不允许那包地户喷药。你这不是得罪他吗？
0: 那他霍霍人，那怎么大家都得闭眼睛不说话呀？
1: 哎呀，那些包地户那都是他的客户，你得罪了包地户，不就断了他的财路吗？

去哪儿你去哪儿。

0: 还闹心吗？
1: 能不闹心吗？你就说，那土是公家的，地也是公家的，我拿公家的土盖在公家的地上，这玩意儿能叫犯法？
0: 改名儿，好好打听打听，实在不行就找王乡长补个手续呗。
1: 关键的时候，咱还得依靠政府啊。谁呀？这么晚了？
0: 是啊。
1: 爹。喂，爹。
2: 大玲啊，二林出事儿了。
1: 咋了？
2: 你赶紧起来吧，我跟你妈马上到你家了。
0: 怎么了？
1: 二林出事儿了。
2: 哎，
1: 爸，
2: 大林，
3: 大林，
2: 秋兰，
4: 爹妈，
1: 二林怎么了？
4: 怎么了？进屋，
1: 进屋。二林他到底咋的了？
5: 孽障啊，孽障啊！
2: 哎，大林，这个拿着，不管用多少钱，只要人没事就行。
4: 快去，
1: 秋兰，你跟着我去。
2: 快去啊！
4: 快去，快去吧，大林，快去。
1: 走。
6: 咱俩咋去啊？
1: 打车呀。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

0: 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东鹏补水了。
10: 这怎么办？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补水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
7: 东鹏补水了。
13: 2天了都不投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游。
13: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2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2: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坚定前行，笑对坎坷。
16: 一到下雨，我们那个出租屋就漏雨，我俩就伴着那个叮当声就唱歌。他说以后每次刮台风的时候也都能给我们留出美好的回忆。
2: 天然馈赠，营养丰富。
17: 因为野生蓝莓呢，它不像水果蓝莓一样，比如说我们一个大棚里种植了，生长很多，运气不好或者不熟练的，一天可能还采不到，空手而归。蓝莓和野生蓝莓有区别，大家看看野生蓝莓中那花青素的含量就超级超级多的。
2: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经验丰富的他为何现场遭质疑？
18: 你到底是什么工作有这样的经历？
19: 其实就是导游。
7: 服务意识并不像他之前表达那么好。
8: 我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比较老派的接待。
2: 才艺展示褒贬不一。
13: 我最爱躺在他热乎乎的马肚子上晒太阳
11: 啊！我很喜欢这种神神叨叨的这种东西。
2: 我怕他成本太高了，而且他整个的表演是没有打法的，一下他给你呼过来，他出话了。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
1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新一代 B

0: 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耐困难，喝东鹏特饮。

0: 他到底咋的了？孽障啊，孽障啊！哎，
1: 大林，这个哪吒不管用多少钱，只要人没事就行。
2: 快去！
3: 秋兰，你跟着我去。
1: 快去啊！
2: 去，快去！我等你，快去！
1: 走。
2: 咱俩咋去啊？
1: 打车呀！
4: 啥事儿啊，大林？
5: 马三在家吗？
4: 没有。
1: 哎呀，我有事要急用他的车呢。他啥时候能回来？
4: 哎呀，一大早就走了，瞅这样啊，是回不来了。
1: 这咋办？
6: 叔，摩托车钥匙在家不？
1: 在屋呢。

0: 非得要干这工程。
1: 都干到这份上了，不干也得干。
0: 凑那么多钱不容易啊。
1: 不容易凑也得凑。
0: 我看见林老板不单单是用钱在卡你。
1: 先把钱凑齐了，回头再想办法收拾他。
0: 嗯，哎，你家老爷子的钱什么时候能到手啊？
1: 哎，现在不好说了，你别提这事儿了，一提这事儿我脑仁疼。
0: 怎么了？老爷子不支持你啊？
1: 弄地他是支持的，可是一听说我要弄工程，就一百个不同意了。
0: 嗨，那不是不同意，他是让大林给忽悠住了。
1: 不光是董大林忽悠他，还有那个市里绿风公司的蒋总，还有王乡长，个个都在替董大林说话呢。
0: 是啊，你家老爷子你还不知道，那眼睛专门往上看。上回王乡长请他喝顿酒，走到哪儿显摆到哪儿。乡长说话他肯定听啊。我看啊，这回再想从老爷子那手里弄到钱，可不容易喽。
1: 不容易弄也得弄，这个钱我是要定的。绝对不能让他把这个钱投给董大林。

0: 捂啥呀你还、哎、呀你还要脸，这种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你知道把爹妈吓成啥样了吗？你
1: 那我碰着这事儿了，我不给你打电话，不给爹妈打电话，我
2: 给谁打？

0: 我也不能跟陈玲说呀。
1: 真行啊，你真行，我真是，平时我真是小看你了。
0: 没想到就那么寸，你这
2: 什么玩意儿？
3: 老弟，
4: 二林怎么样了？
3: 没事了。
4: 哦，二林没事吧？
3: 在我边上的吗？
4: 你让二林接电话，我跟他说话。
3: 爹找你。
0: 那我可不说，回去再说吧。
2: 他没脸跟你说，回去再说吧。
4: 他没脸跟咱们说话，
3: 败家玩意儿你！
0: 哎，你干啥去？
3: 我开摩托车，把你嫂子带回去。

0: 你看看，就二林惹的这破事儿，把人愁也愁死了。
1: 哎呀，这就是有钱烧的呀！你看有俩破钱把他嘚瑟的，
0: 我回来非收拾他。
1: 二林呢？
2: 二林先到朋友家里头躲几天，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怕被陈玲看出来。
0: 不要脸的东西！
1: 哎呀，养了个现眼的儿子，长多大都得跟他操心呢。

0: 这些人呢，什么药都敢用。江总早就说我要建一个隔离带，可是咱这边就这点地，这隔离带怎么建呢？
1: 我老爷真是，说好好的把钱给咱们，中途又变卦了。要不咱把这300亩地都拿下来，何苦受这气？谁也怨不着。
2: 怨咱自己没本事，自己没本事，就得受这个气啊！
3: 大林，怎么样了？
4: 没事儿吗？
3: 真的没事儿啊？还没事儿，
1: 胡峰都死了。死了
4: 再想别的办法呗，走走。
5: 想啥办法呀？胡峰全都死了。
6: 行了，别说了，别让他们担心。到底怎么样了？没事儿，真没事儿。
7: 爷爷奶奶，考上了，我考上大学了。
8: 哎呦，我大孙子呀！
7: 哎呦，大孙子，考上了，我大孙子。
9: 来来来来来来。
10: 哎呀，这叫网文嘛，网文！
11: 我看看，哎呀，我这没戴眼镜啊，这。
12: 你看我，你我念，董鹏同学，经燕华大学批准，你已被我校录取。
13: 哎呀，好，
10: 请凭本通知书到我校报到。
13: 哎呀，我的孙子呀！
14: 这得好好的庆贺一下，来，得庆贺，那个，行了，回去以后炒俩好菜。爹，咱们俩今天好好喝两口。
15: 好了，走走走走走。
14: 哎，我开车。你说你这破孩子啊！哎，人家董鹏怎么就这么争气呢？哎，你说你马上你就要上技校，你非得在这时候给我整一开除，你怎么想的啊？
15: 你脑袋得转来怎么着？
16: 不是你絮叨一道，你有完没完啊你？
15: 怎？哎哎，你还跟我横啊？你个小兔崽子，
16: 你干嘛呀？你这街上还有人呢你？
15: 这时候你就要丢人了，街上还有人。
16: 小兔崽子，你跑！

0: 吃，外边吃。大热天的，在屋里头太闷了。
1: 哎，你爹呀，就是想让全城的人都知道，咱董鹏啊考上燕华大学了。
0: 哎，秋兰啊，
2: 嗯，爹，
0: 去趟超市再买点熟食。
2: 爹，不用你的钱，在我家哪能用你的钱啊？
0: 好，秋兰啊，咱们当大的要有个当大的样子。你一会儿过去把陈玲叫一下。这次呢，咱董鹏考试啊，人家陈玲是忙前忙后，没少帮忙了。
2: 是是是。
0: 再一个，过去虽然有点矛盾，可不要伤着亲情啊。
2: 嗯，爹，您放心吧，我对陈玲不差事儿。
0: 好，这事儿交你了
3: 啊。行。
0: 哎，这小子，哎，美吧你就。
4: 你们嘀咕什么呢？
0: 我让秋兰去把陈明请一下，一来呢化解一下两家矛盾，二来呢咱那臭小子招那臭事儿，对不起人家陈明，把人陈明啊往前抬一抬。
4: 你考虑的对。
0: 嗯，我去给老二打个电话。哎，
5: 爹。
6: 这伤没好利索呢，我咋回去啊？
0: 哎呀，你赶紧回来吧，家里出事了。
6: 出啥事儿了？
0: 你儿子让学校开除了。
6: 啊？开除了？
7: 因为啥呀？
0: 他跟人干仗把人打伤了呗。
7: 这混蛋玩意儿，
6: 咋这么不让人省心呢？
7: 行了，你还好意思说你儿子
0: 不让人省心？你让我和你妈省心了吗？
6: 不是，你有事没有？没事我挂了啊。
7: 嗯，别闹别闹。
0: 我告诉你啊，家里要团聚团聚，庆祝庆祝，你这个当叔的能不来吗？
6: 我回不回去能咋的？陈玲在不得了吗？
0: 你不回来安排一下董鑫上学的事儿？
6: 不是陈玲不安排好了吗？董鑫不是上技校去了？
0: 二林，喂喂，这臭崽子！
8: 请问董鹏同学住在这儿吗？
0: 啊，是啊，住这儿。
9: 来人了，说咱董鹏啊是全县的理科状元，给咱发10万块钱奖金呢。
2: 啊，真的吗？
0: 那可不，
9: 真的，真的。你看，你看，
10: 哎，有奖，
9: 看看，说是啊，这政府和企业的奖励。
2: 我儿子这念书还赚钱了，10万吗？
9: 是，念书都给你挣钱了。
11: 来，坐坐。我不是说了吗？以后我赚钱养你。
2: 儿子，你真出息了，妈的好儿子，
12: 出息了，出息了，
13: 高兴，
12: 高兴，
14: 高兴，
15: 高兴
14: 啊！
15: 高兴。

0: 回来啦。
1: 燕儿，
2: 听说没？
3: 董鹏考上燕华大学了，全县理科高考状元。
4: 全县理科高考状元？我还以为全省理科高考状元。
3: 哎，怎么回事啊？你可是董鹏的亲姑姑啊，你不为孩子高兴？
4: 高兴啊，大哥大嫂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3: 要说在教育孩子这方面，咱们真得向大哥大嫂学学。
4: 芊芊又不差，北方师大也是重点。
3: 哎，不错不错，我闺女啊学习是不错，可是我发现这孩子性格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3: 咱就说他直呼咱俩名字这件事儿，咱俩还觉得挺好玩挺时尚的，可是我越来越觉得错了，这是不尊重血缘与伦理啊，会助长了孩子的坏性格，性格决定了他未来的命运。
0: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吧，啊，洗手吃饭。
5: 看什么看？有你这样的吗？所有的都填 A。
6: 你在我旁边站着坐着，我紧张吗？

0: 不是，你看你俩眼老瞪着我。
1: 干嘛呢？
0: 哎，爸。
2: 啊？
0: 你是不是让人打了你？你跟我说谁揍的，我给你揍他去。
2: 不是，有人惦记咱们家那三百亩地，我就跟他干了一仗。
0: 怎么着？你没还手啊？
1: 哎，你这破孩子怎么雷劲了？啊，你赶紧做作业，能不能做作业？快点，写。
2: 我困了，先睡会儿啊。
1: 你好好写啊。
0: 嗯。
1: 去看看你爸。
3: 哎，这一会儿那个陈玲他们来了，董鑫啊被退学了，再加上二林的事儿，你说话注意点。
4: 我是这都注意点，咱好听的说呗，
5: 都小心点。
1: 就你呀，
5: 都好听的说。
1: 大家都到了，就等我俩呢。
6: 婶儿，快坐，
1: 就等你们了。来，坐这儿。
7: 你先别坐，你先别坐，你先把儿子教育好了以后再坐。
8: 你们爷俩一块儿去站着。
3: 爹这么说，那是不是我也得站着？
4: 没有没有，都坐下坐下，快坐下，高高兴兴的，高高兴兴。
3: 董鹏今天能有好成绩，这不都多亏了陈玲还有老爹吗？那考试陪着去。
4: 是啊，那大热天一陪就是好几天，又给租宾馆，又是出车啥的，
7: 又是车接车送，真是不容易。
6: 谢谢婶，
1: 这应该的，这当婶的应该做的。
7: 大林啊，这人齐了差不多了，你提个酒呗。
4: 哎呀，您在这儿呢，我提啥呀？您提，您提。
7: 啊，好，那我就当仁不让了。那这提第一杯啊，我们老董家今天团坐在这儿，老三儿还有老亲家啊，祝贺董鹏同学考上了名牌大学，而且还争取到了10万的奖学金。
3: 哟，
7: 恭喜恭喜！
2: 来，恭喜啊，董鹏！
6: 谢谢叔，谢谢婶，谢谢
3: 婶，谢谢
1: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爹。别放下呀，别就一口啊，怎么也得提三杯吧，
4: 对
1: 吧？咱们的规矩是不是得
7: 三杯？仨仨仨呀，反正好。哎，这第二杯酒啊，预祝大林的绿色种植园圆满成功。你碰我干嘛？
2: 你别老怼我爹，那我爹说的对呀，那我大哥人做的就是挺好的，关键时候还得靠大哥。
4: 哎呀，行了吧你把酒先放下。那爹啊，我那点事儿算个啥呀？啊，不值得一提，你还是多提提人家陈玲吧。
8: 提陈玲？
7: 哦，对对，
4: 说说
7: 对。
1: 不是提我干啥呀？
2: 得提我媳妇儿啊！
7: 来这杯酒啊，第三杯酒。咱们老董家呀，不光出了一位大秀才，还出了一个大老板。陈玲把那公路工程拿下了，女中豪杰呀！
2: 我这话，我是不是早就说过，咱家谁最能拿事儿？陈玲是吧？你看人往这一坐，那气质，那谈吐，像不像个老板吧？像不像？
1: 像
3: 像。
1: 老板，
2: 那说是老板，来来来，老板，
7: 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我跟你说啊，陈玲，其实我特别看好你那个工程，就你大哥，他非要干他那个什么绿色种植，这个人就是认准一门啊，什么人都搬不回来。要是我呀，我就跟着你去干工程去。
1: 是啊，那走呗。
8: 你大哥呀，他就那份人，从小就那样，认准个理儿啊，十个老牛都拉不回来。
4: 嗯，这样呗。
7: 所以我就看不上他嘛。
1: 爹，您这叫没看上我大哥呀？嗯。你这看不上我大哥，这一大笔钱都给了我大哥了。这要是看上我大哥，喝那牙膏香都得是我大哥的呀。
3: 这没，
1: 我说实话嘛。
7: 陈玲，你这个误解了。其实我这个人啊，一辈子就是在那土地里边刨钱吃的，跟土克拉打交道。你大哥他种地呢，我这心里踏实。当然，你大哥要跟你比起来，那可差得太远了。
2: 你还最器重你，这
3: 陈玲，有一天啊，你大哥要是真的能做起来了哈，忘不了你跟二林，真的啊。
4: 哎，说是啥做起来了？
3: 就干好了呗。
4: 那啥时候干好的？就是好了，你能超得过人家那个陈玲吗？
3: 没说干过陈玲，就说比现在好一点嘛。
2: 人大嫂那意思就是说，谁好了都忘不了对方，就这么个意思。
4: 你嫂子不会说话。哎呀，那该说到哪儿了？
3: 让陈玲提一杯吧。陈玲，你提一杯了，该你了。
2: 对对对对，提，老板提
3: 了。我提了，这咱家那个爹提，然后大哥说话，这哪家老爷们说你提，我们家你提。
2: 咱家

0: 真是老爷们儿。
1: 行，全体人体，全体人体。
2: 哎，大老板，你怎么的？快点啊！
3: 此处应该有掌声。
4: 哎
3: 哎，
4: 看。
5: 哎，行，哎呀，你看这爹也发话了，这老妈也说了，掌声都起来了。那我就提个呗。那我站起来提啊。我这杯酒呢，还是恭喜咱们董鹏。这董鹏是咱老董家的希望，也确实给咱老董家争光了。我这当婶儿的，就做什么都是应该的。我也跟着沾光了，咱们一块儿吧，一块儿再恭喜董鹏。
6: 谢谢
5: 谢
6: 谢
5: 谢
6: 谢，来，恭喜大哥大嫂啊！
5: 谢谢
3: 谢谢。
5: 少
3: 喝点。
5: 嗯。
3: 就是。
5: 我这我再提一杯。
0: 提。
5: 那我再提一杯啊！
0: 你几杯都不为过。哎，
5: 我今天啊是真的高兴，爹，主要是得到您的认可了。我这一杯酒呢，就特别想敬咱家的两位老人，爹。妈，没有你们的支持和理解，就没有我陈玲的今天。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支持我、理解我。我呢，我今天也给大家保证，干完这个工程，我就学大嫂了。以后我就哪儿也不去了，我就在家待着。我这好好的伺候我们家老爷们儿，伺候我们家董鑫。来。敬两位老人，
0: 来，咱一块儿吧。
5: 来，
0: 咱俩
5: 还有秋天，
0: 来，
5: 祝老人身体健康啊，长命百岁，来。

0: 你今儿说我那个像大老板，
1: 就是大老板呐。
2: 大老板找我这样，
1: 大老板不就你这样吗？
0: 哎，可是吧，总觉得今天这饭吃的哪有点怪怪的。
2: 你觉不觉得有点怪怪的？
1: 不怪啊，怪吗？
2: 就怪。你看，这个老爹吧，他说的很清楚，他是不支持我干工程。哎，怎么今儿就变成增光添彩了呢？
1: 师傅，不怪，我觉得不怪。是，
2: 人家还有那个大嫂，他要把大哥抛弃，跟我干。你说是不是特别怪？
1: 我觉得不怪，你想多了，不怪，我觉得挺好。
0: 哎，
1: 啊，
0: 是不是有人干了对不起我的事儿？
1: 莲儿啊，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觉得特别对不住你。
2: 那
1: 你看啊，这么多年了，我都没怎么帮上你，我让你一个女人在外面打拼奋斗，其实我总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就是帮你一些，帮你分担一点了，哪怕是帮你做点什么东西，我就觉得我在你心目中我是不是个废人，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就觉得我没用，你知道吧？所以说我
2: 你这么爱我呢？你这么爱我，我干什么都行。来养家，没有。

0: 喂，大连。
1: 蒋总啊，
2: 我爹终于答应把那100万给我了。你看，还有王乡长也能替我贷个100万，这200万就凑齐了。你啥时候方便，咱们把那个合约签一下呗？
0: 你呢？别着急，这事儿啊，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定下来的。但你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
2: 那行，那你帮我催着点那个总公司那边。
1: 你也知道我这钱凑够了不容易，
2: 我怕时间长了有什么变故啥的。
0: 这开工整地也得庄稼上场啊，还有3个多月，我呢一定在3个月内把资金给你落实到位。
3: 你要是怕生变故的话，你把老爹的钱先取出来，存到你自己卡上。
2: 哼，行，我就照你说的做啊。好嘞，哎。
4: 要不就把爹的卡要过来吧。
2: 是啊，这钱不放在自己兜里头不踏实啊。
5: 我挑水来，你浇园。
6: 爸，爸，快来快来，我老爷不喘气儿了。

0: 行了，
1: 爹已经走了
0: 啊。好多人都说，那是爹自己修来的福分。临走也没受着罪，也没折腾着儿女。
2: 我就是差这个心里难受。我们心思都在东鹏身上，把爹给忽略了。
0: 唉，谁能想得到啊？
2: 爹都那么大年纪了，我还想把他一个人扔下，去十里陪读。都怪我。
0: 好了，别自责了，啊！该尽的义务。

0: 董鑫，
1: 嗯，
0: 你给我，你回屋。
1: 怎么了？
0: 我跟你爸说点事儿。
1: 说什么事儿啊？
0: 回屋。
1: 为人没好话。

0: 哎，媳妇儿，热乎乎的，水温正好。
1: 怎么了？
2: 花儿是谁？
3: 啊？我哪知道，花儿是谁啊？
0: 来来来，
2: 他给你发微信了。

0: 我哪知道花儿谁呀？不认识不认识的跟你说了。
1: 董二爷，人赃俱获了，你还说你不认识？
2: 董鑫在呢啊，你小点声。人在哪儿呢？赃在哪儿呢？
1: 人家给你发微信了，人家说人家想你，是你的花儿。
2: 给我发微信人多了，我都认识，我不认识。
1: 董二林，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花儿是谁？
2: 不认识。
1: 好，我去问你的爹你的妈，这花儿是谁？

0: 喂啊，二林，
1: 爹，陈林好像去你们家了。
0: 这么晚了，他跑我家干什么呀？
2: 不是出事了，出大事了！现在
0: 出什么事了？你快说啊！
2: 他知道我和那女的的关系了，他现在去你们家了，你得有点心理准备啊！
0: 他知道你的事了，谁说的？
1: 不是谁告诉他那女的给我发了条微信，
2: 他去陈林看着了。
0: 你那手机怎么到他手里了？
2: 我打洗脚水去，那手机就在茶几上放着，
1: 然后这会儿功夫，你就陈林他就看着手机了。
0: 哎呀，你真是个不争气的狗东西！我跟你说，
1: 不是你说的没用，我让你有个心理准备，你明白吗？
0: 我不是你爹，你是我爹。哎呀，孽障孽障，你给，哎呀，净给咱惹事儿。你说这陈林奔咱这儿来了怎么办？
3: 怎么办？也不是咱让二林去办的事
0: 儿。你整天摆弄那个破手机，摆弄过来摆弄过去，怎么样？这下把事儿摆弄出来了吧？
4: 爹妈，
0: 哎呦，
3: 哎哎，你先别慌啊，稳住神。咱们听听，观察观察，啊，发昏当不了死，该来的就让他来。
5: 哥，嫂子，
6: 咋了？
5: 出事了？
6: 出啥事了？
5: 大事儿！
7: 看看吧。
0: 这一到晚上，我这眼睛就更看不清了。那个，让你妈看看，啊。
3: 哎呀，这我也看不清啊，这是。那你给我们念念吧。
0: 啊，念念吧。
7: 你们要是这态度的话，这事儿我自己解决。
0: 哎，陈林，你这不是还用你爹你妈呢吗？
7: 对啊。你们是董二林的爹和董二林的妈，你们要不说啊，我把这事儿还给忘了呢。我把你们当亲爹亲妈了，你们把我当什么？
3: 你非要这么说呀？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7: 什么叫我非要这么说呢？这么丑的事儿就摆在这儿，你们非不认。
0: 哎呀，陈林，这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啊。
7: 本来呢，我来这

0: 就是想跟你们
1: 诉诉委屈，
0: 讨个公道。你们是董家的老人，这么丑的事儿，我不跟你们说，我去外面说去吗？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护儿子，完全不体谅我的感受。你们护犊子不是吗？行，这事儿我自己解决。明天我就找人把那个贱货给揪出来，我要让他当面对质。
2: 哎，陈玲，陈玲，哎
3: 呀，行，别追了，你别掏那二皮力，
2: 真的上火了。你再不追回来，他事情弄大，不好收拾。
3: 你以为他是诚心来解决问题的？
2: 哎呀，咱们也是，骂他二林两句不就完了吗？他就不会上这么大火。
3: 你想的太天真了。他说来讨公道、报委屈，你也信呐？
2: 那他不讨公道、报委屈，他干嘛来了？
3: 走着瞧吧，好戏在后头呢。
4: 你现在不能让陈林找花儿去，那杨大国你们都知道，那不是个善茬儿。
2: 你现在知道害怕了？早干嘛去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你，
4: 我说让你想办法吗？你说这有啥用？你想想办法呀，你。
5: 喂，妈，啊，二林在我们这儿呢。啊，没事儿，您别着急，我跟大林一会儿就过去。什么？陈玲走了？
4: 走哪儿去了？这是？我回家看看去。
5: 大林，走啊，去爹妈那，赶紧的，快点啊！
4: 玲儿，咱别闹了。这咱俩夫妻这么多年了，你有啥不能信我的呀？
5: 不是信不过你，我是信不过你全家。
4: 跟我们全家有啥关系？
5: 你们全家都是戏精，联合起来演戏骗。
4: 就这么一个破微信的事儿，你说我们全家跟你演戏，哪儿演了？我都没跟你演，谁跟你演？
5: 你没骗我。
4: 我没骗你啊。
5: 那花儿是谁？
4: 花儿就是咱们一块给他转过地的一个女的，二了吧唧的，他是逮谁给谁发这微信。我今儿怎么就没跟你说这人呢？我就是怕你误会，怕你多想，然后怕你生气，所以我就没跟你说。
5: 花儿跟我们一起转过地，这女的有点二，逮谁给谁发这样的微信。
4: 我都没想到能给我发这微信。
5: 就是说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呗？
4: 没关系啊。
5: 我知道他是谁了，岔道村杨大国的嫂子，对吧？我现在就给杨大国打个电话，问问他嫂子为什么要勾引我老公。
4: 哎，
6: 没必要，别打这个电话。你在咱村有头有脸的，咱家也有头有脸的，你把这事儿弄大了以后，谁都不好看。
5: 虚什么？
6: 我没虚啊。我就说你别打这电话了，弄大了以后你都不好收场，那没有。
7: 行了，你别打这个电话，以后我都听你的。
8: 那事儿我们也没法管呢。
3: 我们也不想折腾你。董鹏老爷刚下世，你们俩没白天没黑夜的忙着，吃不好睡不安的，可不找你们找谁呀？
9: 家丑不可外扬，能让两姓旁人知道吗？
3: 哎呀，这回啊，陈玲是真要下狠叉子了。
8: 那行吧，我们去一趟，别着急上火的。
5: 妈，没啥大事儿，我们先过去看看。
8: 走吧。

0: 爹，妈，出事儿了，这回真出大事儿了，老儿子这回完了，妈妈，
1: 你可别给我整这套事儿了，你这个没长心的玩意儿，你啊，我哪辈子杀老牛了，养了你这么个现实报啊？
0: 不是，你说这些没用啊，那我也不知道陈玲和那花儿的小叔子俩人就认识，你说陈玲这回不干了，非要跟我离婚，还要把这事儿给捅出去。
2: 什么？
0: 妈，我不想离婚呀，妈，我的妈妈呀，
3: 妈，救救我，妈，
1: 我救你，
3: 救救我，
1: 我怎么救你？我怎么就不是一天别救你了？谁救我和你爹呀？你自己长得蠢，你让我怎么救你啊？
0: 你打我有啥用？你打我有啥用？那打我有用的话，那我自个儿打，我自个儿打，我打。我打！
4: 说吧，怎么救啊？
0: 那能怎么救？你得把陈玲安抚住啊！
4: 谁不想把陈玲安抚住啊？她能容吗？
0: 能容。
4: 能容？
0: 你把那100万拿出来，借给她用，她就把这事儿能平了。
1: 这是她提的条件啊？
0: 是，她就提一个条件。
1: 你听听，刀子露出来了吧？这是在追究谁呀？这是追究我和你爹呢，我这是犯他手里了。这
4: 他提的这条件可有点太过分。
0: 爹，你想想，其实也不算过分，人家不白用你这钱呀，人家给你利息，完事儿以后呢，连本带利一块给你们拿过来。其实这不算为难老人啊。
1: 这还不算为难老人呢？啊，你知不知道啊？那卡呀，你爹早给你大哥了。
4: 我当着公司蒋总的面，还有王乡长的面，把这100万给了你大哥。你现在让我掉过头来给陈玲，你让我这张老脸，哎，往哪搁？
0: 行，您老脸没地儿搁是吧？现在反正就是老儿子命一条，您老脸一张，您自个儿掂量掂量。

喂，好，我知道了，去 dinner 吧。

0: 陈玲态度特别坚决，怎么说都不听。
1: 那还挺啥了，找着好事还找不着呢。

0: 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东鹏补水了。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净。

0: 一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5: 即将播出非你莫属。经验丰富的他为何现场遭质疑？
7: 你到底是什么工作有这样的经历？
8: 其实就是导游。
9: 服务意识并不像他之前表达那么好。
10: 我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比较老派的接待。
5: 才艺展示褒贬不一。
11: 我最爱躺在他热乎乎的马肚子上晒太阳。
12: 我很喜欢这种神神叨叨的这种东西。
13: 我怕他成本太高了，而且他整个的表演是没有打法的，一下子他给你呼过来，他出话了。
5: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4: 这不可能！
1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6: 2天了都不头油，
17: 公主当然不会油。
16: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8: 超能力觉醒了。
16: 不是心飘柔，
17: 2天了还蓬蓬的，
1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9: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9: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
16: 动手搓。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0: 你到底是什么工作，有这样的经历。
1: 大家其实有一个选项是猜对了的，其实就是导游。
2: 我会觉得他的服务意识并不像他之前表达那么好。
3: 我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比较老派的接待。
0: 那你们喜欢什么样的接待？
3: 我
2: 爸，你来啦，亲爱的爸。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最爱躺在他热乎乎的马肚子上晒太阳。
0: 啊，我喜欢，我很喜欢这种神神叨叨的这种东西，因为我也是这种。
2: 整体是有抖感的。
3: 你都干嘛了？你
4: 我不是出去玩了吗？
3: 出去玩玩一学期啊。
4: 你先尝一下这个麻花吧、
3: 啊、爸吃不下。
5: 你就从那种就是那种腰部的项目开始，对你来说实战经有用的。
6: 我今天要花到1000亿，这舞台挺不错呀。这舞台多少钱？
7: 1001个亿。
6: 1001个亿，有点超了。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陈玉老师、职场观察员朱佳英、文提儿，欢迎三位。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免费环游七大洲45国，不用猜，空姐儿。
1: 大交通类服务人员，对，导游嘛，导游不可能吗？
0: 那到底是什么呢？都去过哪儿呢？来，我们掌声欢迎。王莹，34岁，香港理工大学酒店与旅游业专业，硕士学历。
2: 大家好，我叫王莹，我是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国际酒店和旅游业管理专业，我的求职意向是英文商务接待，谢谢大家。
0: 那你先给我们解谜一下，你到底是什么工作，有这样的经历？
2: 大家其实有一个选项是猜对了的，其实就是导游，就是我们业内的称呼是叫国际领队。
0: 国际领队。
2: 哎，主要就是带中国人去全球各地旅行。
0: 七大洲，你都去过哪七大洲？
2: 就是亚洲，然后亚洲的旁边欧洲，然后在非洲，然后到大洋洲，北美洲、南美洲，然后到。南极洲。
0: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个南极洲什么样啊？当你真正看到一望无际的冰川，你看到南极的时候，内心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2: 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更重要了，就会因为南极的那种浩瀚和它那种没有完全没有森林，全是冰，你会觉得人非常的渺小，然后也会觉得生活中的那些烦心事一点都不重要。
0: 哎，我问一下各位企业家，有到过南极的吗？去过南极？
3: 对啊。
0: 感受跟他的感受一样吗？
3: 其实算是我最推荐大家去的地方，就一生必须去一次吧。那个世界可能在别的地方都看不到，不管是冰川也好，还是它的动物也好，南极现在是保护的，我觉得全球保护的最好的地方。就你到南极，其实你是不允许穿鞋，或者也不允许坐在地上，你都要穿鞋套啊这些上去的。我们甚至蹲下拍照都会有这个工作人员来禁止的，就是怕你的衣服沾到血都是不可以的。
0: 为什么衣服不能沾到血？
3: 就它就是防止有任何细菌或者任何这种外来生物接触到那个大土地上，对，就管理的非常严。所以现在是我认为全球保护的最好的地方，也是自然景观最好的。
0: 有导游吗？
3: 我去的那个是没有导游的，是自己去的。但是他工作人员非常多，一般一艘船大概1:1或者1:1.几的这个标准，因为他需要有很多安全措施，也需要有人帮你开冲锋舟。但是很重要的一份工作就是他要对导游对于游客进行一些的宣导和一些包括你的路线应该怎么走。
0: 那你当时带团或者带着游客到南极去，你都承担什么样的工作啊？
2: 首先从国内出发的时候，在国内的机场我会把大家集合好，然后让大家都认识我，然后呢我就跟着大家一起坐飞机，因为从国内飞过去还挺久的，先飞到圣保罗住一晚，然后第二天再带大家飞到乌斯怀亚，然后乌斯怀亚再住一晚，然后我们再从乌斯怀亚登船。就这个过程中是我，就是我全程带着大家，大家在这个不管是航班还是说酒店的这种问题，我都要去协助。然后直到登船之后，就会有船方的工作人员他们来负责客房，包括每天的这个广播什么时候去下船，到了哪里我们要去登陆，要去看企鹅。这个时候我的工作就会

0: 珀斯，
1: 对。然后我后面是袋鼠，袋鼠它是野生的，我们一靠近它，
0: 它们在弯腰是吃草是吧？
1: 对，我们一靠近它，它就会跑。
0: 南美洲那个我知道，智利的复活岛是吧？
1: 波杰岛，对。然后再过来北美洲这张是在美国的黄石公园
0: 啊。我看了一下你的简历，都是围绕着跟旅游有关的。其中2020年10月到2022年3月，你写的是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做中英文接待员，这个我比较好奇。
1: 这个当时就是因为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失业了。然后失业之后呢，就正好我的一个同事，他去了这个华为的一个接待岗
0: 啊，
1: 然后他就说我们岗位还在招人，你有没有兴趣？然后我就去面试了，那我当时是在东莞的研发基地负责接待的任务，就是客户来了之后，带他们在园区的参观，同时呢安排企业客户参观展厅，还有吃饭、用车、住酒店等等，
0: 有点像旅游行业当中所谓的地接。
1: 哎，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华为它的接待体系吗？我挺感兴趣的。
1: 华为的接待体系其实是我可能见过的、接触过的。做接待做得最好的一家企业，为什么呢？整个接待部全称是叫客户工厂部，我们简称平时简称叫客工部。因为华为认为把客户接待要像工程一样做得很精细、很精细、很精确。那么这个部门的话，大概有几百个人，然后分了不同的科室，有面向海外客户的部门，那么可能这个部门负责欧洲，这个部门负责非洲。然后呢，有面向国内的，比如说这个部门就负责 AIE 大交通系列，然后这个部门可能负责其他的一些智能的一些产品的企业客户。它的划分确实是特别精细的。
0: 今天呢，王莹来找的岗位叫英语商务接待，那我建议我们此刻就来先考核一下王莹的这个专业技能。我们得给你设定一个场景，考虑了一下哈，我们推选出了我们企业家当中英语不是那么灵光的啊，不代表我们最高水平的，最高水平就不给你上了啊。我们选一个中等偏上的吧。徐磊，徐总，假设徐总是一个企业的高管或者老总、创始人，就这个级别的啊。然后呢，你没有见过他，他现在搭乘的飞机刚刚落地保定，你来接待他一下行不行？
1: 可以。
0: 如果说北京天津的话，我觉得就太简单了，咱们就给他设定一个大家都不他俩都不太熟的。
2: 我是英文中等偏下的那个啊，不行我就用拼音。OK, yeah, are you Mr. Wang?
1: Yes, good morning, are you Dr. Xu?
2: Yes.
1: Nice to meet you.
2: Nice to meet you too.
1: I am Crystal, I'm responsible for your reception today.
2: Yeah, thank you, it's so nice to pick me up.
1: Thank you. How about the flight?
2: It's a long trip, so I'm a little tired, but it's okay.
1: It's okay?
2: Yeah.
1: Okay.
2: Where is your car?
1: The car is in the parking lot.
2: How long we need to...
1: Yes. We have the agenda for today.
2: Okay.
1: We'd like to share to you. So now we are going to the venue first and to the hotel for the meeting. And it's around 1 hour and 30 minutes.
2: How about the traffic,
1: traffic?
2: On this hour? I can see that the
1: 30 minutes?
2: Schedule is very tight. So we will need 30 minutes to the hotel. And
1: yes.
2: We will start the meeting at 9:30. So can we catch up with the meeting?
1: Yeah, sure, no problem.
2: Okay.
1: Yeah. Mm-hmm. And after the meeting, we will have a round table. It's around 1 hour from 11 to 12 o'clock.
2: Okay.
1: Mm-hmm. After the round table...
2: Maybe you can show me the way to the parking lot and we can discuss the schedule on our car.
1: No problem.
2: Okay.
1: You can keep that.
2: Okay, thank you.
1: Please follow me. Go to the,
2: okay,
1: go to the car. Okay.
2: Okay,
1: let me help you.
2: Thank
1: please.
2: You.
1: Let's go.
2: 总体来说他是有经验的，
0: 有经验啊。
2: 但是 anyway 从他的那个接待的整个流程跟过程上我觉得没问题，就是你这个 agenda 给我的有点早，
0: 给你的是个什么呀？我看
2: 就是他后面的安排，所以我为什么打断他，就是我们俩对着这个说吧，你们一定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0: 对，我看一下啊，9点到9点半出发去会场，9点半抵达会议室开始会议，11点到12点圆桌交流，
2: 就是不给我活下去的机会那种感觉。我下了飞机马上要开始工作，
0: 就得走马。
1: 对，
0: 12点到2点 尝本地粤菜，保定还有粤菜啊，还得吃俩小时，
3: 旅火
0: 还挺细致的哈。
2: 对，就是他应该过。

0: 去可能就是帮公司在做这些对接，所以一下就略微一开始太细节了。其实比方说你应该可以考虑帮我带杯水或者带个咖啡这一类的，我下了飞机可能会用得到的东西，然后上了车以后你再跟我沟通其实是来得及的。否则当然这也是因为在台上了，我觉得对着这个交流就他们接受不到。
1: 哎，磊哥，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他接到你之后应该先礼貌性的先了解一些信息。
0: 对对对，
1: 您在飞机上用
0: 他
1: 的吗？
0: 他有在问我飞行过程怎么样啊之类的，但我觉得这算正常的，没问题，这些都。
2: 但是我会觉得他的那个就是流程非常好，就是因为他刚才说了一个，他们公司已经把这个接待拆解成了非常细的流程化管理，这个是，但是这个是不是他的优势，是公司的优势。
0: 对对对。
2: 对，但是花他本身来说，我会觉得他的服务意识并不像他之前表达那么好。就是其实服务意识有一个前提，就是我要接收到对方的需求，我基于你的需求给予及时反馈，这个是服务好的一个大前提。但是他刚才上来先问磊哥一个问题，说你来待怎么样啊，这个飞机旅行怎么样，磊哥上来就说哎呀这个时间有点长有点累，然后正常
3: 没理我。
2: 对对，正常情况下因为你累，那你看你需不需要休息啊，咱们先上车呀，然后到坐下之后我再给你。他对于就是他的客户，他要服务的这个人说累这一件事儿，然后选择了无视。这一点上我觉得作为服务岗位是失分的。
0: 对，其实我是在给他递话。
2: 对，然后磊哥后来又问说那咱车呢，然后他说车在停车场，然后接着咱们看流程。就这两个点上来说，我们会觉得就是你作为服务行业，你要接住客户，他要干嘛呀？
1: 可能啊，人家以往接待的都是比你那样勤劳的企业家，
0: 对，
1: 人家
0: 下
1: 飞机
0: 下飞机就赶紧干活。
2: 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依然他应该第一选择的是回到车上，因为用旅行的时间在车上前后对行程，他反而是更高效的。
0: 是的，
2: 他们选择了站在接机口这个位置站着说行程，那首先这个客人会更累，其次是他这个时间他用不上。所以我觉得是什么呢，很有可能，当然很有可能是你在这个舞台上你紧张了，你按照自己流程来，现实生活中不会这样，但是在这个舞台不就是考你的当下反应吗？
1: 好的，谢谢小叶，也掌声感谢徐磊，谢谢磊哥。
4: 为什么要在就是接机口就要开始简单的过一下？因为是担心他有别的安排，就是大概告诉他什么时间，你是大概是在什么地方干什么。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说客户在今天他有别的安排，他说啊我今天要去见朋友之类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调整。对，
1: 他也是为下一步的安排做预判。
4: 如果说跟客户之前已经沟通过，了解他的习惯，那么一下飞机，他一下飞机就已经会收到我们准备好的东西。
1: 这帮老炮儿的企业家呀，你也不用太往心里去。我们来问问零零后的企业家，来，吉儿。
5: 我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比较老派的接待。
1: 那你们喜欢什么样的接待？
5: 我
6: 爸，你来啦，亲爱的，抱一个
5: 啊！对对对对对，
1: 看见了吗？我们零零后最懂零零后，
3: 对我们更喜欢情绪价值。
5: 说，哎，宝宝今天好漂亮啊，你又瘦了。然后有的时候带花或怎么样的，我就会觉得啊，我就觉得啊，那我接下来就再辛苦一点，为你们努力一点，我也愿意。你
0: 导演和制片人们在后台听着啊，下次做客们来接我们。
5: 你用我想要的方式，先给了我一个我觉得很舒适的拥抱这个环境的理由，我觉得这个会比较好，
2: 因为它是一个有准备的表演。其实我们更期待看到亮点，就是刚才我们看下来肯定是有经验，然后够专业没毛病，但是他们可能需要的是看到一些不一样的点。这些不一样的点是你作为你这个人本身脱离出你这个企业你的亮点。
7: 是，如果你实在什么都没带，你带情绪价值也可以。
1: 我觉得他刚刚展现出的有一定的基础，至少我们看到了他跟徐磊的这个英语交流是比较自如的。至于中间的一些细节，我们确实存在着千人千面的样子，但是他基础的服务规格在，我觉得他至少有了一个60到70分的基础分。
2: 对对对，他不止这个，还会更高一点。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王莹的职场情商，这个对于商务接待也很重要。来，同事在工作当中频繁出错，总是要你来帮忙收拾烂摊子，你怎么办？
4: 我想一下，先约他啊，大家一起喝杯茶或者喝杯咖啡，先了解他，最近是不是有出了什么问题？是身体不舒服，还是遇到了什么事，心里不舒服，所以才会导致频繁出错？然后跟他沟通过后，然后我再会根据沟通的结果来决定是否要将这个事情报告我的经理或者我的主管，来以此帮助他。比如说，如果是工作任务太繁重，那是不是可以？

0: 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如果他最近身体不适，那是不是可以适当的休假啊，休息一下？
1: 我觉得首先是思考的维度来讲还是蛮周到的，第一点我很认可啊。第二点是我觉得就是你想了这种场景，你在场景的设置当中还带着温度，我觉得这点也挺不容易的，所以这两点我觉得加分了。
2: 今天我觉得王莹的到来能够让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发现一件事儿，就是在看似鱼龙混杂门槛几乎为零的这个导游行业里头，其实还是有高端人群和高端水准标准的存在。所以我们也要去探讨这样一个话题，像他这种在门槛比较低的赛道里头，他做到了比较高端的人群，头部的客户，他怎么能够再进一步的提升自己？
3: 如果从我的视角去看，反而是导游领队这样的，尤其小团游这种或者是定制游，它的发展空间也好，包括对你的收入也好，包括能够带来你的人生的一些阅历也好，其实可能远比去接待一些所谓的公司高管甚至政府官员会有意思的多。因为后一者就所谓的商务接待，你是个纯工具人。
2: 他可以创业吗？把他的经验和标准模式化？
3: 那些都是企业的客户，对吧？我是因为两个企业之间有合作才需要你的商业接待。
4: 我觉得是有其他机会的，就是一个方向
3: 旅游可以，在商务接待
4: 也不是。我刚才想到两个方向，就是第一呢，我是觉得他原来是您说是工具人，确实是这样，但是你有没有可能转化为设计工具的人？就我原来那个公司对于接待你是有流程化的模块化设计的，其实这个在整个的这个服务行业里是非常先进的理念。过去是大老师说的千人千面，你来什么我就接什么，但是如果能够把这个流程化然后可复制，其实你设计这个流程本身是高价值的，
2: 对，
4: 并且这个能力可以复制到很多的公司。如果你能够为企业设计接待流程，那么你的职业瓶颈就突破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在我们的整个的公关活动行业里面有一个细分领域叫会务，就会展公司。会展公司里面是有专门的会议接待组的，那么这种公司第一它是对于商业或者政府的，另外一种现在我们国家有大量的这种就是请进来参观的，也是由我们这些民营的会务公司去服务的，所以它是有机会。
2: 各位企业家给你的建议呢，我觉得很有用。
0: 好，
2: 但是最后我们回到求职这件事儿上，
0: 谢谢。
2: 今天来找的是英语商务接待，是吧？
0: 对。哦，
2: 你要有什么分享的吗？
0: 是。
2: 来，王莹。
0: 谢谢大卫老师，也感谢刚才各位老板的建议。我能够最终想着说我要专业的来做这个英文的商务接待，是因为市场有这样的需要，而且尤其是在大湾区城市，这样的需求比较强烈。另外一个，这份工作它的收入其实比我出国的收入是更高的。
5: 给你活的这些公司现在规模有多大？
0: 我就是在网络上自媒体，比如说视频号、小红书，然后抖音这些。
5: 现在收入有多少钱一个月？
0: 一个月差不多10000多。
4: 就是你现在这个收入模式和你的工作模式，他如果进入到一个企业里面来，是很难拿到他现在这个收入的。这件事情你想好了吗？
0: 通常我在接触到的市场上的很多客户，他其实并不是一直需要我，因为他也不是每天都在做客户接待。像有一些外贸公司或者一些科技公司，他就是比如说大概有隔一两个月他会有外宾来访，那么外宾来访之前他才会来找我。
4: 对啊，所以就是那你要的这个持之以恒能够提供接待工作的这个公司在哪儿呢？
2: 我给你总结一下，也帮助观众更好了解，就是现在大家在引导你，你要去做我们曾经提到过的一个词儿，我不知道现在过没过时。超级个体。
0: 超级个体
2: 就是你做你这个细分赛道的超级个体，你做到最牛，然后你自己成立一个工作室也好，哪怕是一个公司也好，你需要去认识更多的很牛的业务很多的甲方就 OK 了。你不要去入职某一家公司，因为入职某一家公司你就只能在这个平台上活，你现在要活到土壤里而不是活在花盆里。
3: 我觉得大卫老师给你提的建议第一是非常好，就你不太应该入职某一家企业，这家企业再多接待工作也不会比你现在更饱和。在深圳这么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你继续做你的自由职业者的这种形态我觉得还是 OK 的。如果有必要，你其实可以跟一些代理公司合作，因为他们有固定的一些接待需求，你的饱和量可能会更高一些。对，
2: 好，
0: 好，谢谢。
2: 再跟您确认一下，你今天来找的是英语商务接待，期望薪酬是15000，地点是大湾区。
6: 你目前的这个工作区域是一直要在大湾区吗？
0: 就是要看这个工作周期。

0: 期的长短。
1: 其实我觉得你挺适合在我们邮轮上工作的，因为我们邮轮上有旅有导游，然后有移民官，然后也有这些 VIP 接待，但是需要出去。以你目前的情况，你的工资不会低于1500美金，甚至到2400都有可能。
2: 考虑吗？
0: 嗯，长期在外可能不考虑。对，
2: 好的。接下来有请各位留灯企业家根据王莹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王莹，你的面试结束了，但是我觉得大家还真的是给出了很多重要的建议啊。
0: 谢谢，
2: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希望你未来工作顺利。再见。
0: 谢谢，谢谢大卫老师，谢谢各位老板，谢谢三位老师。

0: 我有接触过不同家的游轮，我对游轮上的工作还是比较了解的。那这个工作它其实是需要长期在外的，可能你一出去就是可能一出去就是半年甚至一年更长的时间。那对于我就是有家庭的人来说可能不是特别方便。对，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天生目前流量体质，哇，
2: 羡慕啊。
3: 不是，以为明星来了，
4: 大 IP 啊，这
5: 对，长得多好看，让我看一下能不能牵走。
1: 真的，我都不敢这么说呀，虽然我自己认为我是这样的哈。哎呀，天生目前流量体质，话不多说，赶紧请他上场，掌声欢迎。文和玲，20岁，四川音乐学院戏剧表演专业本科学历。
6: 主持人老师好，各位企业家大家好，我叫文和玲，就读于四川音乐学院戏剧表演专业。我的求职方向是演员及自媒体相关职业，我的求职薪资是5000以上，我的工作地点是全国可飞，以舞台为底气，以真诚为态度，踏实向前，不负每一份机会。
1: 好，欢迎你姑娘。哎，我觉得长得像个人，像个演员，
7: 就是杨紫。哦，家有儿女时代的杨紫。
1: 哎，还真的有点这感觉哈。
8: 对，有一点。
1: 吉尔，你觉得这个能拍戏吗？
5: 选。
1: 为什么
4: 这么像？为什么选？
5: 个儿够高，但是呢，就是我觉得他长得没有很有辨识度。就你们上来说他像谁像谁像谁，对吧？其实就直接给他贴了一个标签，他是某一类的。哦。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女演员她分青衣和小花，就我觉得如果她一定要分，她只能并到小花的那个行列，主要就是甜嘛。就是我不太建议他上大屏，但是我觉得他上小屏有机会。
1: 我们文老师可是投资人哦，他要说你小屏有戏，那我觉得还真的就在这个赛道继续去发光发热哈。你这个关键词挺猛的呀，天生目前。咱先说这4个字，怎么天生目前？
6: 就是我从小到大都是在舞台上表演的。就比如说小的时候学习舞蹈，然后爵士舞模特也上电视台去参加节目。然后到初中也是参加了艺术节相当活动，然后我在成华区的那个什么70周年的时候也上台去表演。再到高中的时候也是艺术节，然后后面就艺考，成绩也得到的还不错，就是四川省表演专业前50名。然后再到大学，我就去微电影，还有我在学校参加的戏剧联盟大赛，就是小品类似的活动，然后还有参加自媒体的拍摄，去帮助别人拍摄，或者是参加一些文旅的拍摄，
1: 有丰富的演出拍摄经验。
6: 对，这些是我的剧照。有的是戏剧联盟大赛参加的一些剧照。这些是在校外兼职可以去参加舞蹈，然后或者是景区的 NPC， 然后还有在成都夜游锦江去饰演青蛇当演员。这个是我去，也算是天生目前吧，就是参加别人的账号，就是去露脸。
1: 好，第二个关键词，流量体质。我看你这儿写也做兼职的自媒体，你在哪些平台做呀？
6: 我在抖音和小红书。
1: 有作品展示吗？
6: 有作品展示。
1: 好，我们来看一下。
9: 给张梅姐打个招呼。来，这个是你小组组，喊小组组。好。
10: 祝祝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0: 哎呦，这个，你喊小外公，小外公。
1: 你在干什么？
2: 这个是我在抖音上接的那种广告，然后我以抽象的剧情，然后把它拍出来，写脚本，然后发给那边审核，然后再创作，然后还要剪辑，然后最后就发出来了。
3: 什么叫小祖祖啊？
4: 都是小祖祖噻。
2: 辈分。
3: 辈分。
4: 我们是按字排辈分啊。然后呢，就因为他的那一个字是在我的辈分靠前的，哪怕他可能只有3岁，我也得叫他小祖祖。
3: 哦，是这么一个
5: 人小年龄小辈分大。我觉得内容是个好内容，但是呢，我没觉得你在里边有什么表现，你个人上的表现，或者你的才艺，或者是你的人物在里边发挥了什么作用。
3: 这个我觉得东哥，咱们可以问问显志，就这个短视频你看完以后会是什么评价？
4: 因为你更多的其实也是露了一个背影而已，换成其他的一些比如我们公司的一些专业演员，他可能会表现得更好，你的成长能力的话呢还可以有提升的一个空间。
3: 你今天来非你莫属，想找演员和自媒体的相关岗位。
2: 对，
3: 意向企业是墨行文化，跟我们来说说你了解墨行文化吗？
2: 首先文化二字就显得他们公司特别厉害。
3: 你等会儿，你那个意思是说除了
5: 我们没文化，
3: 除了冠生文化墨行文化剩下六个企业家，那你为什么没选冠生文化呢？
2: 因为我看墨行文化是微短剧的拍摄加文旅的宣传。
3: 懂了，还是想做台前是吧？
2: 是的。
3: 啊，那如果在演员和自媒体相关这两个当中让你选一个。
2: 演员。
3: 既然说演员，那我们面试肯定要考你的这个专业技能哈。你今天有准备吗？
2: 有。
3: 好，接下来把舞台交给我们的文和玲，期待她的精彩表演。
2: Pony 来。我到爷爷家那天，正巧有一匹可爱的棕色小马也刚落地，它叫 Pony， 后来我和它成为了最好的朋友。我最爱躺在它热乎乎的马肚子上晒太阳。 Pony 来。那天我和 Pony 奔驰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快点追上他，驾！突然一声枪响，我的身后有4架坦克。 Pony 梦醒了， Pony 也不见了。
3: 给我们大概讲讲你刚才这段即兴表演的故事梗概。
2: 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小马 Pony， 但其实是在梦里面的。结果睡醒了发现我的朋友不见了。
3: 哦，我是没看懂。
6: 他这个特别儿童剧，因为我们经常带孩子看儿童剧，台上的演员大概就是这个风格。
7: 我也就俩孩子也是带着经常看这种剧，他这梦中的一个朋友。
3: 你看大家反馈还可以，就至少证明看懂了，知道是什么东西哈。接下来我们请蓝苑和显志点评一下演技。
8: 我很喜欢这种神神叨叨的这种东西，因为我也是这种，可能因为咱们都有文化的缘故哈。
4: 我反正觉得一是有提升的空间，二的话我觉得整体是有抖感的。
5: 为什么他有抖感？
4: 人家在这儿表演的时候，人家在考虑比如说手机的一个机位要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运
9: 作。不，这波我站东叔啊。为什么说他适合小屏不适合大屏的第一点就是咱们各位都有执行团队，你看他的表演在那儿，我至少要拉双轨，我单轨是拍不了他的。而且如果我要拍他到刚刚这段，我至少要4个机位，就是我拍他成本太高了，而且他整个的表演是没有打法的，一下他给你呼过来他出话了，来不知道镜头在哪，他找不着饭吃，这第一点。第二点是他整个的表演一上来他没有告诉我们所有人，我开始了你在干啥不知道。
3: 所以我会上来先讲他讲故事的这个梗概。
9: 你作为一个演员来说，首先你是要会领戏的，所以我不觉得他是一个现在你们说那么专业的一个状态。这当然您说的那个抖感我能理解，就是大家觉得有意思的人会觉得有意思，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出品方来说的话，我觉得成本太高了，完全没有必要。
8: 所以我特别认同杰儿说的，就是小文你现在还
3: 你怎么随风倒？
8: 我就是这种墙头的文化，你就是随意行走，就是哪边力气大咱们就去哪里。我觉得杰儿这个特别好，这种神经。

0: 体质它是吸粉的，但宝贝你实在是做不了大明星那种，目前文杰让他们那种大投资咱干不了。
1: 我感觉是不是你某一个试戏的就是舞台剧的一个片段，或者甚至是不是你艺考的时候一段台词的展示。
2: 我是那种艺考的台词片段，但是这个台词片段可以更好的展示出我的形体方面。
1: 如果你接下来说你要真的到市场上去面试，无论是面试舞台剧还是面试一个影视的短剧或者是中长剧，这个片段都不能拿来展示你的专业，我觉得它不足以去表现你台词的基本功、表演的调度性还有你的灵活度，所以你可能要重新的思考。艺考的那一篇已经翻过去了，你到市场上面试要完全考虑像文杰这样的制片人、出品方啊，包括像蓝总这样的，他们是会考虑要什么样的演员去做相应的准备。
3: 实习岗不要有压力，而且呢你还很稚嫩，大家也愿意给你成长的空间，所以我征求大家的意见，我们要不要再给这个姑娘一个技能展示的时间和机会，可以吗？
4: 我觉得可以。
3: 可以哈，你愿意接受吗？
2: 愿意。
3: 好，那你考虑一下演什么。
2: 好的。
3: 考虑好了吗？
2: 再思考一下。
5: 我可以帮你出个题吗？这里。
2: 好的。
5: 就像比如说我们在外面打工，或者我们在外面上学，对吧？过年回家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景场景。
3: 我觉得要演长辈的话，东哥比较
5: 适合。东叔，
3: 我们掌声欢迎非你莫属企业家当中的老戏骨段东先生走上舞台，来配合我们的求职者完成这段即兴表演。掌声欢迎。
6: 我这长辈也没怎么做过，教教长辈应该怎么做。
7: 哎，主题就常回家看看吧。
2: 我说我去上大学了，但其实我没有考上，去打工了。然后你就问我一些专业成绩，比如说什么导员微信，说你没去上课这种，我就说漏嘴了这种。
6: 哎呀，谁敲门呢？
2: 爸爸，我回来了。
6: 哎呀，你好久不见了，你长高了。
2: 没有吧，我长胖了吧？
6: 没有没有，我女儿越长越好看了。
2: 你要是再给我发点生活费的话，说不定长得更漂亮。
6: 上个月给你寄了2000块钱没收到啊。
2: 那2000块钱大学根本不够用啊。
6: 哦，对对对，前段时间我接到你们学校一个电话，说你好像没在学校。你
2: 怎么可能？可能是我出去玩了呀。
6: 现在是好好学习的时候，对吧？
2: 哎呀，爸爸，我给你带了那个我们从成都带回来的美食，我把箱子打开。哎，
6: 你看这孝敬的孩子，你看，哎呦呦呦呦呦，
2: 火锅底料，
6: 爸最爱吃这个了。
2: 我们拿去冰箱冻着吧，要不然坏了。
6: 行，我拿冰箱冻着。好家伙，你现在，爸问你个问题啊。
2: 哎，你先放进去吧，爸爸。
6: 好，这个你现在学业怎么样？
2: 哎，我还有，我去天津，我还带了那个麻花回来，快点，爸爸。哎呦，
6: 我女儿，你看现在挣钱了，现在啊？这买这么多东西？哎，
2: 我省吃俭用，想给你买点特产回来嘛。哎呀，再给我发一点，我就买的更多。来，这麻花。
6: 嗯，少买的东西自己多吃点，对吧？爸有吃的有喝的，把学业做好了就行了。这个学习的成绩怎么样？
2: 还不错吧，都没有挂科呢。走，我们把这个。
6: 你没说实话呀，教务处给我打电话了，说你这个月挂了好几科呢。哎，
2: 我不好意思说。
6: 你是咋弄的吗？
2: 我不好意思说我没挂科了，我在学校。
6: 你都干嘛了？你
2: 我不是出去玩了吗？
6: 出去玩玩一学期啊。
2: 你先尝一下这个麻花吧。
6: 爸吃不下啊。
2: 尝一个麻花。
6: 好。
2: 好吃吗？
6: 好吃，你在学习好了更，爸就放心了，吃啥都香。
2: 哎呀，爸你放心吧，真的，我下学期不会挂科了。
6: 好，
2: 那你再给我发点生活费吧。
6: 好，爸给你取去。啊，
3: 感谢段东老师，
1: 谢谢。
3: 真的不开玩笑，在我们非你莫属节目里头啊，段东老师资历最老，但是呢，奉献精神永远是第一位的。
6: 感谢。哎，好，
3: 您说说直观感受。
6: 前面的铺垫不够，你在排戏的那个脚本啊，你节奏要表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形象，前期策划的要说的有感觉。
3: 他给你说明白了吗？
6: 我觉得没说明白。我是一个素人，你要给我说你要有什么样的
3: 表现。但是你也当过爹呀，当爹这个还用我们教？
6: 没操过多心。哦，
3: 就是你对于孩子没有像要扮演的这个角色这样。
6: 是。
3: 好的，我们先请段总回答。

0: 到座位上啊。
1: 好，
0: 谢谢段总，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2: 心里面也没有什么数，然后只是给了一个大概的概念，然后我以为对方会跟着我演，但其实他也是重要人物，如果他不说那些就是关键语句啊，根本 cue 不到我自己说的剧本上，就是返回不了那个点。
0: 好，我们再来听听其他人的点评。
3: 我外行，先从观众角度讲讲啊。我第一个觉得就是你把主角演成配角了，全程是段总老师在带着你，他在帮你定义你下一步戏往哪儿去。那第二个点呢，我感觉我没有进情绪。
4: 我好奇问个问题，就是你在跟段老师说戏的时候，你讲的是你根本就没有上学，没考上，
5: 对，
4: 然后去打工了，对吗？
5: 嗯。
4: 但是呢，如果你就没上这个学，教务处的老师怎么给段老师打电话，然后说成绩这个？
0: 拒绝我硬上。
4: 他前戏交代是这样的，但是我看的剧情不是这样，我就有点懵。然后他也没有往下反转。
0: 稍微有些乱。
6: 给他的时间也比较短，他本身自己自身沉淀的一些经验也不足，然后能够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节目出来也不错了。但是有一个重点是在你和东叔一起表演的一个整个过程中，就东叔的情绪我们是感受到了，但是感知不到你的任何情绪，无论是搞笑啊还是温情啊，方方面面都没有让我们观众去感知到，就是我们在现场都感知不到，那又通过镜头又去传递，那就会更大相径庭，
0: 它就会有影响力的代际衰退。
7: 在我现在看来，我觉得你和一个去考表演专业的艺考生的那个水平没有什么提升，就是说这一年半的学期过去，你沉淀的一些作品有没有到你的这个表演上，你哪怕还是拿你艺考的时候做一个单人无实物的即兴的表演，可能都比刚才这个要好，因为刚才没有剧本，是现场即兴的，他还要考你的编创的能力。但是你如果想做一个职业的演员，我觉得那个演技的训练，人物塑造的能力是要有的。
4: 好的，
0: 综合我们各位企业家的点评啊，小文，我有这样的观点。第一，你能写这个，在当下如果你要做自媒体的话，它是一个基础，会拍呢是个加分项，你本人能够在镜头前去演出，这又是一个特长。但是懂流量是王炸，你这个东西不得出圈吗？当然你大二，我觉得确实我们对于一个在校生，尤其他目前在表演上还处在一个前行和学习积累的阶段，我们也不好现在就给你定义说你未来行还是不行，因为毕竟有一些演员确确实实是在走出学校乃至在这个演艺圈里摸爬滚打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之后才出来。但是我想提醒你，这个天生目前流量体质是一个目标，但如果作为你今天的标签，我觉得还稍微的有一定的距离，我们需要去找齐。所以我想问你，如果到了企业里头，你最开始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角色，你愿意接受吗？
5: 我愿意。
0: 聊到这儿，我们想请吉儿给你一些在校和实习当中的经验。
8: 作为一个艺人来说，不管你是大屏演员、小屏演员，线上线下，你首先要求抓人眼球。这其实我觉得你今天这身衣服是让你非常不出彩的。首先你要学会怎么说让别人第一眼记住你，或者第一眼觉得你很亮眼、很出彩。这个我觉得你可能要从你的形象设计上，我觉得要着手。第二个就是你的自我介绍，我觉得也是对于一个艺人来说的话，其实你开头那30秒的介绍、自我介绍非常重要。我没有看到你最开始上来自我介绍的时候匹配你最开始的那个你给我们的职场初印象，因为我们平时看简历，我一天可能200-300个演员看简历，你有代表作的、有流量的很多很多，那我觉得你凭什么来适配到我的项目呢？就先去做艺人卡吧，先去做资料吧，不停的去投简历。你不一定要先从什么 A 级 S 级项目开始演，你就从那种就是那种腰部的项目开始，我觉得因为它门槛没有那么高，对你来说实战经验有用的。第三点就是我觉得多看剧本，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完完全全没有读过剧本的演员，我不知道你的剧本阅读量有多少啊。大的 IP 你把那个剧本下载下来，你真的去反复的去磨剧本、磨台词，去了解什么是作为一个演员基本的脑子要有的框架和架构。因为我在看你和段东老师这段戏当中，我觉得完全段东老师又是导演，他又是编剧，又是演员，他真的好累。这绝对不是一个对我来说降本增效的事情。聪明的演员是要给到你所有的合作方，我是可以为你来增补位的，而不是所有人都要来为你去赋能。
0: 感谢吉尔。再跟你确认一下，你今天来找的是演员或自媒体的岗位，意向企业是墨行文化，这个期望薪酬5000啊，在这儿我想请我们的人力专家给你介绍一下关于在校大学生这个实习薪酬的具体情况。
4: 对于我们在校大学生，你是大二嘛，那找实习，实习工资一般是按照你所在的地域和岗位每天100-300之间不等，影视行业这个可能会有特殊的一些标准，但是目前如果以在校大学生我刚才讲那个薪酬参考值 址是你可以去参考。

0: 考的范围，而且还有一点，你现在大二，你还有多少课业需要你在校内完成？你要在求实习之前明确的讲给企业方，你是利用寒暑假还是假期，还是说你可以全部时间在岗位上，这也会影响大家给你的薪酬。
1: 好的，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文和玲今天的面试表现做出选择。祝贺你文和玲，还剩一盏灯，进入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你的工作时间你能给我？
3: 寒暑假。
2: 寒暑假的实习按天来计算，我会给你一个岗位，自媒体的运营加演员辅导，我会给你一个小的项目，比如说刚才我看你做儿童剧的应该不错，我给你一个儿童自媒体的一个小号，可以找老师带着你一起来做，可能出演的那个时间需要你带着几个小朋友一起来做这个自媒体账号，肯定能满足你的这个薪资要求，要么在济南要么在北京。
1: 好，文和玲，你可以问蓝总一个问题。
3: 我想说那个儿童剧剧演不是是我们来演然后演给小朋友看吗？那
2: 不是带着小朋友们做一个自媒体号，我很喜欢你的脑回路，值得培养，但是呢你完全没有商业的逻辑，我需要操盘手，需要带你，你跟着好好学好好干就行。
3: 好的，
1: 考虑一下选择墨行文化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文和玲，你的选择是？
3: 是。
1: 祝贺文和玲，也祝贺蓝总，去吧姑娘，跟蓝总握个手表示谢意。哎，
3: 好了。
1: 这个蓝总还是很老道哈，给你的这个岗位我觉得我挺喜欢的，但是我说实话，今天你的这个着装啊确实有点跟你今天想找的这个职位啊有点差距。你今天来是找演员的岗位，你要最大限度地让他们看到你的演技，包括你形体上的一些优势和特点。
3: 好的，
1: 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3: 本来很厉害的我，但是今天没有发挥出来。我想要深入一下微短剧或者是文艺的那种拍摄，然后儿童剧我自己也之前演过，但现在做一个自媒体账号，也有公司给我保底吧，那其实也挺好的，还有人带着我学习，希望大家发现我的更多潜能。
1: 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跌跌撞撞，摸索前行。那他遇到了什么样的事儿？为什么今天来到我们这儿？我们希望通过面试能够搞清楚。来，掌声欢迎。张陶然，25岁，西安翻译学院视觉传达专业本科学历。
4: Hello， 各位老板好，我叫张陶然，毕业于西安翻译学院，然后我今天来呢是想找一份短剧相关的工作。
1: 好，欢迎你小伙子。好，想干短剧？
4: 对。
1: 之前拍过吗？
4: 拍过。
5: 你演过什么啊？你拍过几部短剧？你在哪儿拍的呀？你在西安拍的吗？
4: 对，西安拍的。
5: 哦，你在西安拍什么类型？
4: 跑龙套比较多，群演比较多。
5: 全是跑龙套吗？
4: 那
5: 西安全跑龙套，西安那么多组。
4: 我现在刚刚接到特约。
5: 啊，现在演到特约了。
4: 对。
5: 竖屏的特约。
4: 对，是的。
5: 哇哦，我觉得他挺不努力的呢。
6: 挺不努力。
5: 对，因为我觉得他应该再努力一点，应该不止演到特约，实话。
1: 那你觉得他不努力在哪儿呢？
5: 我觉得他没有建立好他的那个客群关系。或者说你没有去面更多的组，你是不是没面试啊？
4: 面了。
5: 跑的还不够啊，我觉得他就是跑的太少。
1: 嗯
5: 啊，因为西安目前的组特别多，一天能开100多个。
1: 是吗？
5: 对。
1: 嚯、哦！
4: 就是我干的时间比较少，我现在干了。
5: 你是干多久了？
4: 1个多月。
5: 一个多月，上了几个，跑了几个龙套啊？
4: 跑了得有20多个。
5: 哎，那还可以。
4: 嗯，
5: 我觉得有希望，你再跑2个月，我觉得你就能演上，我觉得2号3号了。我觉得
1: 他还行，就是再跑2个月还能有希望演上男三男二。
5: 对 对, 对，但男一没戏啊，直接告诉你。
1: 哎，能通过努力或者你们这些老板们的调教，能有戏冲击一下男一吗？
5: 竖屏演员的气质要求跟横屏是不一样的。所有人看竖屏，你打开你的3秒钟之内，你必须要抓到我，不管你长什么样，但是你整个的感觉要抓到我。所以我现在觉得他现在处在一个非常怯懦的状态，这不是一个艺人应该有的状态。
1: 嗯
4: 哦，
7: 忠言逆耳，良药苦口
4: 啊。是的，是的。
7: 你这关键词，跌跌撞撞，摸索前行，咋的了？遇见啥了？
4: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他就是学习挺差的。嗯，当时我们学校我是倒数，完了毕业了之后吧，我也不知道干啥，我就去杭州了。嗯，我去杭州干那个娱乐主播，跳舞那种。哦，完了干完之后也没干起来，然后我就回家了。嗯。然后我干的是带货主播，干了也有小半年，因为家里边有些原因，然后我就离职了。
7: 啥原因？
4: 我父母其实不是很想让我一直这么
7: 着，就是，这一条道，是吧？
4: 对对对啊！完了，我又实在是不知道自己要干啥，就是挺迷茫的，说实话。嗯。后来我去西安拍短剧去了。
7: 聊聊你大学，你是学视觉传达的。嗯，
4: 对。
7: 你大学期间成绩不好的原因你总结过吗？
4: 我在大学就是喜欢打球，打篮球，完了上课也不上课，搁宿舍睡大觉呢。
7: 他个人的履历里边还是有优势的，因为他因为曾经在学校期间挂科特别多，打破了他们学院的记录。
4: 对。
7: 你挂了几科？
4: 挂了23-24科吧，好像。
7: 你们一共多少科？
4: 忘了，我不知道。
7: 你上完大学你。
4: 我真不知道多少。
8: 你没拿到毕业证吧？
4: 拿着了。
8: 你挂那么多科还拿着毕业证？
4: 对，我后来那个补考
7: 呗。
4: 对，补考了，但是没有那个学位证。
7: 所以你看，哦，
8: 那我要是你父母，我也担心啊。你现在昨天做主播，今天做短剧，你到底想干嘛？
4: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挺迷茫的。现在，
9: 你看你这边。一句话评价自己写的是有上进心，吃苦耐劳，啊，同事眼中的自己是努力上进劳模，就是我就不太理解，就是这个是你是，
4: 这个跟你解释一下，就是我上了班之后吧，确实我在每个工作里面是很努力的，真的。
7: 对，
4: 但是我就是上学的时候不爱学，
7: 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你上学的时候没爱学，所以你上班必须得努力。
4: 对，没错。
7: 我希望你明白。社会可不像学校，还有补考的机会，行就是行，不行就没机会了，哈。那你跟我们聊聊吧，你在西安拍短剧咋样啊？
4: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得从群演干上去嘛。我当时想的就是我好好干，我觉得我肯定可以。
5: 就是你的好好干是指？
4: 就是，努力啊。
5: 你怎么个努力法？演员不是说你努力就能努出来的。
4: 嗯，我知道，就是我是想着，就是每天接嘛，完了拼体力嘛，先从群演开始干，完了慢慢往上干嘛。
7: 那你要是这么干的话，你这个干法也长久不了啊。
5: 对啊，他先累死了，你知道短剧是不停机的。
7: 对，天天接，努力干，那你吃不消啊。
4: 但是我确实第一开始就是这么想的，完了
7: 蛮干。
4: 对，可以这么说。哥，
7: 这样你跟我们讲你在西安拍短剧最惨最难忘最苦的一段经历或者一个故事。
4: 那就是我第一开始干的时候，有一次接了一个群特啊，然后直接从早上7-8点直接干到凌晨的2-3点吧，然后第二天的早上又有，完了，我就第二天早上我就直接没睡，第二天直接去了，就是连轴转这样。
7: 连轴转了多久？
4: 2-3天。
7: 确实对身体不好。你为什么觉得印象深刻？是因为苦是吗？
4: 因为也苦的话也是我自己选的嘛，我也不是说苦啥的，就是挺难忘的吧。
10: 就是我每天都在跑剧组嘛，然后剧组给的钱也比较少，就导致我很穷。然后平时吃饭的话也比较拮据，一般都不打车，就是平时都是坐地铁、坐公交优先。
5: 嗯，我想问你，上了这20多个戏是同一个 casting 给你派的活吗？
4: 不是。
5: 是你跟这些人怎么建立联系呢？你全部都是陌生拜访去试戏吗？
4: 不是，
5: 没有这么有空闲的 casting。 哎，
4: 我会到他们剧组，完了我就跟他那个群头嘛，群头我会跟他聊，然后他如果觉得我演得不错的话，我就会跟他一直说。
5: 你有回头客吗？
4: 有。
5: 你的回头客现在找了你几次了？
4: 找了5-6次了。
5: 5-6次？
4: 对。
5: 是为什么？因为你便宜好用。
11: 可能是吧。
5: 就你自己觉得他为什么会来找你？因为短剧行业的复购率非常重要。
11: 嗯嗯。
5: 因为一个导演，他能给你第一部戏，他就给你第二部戏，因为他们一直在连轴转。那么其实他的一个客户反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觉得你是什么打动了他，让他找你？
11: 因为我的演技，就是我在片场演的话，比如说我发挥比较好，导演都会说，嗯，挺不错的。
5: 那你给我演一段呗。
11: 你想让我演什么？
2: 就是导演说你最好的那一段。
11: 演一个我爸跟我妈离婚，可以吗？
5: 那你在干嘛？你先交代一下你的前情提要行吗？
11: 就是我在劝他们不要离婚。
7: 好，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啊。
11: 爸，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妈？我妈又没有干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妈，你能不能理解一下我爸？其实我爸真的挺不容易的，他现在身体也不好。如果他身体不好的话，所有的重担都在我身上，那我以后怎么办？咱们这个家，我希望我们三个人都在一起，我们一定可以把这个家过得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我们可以的。虽然我们家现在情况确实不好，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我们就是一个整体，我们可以一直往上走，把我们家的困难所有东西所有困难全部打消。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离婚。还有爸，我妈做那件事情真的她不是故意的，而且她也不想那样做，因为你之前确实对她太过分了，好吧？可以吗，老师？
7: 演完了吗？
11: 其实
5: 我想问一下，就是老师，你爸爸是在地上吗？
11: 哦，没有没有，我就是习惯性的。如果他身体不好的话，所有的重担都在我身上，那我以后怎么办？
5: 假设我的轨道拉在这儿，然后我从这边拍你，我一个正位一个侧位，那我怎么拍你的爸爸都是在地上啊？
11: 不是，我的幻想是他俩坐在椅子上，就是这是沙发，
5: 这沙发，然后你只看着地上，就闷着说，这样说，这样说，这样说。
11: 我这个确实经验有点不足，
8: 他没有人物的互动感，像是自言自语，跟自言自语，念念叨叨，好像是被情形逼疯了。
7: 你这样，你还有没有戏？有没有别的？
5: 你演个不是悲情戏好吗，弟弟？就是你别演这种哭戏了。
7: 你哭了吗？刚才
2: 他就是喘了两下，
5: 他想哭来着，他想哭来着，对，
7: 哭了，我作证，哭了。嗯，我看见了，有泪痕，有泪痕啊。
5: 对，你要不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你不适合女频赛道，你适合男频赛道。如果你一定要演短剧的话，要么你就演一个普通的平凡的男人，突然一夜之间成功了。
11: OK，
5: 可以吗？
11: 可以。
12: 爽剧，
5: 对，我觉得因为这是现在短剧非常热门的一个赛道。
11: 行，
7: 注意啊，这既是你的技能展示，也是现在我们企业家在试戏，真的有人在拍啊，这也有，那也有，都有啊，抓住机会啊。
11: 哎呀，终于有钱了，今天把这一套楼都给我拿下，除了中间这个小平房不要，其他都给我拿下。过来刷卡。才15亿啊，太少了。我今天要花到1000亿，去哪儿花点钱呢？哎，这双鞋给我吧。多少钱？你随便开个价，随便。
7: 那个3亿，
11: 10亿。哎，
7: 你扫我还是我扫你？
11: 刷
7: 卡，刷刷卡。
11: OK， 给你。
7: 好，
11: 这舞台挺不错呀。这舞台多少钱？
9: 1001亿。
11: 1001亿，有点超了，算了。
7: 我们导演都已经把付款码已经拿出来了，你要不给我们非你族买了吧，行吗？

0: 我们这个更值钱。不行啊，你这不行啊，你这没演好。温吉儿，你觉得演的行吗？
1: 我觉得有一句台词很好。
0: 哪句？
1: 说实话，就是他整个的下来，我觉得他那一句话是他唯一能点睛之笔的东西，就是去哪儿花点钱呢？哦，
2: 我今天要花到1000亿，去哪儿花点钱呢？
1: 这一句话我觉得是他整个表演下来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最有
0: 活的。就是确实不知道，就以前没钱的人确实不知道到哪儿能够挥金如土。
1: 对，
0: 哎，
1: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走这个赛道还有点天赋，只是因为他现在没有演技，他不够浮夸而已。但他心里是有这种膨胀的，
0: 就他确实穷，确实平凡和落魄
1: 啊，
0: 也真能够演出那种一夜暴富之后的窘迫、无知、茫然。
1: 对，我觉得这个是有，因为台词是演员自己自发主动的输出，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能给他加分。
3: 陶然，陶然就是还想看一下您说准备的小视频。
2: 哦，
0: 小视频，来，对，看看。
4: 我可有的是人渣。哦，来来来，出来，你可被打得最惨那个，你给我出来就行。来，把你是怎么被打的，还有基业，还有我，到底是被怎么打的，你跟家主不一时的汇报清楚。
5: 没，大少爷没打我们，大少爷对我们可好了。
4: 你
0: 坦白讲啊，你走到舞台上以后，我真的觉得挺帅的，挺帅的小伙子。
2: 谢老师。
0: 可是除了帅以外，他还有一些东西更重要。
2: 嗯，
0: 我们节目以前说过一句话，很多网友和观众奉为经典：颜值是生产力，但是能够变现的颜值才是王炸。
2: 嗯，对，
0: 就是你得让企业有收益，你个人有获得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懂吗？
2: 懂。
0: 那你现在能不能找到你有什么核心竞争力？
2: 我确实还没有一项比较专精的东西。
3: 陶然，我想稍微问一下，你大学玩什么游戏？
0: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3: 是因为我们公司有电竞，
0: 哦，
3: 然后我们是专门做英雄联盟、王者荣耀、三角洲的直播。
2: 哦，王者荣耀我也玩。
3: 什么段位？
2: 就是王者50，
3: 就是上了国标没？
2: 没有。
6: 啊，其实唐然，我刚才看呀，曾经做过直播带货，有这种卖医疗器械的这个工作啊。
2: 对，
0: 你想让他模拟一下在直播间卖什么东西吗？林苑，是这个意思吗？
6: 如果说在这个方面有特长的话，我们还是可以考虑的。
0: 嗯，
2: 带货这个我是做了时间不太久。
0: 你想干吗？
2: 啊，
0: 你想干吗？如果企业家给你这岗，你选择吗？
2: 选择。
0: 你选择的话，人家现在想看看你来一段，来不来？
2: 哦，这个确实有点难到我了。
7: 你要不就卖呼吸机呢？你不是卖过吗？
2: 因为我卖那个呼吸机已经是很早之前的事了，他那个话术我都忘了咋说了。
8: 就是觉着方方面面的的确挺一般的哈。
0: 好吧。
8: 哎呀，就是怎么说呢？颜值占一部分哈，每一个赛道都一样，你要不就很努力，你要么就怎么说呢，很有天赋。当然你不能两头都不占。哎，可是你做主播的时候，一个月稳定10万到30万左右的礼物，还行吧？
3: 很不错。
8: 对呀，你当时是怎么做的？能展示一下吗？
2: 就是我不要直播嘛，完了我在跳舞嘛，一堆人在那跳舞。
8: 男团的团播嘛。
2: 对对对，
0: 你今天准备的才艺是什么？
2: 跳舞。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你。

0: 去看待它。
1: 我其实觉得你艺考选错专业方向了，就以你自身的条件和素质的话，如果你当年是学表演专业，经过大学一个正经的学校给你三四年的一个专业的训练，你今天在舞台上无论是表演形体还是唱歌都不会是现在这个水平，在你之前那时间浪费了，而你大学又没好好学你那本来的专业，也没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本。
0: 他是不是没有核心竞争力？
1: 对，
0: 就是坦白承认啊，确实帅，
1: 帅的人太多了呀。
0: 对呀，
1: 帅也有有核心竞争力的帅和一般帅。
0: 是的，
1: 对吧？
0: 那只剩下两盏灯，我们就不多说了。那你今天来找的就是主播或，你看还写个主播或自由职业，这个
2: 就是短剧嘛，
0: 就短剧嘛。好，期望薪酬10000啊，工作地点西安，西安以外考虑吗？
2: 考虑，
0: 考虑。好。有请两位企业家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灯都灭了。今天其实我们的观察员吉儿跟你交流的比较多，临走之前再给他一点建议吧。
3: 我觉得你目前不要把你的主要精力都聚焦在拍戏上，我认为你未来的真正属于你的路其实不是在艺人这条路上，真的，因为你是那种我认为还有一点内敛的男生。
0: 对，
3: 然后同时你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其实你内心还是很有自己的主见的一个人，你哪怕花一两个月的时间去考研去学习都远远的大于你现在一个一个去建组或者干嘛的。我认为你的优势在别的行业，我觉得你能成为一个很好很好的人。嗯，真的，
2: 谢了，谢了。
0: 陶然，你加油。
2: 好，
0: 你会成功的。我和吉儿都挺看好你的。
2: 好，
0: 好吗？
2: 好，
0: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加油，别灰心。
2: 嗯，
0: 再见。
4: 觉得今天发挥的有点失常，我的优势我没有表达出来。评委对我的评价，我认可。他们说的都比较中肯，加油！我觉得，我可以了，应该没有问题。
5: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
1: 如果说经过了一些历练之后会发现更多的可能性，这个我觉得还好，但是如果说是没有目标的追寻，我觉得可能是有点茫然。
2: 他可能正在面临青春的选择。
0: 青春的选择，我们来看看这位求职者他的人生经历是不是这样。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顾明荣，25岁，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历。
3: 各位老板、评委团、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顾明荣。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呢，我是想要寻求一份位于北京总部相关的工作，我的期待薪资是在15K。我今天的求职宣言是：相信光，追逐光，成为光。我的一项企业就是杨总。

0: 那是光。
1: 好，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来，谢谢。在我的这个报名表上，你先写了泰坦数科，划掉了改写的微梦创投，其实都可以，都很好。两家企业呢都非常的优秀，不管在接下来的面试过程当中哪一位企业家向你抛出橄榄枝，我觉得你都可以去多听一听别的企业家给你的机会啊。刚刚你的关键词说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我的理解就是轨道是铺到哪儿你就要走向哪儿，旷野是我想去哪里就想去哪里。不知道我的这个解读是否符合你关键词想表达的深刻含义呢？
0: 我比较希望把人生看作一个旷野，只要你有目标，不管你是直线走还是曲线走还是螺旋线走，只要你可以走到这个目标，你可以做自己的人生探险家，不用去在意外界的视线，你可以去迎接你的未来的无限可能和各种挑战。
1: 嗯，你本科学的是海外教育的音乐学方向，然后你出国攻读研究生学的是工商管理，那么从音乐再到商科，听来有一些跨界，你怎么当时要做出这样的一种变化呢？
0: 我其实从小就很喜欢工商管理的学科，但是当我读到高三快要高考之前，我发现自己的成绩其实上不了一个非常好的工商管理的大学，那怎么办呢？能不能走一个曲线？然后我就发现自己其实还是有点才艺的，然后我就依靠那个音乐这个才艺，通过艺术生的身份进入到了一个还不错的大学。在大二的时候，就已经跟英国那边签好了工商管理的学校，然后其实等于是进入大学我就一直在做好未来的转变了。
1: 就是说你的本科院校对于你来说是一个
0: 过渡。
1: 过渡。
0: 对
1: 啊。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自己未来的发展开始做规划的？
0: 初二初三的时候，我曾经读到过一本书，然后我就对工商管理和做生意特别感兴趣。
1: 啊，什么书？
0: 苏世民《我的经验与教训》。
1: 这本书讲的什么呀？
0: 其实他就讲的是苏世民先生他从小到大去做一些商业实践，还有他一步步成长的一些故事，就非常有趣，非常落地。
1: 哦，那个时候对自己的规划是什么？
0: 最开始的规划会比较大，大学就创业，然后创业到大二大三，然后我就存够买房的钱，然后去买房，然后就开始做一家自己的公司，然后就到了现在。
1: 哦，懂了。但是吧，在接下来看你的这个工作经历哈，挺有意思的。23年你有3个月的时间在国内一家非常知名的企业做这个理财规划师的助理，然后你做文创领域的商务拓展经理，然后今年的1月到9月你创业。从你的这个发展曲线来看，越来越好像不稳定，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发展曲线？
0: 其实看起来这个经历是挺跳脱的。我当时的决定就是，我既然不了解国内的商业情况还有工作情况，那么我能不能去做一些短线的实践和试错，来用这个排除法来实验出我真正喜欢的那条路。
1: 我了解了一下，这家公司对于招聘是非常严格的。
0: 对，说起来是有一点点小骄傲的。我是向 HR 还有我所在的那个部门的总经理展示了一些能力。
1: 什么能力？
0: 就是我在过去做过的项目，向他展示了我的统筹管理、资源整合，以及迅速执行的这些能力。
1: 好，这三点里头能不能选一点给我们也来展示一下？
0: 我在大一的时候去主持我们学校的模拟联合国的一个全国性的大学生的会议的召开，我向他展示了如何从没有资源去寻找方法论，为这场大会拉到了超额的赞助。
1: 多少赞助？
0: 大家来看应该挺少的，就是不到10万。
1: 那不错，大一时候拉到10万块钱。
2: 能问一下怎么拉的吗？
0: 去定位我们这场会议它辐射的群众是什么，然后它的传播力是什么，还有它会为哪些公司来带来价值。然后我就反向去找了一下位于厦门的对这些事情会感兴趣的公司，然后去
3: 找哪些呢？
0: 找了一些留学和学生职业发展更相关的公司。
2: 你通过什么途径联系到他们的能够做市场投入的这些负责人呢？
0: 其实我的方法比较笨，我先列了一个名单，然后一家一家的打电话，喂，你好，对什么感兴趣吗？
1: 高明以前说过头铁，拿头一家一家去磕，对不对？
4: 这已经是学生能够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
3: 当时怎么去搞定这个客户的？
0: 当时我就分析了一下，我们的人群其实跟他的客户定位是非常精准的，而且我们这场会议

0: 辐射的全国性，它的传播力又非常大，我就拿这些对他有利的点去跟这个老板去谈，我说帮他算一下投资回报比，然后他
1: 所以 你帮他怎么设计的商务回报条件？
0: 嗯，当时给他第一是客源，然后第二是宣传。
1: 就首先你给了他那个就是所有你能够辐射到学生的联系方式，对吗？
0: 嗯，
1: 背景资料你是给到他的，这个学生是 OK 的是吧？
0: 嗯，其实是我们是有一个现场的一个群，
1: 现场收集客源，这第一。然后呢，
0: 我们把他的 logo 印到了我们的各种的会议的资料上，把他做了一个宣传，对。对，然后最后是现场又搞了一个抽奖活动，让大家再加深对他的印象。
2: 所以凭借这个打动了 HR 和现场的这个面试官，你当时拿到了你工作经历当中第一个 offer。
0: 嗯，
2: 好，
0: 对。
2: 那我接下来的问题是，你只工作了3个月就辞职了，为什么？
0: 这个部门还有这家公司其实是非常难进入的，他我当时
2: 对啊，正是因为难进入，所以要问你为什么3个月的时间你就快速的离职了。
0: 就是我们当时进入公司的时候是这样的模式，你要先实习，然后通过一个 KPI， 然后就给你转正。但是我们当时足额招聘的，我就想，就是既然我就是已经考虑好不去了，那就把这个名额给放出来，去寻找下一条路去。
2: 你为什么要放弃？就是你肯定要做一个判断。
0: 啊，如果按照现在的评论去看的话，这是一条父母非常喜欢又非常稳定的路。
2: 对呀，
0: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去旷野上去再看一看自己的人生选择。
3: 有没有发生具体的事情让你决定不干这个事儿了？
0: 我当时入职的时候是一个市场环境比较不好，然后再走下坡路甚至是低谷的阶段，我就觉得我在一个低谷期进入这个行业其实不是一个有利的。
1: 那我想知道市场环境不好是在你3个月之前入职的时候就不好，还是3个月之后才不好呢？
0: 就有些东西只有你进入这个行业之后你才能知道它。
4: 我特别理解他这段经历，真的是在里头发现给外头看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他走了是 OK 的。
3: 我觉得他特别有眼光，因为我觉得很多学生他不会知道怎么样去借势和顺着趋势去选择行业。
2: 你马上去了一个非常知名的企业啊，他的文创部门，为什么很快就从一个金融领域又到了文化相关的行业？
0: 因为其实我一直都是很喜欢文化及文化传播这件事情的，我想着既然另一个行情不好，能不能去回到自己的舒适区再看一看。这个行业真的很快乐，就每天接触都是非常新颖的东西，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进去之后你能看到你的职业发展最终路径就已经在原位了。
2: 所以说4个月之后离职的原因是入职以后看到了上升空间比较有限。在你入职之前没有对这个行业做相关的了解吗？如果第一个郭优为你解释了，就是有的行业可能必须要进入才能看得到，第二个文创行业，这个应该说在近年来是比较火的，
1: 对，
2: 是吧？啊，也是比较普遍的。
1: 而他去的是头部中的头部。
2: 你给我们稍微解释，就是离职有点频，干的时间有点短。
0: 其实我对国内的市场没有非常了解，我的方法论是要先去做，去实践，去发现，去研究，最后你才知道这个选择是不是一个非常对的双向选择。
5: 不不，我们的疑惑的点是为什么你的方法论会认为你用短短的3个月4个月就可以判断一个行业或者一个职业的前景。
2: 是，
0: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为什么要花这3个月4个月的时间去判断，而不是我进入工作之前就立马做出判断。
5: 你认为3-4个月还算长了是吗？
6: 我是觉得他没有听懂我们的问题。那我再大白话一点，你是怎么发现你的上升空间就是非常小的？你是通过哪些事儿吗？
0: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岗位它是比较偏销售性质的，就是它的未来发展其实就是你的业绩从100到200到300到1000。我的全局观察的能力还有市场分析的能力，它是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我其实是把之前当做试错。
7: 还是没有正面回答问题。
5: 具体事儿吗？
7: 对，你的上升空间是具体是在哪个维度？钱呢？职位呢？还是在能力增长啊？我们想知道真实你的原因是什么。
0: 我拿一件事情的决策流程来讲吧。当你签来一个业务的时候，如果它的决策流程非常长，然后 尝到可能这个业务会失去。
6: 你说话太磨叽了，每句话都回答，但每句话都没答。
8: 这两份工作，你有没有被动离职的？
0: 如果去分析的话，其实也是有一部分的，因为我会觉得压力会有点。
2: 冉高明说的吧，就是他回答你了，是有一些的。
9: 你能胜任你的工作吗？
3: 对，你能不能胜任你的工作？
9: 你能留下吗？
0: 其实我进去的时候，我就已经做好了考量，我是觉得我是能，把这些 KPI 给完成，然后 HR 也是觉得我可以胜任这个 KPI， 才双向选择把我招进去。
8: 那最终完成了没有？
0: 最终因为第一个它的性质原因是你必须要在三个月之后去完成，三个月之后还有一个六个月。
8: 所以我还是没听懂，就是这三个月是完成了还是没有完成？
0: 这个 KPI 其实我在进去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一部分。
7: 为什么咱们说话这么抽象？
6: 对，
2: 不管三个月还是六个月周期，你在这个领域当中 KPI 完成了没有？
0: 如果按年化来考核，它是年度 KPI 的话，那这样来算是没有完成。
3: 过了试用期没有？
0: 我当时其实是在这个转之前离开的。
6: 所以你过没过试用期？
7: 没过，结论是没过。你的底层逻辑非常清晰，基本素养也特别好，也非常力挺你。但是我发现你要是应聘总经理助理，我特别掐把汗。
6: 你要知道一件事，坐在你面前的这帮人，可以说用老狐狸来形容了，就是你是藏不住的。你要最起码把面试你的人都想象的比你更聪明。其实有些时候你回答我们的问题，我相信你听得懂我们在问什么，但是你认为我们没有你聪明，我们听不出你不想回答我们，但其实我可能听不出，这儿的人都听得出来，你就是不想直面回答。所以我觉得那样反而会让本身还不错的一个应聘求职者变得减分。
0: 不想去否认，因为的确是绕，但是这也是之前学习到的一个求职中的一个小技巧。面对对自己有劣势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选择做一个双面展示，略微展示一些自己的优势面，然后最后再去讲出自己的劣势，这样的话就可以弱化一些。
10: 小杜，你是不是不想做销售？
0: 不想。
10: 所以你内心的世界是，既然这个公司我进来看一下，他又要让我销售，我又觉得这公司文化我不喜欢，虽然它大又如何呢？我还有选择，对吗？
0: 也有一点反抗的因素吧，就父母的期待和自己的期待是有偏颇的。
2: 你要知道你找的是总助的岗，你可以年轻没关系，你可以选择失误都没关系，但是我们看你看的是更高维度的那种判断。你就简单的告诉大伙儿，你现在在做的这个联盟是干什么的？
0: 这个联盟是我休息和沉淀期做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它的主要宗旨和目标是想要整合一些国际资源，去为青年的未来去链接，去赋能，帮助大家在未来打破信息差，看到更多的信息，更好的完成发展。
11: 这个联盟是你还是你们？
0: 主要是我。
11: 好，
2: 你想找总助的岗位，跟我们对标一下，你认为总助都是干什么的？
0: 我认为总助的工作主要是分为两部分，就一部分是对内的，就是监督决策执行，帮助他更轻松地进行一个时间管理和决策的执行。第二个是对外，就是帮助老板去进行外部的规划的管理、人脉的管理，然后让老板在开展业务的时候更加的轻松和顺手。
7: 首先你要是应聘总经理助理，要定位的是你是生活类的还是行政类的还是管理类的，这三个是基础素养完全不一样。你刚才我听下来是介于行政和管理相关的，它是一个多元角色。
2: 那在面试开始之前，经过与你的沟通并征得你的同意，我们邀请现场的一位企业家给你出了一道关于总助的题，请你作答。接下来我们来看大屏幕，就是你公司各部门之间有信息墙，总经理发现问题之后提出啊，要创立内部的刊物，你牵头协调各部门把这事儿做了。但是这件事儿呢，需要各个部门花费一些精力做一些工作，也会影响到他们的本职工作，所以大家的态度不太配合，请你想办法让各部门积极配合。
0: 我会先把需要 配合我工作的朋友们，给他们带一些小礼物，甚至是把我的那个薪资的一部分或者提成的一部分，就是跟大家进行一个分红，就因为是要配合我来完成的，大家拿了钱嘛，就是其实是工作的开展可能会稍微简单一些。然后第二件事呢，就是我去分别到各部门去收集资料，然后由我来进行一个统一的规划和整。

0: 人，最后把他这个信息墙给打通，然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刊物。
1: 你可能确实不缺钱，用自己的钱去解决公司的问题。这个场景在总助的工作里面非常的常见。第一，这件事情是公司层面一定要做的，这件事情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和利益，不是你在帮我，而是我作为总助在主持这件工作。第二，我这个项目当然可以有激励，但是这个项目激励应该从公司的激励的政策里边，或者我们去制定这样的激励政策，形成一个内刊的这样的一个网格化的小组。当然在整个推荐过程中，你说我请大家喝个奶茶，一起聚个餐，来拉近彼此的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在其中肯定是有加分项的，但是它不能成为你的职业的工作方法。
2: 它的逻辑就是我给你开工资，或者我给你一些利益，你帮我把事情做完，这是老板思维，这不是一个团结的团队思维。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更适合创业。
3: 我觉得它不适合总助的这份工作，且它在过去的经验和履历里它不擅长。第二呢，就是我觉得目前的这个薪资有点过高，能力和他实际的这些阅历和他想要做的事情是不对等的。
4: 我们大家没有否定你，其实是教你在你现有的这个基本盘上怎么走得更高更稳。你需要让我们通过你今天的面试过程帮助你提炼你的聚焦。你自己的关键词写的什么，来咱们一起看一下。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但你今天全场面试，包括你的选择，你自己在上场前你给自己铺了一条轨道，你沿着这个轨道固执地走下去。如果真正认为人生是旷野的话，你应该让你的覆盖面更广，接触的人更多。
5: 李峰上台我还挺喜欢你的啊，因为我觉得你还是属于那种目标感明确的女生，所以我会觉得说你可能更希望在职场当中踏踏实实的先在某个领域做出一些成绩来，让别人看到你的价值。
6: 我因为我也不是老板，可是我觉着我净跟老板打交道，我觉得您回答问题不干脆，老板需要的是结果，他不需要你很多解释，好与坏都没有关系。就是你今天迟到了吗？啊，我今天是出来有点晚，由于他堵车，就问你迟到没迟到。哎呦，确实迟到了，下回我改。其实就这么点事儿，他有些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不需要那么多心思和心眼儿。
4: 哎，
6: 所以你不如自己当老板去。
7: 其实这条路你最后走向一定是创业，
4: 对，
7: 但你想在这个之前找到一个好的导师给你开发，或者给你打开一个更大的格局，那你有两条路，一种要不然就找一个你的榜样，要不然你就找一个上市公司大老板，哎，业务型的。
1: 但是当你要选择这个导师之后，长性还是需要的，因为任何一个行业也好，岗位也好，甚至是你老板的习惯也好，你都不可能用3到4个月就真的能够看到本质，学到精髓。
4: 其实你底色非常好，资质也非常棒，我们真的是希望你不要走偏了。所谓的偏不是走坏了，而是说浪费你的时间和资源啊。再跟你确认一下哈，你今天来找的是总助的岗位，意向企业是微梦创投，期望薪酬是15000+，工作地点北京。如果在接下来的选择当中，企业家给出你总助之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0: 不考虑。
4: 不考虑。
0: 对。
4: 你能接受的最低底薪是多少？
0: 能接受到10000。
4: 北京以外考虑吗？
0: 深圳也考虑的。
4: 好的，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杜明荣的面试做出选择。祝贺你，还剩2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有请二位企业家走上竞价台。
5: 特别欣赏一点是，我觉得你特别有目标感，特别有规划。给你提供岗位的是市场，你现在应该踏踏实实进入一个职场里面，找到一份在工作岗位上能够体验你价值的，在上海，然后薪酬是10000以上。
4: 好，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0: 这个市场的工作它需要完成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5: 第一个是你活动举办的一个频次，然后你自己肯定有些策划能力啊，然后包括复盘怎么样去升级啊，然后另外我们还会有一些针对企业家一些课程。
8: 你的野心欲望都很明确，就知道你来就是学怎么商业不变现的，然后学12个月24个月你就要自己创业了。所以呢，我觉得泰坦的包容心比较适合你，给你的岗位呢是总助，是我们 CMO 的助理。
4: 好，接下来考虑一下，泰坦 AI、微梦创投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
9: 时间到，杜明荣，你的选择是。
10: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泰坦 AI， 微梦创投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杜明荣，你的选择是
0: 泰坦 AI。
9: 祝贺韩一，感谢杨荣，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0: 很高兴见到你。
9: 好了，现在 AI 已经和千行百业产生了联系，希望它能够在你人生的旷野当中助力你飞得更高更远，飞得更好更稳。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祝贺你，明荣，再见。
0: 谢谢谢。
13: 我觉得 AI 是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行业，我觉得泰坦 AI 也一定会在未来发展更好，是一个取经的好地方。
14: 两天了都不头油，
15: 公主当然不会油，
1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6: 超能力觉醒了，
14: 不是心飘柔。
15: 两天了还蓬蓬的，
1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7: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头上有白发不仅显老，更容易让人误会成大爷大妈，真的太尴尬了。
18: 一跟你说话喊爷爷，四十多喊爷爷，
19: 上街也是都喊奶奶。哎呀，我心里一听他们那么喊，我也受不了。
17: 现场老师研究白发转黑发多年，他强调一定要分清体质，找对方法，才能轻松实现白发变黑发。
20: 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
17: 现场求助嘉宾为自己的一头花白发而苦恼不已，在顾问老师的现场帮助下，让他重新看到了白发变黑的希望。
21: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20: 对，
21: 一举两得，
20: 一举两得。
17: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著名音乐人包胡尔察和著名演员宋宁，以及我们的黑发老师孙林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不染发就能轻松让白发变黑发这种健康安全的方法，受到很多有白发困扰朋友的青睐。关注本期节目，你也能拥有一头好黑发。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白发转黑的方法告诉你。
22: 美丽不打折，健康一百分。大家好，我是晴天，欢迎收看这期节目。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嘉宾。
23: 大家好，我是您的新朋友音乐人包胡尔察。
2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宋宁。
23: 有点气人吧。
25: 大家好，我叫常玉华，美好的人生从我们现在开始了。
26: 我是马敏梅，追求健康，快乐到老。
22: 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专业的顾问哈。您做个自我介绍。
20: 大家好，我是孙林。
17: 孙林通过中医的通调补养疗法，对白发问题有独到之处，效果良好，深受白发人群的高度认可。
22: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哈，须发发白，人亦老矣。也就是说，这人的头发要是白了，就说明这年纪是慢慢大了，它是成正比，大家都这么认为吧，是不是？
24: 但是好像不太是这么回事儿。我见过很多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啊，也有我们叫少白头这个词。
22: 长了白头发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困扰？
24: 有些时候会

0: 不自信呀。
1: 你会，
2: 我觉得首先是白头肯定是显老啊，
3: 啊，就是比较苍老。
1: 对，就是苍老。
3: 对，
4: 现代生活中，很多人都有白发困扰，特别是中年人，不仅担心长白发，更为已经长出的白发而苦恼。大家都希望能寻求到好的方法让白发变黑，希望不染发也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今天我们节目组就为大家请到一位专业黑发老师，给大家现场支招，只需简单几步就能让您白发变黑。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提前获得本节目重要内容。
1: 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白发是怎么出来的？
3: 从中医上讲啊，这个人之所以会长白发，哎，有两种原因，一类呢是由于虚所导致的，一类是由于瘀所导致的。
2: 虚，身体虚。
3: 对，虚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虚损，虚损造成的叫虚发早白。然后呢，还有一种是由于瘀所导致的，瘀呢是由于瘀滞啊、
2: 淤堵
3: 对造成的这种白发。那么我们先说这个虚，中医上讲的这个虚，他认为是白发早生的话，是因为血虚和肝肾亏虚所导致的。
2: 血虚，肝肾虚。
3: 对，因为发为血之余，也就是你这个头发长得好不好，是靠什么？靠血液的这个滋养。当你血虚了的时候，它不能够滋养你的头发的话，头发的就变得不好了。
2: 哦，
3: 哎，所以说呢，这叫血虚。现代医学也认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发根，发根的这个毛囊部呢，它有充足的这个毛细血管，它为这个毛囊的毛球部呢提供充足的营养。这个营养只要一充足了，那么我们这个黑色素的合成啊，包括它的输送啊，就特别好，那你这个头发就是黑的。但是如果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了说这个血液供应不足了，这个时候呢，毛球部没有足够的这个营养供应了，黑色素的合成也好，包括输送也好，它是不是就有障碍了？运送不到这个头发上了。
1: 对，
3: 这个时候我们说头发长的就是白发。
1: 因为它这个虚，然后又有堵，营养上不去。
3: 对，营养上不去，
1: 它没有营养了。
3: 对，
1: 营养没有了，它所以这个就变成白发。
3: 对，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叫肝肾亏虚。
1: 肝
3: 肾藏精，肝藏血，一个藏精的，一个藏血的，所以肝肾一亏虚了，精血就亏虚，精血亏虚了，它照样，它不能够上融到头发，这个时候呢，头发看起来就不好了，所以这就造成了这个白发的这个问题了。
4: 顾问老师现场讲解，长白发与血虚和肝肾亏虚有关，如果不加以重视，白发问题还会引起脱发掉发出现。如果您有白发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节目。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2: 如果您也深受白发的苦恼，找不着好的好方法，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妙方告诉您。
5: 我现在58岁，4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白头发了，那会儿呢也没注意，年轻嘛不当回事儿，慢慢的那个白头发越来越多了，现在呢也是和同龄人去参加活动啊什么的，或者坐公交车呀，人都说我60、70岁，其实我今年才有58岁。
3: 你看，
5: 和我的闺女出去以后也是，人说你是不是她老了，我搞得我心情嘛特别不好。
1: 您来，到孙老师这儿来，您受累，好不好？
3: 好的，
1: 来，到这边，
3: 来这儿。他这个白发呀，特别有特点
2: 啊，
3: 一定是从这个鬓角处的这个开始白，然后呢，从这个鬓角一点一点的往上延伸到头顶，发现没有？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典型的肝气郁结之后所导致。因为它这个正好是中医上少阳胆经的这个循行位置，因为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是从这个外眼角的这个额角的这个位置起，然后稍微向下的话呢，在耳后绕了个弯儿，然后呢继续上行到头顶，然后再沿着下来，经过耳后的这个风池穴，它的一路下行的。那它这个循行位置呢，正好就是胆经的位置，肝胆相表里，所以说呢，这就提示它肝藏血不足。肝的藏血不足呢，不能够滋养到头发。但是你看它后边后脑勺的这个位置，
1: 这
3: 还是很好的，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就是 从两鬓角开始白，然后呢上眼到头顶的，哎，这边也是，你看特别特别明显，
0: 对，
3: 对吧？哎，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叫肝血不足啊。那么我们中医的四诊当中呢，叫望闻问切，所以看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看什么？看面色。那么你看脸色的话呢，萎黄，脸色萎黄就是典型的我们叫气血亏虚，气血亏虚不能够上溶于面，所以自然的脸就开始发黄了。他的这种情况的话呢，还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像失眠，头晕、目眩、耳鸣，甚至眼睛干涩
5: 都有。
3: 那再加上这个头发，一个是血虚，一个是
1: 肾虚，
3: 哎，肝肾亏虚。
1: 对，
4: 健康自测，看看你有没有血虚、肝肾亏虚的表现。一，经常失眠多梦，醒后乏力困倦。二，经常腰酸背痛、头晕、耳鸣、记忆力减退。三，面色萎黄，有气无力，食欲差，容易烦躁。四，便秘或泄泻。五，脱发掉发明显，伴有鬓角、头顶白发增生。你是否有以上问题呢？通过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轻松白发变黑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2: 想知道您是属于虚还是瘀造成的白发，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
1: 先说虚，面对这个虚的这种情况引发的这个白发，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好，其实呢，不管是血虚也好，还是说肝肾亏虚也好，中医上有很多的这个方法能够给它解决掉。所以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种方法，特别简单。你看啊，用什么呢？女贞子、菟丝子，然后呢远志、石菖蒲，然后呢何首乌和当归，一共就六味药。
1: 六味药，
0: 哎，听过两位，
2: 咱俩一样，
0: 是不是？
1: 哎呦，这都没听过。
2: 何首乌、当归，
0: 对对。
1: 各位，今天算是来着了，哎，有口福。
0: 怎么讲？
1: 因为这个孙老师呢，把今天的这个我们刚所说到的乌发汤调配好了，带到了。
0: 哇，好啊，我们先品
3: 尝一下。
1: 来来来来，这乌发汤呢，现在已经是拿在台上了啊。哎，我们分一分好不好？大家
2: 好，
1: 来来来来来，
0: 这一拿过来，我闻到了
2: 一股中药味儿。
0: 对，有一种中药味的，
3: 对，浓浓的中药味。
0: 对，不知道是哪味的味道这么重。
1: 当归呢？当归的味道是比较重的。
0: 哎，但是很奇怪，中药味道很浓，但是它不苦，
2: 还挺好喝。
0: 这个喝进去以后，就瞬间有一种喝进去健康的感觉。
2: 第一口喝下的时候是中药味儿，第二口你没发现有点甜味儿，
3: 它叫回甘。哎，其实呢，这六味中药啊，你像这个女贞子也好，菟丝子，它都是这个补肝肾的。哎，我们叫偏补肝肾。但是呢，这两个补肝肾的作用不一样。女贞子呢，主要是针对于肝肾阴虚或者是精血不足所导致的这个白发早生的问题，而这个菟丝子呢，回甘的那个味道是菟丝子的味道。菟丝子呢能够补益肝肾，因为它是入肝肾经的，对于这个肝肾亏虚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菟丝子都有非常好的这个效果。味道特别浓郁的是当归。
5: 对，
3: 当归啊，在中药当中叫什么呢？叫引血归于所当之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血应该在什么位置，或者你的气应该在什么位置，它能够让你的气血归到各自的位置上。叫各归其位，各司其职。所以叫善治一切之血症。何首乌，何首乌叫什么？何是任何，首是头，乌是头发乌黑。所以何首乌呢能够补肾填精，能够乌发。
1: 说到这里面的何首乌哈，何首乌我们都知道它这个药比较猛。
3: 对，它的这个量啊是需要一个严格的一个界定，就是你肾精亏虚到什么程度，通过头发来体现，叫其华在发嘛。所以这个量啊，我们得分清体质，还得根据这个人来进行一个辨证，它有一个对症下药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使用的这个量上它就不一样了。而远志呢，取其是能够心肾相交，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个失眠呐、多梦啊、健忘啊等等的。石菖蒲是什么呢？是健脾的。你只要是脾不虚的话，气血生化它就是充足的。一个方法 把血虚和肝肾亏虚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嗯，尤其

0: 这坚持用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呢，头发哎精血足了，血不亏了，肝肾也不亏虚了，那么头发即便是白的话，它不也自然能够转黑吗？
1: 如果您想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专业人士帮助到您。
2: 孙老师，要是您这个方子，像我这样，大约能用多长时间？
0: 您的这个
2: 能变黑呢？对，
0: 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见效有的是什么呢？半年见效，有的是3到6个月见效，有的是2到3个月见效。就您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告诉您，坚持用2个月，就一定能够看到白发变黑。就是最起码就是说黑头发占多，是可以的，
2: 肯定有变化是吧？
0: 但是继续坚持下去，慢慢变黑。
3: 对于血虚及肝肾亏虚引起的白发问题，孙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一种方法，通过女贞子、菟丝子、远志、石菖蒲、当归、何首乌来补肝血、滋精肾，实现从根源上白发转黑。如果你有白发方面的烦恼，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的白发，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了解，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4: 我们前面呢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虚
0: 对
4: 引发的这个白发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瘀呢，瘀是如何导致这个黑发变白的？
0: 瘀呢更多的是跟情志有关
4: 啊，也就是情绪呗。
0: 对，情绪。像家喻户晓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伍子胥过韶关，一夜愁白了头，这个典故大家都知道是不是？
4: 听过听过。
0: 除了伍子胥之外，历史上还有一位名人也是一夜白头的，是谁呢？是闯王李嗣昌。
4: 小李呀、
0: 据这个史料记载啊，说这个闯王李嗣昌当时的时候不带领农民起义嘛，从这个陕西的米脂要过黄河，打过黄河才能够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但当时的时候呢，初冬季节，黄河水还没结冰呢，大军过不去，这给他急的呀，就是日夜交心，所以一夜之间
4: 白了头，
0: 就是头发胡子全白了。
4: 这是只是我们看到历史故事吗？真的会出现这种事儿吗？
0: 从这个科学角度上去解释的话，肯定不能够一夜白头啊。但是就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这件事情了，就是说人如果长期处于那种紧张啊、焦虑啊，
4: 就压力很大，
0: 或者是长期的这种负面情绪当中的时候，白头发长得会特别多。
2: 我还真有过，
0: 就是由于负面情绪导致了我们毛囊部的这个黑色素生成，包括它的这个输送都出现问题了，就是黑色素分泌停止了，那一旦停止之后呢，头发不就变白了吗？
4: 所以这瘀就容易导致白发的出现。
0: 对，
1: 如果您不知道您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4: 说到这个方法了，您就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瘀导致的白发怎么解决。
0: 我今天我再教大家一个方法。一共呢只有4味药。第一个呢是墨汗莲，一个是生百叶，还有一个就是玫瑰花，还有呢桑葚子，也叫桑葚。
4: 说到这4味 各位，这4味药呢，这个孙老师找齐了，帮我们熬了一锅这个乌发汤，拿到现场来。
2: 今天来找
4: 我们先拿上来吧，好不好？
0: 好的，
4: 来，这已经摆在大家面前了，这样吧，也分发一下，好不好？
5: 好，
4: 尝一尝，
0: 来。
6: 这个玫瑰花的味道很明显，
5: 这个喝着比刚才那好喝，
6: 口感好喝很多，
0: 对，
6: 好喝，没有中药味儿。
0: 其实大家看到的啊，颜色特别漂亮的这个颜色，
4: 是
0: 其实是桑葚的这个颜色它是补肾填精之药。那么同时的话呢，现代医学还证实一件事情，桑葚当中含有乌发素，对，所以长期用它的话，就能够让头发白转黑，
6: 变黑，
0: 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6: 桑葚这么好，
0: 那这里边还有是什么呢？一个是墨汗莲，墨汗莲呢，在中药当中呢，又叫汗莲草，就是这种草药，它在新鲜的时候，我们拿手一搓它，就有黑色的汁液流出来，所以你的手就整个就全变黑了。
4: 对，
0: 所以叫墨汗莲。那这种呢叫什么？我们叫以黑补黑，在偏补肝肾的同时，还能够活血通瘀。桑百叶是干什么的呢？是给你清。

0: 凉血的。
1: 哦，
0: 那你血热导致的这种白发的问题，血凉了，自然头发它就不白了。
2: 是是是。
0: 嗯，同时的话呢，玫瑰花是疏肝解郁的，我们就不再说了。所以你看这四味药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个解决瘀所导致白发问题。你长期用的话，就不仅能够疏肝解郁，还能够让这个血上达于头部，那头发就能够很快的自然转黑，
3: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0: 对，
3: 一举两得，
0: 一举两得。
4: 现场孙老师给出了解决肝郁气滞造成白发的方法，比较适合少白头、一夜白发和脱发人群使用，选用墨汗莲、生百叶、玫瑰花、桑葚子，能起到滋阴养血、疏解肝郁的作用。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5: 就说到因为虚和瘀哈
0: 啊，
5: 就哪一种造成的这个白发会更难调理？
0: 我这么说吧啊，
5: 嗯，
0: 就是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嗯，其实呢，我们说瘀更多偏向的是年轻一些的比较多一点。
5: 嗯，
0: 因为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大，
5: 对，
0: 家庭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压力，所以他会精神紧张啊，负面情绪啊等等的，导致白发的这种就比较多一点。
5: 是，
0: 但这样的呢，我们就什么疏肝解瘀，
5: 嗯，
0: 然后呢情志调整，再加上这个白发转黑，效果就非常好。
5: 行，
0: 而虚呢，嗯，
5: 怎么样？
0: 它主要针对的是年龄比较长一些的，我们说年纪比较大一些的，
5: 哦，
0: 这样的人群比较多一点。那这样的人群的话呢，我们既得一个补气血，我们还得补益肝肾，也要双管齐下。只要是同时进行的话，那就都能够收到好的这个效果，但是得坚持。
5: 行，
4: 孙老师提出，白发是由气虚和气瘀两种原因造成，只有分清体质，找对方法，就能让您白发转黑，快人一步。如果您想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发，想从根源上白转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6: 我叫张杰，我啊50多岁了，你们看我的头发，都白了，不认识我的人呀，都认我70-80岁了呢。我原来啊是干会计的，整天和数字打交道，用脑子也多，家里事儿呢也多，家里呢和工作呢我都得兼着，都得管，白天呢也忙，晚上老睡不着觉，然后啊这头发没几年就全都白了。我们一个单位的哈，同事都差不多年龄，就我的头发白得多，特别显老。我呢也试着去染染吧，染了以后啊，哎，是显得年轻一些，可是不能光染呀，过不了几天啊，这发根就白了。各种产品啊，染发根的我也都试着用了，哎呀，蹭的哪里啊都黑，太闹心了。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7: 基本上就没这么白的了。
2: 对，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您整个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刚才刚用的时候2个月的时候状态，到现在6个月的一个状态，这个循序渐进的变化我们都看到了，所以特别替您开心。
7: 是啊，你比你开心，我自己更开心。
2: 下回咱们再坐公交车给人家让座了。
7: 对的，
0: 像他的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是由于瘀所导致的这个白发，但是你看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恢复呢是分层次的，2个月的时候特别明显，现在是半年的这个时间，恢复的就特别好。那么继续用下去的话，啊，它就能够一直保持这种年轻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恭喜您，继续用下去就可以了。
7: 这个方法呢是特别好，一不伤身体，有对身体有利，有健康，变黑又快。

0: 合而不为嘛，白发变黑发，让男人帅起来。
1: 哇，有气势，有气势。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3: 墨汗莲呢，在中药当中呢，又叫汗莲草。嗯，就是这种草药，它在新鲜的时候，我们拿手一搓它，就有黑色的汁液流出来，所以你的手就整个就全变黑了。
4: 对，
3: 所以叫墨汗莲。哦，那这种呢叫什么？我们叫以黑补黑。在偏补肝肾的同时，还能够活血通瘀。桑柏叶是干什么的呢？是给你清热凉血的。那你血热导致的这种白发的问题，血凉了，自然头发它就不白了。
1: 是是是。嗯，
3: 同时的话呢，玫瑰花是疏肝解瘀的，我们就不再说了。所以你看，这四味药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个哎，解决瘀所导致白发问题。你长期用的话，就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让这个血上达于头部，那头发就能够很快的自然转黑，
5: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3: 对，
5: 一举两得，
3: 一举两得。
2: 现场孙老师给出了解决肝郁气滞造成白发的方法，比较适合少白头、一夜白发和脱发人群使用，选用墨汗莲、生百叶、玫瑰花、桑葚子，能起到滋阴养血、疏解肝郁的作用。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4: 就说到因为虚和瘀哈啊，就哪一种造成的这个白发会更难调理？
3: 我这么说吧啊，就是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其实呢，我们说瘀更多偏向的是年轻一些的比较多一点。嗯，因为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大，
4: 对，
3: 家庭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压力，所以他会精神紧张啊，负面情绪啊等等的，导致白发的这种就比较多一点。
4: 是，
3: 但这样的呢，我们就什么疏肝解瘀，然后呢情志调整，再加上这个白发转黑，效果就非常好。
4: 行。
3: 而虚呢
4: 怎么样？
3: 它主要针对的是年龄比较长一些的，我们说年纪比较大一些的，这样的人群比较多一点。那这样的人群的话呢，我们既得一个补气血，我们还得补益肝肾，也要双管齐下。只要是同时进行的话，那就都能够收到好的这个效果，但是得坚持。
4: 行。
2: 孙老师提出，白发是由气虚和气瘀两种原因造成，只有分清体质，找对方法，就能让您白发转黑，快人一步。如果您想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发，想从根源上白转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6: 我叫张杰，我啊50多岁了，你们看我这头发，都白了，不认识我的人呀，都认为我70-80岁了呢。我原来啊是干会计的，整天和数字打交道，用脑子也多，家里事儿呢也多，家里呢和工作呢我都得兼着，都得管，白天呢也忙，晚上老睡不着觉。然后啊，这头发没几年就全都白了。我们一个单位的哈，同事都差不多年龄，就我的头发白得多，特别显老。我呢也试着去染染吧，染了以后啊，哎，是显得年轻一些，可是不能光染呀。过不了几天啊，这发根就白了。 各种产品啊，染发根的我也都试着用了，哎呀，蹭的哪里啊都黑，太闹心了。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1: 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您整个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刚才刚用的时候两个月的时候状态，到现在六个月的一个状态，这个循序渐进的变化我们都看到了，所以特别替您开心。
0: 是啊，你比如你开心，我自己更开心。
1: 下回咱们再坐公交车给人家让座了。
0: 对
1: 了，
3: 像他的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是由于瘀所导致的这个白发，但是你看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恢复呢是分层次的，两个月的时候特别明显，现在是半年的这个时间恢复的就特别好，那么继续用下去的话，啊，他就能够一直保持这种年轻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恭喜您，继续用下去就可以了。
0: 这个方法呢是特别好，一不伤身体，有对身体有利，有健康，变黑又快，和而不为嘛，白发变黑发，让男人帅起来。哇，
1: 有气势，有气势。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4: 好，再次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是来进行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降雨从昨天夜间开始断断续续影响我市，炎热天气得到了明显缓解。今天我市仍笼罩在阴雨天气下，夜间降雨持续。预计今天前半夜全市大部地区降雨量是在中到大雨量级，后半夜有所减弱。降雨易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提示市民朋友们谨慎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夜间市区最低气温为18度，其他各区相差不大。预计明显降雨主要集中时段是在今天傍晚至明天凌晨，很可能会影响明天的早高峰出行，提示您要提前规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明天上午部分地区仍会有小雨收尾，风力会有所增大，夜间逐渐减弱。市区全天的气温是保持在24到17度之间。展望未来几天，天空状况将会在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届时最高气温是在22到25度之间，舒适度适中，最低气温是在17到18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大雨转阴，18到24摄氏度。滨海新区大雨转阴，17到21摄氏度。渤海海面大雨转阴，东风4到5级转6到7级。

0: 坚定前行，笑对坎坷。
1: 一到下雨，我们那个出租屋就漏雨，我俩就伴着那个叮当声就唱歌。他说以后每次刮台风的时候也都能给我们留出美好的回忆。
0: 天然馈赠，营养丰富。
2: 那野生蓝莓呢，它不像水果蓝莓一样，比如说我们一个大棚里种植了，生长很多，运气不好或者不熟练的一天可能还采不到，空手而归。蓝莓和野生蓝莓有区别，大家看看野生蓝莓中那花青素的含量就超级超级多的。
0: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0: 洗洗手。
1: 您好，
0: 好，谢谢。张恒，您推荐我进审计部的事情，谢谢。
2: 我知道您这是在提拔我，不过比起审计，我更喜欢做业务，所以您能不能把我接着留在对公部啊？
3: 你想听听苗大侠的故事吗？
2: 我就听说他是从华尔街回来的。
3: 没错，当年他们两口子在华尔街已经是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结果突然有一天苗大侠给我打电话，说雷曼倒了。我说我知道。他说我们公司就在雷曼总部的对面，他亲眼看见了一大帮人搬着行李离开。之后同样的场景，不同的人群出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他说这种崩塌让他无比震撼。最后他跟我说他想回中国。他说这一切都源于金融行业的贪婪，在疯狂扩张的时候忽略了防控风险，必须有人提前来做这个事情。相对于大多数人啊，他更了解这个进程，所以他一定要回国，实现金融报国初心，发挥他的强项。陶无忌，在我看来，你是一个特别能沉得住气的孩子。我希望你去学习学习，不管将来你去哪个部门，都能先把好关。
2: 好，我明白了。我去了之后肯定好好学。
3: 同意了？
2: 同意了。
3: 好，那我也答应你啊，一年以后回来。那个时候你资历应该也够了，再上一级没有问题。
2: 谢谢赵航。
3: 不过呢，苗彻平时就很严厉，又因为是我推荐的你，很可能啊，对你会更苛刻。
2: 为什么？
3: 因为最近他对我有成见。你是不是跟他一样，心里面也有所怀疑？好，我们俩投缘啊，算是忘年交。你问不出口，不如我来说。其实我心里很感谢这次组织能查个底朝天。苏建仁栽了跟头，究其原因不是我，是他咎由自取。如果说心存歉意的话，整个世界我只对一个人抱歉。
2: 谁？
3: 就是送给我表的那位女士。她只是长得很像我去世的妻子，很像，

我们俩之间绝不是什么交际花，我也知道他对我的情感，可能是因为职业敏感吧，这份情感我不能接受，或者说不敢接受，更别说什么贿赂了。

0: 他有其他很多楼盘很快要盈利，就像我帮你从远州信托拿钱救恒贵科技，最后一笔钱就让整个盘子盘活了。你现在想想这些做法那么非黑即白吗？能通便是法，能办则是理，能利可为地，能克方为财。人生不应该把握大的方向吗？如果过分拘于那些细节，反倒容易偏离轨迹了，把事业和感情活成了遗憾。对吧？我是你师父，我现在把我最大的隐私都跟你交了底，你想得满意了吗？
1: 谢谢赵航。
0: 程家园打的，
1: 我不怪他，他一直把我当朋友，我欠他的。
0: 其实我应该跟你道歉，我必须承认程家园的资料是我给王磊的。陶姐，我不是生人，这种局势下我不想输，你能理解吗？还有什么疑问吗？咱们今天一次到位。
1: 好，那您知道那张照片是谁拍的吗？
0: 不知道，我当时只记得那个角落里面坐了一对情侣，其他的印象不深了。还有吗？可以吃饭了吗？菜都凉了，来吧，来，还是老三样啊。

0: 陈家园给你留的，一早没上班呢，人就把东西都给搬走了。
1: 哎，
0: 听说了吗？
2: 啊，
0: 是他在支行那个好朋友把他给揭发了。陈家园气不过，在支行的食堂就把那小子给揍了一顿，那架势一群人拦都拦不住。
2: 这陈家园违规是不对，可这样的朋友啊，也真不厚道。
0: 你也就今天说说吧，过几天那个就要调到咱们审计部门了。
3: 什么？他竟然要来当咱们同事？
4: 说什么呢？走
2: 走走走走。

亲爱的，宝贝儿，我在单位呢。对啊，我忙一天。哎呦，晚上不行，晚上得加班啊。啊，是吗？哎呦，我真给忘了，对不起，对不起，那肯定赔罪啊。好，9点是吧？到到到，必须到。谁迟到谁是小狗。好好，先这样，拜拜。这世界上怎么这么结实？

0: 又喝啊？
1: 怎么跟你老子说话的？啊？那我不喝酒，我做什么了？
0: 做什么了？天塌下来了，没正事让你干了。
1: 我知道那个正事啊，我脑子里有。明天我就打一通电话，我把你调回到对工部去。
0: 我告诉你啊，我的事你不准再管了啊。苏建仁，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啊？我说你能管管好自己吗？说出去不怕别人笑话啊！一个银行行长整天捧着个电脑喝大酒，怎么当宅男啊？身体不要了你？你的西装呢？皮鞋呢？你的枪不要呢？

0: 真的，相较之前，你现在这个样子更让我瞧不起
1: 你。你去哪里啊？
2: 你管我去哪里啊？你哪怕以前才是新的女朋友，都比你现在这个样子强。

0: 这个是个绝好的机会，事不宜迟，您看是不是找一个可靠的人去办呢？你说吧，什么时候？就今天。
1: 爸，来，谢谢爸。刚才谢总打电话来。 那意思是让我们要安排一个靠得住的人去办件重要的事儿，我跟你说一下啊。嗯，行，
2: 行吧。哎，我多问你一句，你是不是想到姓田的那个丫头了？被您猜到了，你真的就这么相信呢？报告你说，这姑娘漂亮、能干、好学，最关键的这是个福将。
1: 也真是邪了门了，每次只要我出门办事带着她，我的心里就踏实。<笑>你现在笑的都不正常了。
2: 哎呀，小飞啊，我还是得提醒你一句，
3: 要不然我早拿钱砸了。
2: 哎呀，可惜人家田小慧，到现在都不知道我有这个心思呀。
4: 我忙完这一天，跟你一块去找一下你表姐，然后一块去找小吴总辞职，好不好？行，我在最后问一遍。哎，嫩嫩，
5: 妈，
4: 嫩嫩，妈要给你看一样好东西。什么好东西啊？
5: 拿。
4: 这什么呀？
5: 50万。 50万，嗯，哪来那么多钱啊？哎呀，妈攒的呀！我跟你讲啊，我今天把我们家所有的理财产品和定期存款能赎的，我全部都赎出来了。反正损失的利息，全都是捐给银行好了。现在首付还差多少？这房子，还不一定。
4: 哎，你可得把这房子看死了啊！那面积、那地段、那价格，不要太值。

0: 肉，
1: 一定要拿下，知道吧？
0: 你们嘛辛苦了半辈子，统共就这么一套房子，你这一出手，你就超过了你妈半辈子的风光呀！阿弥陀佛，我这宝贝女儿怎么这么能干呢？妈辛苦了半辈子，也算是值了。我去换衣服了啊。
1: 嗯。

0: 喂，小吴总。
1: 哎，小慧，晚上有事儿吗？
2: 有点重要的事找你，加个班呗。
0: 哦，刚好，我也有件特别重要的事儿想跟您说。
1: 有什么重要的事儿？都等不到明天上班。
0: 我觉得，可能私底下跟您说会更好一些。
3: 要么怎么说心有灵犀呢？行，那个你记得出门的时候打扮得漂亮点啊。啊？
0: 为什么？
2: 你信我就行了，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啊。
0: 喂，淘淘。
4: 哎，小辉，你下班了吗？我过来接你啊。
0: 不好意思啊，我今天不能跟你吃饭了。啊？我正想跟你说呢，我现在在去见小吴总的路上，我一会儿就跟他说辞职的事儿。
4: 今晚？
0: 对，你说的没错，既然要走，那还不如早点走。我也不想再纠结下去了，那房子咱们不要了。
4: 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一块儿去的吗？
0: 哎呀，我也才刚刚决定嘛，而且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也想我自己去解决嘛。
4: 行，那你也给我个定位，我一会儿过来接你啊。
0: 好，我发给你。嗯。

走。

0: 收听七夕节特别节目。今天大街小巷处处洋溢着甜蜜气息，花店门庭若市，情侣们在景点比心打卡，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也迎来了幸福小高峰。我们将用声音为你描绘出一个安静的夜晚，一杯热茶，一本书，一个故事的画面，在这里你可以听到心里。
1: 对呀、啊，请问点儿的，
2: 沈大美女来了，
3: 来红酒啊。
4: 好，我也要一点，
5: 谢谢。
6: 那我就不客气了。
4: 这个闻起来正好闻。
3: 这个酒特别好。
2: 哎呦，来，来第一波，来
7: 上了啊！
4: 这个好，这个
8: 好肉好了。
2: 我跟你们说啊，我这个大厨可是从米其林三星请过来的，在上海，我跟你说排得上号。Jack， 打声招呼。
9: 大家好，大家好。
10: 谢谢。我过来一块喝一个，
2: 还挺腼腆的啊。
9: 再走一个，
3: 走一个，走一个。
2: 你们先喝着啊，吃着，吃着。

0: 喂，
1: 哎，老赵，我是不是得提前恭喜你了？
0: 你是想让我提前感谢你吗？提前感谢也可以，那能保证以后不出事吗？
1: 放心，有我在，出不了事儿。
2: 哎，
3: 你好，
2: 你好。
3: 今儿七夕，你咋这么晚来视察了？
2: 今天七夕吗？啊，
4: 正好，
2: 我跟富康大厦约个会。
3: 行，我带您转转。你想一支水啊？您请。
5: 今天出门之前，我爸还问我为什么又找你，我就说你是个福将，只要你跟我一起，什么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你看，又立一大功。小慧啊，小慧，你看咱俩配合这么默契，以后你就跟我一起，一起干大事，怎么样？明天我就把你融资部副经理那个副字给你去掉。走啊，年经理。
6: 哎，小慧，出来之前电话里你不是说有什么重要的事说吗？什么事儿？说吧。
7: 小吴总，今天我来找你，我本来是想跟你说，我想……哎
5: 呀，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呗。
2: 干嘛呢？
7: 其实也……
2: 把手放下来！你谁呀？
7: 唐无忌，这我男朋友唐无忌。
8: 小吴总是吧？你刚干嘛呢？不知道人家有男朋友吗？他刚是不是欺负你了？
7: 别瞎说。
8: 你跟他说过了吧？
6: 小慧，你说什么事儿？

0: 我其实想说，哦，对了，公司卖我那房子，其实也不用给我打借款，剩下的钱我自己会想办法。我不想欠公司太多了。
1: 田小慧，哎，小柜员，我听说这银行柜员不都是按时按点下班吗？你这刚加完班？
2: 我早就不当柜员了，而且从下周开始，我就去分行上班了。恭喜啊，升级了！这个从小柜员升级成聋哑了。分行好，分行工资高，能帮着小慧多分担分担房子首付嘛。男人嘛，得撑起这个家，不能什么都指着女朋友啊，是吧？
1: 我们家自己的私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行了，小吴总，我们得走了。
1: 老板再见。要不要我送你们俩？
3: 不用。

0: 小慧，今天过节我不想跟你吵架，但是刚这都临门一脚了，你怎么又反悔了呀？
1: 不是跟你说了吗？人家小吴总真是一门心思想提拔我，我就突然觉得我这么着急辞职，我图什么呀？
0: 你看，你升职了，我也一步一个台阶往上走的，明明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啊。之前偷信息那种事，我以后不掺和不就行了吗？
1: 小慧，这个是。
0: 你接着说。至于我表姐，现在谢吴两家是合作关系，她出卖我除了暴露她自己这个人诡计多端，其实对她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我想好了，这根摇摇晃晃的钢丝，只要没有人绞了，她根本就断不了。等我将来做出成绩了，谁还在乎这点瑕疵啊？
1: 小慧，这个事情它没有这么简单，你忘了罗秘书的下场了。
2: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小吴总知道你的身份，后果会是怎么样的？
3: 淘淘，我一开始来找他，我是真的想说辞职的事儿。可我后来一想，我觉得我真的很需要这个房子。咱俩要错过这次，可能再熬10年都没有机会了。
2: 喂，二姐。
4: 吴记啊，我到上海了。
2: 什么？你不是说你明天才来吗？
1: 前院的小六子今天来上海送货，我想着不差这一天就跟着车过来了。行，那你等一下，我马上就回去了。嗯，挂了啊。
4: 啊。
2: 怎么了？
1: 二姐来上海了，她最近总是胸闷，老家的医生说她是心脏问题，但一直看不好。
5: 赵雷，没做亏心事儿，不怕鬼叫门，你怕啥？苏三啊，啊，哦。
6: 办完错事儿要跑啊？啊，你跑哪儿跑？你往哪儿跑？
7: 你别过来，死爷你别过来啊！
6: 这个你放心啊，我喝了酒，但我起码的道德底线在，我不会乱来。
5: 你的道德底线在哪儿？
6: 啊！是，我一无是处，我配不上你。可我喜欢你有错吗？你可以不喜欢我，我要骚扰了你，你可以报警啊！你为什么要跟着那些人一起害我呀？我现在是身败名裂，事业全无。
5: 你开心了是吧？ 你是不是特别开心？啊？
4: 对不起。

0: 什么？
1: 我说对不起。
0: 对不起？这么大的事儿，一句话对不起就完了？
1: 别蹦跶！
0: 我扎你一刀！
1: 别蹦跶！我从头到尾没有想过害你。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事先也不知情啊？

0: 你觉得你是个傻瓜，其实我也是，真的。不管怎么样，我都要真心实意的跟你道个歉，对不起。
1: 你不用道歉，你跟我道歉，我心里更不好受。嗨，其实都怪我，我太笨了。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就跟我说，我这个人只要一见到我心爱的女人，我智商就变成零，瞬间痴呆。

0: 其实你不说啊，我也知道是谁干。他们这帮人啊，跟咱们就不是一类人，太狠。他们对我呀，一点狠。
1: 没事，我要准备搬家了。
2: 啊？
1: 以后也不会再见了。还有你，以后也要好好的。
2: 那你要搬哪儿去啊？
1: 在遇到你们之前，我有我自己的日子要过呀。当然是回到我以前的生活啦。我换了一个比这个小一点的房子，不过一个人住也够用了嘛。
2: 那我不就见不到你了吗？
0: 我帮你搬家吧，我帮你搬家。

0: 箱子都搬下去了，放在车旁边了啊。还有什么东西要拉吗？
1: 那。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走啊。嗯。

0: 电梯来了，快点！
1: 啊，来了。
2: 哎，我就真搞不懂了，现在搬家谁还不叫搬家公司？哪有自己开车搬的？
1: 不用你管。
3: 我不管，咱们这么多衣服，这么多箱子怎么办？
1: 自己可以的。

0: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肯，你要不要考虑考虑？
1: 什么？
0: 我们是斗不过他们，不如离开这个地方。澳洲加

0: 加拿大、美国，你随便挑，兴许在异国他乡，我们还能拥有一场他们谁都不配的爱情。考虑考虑。
1: 苏建仁，你跟他们真的不太一样，就是那种孩子气，那种养尊处优堆出来的孩子气，我挺羡慕你的。但是吧，
0: 别但是了，你就是看不上我呗。那你为什么看不上我呢？
1: 行了，雨越下越大了，你快回去吧，我自己可以的。
0: 我不回去，我跟你在一块儿。

但凡你有点真心，什么话不能痛快说清楚的？你不就是怕我是谢志远的人，怕他拿住你的把柄吗？我告诉你，其实我早就知道蕊蕊的善款另有来源了，但是我没有告诉他，因为我现在在意的不是他姓谢的能给我多少钱，我在意的是你过得好不好。我痴心错付了，是我活该。你说话啊。赵辉，你可以不喜欢我，可你不应该欺骗我的。说实话，我更喜欢以前的你，那个有原则的绅士，或者说你像苏静儿也好。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他说如果我们斗不过他们，我们就远走高飞，我们去拥有一段别人羡慕不来的爱情。你知道我有多想，多想这个话是你说出来的吗？

0: 诸位，介绍一下，这位是新来的同事，毫无忌惮。哟，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把给新同事的材料拿过来。
1: 桌上不都有吗？
0: 这是你的工位，这些都是过去的经典案例，给你2天时间背熟吃透，纪律手册背熟吃透，外加一条，少说话，多做事。
1: 明白。
0: 王磊，信用卡相关资料发你邮箱了，做个报告。
2: 哎，主任，这位是支行调过来的陶无忌。
1: 姚主任好，我们
0: 背景调查的做完了。
3: 这个不用。

0: 这个头发是什么来的？哎，不好，热搜，我们行上热搜了。什么热搜？
1: 好了，好了，
0: 啊，李航的新闻看见了？你看呢？你看，据说这女的是一个什么公关经理，还有别的事。怎么？你看。
1: 行啊，这写着呢，
0: 不是太好了？
1: 这女生可以呀，早没看出来啊，
0: 空降的嘛。

0: 赵航，赵航，您看新闻了吗？
1: 没有。
0: 是关于李森行长的，都上热搜了。昨天在夜店和几个年轻的女的是搂搂抱抱，都被拍照片了。
2: 走啊，赵航。
0: 我早就看出来了，这李航啊，他早晚得出事儿。哼。

0: 之前发生的事情，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今天我代表总行，在这里正式的宣布，总行已经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赵辉担任本市分行行长的议案，监管部门也已经核准了赵辉的任职资格，下周起，赵辉正式就任。
1: 祝贺！谢谢。

0: 萱萱，有没有想妈妈呀？
1: 想，妈妈，你什么时候接我去上海上学？别的小朋友都快要开学了，我怎么办？
0: 妈妈很快就带你去上海上学了，好不好？你等等妈妈。
1: 好。
2: 周亮，你之前不是说上海学校好吗？啊，这是说什么要带萱萱去上海上小学？光顾着自己风光，把孩子上学的事情忘干净了吧？
0: 你当孩子的面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再想办法了，给我点时间。
2: 要我说，算了算了，在本地上蛮好，跑那边干嘛呢？而且我妈都打听过了，最快下个月就能入学。
0: 这个月我就能想到办法。
2: 那行，那你找好了再来找我吧。

0: 你跑哪儿去了？啊！你跟我玩消失啊？啊！你跟我玩消失啊？
1: 乔什么事？
0: 不是你搬家干什么呀？人赵辉好不容易当上行长，你说你却搬走了。
1: 他当行长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知道你是因为照片的事生气，但我跟你说，没提前告诉你绝对不是因为不信任你， 是想让这件事做得更真切。我不仅没告诉你。
1: 我连赵辉都没告诉，所以你也不要怪他。我跟
0: 你说啊，赵辉隔壁的房子我继续给你租着，你想明白了马上搬回来。
1: 啊，他现在正是风光的时候，我是替你着想。你这万一有什么困难的话，他说不准就能帮上你啊。
0: 你别把自己的路都堵死了，明白吗？

0: 好吃吗？
1: 好吃。
0: 我还以为你在外面饭吃多了，会嫌弃妈的手艺呢。
1: 妈做的小馄饨最好吃了。
0: 哎呦，你这嘴巴甜是甜的嘞。哎，喝水啊。哎，我问你啊，陶无忌他姐姐来上海做什么？
1: 他来看病了，说是胸闷，老家那说是心脏有问题，但他反正觉得肺啊，反正呼吸这块都想查一查。我跟陶无忌白天一块打了好多电话，一个专家号都挂不上，可能我明天直接去医院挂挂看。
0: 妞妞，不是妈不喜欢小陶这个人啊，但是有一点你想过没有？陶无忌是他们家最有出息的孩子，将来这种事情少不了。
1: 妈，这样的话你也说了不少。我觉得我跟陶无忌在一起，我们俩过得很踏实，很幸福。你最希望的不就是我能过得幸福吗？
0: 妈肯定是希望你过得幸福，但是，哎，行吧，女大不由娘了。
1: 妈，那既然人家二姐都来了，咱们两家人一块吃个饭呗。
2: 这个不用填是吧？填这个啊。
1: 好了，
2: 行，我们先那边排队是吧？
1: 对，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3: 哎，贤
4: 贵，
1: 你怎么在这儿？
4: 我过来体检。
1: 哦，
4: 哦，这是我男朋友陶无忌，我表姐沈静。
2: 哦，表姐好，表姐好。
3: 我经常听小贵提起你，你是在申茂行工作是吧？
2: 对对对。
3: 你们今天是怎么了？谁生病了？
2: 我姐她不太舒服，今天从老家过来，让我给她挂个号。
5: 姐，
3: 哎，
5: 这是小慧她表姐。
1: 表姐，
4: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这是哪儿不舒服？怎么了？
4: 哎，我觉得我这心脏不舒服，而且呢，有时候喘不上来气，也不知道到底哪儿的问题。
1: 就是心脏、呼吸系统都想查一下，现在查不出来，
4: 要挂呼吸科是吧？
2: 对对。
4: 这中午马上休息了，我正好认识他们的林大夫，这样吧，我带你们直接去找他，好不好？
3: 您说的是那个大主任林大夫啊？
6: 对对对。
3: 哦，他的号可难挂了，太麻烦你了吧？
6: 不麻烦，林大夫正好欠我一个人情，
1: 不用麻烦。
3: 走走走，
1: 谢谢。
3: 哎呦，太谢谢了。
2: 表姐，那个，我们今天也没什么事儿，要不我们就排着吧，就不麻烦您了。
3: 啊，也是，确实这人情欠的太大了。反正我们都排上了，就接着排一会儿。
2: 对对对。啊，
3: 不给您添麻烦了。
6: 行，那你们随意。有需要帮忙，随时给我打电话。
2: 好啊，
6: 好，那先走了。
2: 再见，姐姐。
3: 谢谢，谢谢。那个，刚才我唐突了啊。虽然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感觉这个表姐的人情不太好欠，不好欠咱就不欠啊。对不住啊。
2: 没事，没事，行，没事，没事。你歇着吧，我们去排队了啊。有事叫我们。
3: 行行行，
1: 我们去了。
3: 我就在这边哈。
7: 大家安静一下，骨科、耳鼻喉、口腔科今天啊已经没号了，这边别排了啊，明天再来。其他科的吧，队伍甩过去。
1: 呼吸科还有，呼吸科还有。
2: 不，哎，我看看姐，姐好像不太舒服，你再先排着。
1: 行。
8: 不是，我们今天来了这么长时间了，两个科都是本地的，不是外地过来的。
2: 哎，不行了，
7: 今天真的已经排满了，真的不好意思了。
8: 不是你排满了，
7: 大家明天早点过来排。
3: 上气不接下气，感觉这个气儿到不了底下。

0: 得使劲这么穿才能穿上来。喂，姐。姐。真不好意思，你帮了个大忙。小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小事。对不起啊。对不起什么呀？嗯？我知道你是被吓的，所以呢，想跟我保持点距离。我都理解。再说了，咱们是亲戚，是姐妹，更应该互相体谅。
1: 谢谢姐。你猜我昨天在房地产论坛上遇见谁了？
0: 遇见谁了？你们的小吴总。后来我们出去吃饭，我才知道，原来不止张辉，这一次连李森的照片都是你拍的。
1: 你姐夫呢，一直到李森经常带着他的小情人去那个夜店，就立刻告诉了小吴总。小吴总说，特意带了一个又可靠又机灵的女下属，我一猜就是你。真没想到你和小吴总还真成了黄金搭档呢。
0: 姐，这些事儿你千万别告诉陶无忌他们，他什么都不知道。
1: 而且让他知道了，也不太好。我告诉他干什么呀？不过这个小吴总吧，仪表堂堂，在富二代里也算是出类拔萃的了。你就真的一点没动别的心思啊？
0: 动什么心思啊？怎么可能？您别乱说呀！我可没乱说。小吴总一提起你来，哎，这小吴总呀。
1: 话里话外都是对你的赏识，我看他对你不止上司对下属的情感。
0: 姐，我跟陶无忌我们俩好着呢，哪怕小吴总他真的对我有想法，那也不代表我会对他有想法。哎，行行行，没有没有，没有更好。我还担心你要是真跟他好了，以后不帮着姐姐了呢。总之呀，你放心吧，现在我们谢吴两家合作的这么好。
2: 你就开开心心、踏踏实实跟着他好好干，你即便是跟小桃好着，也不耽误你跟着小吴总好好干，对吧？人生嘛，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两不耽误最好。
3: 小桃，
4: 哎，表姐，我看你们聊天就没过来打扰你们。
2: 里边什么情况了？
4: 还在检查，还不知道呢，最终。
2: 傅哲我已经帮你们安排好了，你们到时候直接过来就行。是。
4: 好，谢谢表姐，谢谢您。
2: 行行，之后呀，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给我打电话。
4: 好，
2: 好吧，嗯，行，那我先走了。
4: 好嘞，
2: 嗯，拜拜。
4: 这个茶真的，你这回甘相当不错。
5: 这就是我自个千辛万苦把这些茶给找出来了。
4: 是吧？正好，这个
5: 你得去看，你得去选，然后呢？
4: 哎，你说，还得给委托信得过的朋友去把它给制作。
5: 好，
4: 这讲还讲。谢总，人到齐了吗？到齐了，咱们就开始啊。您稍等，还差一位，马上就到。
5: 好。
4: 哎呦，周小姐，你可算来了。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俊龙公司的吴总。
6: 你好。
4: 这位是小吴总。二位，这位是我的合作方，文辉广告公司的周林。
7: 你好，你好。爸，这就是照片上的人，小王。

0: 你拿的那个照片还没本人像。
1: 那回头再说。
2: 二位我就不再介绍了吧，这有日子没见了。
3: 是有些天没见了。还好吗？新疆收拾的怎么样？需要我帮忙吗？
4: 不需要。您现在是大行长了，要给我收拾家我可不敢当。
1: 那你们慢慢聊啊。
2: 什么情况啊？甩什么脸子呀？打电话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啊，你要想带着儿子好好过，你就得拉得下脸，求得了人，知道吗？听我的没错，现在咱俩是一条线上的蚂蚱，知道吗？一朝回现在的地位，你手指缝里随便弄点都够咱们吃的。还是那句话，你谈感情太伤钱。
4: 不跟他谈感情，他反倒热情。
5: 小辉，蕊蕊什么时候从美国回来？
1: 啊，还有一次复诊，差不多两个星期就可以回来了。
5: 好，蕊蕊回来以后，我得请她吃顿饭。
1: 嗯，好。
6: 赵航，好久不见。谢总，人都到齐了，我已经吩咐他们准备上菜。
7: 好，好，可以。
3: 大斌，
6: 哎，
3: 你怎么也来了？
6: 谢总让我跟着来见见世面。
3: 哦，
5: 哎，这位年轻人是？
6: 戴斌，是我的恩师戴奇业的儿子。
5: 哦，
6: 现在在远州信托。
5: 哦，
6: 说吴总。
8: 吴总你好。
5: 幸会，
9: 戴公子，吴小飞。
6: 小吴总你好。
5: 小飞应该跟戴公子的年龄差不多吧？
9: 差不多。
1: 那你坐下来。坐吧。
9: 坐，戴公子。
1: 我去了。
5: 好，小飞，照顾好个人。
9: 啊，好嘞，放心吧。坐，戴公子。
6: 哎，
9: 坐。来点普洱。
6: 啊，可以，谢谢。
2: 哎，那你这是玩的欲擒故纵是吧？
4: 去你的欲擒故纵，我可没欲擒故纵。
9: 戴公子，你进这远州信托多长时间了？具体负责些什么业务啊？
6: 也没多长时间，总裁办有个秘书刚好辞职了，我就顶了他的位置，就负责一些谢总的日常行程。
9: 总裁办？哎，你们总裁办是不是有个秘书，这个姓董？
6: 对，我就在董秘手下。
9: 这么巧
6: 啊！
9: 你们那董秘书有一回真是给我吓坏了。这个是和你们谢总谈合作，然后就在饭桌上，芒果过敏，你们那董秘书差点就憋死过去，幸亏我们公司田小慧懂，救他一命。
6: 田小慧，这个名字好像在哪听过。
9: 有可能，小慧这刚毕业的时候就在远州信托上过班。
6: 哦，我想起来了，难怪这么耳熟，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听董秘说过这个名字。
9: 喝茶。
6: 哎，
5: 谢志远大张旗鼓的办这个庆功宴，应该是带着项目来的。他已经急不可耐的想要挣大钱了。
10: 那当然了。
5: 你打算怎么应对？
10: 哪有免费的午餐啊？能帮的我帮。
5: 明白了。他要是太过分的话，我帮你弄的。
10: 谢谢大哥。
11: 来吧，你就入席吧。来，赵航，这儿。
10: 哎，我不能坐这儿，来，你来。你今天你做东呢？你来，
11: 不，我做东，我买单，你也得坐这儿，你必须坐这儿，给你庆祝，坐。周林，坐，赶紧，坐那，你好，吴总，你，
5: 哎，不
11: 啊，
5: 这虽然是我的地方，但今天是你请客，我就这儿。

0: 哎呀，赵华，这调令一下来，办公室门槛被那些要请客的人都踏破了吧？
1: 哪有啊，现在谁还敢啊，都是一些老同事老朋友发些微信。
0: 倒也是，不过我就好奇那苗彻怎么给你庆祝的。
1: 他跟我就楼上楼下，这都好几天了也没见着他，应该是躲着我吧。
0: 这是他干出的事儿。得，不提他了。哎，老赵，跟你说个正事儿啊。有一项目你肯定特感兴趣。
1: 那热菜还没上来呢，就跟我说这些个。
0: 哎呦，求你了，趁我没喝茶，你先让我把正事说了行吗？是这样，江西那边有一个项目要做融资，让我给他们平台做那个信托贷款，我已经把东西递到咱们滨江支行的刘行那边了。
1: 你这动作可够快的，也不提前给我打个招呼。
0: 哎呦，这不是现在给你打了吗？我跟你说，那刘行特感谢我，这等于给他捡了一大便宜啊。
1: 你没有跟他说我们这层关系吧？
0: 我傻呀，我说这干嘛呀？但是话说回来，你就是做人太小心，处处设防。你看，在座，这都是自己人，是不是？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有这样，大家伙才能死心塌地的给你办事情。你说呢？你这么多年在一岗位上做了那么多功绩，你抵得上这半年的脚步吗？是不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你上阵还需父子兵啊。
1: 你这话说的像是你是我爹似的。
0: 这话你这说的，我是说这爷俩呢，这是榜样啊。
2: 谢谢谢总。
1: 不管什么事儿都得守规矩，
0: 不是
1: 才是长远之计，哪怕是自己人也不能撒开了乱来。回头你把那材料给我看看，不合规可不行啊。
0: 这你看，你这刚上任你就跟我这打官腔，真是你这秋林，这干看着呀，也不管管。

0: 今天呢是赵航的庆功宴，我们就不聊公事了。这样吧，让我们祝赵航前程似锦。
1: 好，谢谢。
2: 祝赵航前程似锦。

0: 哎呦，我的天，
1: 哎呦，
0: 谢谢谢谢，应该的应该的，
1: 好好，
0: 今天麻烦您了。
1: 哎，您客气，以后把这当成你自己的家。啊，有什么要求你跟我说，我安排好。
0: 哎呦，你看看这是。
2: 哎，戴公子，你刚才那意思是，这董秘和田小慧之前就认识是吗？
3: 田小慧就是在我之前辞职的那个总裁办秘书。
2: 你说什么？
3: 我听董秘说，她还是我们谢总的表妹。
4: 来，阿姨，您尝尝这个螃蟹。
5: 哎哎，好。
4: 哎呦，还给您这个，
5: 好，谢谢。
4: 好，一会儿吃啊。嗯嗯。阿姨，不是我说啊，我们家无忌啊，真的是运气好，能够找到像小慧这么好的姑娘。上次我爸从上海回家以后啊，就一直夸小慧说：“哎呦，这小慧好啊，一看就是大城市的姑娘，气质好。”咱妈也说，说，小慧的妈妈呢？肯定是一个特别知书达理的人，所以呢才能培养出这么好的女儿，而且不嫌弃我们是外地人，愿意他们两个在一块儿。
6: 花儿，
4: 听说你们单位给了你一个优惠房的指标，我也不知道你们差多少啊。

0: 这里边呢是50万，是爸爸让我来的时候专门交给你们的。我代表我们全家，真心的祝福你们两个啊。
1: 哦，不用不用，那个首付我们自己都可以凑的。
0: 拿着，啊，
2: 那有了这50万，是不是要写两个人的名字了呀？
0: 不，阿姨，光写小慧一个人的，我们也没意见。咱妈说了，找媳妇儿，第一，看的是人品，第二才是能力。小慧的人品我们都看在眼里，所以说哪怕是将来他们两个吵架了，哪怕是分手了，我们都相信小慧能够处理好钱财的问题。不瞒您说哈，这两年呢我们县里头大蒜出口赚到钱了，所以呢说不定过两年还能再帮无忌一把。来来来，咱别光说话了，阿姨吃。
2: 嗯，好的，
0: 我再给您煎个螃蟹啊。
2: 哦，谢谢谢谢。
0: 您吃着。
3: 一共消费1088元，请问你怎么支付？
0: 啊，微信。
3: 好的，
0: 刷。
3: 好嘞。
0: 好。
4: 你给50万这事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0: 说啥？
4: 这50万是哪来的？咱妈在家生病，家里没什么家底儿，是不是你离婚的钱？
5: 如果是的话，我一分钱不要。那是我外甥的抚养费。
0: 我跟你说啊，你别管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只要咱们一家人能顺顺利利的往前走，这钱就花得有意义，知道吧？
5: 姐，
0: 干啥？还哭啊？干啥？真哭了，这点出息啊，就这点出息了是吧？行了，蜜姐，我不是伏地魔，就是我跟爸卖大蒜赚的啊。走，里头有我25万，你得还给我啊，知道吧？哎呦哎呦，别叫人看见啊，丢人了。不哭了啊，走。姐有钱，知道吧？嗯，
6: 都慢点啊。
7: 对，
6: 那个出门，
8: 哎哎，看着，张航，
6: 那个
8: 扶着点，
6: 扶着
8: 点。
7: 没事，
6: 没事，
7: 没事，
6: 没事吧？
7: 没事，没事，没事。
8: 我没事，喝点，真好。你喝不喝没事。
7: 蕊蕊，让我跟你问好。
8: 肯定。
7: 前天视频的时候。他一直嚷嚷，非让我去隔壁叫你。
9: 然后呢？
7: 没然后啊，你都搬走了，怎么叫？我只能骗他。
9: 蕊蕊跟手术怎么样了？
7: 手术很成功，医生说治疗很及时，各项检查都很稳定，没有再恶化。
10: 太好了，你这个爸爸的辛苦也没有白费。
7: 说这些还得谢谢你，你陪我们父女俩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时光。你包的那个粽子，水蕊经常在视频里念叨。
8: 刚才进来是吧，我就觉得特殊。
9: 我这个人无利不起早的嘛，你又不是不知道，等我当真。
7: 行了，还让我怎么陪博士啊？这么不依不饶的，
9: 我任性点不行吗？
7: 行，你现在是不是很讨厌我现在这个样子啊？
9: 不讨厌，只是

0: 只是更喜欢以前的我，是吗？
1: 嗯。不过，我什么时候说我喜欢你？
0: 没说过吗？
1: 我说过吗？
0: 没说过吗？
1: 诡计多端。
0: 我就是诡计多端，所以你玩不过我。周琳，谢志远摆明了以后要找我办事儿，你又回来了，势必要在他和我之间游走。你要继续玩这种危险的游戏吗？啊？
1: 我来都来了，不玩也得玩。
0: 是又碰到什么难事儿了吗？
1: 没有。
0: 好，我可以成全你，但是你要向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好吗？
1: 命令我。
0: 对，就是命令。除了命令，还有担心和心疼。你不适合这个圈子。OK。

0: 你好，我是代驾。
1: 哎，就叫了一个代驾啊。
2: 安排好了，小戴送你回去。戴，来。
3: 你看，
4: 赵华，过两天我，
1: 你等我消息吧。哎，
2: 早晨，慢点，
5: 慢点啊，小
2: 叔。哎，那个送上楼，
6: 放心吧，谢总。
2: 哎，走，
6: 走了，
2: 赵大夫哥。走吧。
7: 吴总，
0: 哎，慢点。
2: 好，
0: 幸
7: 会
0: 啊，
7: 老
0: 邢
7: 总，
0: 赶紧回去吧。
7: 哎，我送你上车。
1: 大斌，你喝茶还是喝咖啡？
7: 我不喝了，我马上就回去。这是谢总让我给您的东西。
1: 什么东西啊？打开看看。
7: 谢总说这酒还不错。
1: 你知道多少钱吗？
7: 这我不知道。
1: 我平时在家不喝酒，你拿走。跟谢总说，就说我收下了。
7: 这怎么行呢？您不喝送人也行。
1: 不喝也不是送人，你拿走。
7: 不是，这是谢总给我的任务，必须得完成。
1: 听我的啊，你拿得。我拿不得，相信我，我至少比那个谢总值得信任。我不会坑你，谢志远。我喝多了，
7: 我帮你倒杯水啊。
1: 你这个样子还真像代行，细心体贴。
7: 其实我跟我爸相处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1: 我知道他是太忙了。我听说你小时候是跟爷爷奶奶长大的。
7: 对。

0: 小时候，我爸每隔很久才会来喊门看门一次。那些天总是我一年当中最开心的那几天。戴昂是个好人，赵昂，你也是个好人。
1: 戴航现在还在的话，不知道他是夸我，还是会骂我。他怎么能骂你呢，赵航？别叫我赵航了，叫我赵叔叔。哦，不对，好像辈分不对了，叫我赵哥。 也不对，好像必须要叫我赵航，是吧？赵航，那我先走了，您早点休息。拿走，拿走。
0: 那我走了，赵航。

0: 小吴总，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田小慧不是谢志远的表妹。
1: 真的？嗯，
0: 但她确实是谢志远妻子沈静的表妹，也确实给谢志远当过秘书。好的，小吴总。

0: 来，谢总，这是我的秘密武器，我们融资部的田经理。
1: 哎呦，田经理，
2: 你好，谢总，
1: 幸会。
3: 他芒果过敏。
0: 你是怎么知道他能有那东西？
2: 我以前有一个严重过敏的同班同学，他就是随身带着种急救服。
4: 你知不知道，要没有你刚才那一下，咱们至少得多给人家大几百万。还有上次查账也是，
0: 田小辉，
4: 你可真是个小福星啊！
0: 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我要把你调到我身边了，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3: 进。
2: 小吴总，您没事吧？这是我们部门的季度报表。您是不舒服吗？我给您拿张纸擦擦吧。
5: 找人来收了。

这是湖南博物院除《辛追夫人》外最被关注的藏品。把如此多的目光聚集在一起的，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件物品。它的全部重量仅有49克，不足1两。人们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它，若是折叠起来，可以放进一个火柴盒里。这是世界上最轻的一件衣服，考古学家将它命名为素纱单衣，单是很薄的意思。它的主人正是辛追夫人。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养殖桑蚕并用蚕丝制造衣物的国家，独步天下的丝绸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后世常用锦绣一词指称精美的丝织品，也用这个词形容那些格外美好的事物。当我们面对这惊艳绝伦的素纱单衣时，也便更能理解脚下这片锦绣河山。

0: 个是丝织物展厅，马王堆的丝织品很出名，因为它的很多东西都是在竹寺里的，所以保存的就比较好。
1: 这是他们从沉寂中出醒的样子，或被重重包裹在辛追夫人的身上，或是装在一个个大小相同的竹寺里，看起来并不光鲜，甚至有些暗淡，像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岁月的尘灰。然而就在这不起眼的外观之下，我们看到了西汉初年对服饰的独特审美，更叹服于那个时代织造工艺的卓绝。这是一个由丝线构筑的宏大而瑰丽的宇宙，缤纷的颜色，多变的纹饰，紧密的交织，赋予一件件织物迥异的生命形态。
2: 好，这个展厅给大家展示的就是丝织品。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光线这么暗呢？是灯坏了还是特意这么设计的呀？哎，特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丝织品是很难保存的，尤其不能受到强光的照射啊，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暗。
3: 比如说马王堆汉墓，它出土了大量的纺织服饰文物，是目前汉服的唯一的一个只有实物支撑的一个墓。
1: 这些丝织品主要来自马王堆一号墓和三号墓，加起来共有500多件。它们诞生的年代没有现代工具，只有并不复杂的织机和上下翻飞的双手。织机上纵向排布的丝线为经，织布梭横向添加的丝线是纬。经与纬按照一定规律缠绕、抬升、下降，便有了各种巧夺天工的创造。
4: 首先我们看到的这幅朱红菱纹罗面料，朱红是它的一个颜色，朱红色呢它是用朱砂染的色，菱纹罗是它的一个制造方法。这个上面是可以看到菱形的一个纹样。
1: 这种以经线和纬线交错形成的凹凸花纹被称作提花，只有在光的反射下才能隐约看到。罗在汉代是一种高级丝织品，它的经线不是相互平行，而是相角互缠，形成网孔，质地轻薄。

0: 常用来制作下服或幔帐。
1: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面料，它就是旗，它叫一个对鸟翎纹旗。
2: 哦，它这个上面有那个花纹。
1: 对，那么你其实仔细看啊，可以看到一些对鸟纹样。
0: 起不像罗那样将经线护脚，而是在平纹地上斜织花纹。所谓对鸟翎纹，指翎形中是以对称的鸟与花草图案。制造对鸟翎纹起有相当的难度，需要一种特殊的提花织机才能完成。
1: 除了我们刚才看的有罗有旗，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锦，这应该是个奎奴纹锦。其他的丝织品它都是绞丝旁，那么这个锦呢，它是金字旁，在丝织品里面是一种比较高贵的一种织物。
0: 锦是指由多种彩色蚕丝织成的提花织物，代表着古代纺织技艺的最高水平。普通织物只需一套经线和纬线，而锦需要多套。即使在今天，两名专业技工配合，一天也仅能织出约5厘米。织出来难，保存下来更难。
3: 我们常说叫纸寿千年，这些丝织品过了2000多年，保存成这个样子也是很不容易的。
4: 好好看，
5: 你用手挡一下就能看清楚底下的纹路了，
4: 肯定很珍贵。
0: 我们眼前所见，不只是一片丝绸，一段历史，更是手工时代绽放的荣耀。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除了罗、旗、锦，还有纱、狐、素、帛、绣、绡、稿、绢等10多个种类，每个品种下还有细分。经由无数织工之手，单调纤细的丝线交织出了一个纷繁辽阔的丝绸世界。相比经纬线织出来的暗纹提花，一种绣出来的纹饰更容易被看到。
6: 在马王堆汉墓当中出土了大量的刺绣织物，它们都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那么这一件，它的名字叫做成云绣。来，大家看看，在祥云之中有露着头部的神奇凤鸟，大家找找看，凤鸟在哪？
0: 成云绣是以朱红、金黄、紫、藏青、绛红等多色绣线，绣出飞卷的如意头流云，以及在云中仅露出头部的凤鸟。凤鸟在汉代人的眼中是太平盛世的吉兆，中国人对锦绣时代的期盼和追寻，2000多年从未改变。这是另一种绣，一样有翻卷的流云，不同的是，隐藏在云中的动物是龙。传说龙能兴云雨，还可以引导人们成仙，长生不老，所以这种纹饰便有了长寿绣的名字。这是又一种在绣品中最为常见，有写意的燕子配以卷枝花草和碎状流云纹构成。燕子是定期南迁北归的候鸟，每年总是如约归来，因而浅册上称之为信期绣。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绸中，刺绣的数量最多，大都以云纹为主，再是以几何纹和动植物纹。历经风霜岁月的洗礼，今天看起来依然光彩夺目。
7: 我要重点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纱，叫做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这个纱是目前我国发现的3版套印连续制作出来的一种纱。

眼前的纹饰不是织的，也不是绣的，而是用三块不同花纹的凸纹印板印上去的。此为中国发现最早的拓印丝织品。

0: 印染工艺省去了繁琐的针法，却同样费时费力。按照这幅纱的幅宽48厘米计算，每100厘米长度大约要印1200多次。
1: 芒堆汉墓它出土了大量的纺织服饰文物，它不但数量很大，而且它的种类很全，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先进的一个制造技术。
0: 方寸间凝聚了一个时代的工艺与审美，汉代人织绣印染的过程就像是一次人和自然的共创。一缕微风，一抹流云，一株花草，都可以在丝绸上自由生长，这也是胸怀锦绣的中国先民最伟大的创造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掌握了制丝技术，出于对羽化成仙的向往，将其用于祭祀和丧葬。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丝绸开始应用于服饰，成为贵族的时尚。人们选取美好的意象，把对生活乃至生命意义的探寻凝练成线条，组合成图像，而要把静止的纹饰化为流动的气象，还需最后一步，剪裁成衣。上衣和下裳分开剪裁，然后再拼接在一起的衣服，在当时被称为身衣，因能身蔽身体而得名，保持边界却又统一，是从战国时就流行的款式。
2: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件成衣，它的名字呢叫做印花覆伞纱丝棉袍，它上面所采用到的面料呢就是印花覆伞纱。印花覆伞纱呢总共是有8道工序，2种不同的工艺，印呢指的是印刷，敷呢指的是彩绘，像它上面的根茎的部分、树叶的部分、果实的部分都是由不同的人去进行绘制的。
0: 将印花与彩绘相结合，是汉代丝绸工艺的一次重大革新。印好织幔后，再一笔笔绘上蓓蕾、花穗和叶子，有流水线似的规整与严谨，又不失手工的飘逸灵动。
3: 正宗的汉服就是这种款式，就4个字：交领右衽。交领就是衣服的这个前襟呢，它是左右交叉的；右衽呢，就是从左边的衣襟要压住右边的，然后再系上腰带。
0: 西汉人将衣服的前襟称为居，像这种把衣襟相交至右胸后垂直而下的款式叫直居，是一种日常居家穿的便服。
2: 印花覆伞纱丝棉袍，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它里面填充的是木棉，但是其实在西汉的时候木棉它并没有啊，所以里面填充的呢主要还是以蚕丝为主的。
0: 舒适轻薄而且保暖，或许正因为如此，丝绸备受上层贵族的青睐，而普通平民用来御寒的主要是由植物纤维制成的麻衣。丝与麻划分了阶层，传递着不同的尘世冷暖。除了直居，马王堆汉墓里还有另外一种形制。
1: 这一件呢，它的全名叫朱魂绫纹罗丝棉袍，那么它是一个曲裾袍。那么这个衣服呢，因为它出土时和形制的一些原因，我们可能把它真正的美的形式是没有摆出来，就是它下面带有一点点微喇的形状，像我们现在女孩子穿的有点鱼尾裙的那种感觉，腰带系在这儿，然后腰很细，它下面呈现出一个喇叭的一个形状，这个是它的一个形制。
0: 曲裾指三角状的衣襟，穿时需将衣襟从腋下绕到身后，再用腰带固定。这是一种相对正式的礼服，在朝见或一些礼仪场合常常看到。这件朱红绫纹罗丝棉袍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曲裾袍实物。
4: 这个衣服还有个特点，大家看到没有啊？大家看到这个鲜艳的红色， 就它的面料就是朱红绫纹罗，它就是用矿物质染料朱砂染制而成的。2000多年过去了，颜色依然这么鲜艳。
0: 中国人很早就学会了从自然界中提取天然色素来为衣物增彩。据粗略统计，马王堆汉墓衣物的染印颜色足有36种之多，有植物染料，也有矿物染料，即人们常说的草染和石染。相对来说，矿物染料的性质更稳定，因此也更能抵挡岁月的侵蚀。
5: 这么漂亮的衣服怎么洗呀？
6: 洗不了的呀，像这些衣服呢是没办法水洗的，水洗的话会脱色，一般呢只拆洗领口、袖口这些地方。
0: 我们常常认为如今的工艺水准和制造能力远超从前，但技术并非全部，无法复制的是技术之上的审美和气韵。如果说简洁的直裾袍代表着西汉人对自由与舒适的表达，那相对繁复的屈居袍更多象征着一种仪式感，关乎形，更关乎礼。辛追夫人的衣柜里，屈居袍要多于直裾袍，它们一起构成了西汉人着装的基本形制，什么时节去什么地方都是穿衣的必要考量。
2: 在它侧面，
7: 在后边，这是什么？
2: 这个是一个枕头，你看把它保存得多好，上面的花花是不是？
7: 好漂亮，好像一个爱心了。
2: 对，
8: 这个枕头出土时特别的早朽，特别的破损，那么我们后面对它进行了一个修复。
0: 这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唯一一个药枕，为辛追夫人生前所用，发现时里面填满了佩兰。它集合了当时最奢侈的几种面料，上下两面是茱萸纹锦，这种纹饰的锦被认为是圣洁的，用来做枕头。前后面为长寿绣卷，和茱萸纹一样，寓意长寿平安。两端为绒圈锦，又叫起毛锦、起绒锦，是现代天鹅绒的前身。从精心织就的枕头，到一件普通的枕巾，日常穿戴的鞋子、袜子、手套等等，柔软而坚韧的蚕丝，不分贵贱地关照每一种俗世需求。这种绫纹罗手套，掌部上下两侧都是有千金二字，以篆文为饰，属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直到今天，考古学家还难以精确地统计出墓中丝织品的具体数量。除了保存完好的衣物，还有很多破碎的残片仍在修复中。2022年，湖南博物院对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进行了一次系统性清库，从那些未定及入账的资料文物中，工作人员共清理出了21000多件有研究价值的残片，其中有19000余件来自纺织品库，它们大都是从一块块粘结的丝砖上剥离下来的。这是由70多块残片拼成的一件绫纹起丝棉袍残布，直到出土50年后，他们携带的秘密才被发现。安乐如意，长寿无极，这8个用丝线织出来的篆隶文字，是研究人员2022年的最新发现。因为过于隐匿，需要变换着角度和光线才能看到。这是目前中国丝织品上发现的通过织机织物的最早的成句文字。在这次清库整理中，迄今国内唯一出土的用羽毛作为冠饰的羽毛贴花卷，也再一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9: 王堆这个墓。

0: 里面出了很多这种结晶盐的东西，
1: 因为丝织品它本来就是氨基酸嘛，像这种结晶盐它是氨基酸降解的一些东西，所以这种东西我们就不能把它称为污染物了。
2: 这块原本可能光彩绚丽的绢，由于上面的羽毛碳化严重，失去了曾经的斑斓。研究人员通过一遍遍观察和仪器检测，大致判断它应该使用了3到4种不同颜色的鸟羽。至于来自何种鸟类，以及更多细节奥秘，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3: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它绝对是汉代那个时候的一个纺织业的巅峰之作，我们至今还无法超越。
4: 这件衣服体现了我们汉代养蚕、缫丝、织锦工艺的一个最高水准。
5: 它是国家文物局规定，它的原件啊，永久的不能拿到国外去展览的。
6: 是啥呀？我们的镇馆之宝，素纱单衣。我们经常会印8个字：宝如蝉翼，轻若阴云，对吧？像云阴一样的。这是它的特点。那么它事实上是现在为止我们发现的最轻、最薄、最细的丝织品。它有多轻呢？整件衣服只有49克。
2: 49克，营造了影影绰绰的朦胧之美，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题：它为何如此轻薄？技法上并不难，可现代研究人员在复制过程中却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终他们找到了原因，原来西汉时人们饲养的是一种经历3次休眠与蜕皮的三棉蚕，吐出的蚕丝更细。实际上若除去领口和袖口处的绒圈锦，纯素纱的重量仅有25克左右。历史上长沙国的丝织业并不发达，但为何马王堆出土了如此之多且精美的丝织品？这与一条连接古老中国和西方世界的重要通道密不可分。彼时因凿空西域而青史留名的张骞或许还没有出生，日后在漫长岁月里肩负中西方文化与文明交流的丝绸之路上，此刻还看不到商队的身影。在大多数人眼里，荒凉而萧瑟的西部有的只是崇山峻岭。此时在中国南方，位于广西的合浦港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自从秦始皇开凿连接湘水和澧水的陵渠后，中原的货物便可经水运抵达合浦港。湘江边的长沙就成了这条水路上的一个中转站，大量丝织品在这里聚集，又从这里出发。他们丰富了辛追夫人的衣橱，也让重金以求的欧洲贵族爱不释手。同时代乃至更早的古希腊和古罗马雕塑的服饰透露了一个信息：从衣服纹理、褶皱等细节看，专家们判断其为丝绸。不止雕塑，还有各种画像，在当时的典籍里，他们称中国为赛里斯，即丝之国，并想象着东方的丝是从树上生长出来的。对中国人来说，丝有两种，一种来自于自然，一种来自于内心。前者是为了生命的蝶变，后者是为了生活的蝶变。两者一起缔造了绵延数千年的丝绸文化。它们的质地可能轻薄，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一根根丝线 是交织

经纬，也是连通文明的经纬。那是古老中国走向世界的时刻，千丝万缕化为千里万里。见证并参与创造了这一切的长沙古国，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锦绣记忆。

0: 文物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身上承载的历史和文明，是客观的去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因素。而革命文物更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革命的见证者。作为一名在宣教岗位多年的博物馆人，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有幸能够站在这里，向更多的人去讲述革命先辈们，他们勇敢探索救国之路的这么一段历史。
1: 我们之所以呢站到这一张面前呢，是因为这是觉悟社社员们拍的唯一一张合影，但是这张照片却被称为不全的全家福。因为各种原因，生病、就学或者地下工作的需要，有六位社员当时没有来拍照。那么我们来看看照片上的这一群青年，和当时的那群普通的人群相比，他们的脸上一脸的笃定。他们当年选定的这样一条路还不能确定在中国能否成功，但是他们坚信是可以成功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坚定的信仰，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0: 我希望通过自己带有温度的讲解，让每一位英雄的形象和那段历史更加饱满立体。
2: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3: 读书使人眼界更加开阔，更有智慧和见识。读书使人心灵得到慰藉和滋养，永不空虚。尽享读书之乐，阅读伴我成长。从自己做起，不做舌尖上的浪费者。从家庭做起，不做餐桌上的浪费者。从社会做起，不做公共场合的浪费者。厉行粮食节约，拒绝粮食浪费。遵守交通规则，享受美好人生。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

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绿色在你眼中，绿色在我心中。关注燃气安全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燃气无隐患，家家都平安。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勤与长辈沟通交流，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最常见的魔术道具是扑克牌。
1: 扑克牌。
2: 啊？张嘴就来，
3: 张嘴就来，
2: 真的
0: 没办法给你录制了。
4: 整件事情很不可思议，没有人鼓掌非常不可思议。昨天晚上我梦到你了，我爱。
5: 魔术表演的市场已经非常非常的卷了。
4: 这个魔术好像到底能不能做？
0: 哦，不是，
4: 是兔子。
0: 这个好玩啊，
5: 情商也蛮高的。
3: 我去了之后，那个场合就是让我没想到。没想到是什么，那是一帮聋哑的，就是您说的很对，但是我喜欢先把最真诚的东西给你看到，
6: 非常好
7: 啊，就直接爆出我的这个目的，
3: 就是、
7: 对吧？
1: 这个做销售基本上你不太会失败。
0: 我唱了一首《女儿情》，
8: 你这踢到钢板上了，墙上的
6: 玉帝哥哥，
8: 玉帝哥哥。
9: 道说上有天堂啊，道说下有苏杭。
0: 您看，布往手里这么一盖，中网布上这么一放，祝现场的企业家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年年有余。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职业规划导师陈玉老师，人力资源专家王亚云老师和我们的职场观察员九三学长，欢迎三位。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非你莫属》的特别企划“艺多不压身”专场。中国人老话就讲，这人啊，不能只精一门，要多通几类。所以说到艺多不压身，我想问问各位企业家，你们除了经商以外，平时有什么爱好或者兴趣？海波，
1: 一个是唱歌、写歌、创作，第二个的话就是喜欢自由潜水，
0: 都能上来哈。
1: 啊，对，
0: 啊，应该是的，要不然上不来的话就不会坐在这儿了啊。是，我来问一下倪总有什么兴趣爱好？
2: 我的爱好没有那么多，最大的一个爱好喜欢下围棋。我最近嘛，就在抖音啊、视频号直播会比较多，就这个健康睡眠的理念啊、创业啊，
3: 普及健康知识。不是，平时你还喜欢玩什么？
2: 打打羽毛球吧。
3: 羽毛球。
2: 对对对。
0: 赵田呢？
4: 我太全面了，两个可不够啊。
0: 哇。
4: 一直以来比较擅长的都跟嘴有关，爱吃、爱喝、爱说、爱唱。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创业面对面，跟孟良总一块搭档。哎，说到孟良，除了美食以外，你还有什么兴趣爱好？
5: 插花。
3: 什么风格的？
5: 各种美学类的，有极简的，有莫奈的，有色彩的，都

0: 所以说我觉得一个人啊，要对美的生活感兴趣，才能把你的工作做好。美食美食先美后食，所以美学必须得学。
1: 哎，美食美食先美后食啊。生活当中可能每个人有很多兴趣爱好，但是在职场上我们老说一招鲜吃遍天。在今天这个不确定性激增的时代，你们说艺多究竟是职场的加分项，还是精力分散的减分项呢？接下来我们就要通过今天专场三位选手的人生故事，一起来探讨关于艺多不压身的话题。
2: 他还是有困扰啊，就好像一定要面对一个二选一，应该是苦于这件事儿已久。
3: 我觉得这个不冲突啊，拿火种给饭碗加热挺好的。
4: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赚钱比较多，一个应该也能赚钱，但可能赚的不多，但是他又特别喜欢，所以在喜欢的和特别现实的赚的多的情况下，他怎么选？
1: 我觉得如果单纯从这个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啊，我首先想问这位求职者一个问题，他这个饭碗有多大？好像一想到饭碗，大家首先觉得好像能吃得饱，但如果给你一个这么大的饭碗，你说谁能吃得饱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位求职者。罗平，27岁，厦门理工学院汽车服务工程专业本科学历。
5: 现场的各位企业家、人力资源专家，主持人大家好，我叫罗平，我是来自福建龙岩，毕业于厦门理工学院。那么我是一位机械工程师，左手呢能够拧螺丝，右手呢又可以让你们开心让你们快乐的魔术师。那么今天呢，非常开心能来到非你莫属的这个舞台，希望在这边能够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谢谢。
1: 好，欢迎你小伙子。
5: 先生，
1: 谢谢。哎，你好。一般变魔术，我们首先想到的最常见的魔术道具是扑克牌。
6: 扑克牌
7: 啊，张嘴就来，
3: 张嘴就来。
5: 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平时呢接触扑克牌有点多，然后有点会反胃，所以说不能提扑克牌。
1: 真的假的？啊，说扑克牌就
2: 真厉害。
5: 不是，真的别
1: 没办法跟你录制了。
5: 别说了，别说了，真的会吐。
1: 扑克牌
5: 没了，真吐完了。
1: 你不是。你怎么吐出来的这么多？哎，我觉得小伙子好棒，我想给他掌声。哎，好厉害啊！你从小就学魔术吗？
5: 小学3年级，当时是我前桌嘛，他给我变了一个魔术，就是硬币这边吃进去，从后面拿出来，然后我直接就吓傻了，然后后面就花了5块钱跟他学，然后后面他告诉我一开始就藏后面，这边吃，然后后面拿出来已经放在后面了。然后后面我就给我隔壁班的弟弟表演。结果全班冲过来找我，就问我怎么变的。
2: 你这
3: 也赚了多少钱？
2: 属于小投资大回报。
3: 对啊，
7: 那你收学费了吗？
3: 你收学费了吗？
5: 我没有收啊，我当时还小啊。
7: 你要是那时候上非你莫属，企业家们肯定会教你一招，你得把它商业变现，变成你的课程。
1: 哎，不过我想问一下，你这么喜欢魔术，那为什么你去学了这个汽车工程专业？
5: 是这样子的，就是初中的时候呢，我是成绩一直很不好。家里人都觉得我废了，就觉得没救了，就让我去中专学一门手艺。
1: 家里是做什么的？
5: 家里爸妈都是务农的，做养殖企业。当时我爸就跟我说，人要有一技之长嘛，就让我去中专，在学校的那个技能大赛获得了龙岩市的数控喜赛项的一等奖，然后又获得了福建省的省赛一等奖，然后被保送到了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参加高职组的工业设计赛项的比赛，
1: 职业技能大赛。
5: 对，然后获得全省又是一等奖，最后就代表福建省去参加全国技能大赛，
1: 然后也拿一等奖吗？
5: 差一点拿一等奖。然后
1: 我觉得小伙子也很棒啊。
5: 对，然后就是这个全国二等奖，然后保送到厦门理工学院，
1: 真挺棒的。古人讲新新举一义，其义必功。我觉得罗平就是这样一个具象化的例子。你今天来非你莫属找工作，我看了一下你的这个岗位和你现在接下来我们要聊的一个话题就比较相符，分裂。你要找机械类的岗位和魔术师的岗位，对吗？
5: 是这样子，我发现我就会机械和魔术，发现没有很匹配了，然后我就先这样填。那如果说企业家如果有合适的，那我也可以参考一下，觉得我适合做什么。
1: 可以。那你工作以后现在做什么呀？
5: 毕业以后我是在国内某一眼镜公司，然后里面我做那个检测。

0: 二工程师，把这些模具的重要的尺寸数据反馈给总监跟主管，然后就是去优化一些工艺。
1: 我看了一下收入，8000也还可以，但是我看你

0: 及到的一个地方。想做的事也没有做出来，有点浪费时间。对，
1: 那你想做的工作或者你理想中的工作应该是干什么呢？
0: 至少工作与生活就是可能有一点平衡嘛，然后并且这个工作，
1: 你等会儿，你干原来的那份检测工作啊，工作和生活其实也可以平衡。你要找一个不那么完善，有足够的充足的8小时以外的时间和精力让你去玩魔术，对不对？
0: 参考了很多方面。
1: 参考了很多方面。
2: 你能说具体一点吗？背后的诉求到底什么平衡，再说得明白一点。
0: 因为我看到了在这个公司里面10年的老员工，我就感觉他真的是我10年之后我想要的生活嘛。
3: 他刚才说那个特别打动人，就是完全我有一样的经历。他说看到了一个10年的老员工，就看到了自己10年后的样子。他想了一下，我不愿意我10年之后是这个样子。然后在那个当下，是不是你是一个最是让你下决心的点？说我准备要离开了，一毛一样。哎，我太有感受了。他刚才说的，
4: 但是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就是你辞职之后的另外一个选项是魔术，而不是去一个比如说更有创新和成长机会的新的公司。
0: 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当时一整年我都在那个三座标里面，我要适应3个温度，一个是到车间外，然后后面又要到外面，然后我当时身体可能对我损耗太大了。然后我辞职完之后，我是在摸索这魔术这条路，在尝试看看。那现在还没有开始找工作。
1: 我们可以稍微的探讨一下，到底是应该听从本心，还是说从兴趣爱好的角度出发？因为当下有很多年轻人，有人这样，有人要那样，可是真正来到这样的环境当中，
2: 又不行，
1: 又发现不像想象中美好。
2: 对，
0: 这段时间嘛，没有说颓废的，我是还去考了一个魔术教师资格证，然后我还在那个少年宫有做一点兼职的魔术。这个魔术当我把它变成工作之后，我就发现
4: 就它不是个爱好了，
5: 就没那么快乐了。
4: 对，其实我特别不支持把爱好变成工作，因为就是当你的爱好变成工作了之后，你发现没有爱好了，然后它又变成工作了，它还是会回到那种重复的无聊的那个状态里面去。
1: 我举一个很生活化的例子你就懂了。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啊？肯定有。把它做闹表，坚持60天，它就变成你最讨厌的旋律。
3: 我觉得这个稍微有一点极端了。是因为这样，如果你把你的兴趣变成工作，最后你就会干恶心了，这、就是他们的核心观点。但是我有另外一个角度，就你不光有一个这魔术的爱好，其实是可以有很多爱好的。你的本专业不一定不是你的爱好，如果你不爱，你做不好。
6: 我现在有点支持他自己写这关键词，他得做个取舍，要不然重新评估一下他的爱好。
7: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还有一个人生阶段的问题吧。因为你现在是一个初入职场的第一年，我并不清楚你的生存状态是怎么样的，因为你要活下去，首先。
1: 哎，好问题，技能我们来问一下他，代谢问一下，你辞职到现在最近一段时间你在干什么呀？我指的就是你怎么活着。
0: 接一点商演，
3: 多少钱一场？
0: 500、800、700，都有。
1: 最近2个月你靠表演魔术，平均每个月的收入大概是多少？
0: 2-3千这样的。
1: 2-3千。你现在能靠这变魔术的钱，你说这2-3千养活自己吗？能还是不能？
0: 我觉得应该能。首先我是有做规划，这2-3千都是之前的那个客户他们找我的，在半年之内我是有这笔钱。辞职完之后，我首先我是直接去旅游了，然后我先放松自己，因为我们厦门是靠海，看到海就很开心，波澜壮阔嘛。然后但是摸索魔术这2个月我就感觉很迷茫，就感觉看到的不是海，看到的都是焦虑。这段时间嘛，也在想就是这个魔术好像到底能不能做。
8: 如果我是你啊，我会找一个你只需要周1到周5工作。
1: 对，
8: 你告诉老板说我在你这儿只干周1到周5，因为周6周日我有我的爱好，每周干就是周6晚上的一个商演，这样子你两边都有收入，然后哪个跑得快你就抓哪个。
9: 我是特别赞同倪总刚才前半段的发言，但是不是特别赞同后半段。我觉得可以遵从本心，但是大概率不要遵从兴趣爱好，是因为就我们经常说一句话，我不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但我知道我自己不要什么，这其实就是本心。我觉得这个可以辞职，但辞职之后的那个选择是不是我就要干我自己兴趣爱好的那个点呢？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倪总讲，都不用讲全国，在福建魔术表演的市场已经非常非常的卷了，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是干好自己本来可以安身立命的那个点，然后剩下的可以作为一个副业来去干。
5: 你可以用你的爱好去点缀你本来觉得平凡平庸的人生，
1: 哎，这个说得好，
5: 你会很精彩。

0: 年轻人守住你的饭碗，你做的那么好，而且拿到了荣誉，为什么不珍惜它呢？保存好你的火种，真的。
1: 魔术它毕竟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嘛，然后我也想为自己的爱好，为自己的梦想努力一下，无论它有没有结果，我觉得未来我可能不会后悔。
2: 我们其实被他的关键词误导了，留饭碗还是留火种，直到他刚才确认这件事儿，我们才知道他已经把饭碗放下了。我是一个很实际的人，我觉得其实跟所有的事情相比，活着有口饭吃是最重要。
3: 衣食足礼仪兴。
2: OK， 我觉得差不多了。你不是玩魔术的吗？我们接下来就请你在舞台上给我们好好的展示一下你的魔术，但是有一个前提，在他的魔术展示完毕以后，你们作为潜在的客户和消费者，你们给我反馈，你们会不会为他的魔术去买单？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罗平。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魔术师罗平。首先呢，这边呢有四张卡片，就请问赵总好不好，你想象一下，这边有四张牌，是四张圈，那你随便选一个你喜欢的颜色拿走。
5: 我要拿走黑色。
4: 黑色拿走，那这边留下红色，对不对？
5: 啊，好。
4: 那红色它有分红心跟方片。
5: 对，
4: 你还要拿走哪一个？
5: 拿走红心。
4: 最后这边剩下什么？
5: 方片。
4: 好，首先呢，昨天晚上我梦到你了，真的。因为我醒来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准备了你这张方片圈。哇，不但如此啊，还有第二个巧合，只有它是红色的，其他都是蓝色的。还有第三个巧合，你知道是什么吗？其实是我想对你说的话。第一个字是我啊，然后第二个字是爱。好，第三个，当我翻开来的时候呢，我们会脸红心跳，热泪盈眶。哇，因为是我们最爱的非你莫属。哇，
5: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4: 那这个就送给小叶姐。
5: 好，谢谢。
4: 接下来呢，会看得到呢，这边有一个瓶子，这边有个杯子，上面呢有个红色的丝带。接下来呢，我把这个红色的丝带呢把它取下来，然后呢再用这个桶子呢将它罩住，再用这个杯子呢将它盖住。仔细看，当着你的面，就在这个位置，吹一口气呢消失不见。但是大家学过物理就会知道，一个东西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凭空消失，消失了自然它会跑到这上面。整件事情很不可思议，没有人鼓掌，非常不可思议。这个桶子呢绝对是空的，对不对？没有任何东西。当然这个桶子呢绝对也是空的啦，没有。哦，不好意思啊，这个瓶子有点不听话。我再来一次，杯子瓶子就在一瞬间，三二一，还是可以变，但是这一次绝对没有空的桶子嘛。好，当然这个桶子也是空啊。哎，不对不对，怎么又会多出来一个呢？出现了我不能理解的现象，可能两个桶子盖来盖去，看得大家眼花缭乱，对不对？接下来呢，我要用一个桶来变，接下来这边变了，看到这边变了，再往这边变，多一个瓶子，你们有没有跟上我的节奏？因为这边会多出来一个瓶子，这边呢会多出来一个瓶子，最后这边呢还会再多出来一个瓶子，谢谢。其实呢，魔术呢表演到这里呢，通常呢就结束了。但是我想借用这个舞台呢，来实现一个美妙的梦想，希望大家和我一起分享这个美妙的过程。小时候呢，看到气球呢，就好像一个一个的梦想，可能呢。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的各种压力，可能呢，种种的一切都让我们忘记了曾经呢我们许下的愿望。那么今天在我们非你莫属的舞台上呢，我想把它凝聚起来，让我们一起不忘初心，像这个气球一样，梦想起航。我来送给一位企业家，好吧？来到非你莫属这个舞台呢，意味着

我的人生呢也翻开了新的一页，走向了新的旅途。那么我在这边呢画上一只鸽子，希望呢在座的各位企业家、人力资源专家以及主持人、电视机前的朋友都能够像这只鸽子一样，心想事成，梦想成真。

0: 来吧，大家点评一下，刚才我说了，我们要看看市场的反馈如何。
1: 震撼，震撼
2: 啊！非常好，它有一个很大的结合空间。这样的话，我觉得它是很适合做商业演出的。
3: 我有不一样的这个看法，其实就是说，
0: 你稍等，姐，实在不好意思，我知道你是不认同小叶，对不对？
3: 对，
0: 你还是含蓄了。你看赵田直接灭灯了，
4: 我灭灯了，就因为他给了我这气球，我觉得我得对人家负责。第一演得特别好，啊，但是靠这个生活呢，你得知道大环境。但是，我是还是鼓励你，这事儿你一定要去做，路得自己走，错误得自己犯。
0: 真理的尽头是南墙，
4: 没错。
0: 好，
2: 说实话，罗平，我看到了你虽然表演得很好，但是你中间也有不少的小失误，我觉得你还要学习很长一段时间，不要丢失自己本身已经很优秀的东西。一旦有到朝一日你的火种能够变成饭碗，我完全支持你。
0: 好，因为我们今天的专场叫艺多不压身，其实从你整场的表现来看，你的魔术技艺不影响你，你只是在选择上当下遇到了一些困境。
5: 对于今天主持人跟老板说的生活是底线，我觉得我也非常认同。如果说生存真的有问题的话，那还是要回归现实，然后去好好的先找一份工作。
0: 好，你来找机械类或魔术师的岗位，对不对？嗯。期望薪酬是多少？7000。
5: 如果是企业家认为适合我的岗位，如果就按照他的那个岗位的要求也可以。
0: 工作地点福建及周边。
5: 对，嗯，
0: 好，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罗平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进入到你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6: 我这个数控的公司呢叫恒康数控，在江苏南通下面的如皋，对，薪资水平在5到6千，然后我鼓励你周末可以去做做魔术，但是呢如皋小县城啊，这个，所以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找得到那个魔术师的工作。
0: 好的，选择孟百合或者谢谢再见罗平，你考虑一下吧。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5: 谢谢，谢谢，
0: 谢谢再见。好的，感谢倪总。好，罗平，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嗯，再见，
5: 谢谢。为什么没有选择孟百合这家企业呢？其实是因为他给我的岗位呢还是数控，那跟我现在想做的不是很符合，但是我还是非常感谢他能够给我这个岗位。

0: Hello，
1: 太棒了，太棒了！
2: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0: 好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家豪，今年27岁，来自河南，现居住在北京。然后我特别期望能找到的一份职位就是，

0: 领队、演员和培训。然后我的期望薪资是2万到3万。我的宣言是，愿您重彩淤泥，也要心向快乐。谢谢。
1: 我先问一下大家，刚才嘉豪的表演你们看够了吗？
2: 没有。
1: 没尽兴吧？那咱们再玩一番好不好？
0: 可以啊，没问题啊。
1: 这是一个叫泡泡秀。
0: 对，
1: 这样我给你请一个我们今天的企业家。
0: 好啊，
1: 你跟他来互动互动。倪张根，掌声欢迎你走。
0: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这个其实是我今天特别，
1: 等会儿，这是
3: 凶器。
0: 这个不是手榴弹。
1: 哦，吓我一跳。
0: 单膝不要下跪，蹲下看着前面，非常棒。接下来大哥，大家可能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1: 对，你要敲他。
0: 那可不能。三二一。哦，
4: 我懂了，
5: 套头。
6: 啊，皇冠。
1: 哦，不是，
0: 这是兔子。哎
1: 呦，这个好玩啊。
0: 兔子其实还有一个尾巴，宁总您站起来。对，然后呢，是不是侧过来，然后跟我一起做弯腰。对，然后我们来一个小尾巴。哇，掌声鼓励一下。谢谢
1: 谢谢谢谢倪总。那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有请我们的女企业家代表戴西总来到台上。
0: 像倪总一样，然后我们侧身转过来。对，我觉得应该做一个比较可爱一点的，也要做一个尾巴，但是这个尾巴，
6: 哇，好可爱，
0: 它会比较长一些。然后您看前面小猫咪。哇，掌声鼓励一下。哇，
1: 再来一个造型。
0: 戴总吧，就是比较像那种仙女一样，所以说我们来做一个仙女。
1: 这话说哪个不像仙女。
0: 对，天使的皇冠再加上我们天使的哦
1: 翅膀。
0: 翅膀。哇，纸啦。
1: 好美啊。
0: 哇，好了，可以。对，您可以站起来了。
7: 确定？
0: 对，真的是。
1: 我来问问大家，你们从张家豪的表现当中有没有发现什么？
5: 他是一个在舞台上能量很高的人，然后他的交流让我觉得一直舞台上是有热度的。另外就是从表达的角度来说，情商也蛮高的。
4: 我觉得就是如果秀的话是我们大家的感受，但是我觉得参与的那个人在过程中应该挺快乐的。
1: 我在观察你们每一个人，他把这个场调动得非常好。
4: 对，
1: 这恰恰就是我们今天专场要讨论的一个话题，你的技艺能不能和台下的受众产生交互。
7: 就是他跟上一个选手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交互，我相信是他训练了很长时间的一种下意识的反馈，
1: 有丰富的线下实战经验。
7: 对
8: 其实中间是有几次失误的，但是他非常有经验，让大家没有注意到这个是个失误，心态特别好。他做这种表演心态好，是未来我们做其他工作也可以使用到的。
1: 对，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泡泡的？
0: 2017年的时候差不多。我在接触泡泡之前，我其实是一名美发师。初中毕业之后，就是我父母可能想让我出去就是打工嘛，
1: 得学个技术。
0: 对，
1: 学美容美发应该说也算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你是为什么要坚持选择做泡泡秀？
0: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说实话，学习成绩其实不是很好，但是有一点，我在学校只要表演就是全校一等奖。从小内心就会对表演真的是特别喜欢，站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
1: 享受那种感觉。
8: 被看见。
0: 对，就包括我去练习泡泡，每天我真的是把那个手泡到这个液体里，这个液体它其实再好它都是化学物品。
8: 是的。
0: 就把我的手、
1: 啊、我的脸
0: 啊，不会不会，偶尔没关系的。最严重的是我这个右手会肿得跟猪蹄一样。
7: 那它不可以戴那种很薄的手套吗？
0: 可以，
8: 观感质感跟触感倒差很多。
0: 真的是，就是我可以带着去演，但是我其实现在玩泡泡也达到了一种境界，就是我闭着眼睛，这个泡泡在我手里大概多久会爆，我能感受得到。
9: 您在上学的时候第一职业选择的时候是选择的美发，对吧？之后您做了多长时间呢？
0: 2014年开始，然后断断续续的做了3年。
9: 收入稳定吗？
0: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月800块钱。
9: 后来的话，小工吗？
0: 对，后来的时候最高的时候是一个月1.5万左右。
4: 你有固定客户，还能稳定的一月拿到15000的收入了。
0: 它不是稳定的，
4: 就是美发那个行业断断续续是什么意思？
0: 赚的美发钱我要去买我想表演的道具。
4: 所以就是一边做美发一边做表演。
0: 对，
1: 先找一个能养活自己的活先干着。
0: 对，
1: 然后我拿挣来的钱我再去干我的爱好。你是什么时候做了决定从美发行业转战到泡泡秀这种表演行业？
0: 我在就是美发店里边给一个客户去做头发，然后他告诉我他家孩子要过生日，然后他让我去给他表演。我去了之后，那个场合就是让我没想到，没想到是什么？那是一帮聋哑的

0: 看了那帮孩子，我就在想，我说我怎么样才能让他们看懂，然后能看笑，然后能开心。他们的快乐其实很简单，你看这里，这是一个东西，一张纸巾，哎，糖果，哇，这样的，我得到那种回应，我觉得我要做表演。
1: 大概用了多久能够有稳定的收入且能够养活自己？
0: 2019年我有一个机遇，那个时候2019年之前我会，因为我没有渠道，我会把我会的表演发到网上，但是有一位老板他看到了，他来找我演出，但是我做了一场两场，一共连着做了应该有5-6场了吧，基本上都是失误的，我就主动跟导演打电话，我说要不您再找个人，我觉得你让我来我没有做好，我就觉得非常对不起您，我接这个压力我接受不了，然后他就各种劝我说你可以，你可以的。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努力，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吧，可能慢慢的稍微调整过来了一点，那个时候就一直往后这么延续下去做。
1: 那你如果在不忙的时候你还有其他的副业吗？
0: 有啊，就像去年2024年的时候，这两年的这个演出可能不太景气了，所以我就回到郑州，我又去摆地摊了。我做的是一个绿豆冰沙，也是在网上那个网上去现学，我就把我的魔术道具，我的泡泡可能拎个小桶就放在我的摊位面前，然后我就在那表演嘛，我也不说我是干什么的，我就是演，有人呢我就给他们看，没人呢我就当练习了，没想到围了一堆人，一会儿就卖光了。
1: 哎，你现在在干什么？
0: 马戏的一个表演，他说你来我的马戏团来做泡泡去了，我说需要工资可能会高一点，他说为什么？我你们可能没有仔细看我的脸，就是如果演的时间长，我的脸是整个腐烂掉的。
2: 就是2个小时一场，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晚上一场，你这样弄的话确实。
0: 我最多时候一天演了7场，每一场就是半个小时。
3: 那为什么你不继续跟他合作签约呢？
0: 市场也不是特别的景气，也就是前两年比较好。
3: 还是工作出现了不稳定的状况。
0: 这是最大的一个方面。
4: 但这个简历里面不是写着你2019年到2025年都在同一家公司吗？
0: 他没有签我，
4: 合作性质不是员工性质的。
0: 对，他就说你随时啊有活你来吧，没活我就晾着了。所以说我不太喜欢这样，我喜欢以前小的时候还好，现在我27岁了，我马上30了，我想稳定。
5: 可以，
2: 他会有可能上游轮表演吗？黑总，他这种形式，
3: 他这种形式可以在游轮上表演，但是我比较担忧的一件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就是你在游轮上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是不回家的。
0: 我其实我自己也感觉矛盾，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像一个无头的苍蝇，又想稳定，但是我又想回家。
1: 你现在住在哪儿啊？常住地在哪儿？
0: 我现在。我这两年是不稳定的，因为我将近4年的时间没回家过年了。父母嘛，本身我之前说他们比较传统，想让我结婚，然后对不对，想抱孙子，所以我又想做自己的东西，但是我又觉得我这样做会不会自私。就是你1-2年不见，你再见着爸妈依然是亲的，但是我爸妈我不想跟他们说的太多，就是可能聊着聊着聊着哪个点了，哎，儿子你今天在哪儿演出呢，怎么样，顺利吗？我不顺利，但是我要说顺利我心里会很难受，我顺利吧我跟他们说他们也会担心。
5: 你会希望说当你有一些好的进展的时候你会去说一说，那如果是经常频繁联系的话呢，你也不想去放大这种可能日常的一些痛苦去传递给他们。
0: 是的，
1: 但是我想说吧，有的时候这个为什么说沟通呢，你这个交流了以后大家才知道彼此想的是什么，别老猜。他们呢也可能是拘着面子，觉得27大小伙子了还老问是吧。来看大屏幕，给你看一个东西。
6: 家伙，听说你去这个电视台做节目，恁妈俺知道了都很高兴。平时你也比较忙，恁妈俩知道你搁外边也不容易，说说有好多事儿，这个你那些不顺心呐、这个不好的事儿啊，你也没跟俺说过。我也知道你平时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人，所以说你妈俩没有过多去详细的问你自己的这个有些事。所以说这些年总感觉到说这个作为一个父亲呢没有帮上你太大的忙，你妈俩总感觉亏欠你的太多。老爸你也知道老爸不是个爱啰嗦的人，咱全家没有太大的这个要求，就要求说这个别的不多说吧，就要求你今年

0: 冒，也会哑，再引起过个团圆宴，这算恁妈俺对你最大的要求了。
1: 谢谢非你莫属，谢谢。其实我看到这个视频，真的就像我爸说的，他平时他不会跟我，就是会过多的去聊很多。谢谢非你莫属。我也想在这里告诉我爸，我今天回去，我一定回去。所以我刚才我的工作，其实你们问我，我知道我自己挺矛盾的，但是我又想满足我父母，找一个稳定的工作，但是我又不能放弃我的表演。
2: 刚才听你说四年没有回家过年是吧？我曾经也和你差不多，我六年没有回家过年，真的我特别能感受你。但是我还想今天跟你讲的是什么呢？你27岁了，该回家，咱就先回家吧。真的，不如回去剪个头发，赶明市场好了，咱出来再盖泡泡，有什么嘛？对不对？
3: 其实看泡泡秀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绚烂夺目，舞台效果也很好，但它终归是会破灭的嘛，因为它没有根，它飘向远方，破灭在某一个时刻。今天其实你的父亲代表着你的那个根来召唤你。
4: 我很惊讶啊，
5: 你走到台上来说、
4: 啊、这个看来我跟这小伙子有缘啊。河南哪里人？
1: 河南驻马店。
4: 愿意去郑州吗？
1: 当然愿意了啊。
4: 你有一个比较我喜欢的点，我觉得你情商挺高的，你可以去我们郑州的公司去卖卖床垫吧，因为我们有大量的这种围棋的活动，大量的围棋的活动，可以在搞围棋活动的时候顺带给孩子们搞点这个活动，我觉得挺好。但是呢，我作为跟你老爸一年的中年男人哈，我给你一个建议，就你现在其实没必要那么飘，还是要把总统大事解决了。
5: 在走下舞台之前，
4: 嗯，我可以给他亮个绿灯。
5: 不是，嗯，你既然跟他的父亲是同龄人，
4: 同龄人，
5: 你抱抱。
4: 啊，好。
6: 今天你烘托了舞台的温度，但同时其实非你莫属的舞台也给了你温度，把你的情商变成领导力，把手艺变成赋能团队温度的价值。
5: 既然我们聊到了情商，我们就来看看你的职场情商课。啊，顾客在店里带孩子打翻商品，拒绝赔偿，你是店员，你会怎么做？
1: 我肯定是先去维护顾客的心理，要先安抚，赔不赔偿的这个是次要的。我觉得哪怕我来赔偿，也好比这个店的口碑，他指着你这个店，你怎么就这点钱你也差吗？如果说他打碎的很贵的情况下，我觉得这应该是老板出马的一个问题了。
6: 我觉得从嘉豪你的回答上，我能感受到你的服务意识很强，就是你会关注企业的品牌，传递给用户的体验感受。当然你后边补了那一点，如果他金额很高，我会请领导来出马。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处理得很好，就是当你无权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可以求助上级。所以从这个答案上，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好的。
5: 接下来我问几个和销售有关的问题。你做过销售吗？
1: 做过。
5: 销售什么？
1: 就是做美发的时候，门口发传单，然后卖那个卡，对，
5: 是吧？
1: 对啊，
5: 你当时业绩怎么样？哦，他刚才聊过了，雨欣还问了，15000，是吧？你就试着以美容美发店员工的身份向他推销一张你们店的卡。
1: 我能过去吗？
5: 去啊！
1: 你好，你好，你好，姐，打扰您一下。
7: 哎，我逛街呢。
1: 您放心，那个我不是坏人，是这样，我是这家美发店的一个店员，打扰您2分钟时间吗？方便吗？
7: 行。
1: 这个美发店刚开业不到2个月，然后我们现在正在推一款活动，就是这个是美发体验卡。正常我们剪一次头发可能是38块钱，但是您现在200块钱可以剪10次。然后您
7: 一新开的店，你上来跟我卖卡，我也不知道你这质量，这看门头都刚新装的。
1: 对，然后要不您这样，您要是觉得老弟您信任我的话，要不您我请您一次，您感受一下，觉得可以的话，您再选择这张卡；如果觉得不可以的话，就当我送
7: 你了。我这一体验，我头发这么短，这体验完了，你要跟我没剪好，我这是你买单，还是我这一下个月不干了？我
1: 也是这样，美发店它不是说非要剪头发，我们可以洗头发，给您做做护理啊。您体验体验我们这个环境啊，对不对？
7: 那我是付费还是不付费呢？
1: 您先体验体验，您觉得
7: 好都能进去洗个头。
1: 那不是，那我主要看您长得太美了，您正好路过，我们今天机缘巧合碰到您了，我不得给您那什么？
7: 我剪头发是在那家，就是那个理发师，我们关系不错，我也办了卡了。就是我大概率在你这儿办不了卡，我要就洗个头，我占你便宜，我也不好意思，不是
1: 没有。

0: 您要是愿意来，我每次您不管做什么，我都给您加一项目，就包括洗头或者护理或者是烫染这一块，只要我能承受的范围内，好不好？就是您也给我一个机会嘛，你看我出来大冷天了。
1: 好嘞，
0: 对吧？
1: 行，
0: 那这边，
1: 那我洗个头。
0: 对，然后您先洗手，
1: 行，
0: 就可以了。就是办了办卡的后续我们再聊嘛，先把人搞进去嘛。
2: 相当可以，
3: 这我都觉得这要卖床垫，肯定第一步能让他躺在床垫上感受。
0: 对，
4: 他非常好，因为他创造了一个，就是他会感觉说这么远，我们可能交流起来不方便，这种亲和力的呈现。第二个点呢，其实咱们雨欣总给他抛了一些障碍，很快他就给了一个反应。最后在涉及到成交和体验的时候呢，雨欣总也明确表示了，我不办卡，并没有展现出来放弃。啊，就是持续的，就这两层。
5: 他在给福利，
4: 哎，给福利嘛，那我给你福利，你来体验嘛，有一点点可以再完善一点点的。你对他那个夸奖啊，其实可以再更早一点，就是在刚见面的时候，体验卡这个事儿抛的有点早。
0: 就是您说的很对，但是我喜欢先把最真诚的东西给你看到。
3: 非常好
4: 啊，就直接爆出我的这个目的，
0: 对，就是、
4: 对吧？我就是卖卡的。
0: 爆出我的目的，然后可能在他拒绝我的连拒绝我，因为我们卖卡可能会跟个1公里、2公里，我要把这张卡给卖出去。
6: 你刚刚这句话也打动我了，这个做销售基本上你不太会失败。
3: 那你说我上来就是先把我最真诚的东西给你，我的目的给你，我觉得真好。然后你总说了一句，我也是这样的人。
5: 我再跟你确认一下啊，你这个2到3万是综合薪酬，对不对？你能接受的无责底薪是多少？表演项的
0: 8000也是 OK 的。
5: 好，
0: 因为
5: 如果是销售项，
0: 销售项的话，这个最低其实5000、4000都没问题，因为它是有提成。我觉得我应该去拿我的提成压我的工资
5: 啊，这就对了。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张家豪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祝贺你张家豪，还剩2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7: 那个我是中企是华阳船舶管理有限公司的黑姐，我们这个公司呢，其实呢干的就跟海上息息相关。我们海事局在去年的时候在河南建立了海员公益站，就专门为河南地区的海员提供一个稳定的且长期的一个职业收入。转正之后呢，最低的基本工资是7000起步，但是属于叫随船出海。如果你将来能够干到海上的船长，10年的时间，你的收入可以拿到9500到11000美金一个月。但是需要你努力。
8: 我觉得你回家是我考虑的第一个点。所以我选的话是我郑州的分公司。我不知道他会给你开多少薪水，但是呢，前面的试用期我私人会给你补到1万。但是呢，我给你的期望呢是3个月以后呢，我希望你能自己能拿到至少15000。
5: 孟百合，中企是华阳，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张家豪，你的选择是？
0: 对不起，我选倪老师。
5: 祝贺倪总，也祝贺张家豪，感
8: 谢
5: 黑总。
8: 这个有点梦幻啊，我没想到今天有这样的环节。
9: 这个就叫双向奔赴。
5: 祝贺你面试成功，
0: 谢谢。
5: 希望你未来啊，回到家里既能把家照顾好，把床垫卖好，还能在业余时间把你这份记忆带给像你刚才提到的聋哑儿童那样的需要我们关怀的人群。祝你未来工作事业一切顺利，
0: 谢谢大伟老师，
5: 再见。
0: 谢谢各位老板，各位企业家，谢谢。倪老师的确是跟我共情挺多的，这是最大的一个原因。其次是我觉得倪老师真的很支持我了，就像他说的，前3个月如果公司没给钱，他自己愿意给我补1万，我觉得他这么对我，那我就要去好好的去尊重他，也去好好的去他的公司去尝试一下。
5: 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3: 有可能曾经这一棵树深深地伤害过他。
10: 有大树、小树，有树杈，有树根，离不开这棵树也算。
5: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求职者李玉盘，23岁，西安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本科在读。
11: 现场的各位企业家、三位老师、主持人，大家好，我叫李玉盘，来自13朝古都陕西西安。 现在是西安音乐学院的一名大三在校学生。今天。

0: 今天我想找一个自媒体博主、自媒体运营的一个岗位，工作地点呢是全国都可以，然后我的薪资呢，希望是1万左右。
1: 好的，欢迎你，小伙子。啊，大家看这小脸儿，哪像一个22的？我感觉你就是15、16的感觉。
2: 你这衣服我也想听听陈老师的点评。
3: 从服装上来讲，学音乐的，这叫最常备的，既庄严，同时呢加了普通人不能加的，尤其男士不能在身上加的花儿，它是很得体的，也就是说有比较丰富的舞台经验。
1: 陈老师其实看得挺准的，大家看报名表，陕西省魔术大赛二等奖，重庆魔术大赛优秀奖。
0: 我有2个账号，一个是玉盘爱戏法，一个是玉盘爱音乐。我奶奶是我们县里面的一个秦腔演员，然后我爷爷呢是拉二胡的，从小呢我就受他们的熏陶。我在初一的时候，校园歌手大赛拿了2等奖，我唱了一首《女儿情》。啊，当时我是以那种反串的感觉去唱的，
4: 你这踢到钢板上了。我们有一位 boss，人家唱《女儿情》
3: 唐
4: 上
3: 僧
4: 的
3: 哥哥，
4: 玉帝哥哥，
3: 玉帝哥哥，
0: 玉帝哥哥好，
5: 不敢不敢。
0: 初二的时候，我想了想，我说我唱歌拿了个2等奖，我说我到头了，我得再来点别的才艺，这个就得从我6年级说起。我6年级的时候，学校门口有卖这个小玩具的。我就看那玩具旁边放的那个魔术小道具，我就把魔术和音乐相结合，
1: 魔术和音乐
0: 啊，
1: 结合，
0: 对，
1: 有
0: 就
1: 想
0: 我
1: 法。
0: 前面咔咔咔演魔术，后面再唱个歌。歌手大赛，我第二年初二时候拿了个1等奖。上了高中之后呢，我的音乐老师看到我说："哎，玉盘这小伙子，你上音乐课的时候最积极，你可以走艺考呀。"我说："啊，我说老师学音乐还能考大学？"我说我真不知道，因为我当时考高中的时候都是以特长生考进去的，不然我的文化课是考不到高
1: 什
0: 中
1: 么
0: 的。
1: 特长生？
0: 唱歌和魔术，
1: 还有魔术特
4: 魔
1: 长
4: 术没
1: 生。
4: 听说
0: 魔
4: 过。
0: 术是我才艺的加分项。
6: 他那个艺考是要有一个才艺展示，你可以选择自己
0: 对。
6: 才艺。我就是弹吉他，那首歌叫《北方》，其实唱得很一般，但是大家会觉得，你这个是有创作能力在里边的。所以后来考上学校了。
0: 我是复读生，我第一年呢，我专业课成绩是全省第30多名
1: 啊。
0: 我报了一个985211，然后当时呢，因为我的文化课比我同专业的人低了6分，我们陕西省只收2个学生，然后我滑档了，没有考上。然后到第二年呢，我的专业课音乐表演是考了全陕西省第一。
1: 说了这么多，百闻不如一见，舞台交给你，掌声欢迎。

0: 你会唱陕西地方特色的歌吗？哎呀，
1: 陕西人那不会唱陕西的歌，那不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是陕西人，必须会呀、啊！唱陕北民歌，你不能说普通话，得拽出陕北话，这不唱陕北民歌说普通话，这唱的不正宗，是吧？先鼓掌，后欣赏来吧。

0: 我们想听那个华阴老腔一声吼那个。
1: 女娲娘娘不了天哪，生下块石头是华山啊。
2: 哎，这是华阴老腔，
3: 这个
0: 厉害厉害，
4: 这个就对得上了，哎，这个就对得上。我们不专业，我们只是说说观众的感受
3: 啊。
4: 你说你考上这个音乐特长生，还有魔术作为加分项，你学的是哪种啊？
2: 我是中国的古彩戏法。哟，对，我呢现在也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华山戏法第五代传承人之一。哦，我们流派的戏法呢，主要以慢为主。
4: 变魔术不是得快吗？就他们都没看得见，腾就一下就这样了。
2: 但是慢你还看不出来，那不就显示出我们这个戏法师的高级吗？
3: 想看，
4: 来一段呗，
2: 你就上道具。您看这个戏法用的道具啊，非常简单，两个钟，还有一个木棍，还有三个单，叫福禄寿三仙。拿起来一颗放手里，进他就进去了。没看清楚，我们再来一遍。拿起来一颗放手里，进还能进去。如果还没看清楚，我们再来一遍。啊，有人说了，这个你拿这个钟呀，你手握它了。接下来我手不握它了，看好了，盖起来一颗，拿起来，走，还能过去。一颗、两颗、三颗，抓一颗放手里，进还能进去。再来一遍，拿一颗放手里，进还能进去。还没看清楚，这样子我挑战一个高难度的，盖两个钟，拿一颗放手里，我喊三二一他就进了。三二一进。哎呀，来点掌声，可能是掌声不够进不去。放手里，进还能进去。您看好了，一颗、两颗、三颗，这叫传统戏法精中赵三丹。我想问一下各位企业家和三位老师，咱们刚才看清楚了吗？
3: 有点快
2: 啊，稍微有点快，可能大家离得有点远。有没有想上来的企业家？
3: 海波，你加油啊！你要看不出毛病来，别回来。
2: 您看好了，三颗单，一颗、两颗、三颗，有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2: 盖起来一个钟，钟里有吗？
0: 没有，
2: 钟里没有吧？拿起来一颗单，放到手里，放到钟里，钟里是不是有一颗呀？
0: 哎，是不是在这里呢？
2: 没有啊，
0: 打开。
2: 啊，袖子也有问题，那我把袖子往高撸点好不好
0: ？OK，
2: 这下在钟里没问题吧
0: ？OK，
2: 没问题啊，没问题，我开始表演了啊，老师。
0: 哎，
2: 看好了，一颗单放到手里，盖起来，扣起来，一颗、两颗、三颗，有问题吗？
0: 不对，有问题啊。
2: 您看过去，这不就两颗吗？
0: 哎，
2: 盖起来，这里面有吗？
0: 我看一眼。
2: 啊，您看一眼，
0: 确实没有机关啊。
2: 确定里面没有吧？
0: 没有。
2: 盖起来，这边几颗呀？
0: 这边应该是有两颗，
2: 两颗，过去还能回去，
0: 哦，
2: 看清楚了吗？
0: 看清楚了
2: 啊，看清楚了，
0: 确实是变过去的，确实是戏法。
2: 这样，咱们再来一把好不好？您看，我三个钟、两个钟、三个单放到这儿，您来扣，您来盖，对，您来盖，盖一颗，再盖一颗，对，您看好了，看好了，看好了，抓起来一颗。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这边几颗呀？
0: 两颗，
2: 两颗，回去，
0: 一边一颗，
2: 再过来，
0: 两颗，
2: 再回去，
0: 一边一颗，
2: 这不就一边一颗吗？
0: 哎，
2: 神奇吗？
0: 我好像变成他托儿了、
5: 啊，我已经看到了，
2: 已经看到了，
5: 他刚才抬这边的时候，你那个右手拖着走了。
2: 您知道为什么您能看到吗？
5: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想让你看
2: 到。因为我想让您看到。
5: 哎呦，是吗？
2: 接下来再给您来一个。哎，
6: 好。他能上去吗？
7: 他能上去吗？
2: 可以啊，
7: 两个人，
2: 没
7: 问题，两个人可以上去。
0: 你从那边看，
5: 咱俩一人一边，你看这个，我看这个啊。
0: 对对对，
2: 盯住了啊。接下来我想用一下哪位先生的手，我摸一摸，您有感觉吗？
8: 有，
2: 有感觉，说明是真手啊，没问题。您放到这儿，哎，放好了。
5: 嗯，
2: 看好了啊。嗯，等会儿呢，手一定要挨着我的桌布，好不好？
5: 啊，好。
2: 重点没有东西吧？
5: 没有。

0: 看好了、
1: 拿起来一颗放到手里，扣到钟里，确定钟里面有一颗。等会儿呢，我会给你手里面也放一颗、好不好？
2: 好，
1: 看好了，拿一颗放手里，扣钟里，看，再拿一颗，敲一敲。等会儿握住，攥着，反过来敲一敲，没问题，扣着，拿起来一颗放到我的手里，手拿起来吧，进，打开看看。
2: 哎呦！
1: 你把这两颗放到这儿，
3: 真好。
4: 对，真看，
2: 这是身临其境了啊！
1: 你把这两颗放这
4: 儿，你有感觉吗？
2: 没有感觉，真没有感觉。来，再来一遍，来，
1: 这是两颗吧？看好，两颗给它盖起来，确定里面是两颗吧？
2: 你再给我变回来，
1: 再给你变回来。
2: 对，
1: 这样，我不变回来，比变回来还神奇的是，确定里面是两，你打开检查一下，是不是两颗呀？
2: 是。
1: 确定是两颗，给它盖起来，你拿你手盖着它，抓一颗过来。还能过去，
2: 我还没抓呢，
1: 他抓了
2: 啊、你抓了是吧？哎呀，还真是三个，
3: 厉害，
4: 真是三个，
2: 这玩意儿可厚了，你知道吗？刚刚的。
1: 这样，我挑战个高难度。哎
2: 呦，
1: 这玩意儿瓶盖，对，我拿瓶盖来演试试，好不好？拿起来一颗瓶盖，放到手里，扣到钟里，盖起来一颗，拿一颗放手里，进，它就进去了。没看清楚，再来一遍。
2: 对，
3: 那边有一颗，
4: 这边现在没有，
2: 它没了，
4: 放的时候就放在手里，
2: 这边肯定过去了，
4: 这边。
1: 进去了吗？
2: 三个，
4: 对，
1: 这不是肯定是三个吗？哇，
3: 太厉害了！
1: 这块布您检查检查有没有问题，前面看一看，后面摸一摸，
4: 没问题，
1: 没问题吧？前面没戏法，后面藏不住。您看布往手里这么一盖，钟往布上这么一放，反过来，您跟我一起念：空中抓一把，不知真和假，抓在手里看不见，扔在钟里。他就变来，变出几条小金鱼儿，祝现场的企业家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年年有余。
2: 真厉害呀！
4: 这个真看不出来，
3: 厉害厉害，
4: 真的看不出来，
3: 厉害
2: ！向你致敬啊！
4: 厉害厉害厉害！哇！
5: 你今天这个面试过程啊，相当丰富，又唱歌又变魔术，但是咱是面试，我想问你。你找的这几个岗位，宣传员、经纪人、自媒体博主和运营。
1: 为什么我要选择自媒体博主呢？因为现在我也是刚刚开始接触互联网，我玩短视频呢，现在也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但是一直没有起色。但是我觉得吧，非你莫属是一个非常幸运的节目。报完名非你莫属之后，我的粉丝呢也是从两个平台啊，第一个平台呢是20000多的粉丝，到现在是已经60000多，然后还有一个平台在我没有发作品之前是1000个粉丝，现在已经突破了10万粉丝，20天时间，
5: 真棒。
1: 所以我想去突破一下自己，想做一个自媒体博主。
6: 他的视频其实还挺好，有一个很明确的钩子在前面，就是同学在班级里边或者他聚餐的时候，然后这个好多人说你来唱你来唱，他推推搡搡的，就是装模作样的说我不唱，啪一起来唱的特别好，所以其实还是有挺好的互联网思维的。但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自媒体博主他不是个岗位啊，这主要问题是
5: 就是好像你来到这儿跟一帮个体户说我要干个体户
6: 对
1: 我觉得吧，我现在学魔术也好，学唱歌也好，我想丰富我自己，让我自己能多一份就是特长，然后去挣钱去变现。
5: 其实吧，我们今天这个专场叫艺多不压身，
1: 对，
5: 你还确实符合艺多这两个字儿，但是确实你写了宣传策划，然后又写了个经纪艺人经纪，又写了一个自媒体的岗，就说明小伙子现在你本事多，但你想得不清楚。
6: 你第一个其实你有比较好的网感，然后你有比较好的才能，但是其实你要想的就是如何把这个才能最后能变成一个商业模式，这是做自媒体号最重要的一个点。你应该把你这份网感跟你的专业以及你现在经历结合在一块儿。就比如说其实你去做直播打赏不现实啊，现在整个团播这个时代，就咱们这个颜值很难有打赏，你去做直播带货也不现实，你没有太多的销售带货能力。但是你能做什么呢？把你自己的艺考经验，把你自己的网感，做短视频的能力，加上你唱歌的能力，去跟某一个艺考机构去做合作，帮他去做招生，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赛道，并且能够帮助你在大学这个阶段真的能赚到钱，并且锻炼你的能力。
1: 但是我的粉丝群体呢，都是45岁往上走的叔叔和阿姨偏多。
6: 是，
1: 对，因为年轻人不喜欢看我的这种视频。包括我直播的时候，我也不能说兄弟姐妹们一看都是叔叔阿姨，我就说好吧，叔叔阿姨们、爷爷奶奶们。
5: 我突然发现他这个群体比那艺考更宝贵，就是你这个群体，其实他们的购买力是很强的，
1: 对，
5: 而且你会。

0: 会唱的歌，你唱的那些歌，还有你这人有的时候那个感觉吧，都特别讨中老年人喜欢。我在想，
1: 长了一张中老年人特别喜欢的脸，但是呢那个风格又是那种大家完全可以接受的风格，
0: 对吧？
2: 从我那个第一个视频热门了之后，最近有很多叔叔阿姨私信我，我每天都翻过来那个私信就100家99家，就大家都问我，你身上那个衣服是哪儿买的呀？你手上拿那个水杯也看着不错，你能不能给我推一下链接呀，教一下我唱歌？我说是我还是个学生，我说我教你怕是教不了。
0: 他们就是喜欢你，这个世界上他喜欢你就战胜了一切。
3: 他们现在是非常有很多的社交需求的，比如说今天要买个丝巾，明天我要跟姐妹们出去唱个歌，这个时候你用一种非常深入浅出的方式教他唱歌，怎么开声，怎么唱戏，其实应该是蛮有市场的，把这个受众做一个切换就好了。
4: 听完之后有一丝隐忧，你的艺术生涯是我个人最看好的，我的隐忧是不是因为这些商业的因素会扰乱你以后的艺术发展。
5: 因为我们今年做 MCN 公司专门去签一些30、40的演员，他们好多演员到现在接不着戏，跟我讲最后悔的就是当时没有提前培养一下商业思维。他们觉得如果我早点能接触商业思维的话，可能也不至于说等没有戏拍了才做转型。所以我觉得他提前接触点商业思维是好的，并不会影响他的艺术的发展。
6: 艺术要服务于人民，那我们学艺术的也是，艺术要服从于功能。因为现在在我们的互联网平台上，它充斥着很多其实非常 low 的割韭菜形式的这样的音乐培训，它教这个东西是非常的低维度的和粗俗审美的。玉盘它所有的这种表现是很高级的，然后里面是非常有文化内涵的，它用好的东西去传播，让大家都去学它这个东西，我们会认为这个是一个对我们人民的一个审美提升，是非常好的事情。
7: 我觉得我要挺一下霍律，你现在在学生身份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多才多艺，你艺不压身，对吧？你可以把它有很多的转变的方法，而不是现在盲目的就是说我要投入变现。
6: 你怎么觉得盲目呢？我觉得你这个词儿可能用的稍微的极端了一点儿。
7: 对，因为我们现在觉得很多的自认为有才艺的孩子们，就是为了抓住这些流量，我先去。
6: 他不是自认为有才艺，他是第一轮省考第一，第二轮的那个音乐教育也是校考第一，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天赋，他愿意干这件事。
5: 我觉得其实全中国应该有很多人那歌可以唱得比他更好，但没有几个能做出3000万播放的视频。
8: 我觉得现在社会分工都已经很明确了，每个环节都有每个环节人该做的事儿，他扮演好他艺术工作者这个角色，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我并不希望他一专多能，老年人喜欢搞养生你就去研究保健品，我不喜欢。你跟有这种资源和能力的商业化机构合作，你就做一个优秀的艺术传播者和工作者，这不是最好吗？
0: 他把自己的艺术个体做好就行。
8: 对，
0: 因为毕竟对于阿姨们来说，叔叔们来说，喜欢是他的歌声。我再跟你确认一下，那你今天来找的是这个实习岗，对不对？
2: 嗯，
0: 所有的都是实习岗。
2: 对，
0: 自媒体博主我们这个没有，不提供，这个你自己去做就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大家愿不愿意给你一些提供实习机会的可能吧，好吗？好。你的期望工作地点是全国，意向企业是冠生文化和迎朗文化。接下来有请各位企业家做出选择。你觉得好还是不好？
2: 我觉得挺好的。
0: 哎，
2: 我是奔着学习和寻求一个方向的目的来到这里，因为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我现在能找一个好的实习岗位，而更重要的是现场所有的企业家和3位老师和大卫老师能给我指一条我以后应该怎么去发展的路。
0: 我们给你的是建议，但是这些建议能不能实现，一要靠你的努力，二要看你未来的选择。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玉盘。
9: 职场观察员对我运营高评价，我觉得对我今天也是一种鼓励，更坚定我要把自媒体做下去的一个动力。
0: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艺多不压身的专场就结束了。3位求职者给我们展现了3种不同的求职姿态，同样在他们身上我们也真正看到了多才多艺这4个字的具象化表现。来请教一下企业家，今天的专场面试过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0: 在艺多不压身这个状态下，人生是需要一些抗风险的底气的，所以这个抗风险的底气需要职业化或者是社会历练的加持。
8: 我们的这个

0: 选择不是因为选择太少而迷茫，可能是选择太多一样会感到迷茫。因为人生做减法是反人性的，我觉得在这里学会做减法还是蛮重要的。
1: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0: 来看关键词，师承珠玉普心篇，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郭笑童，山东大学世界史专业硕士学历。
1: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好，观察员好，我是郭笑童，今年27岁，山东烟台人，硕士毕业于山东大学的历史系。我的灵魂呢就比较有趣，我会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比如说一边打羽毛球一边进行飞花令。我有教培的销售还有高中历史教师的经验，在过往的道路上我主要是在教育行业来行走的，那希望未来啊可以去突破舒适区，探寻新的可能，请各位老师考察我，谢谢。
0: 欢迎你，小童。我认识很多的山东朋友，今天遇到你，我把山大基本上本硕博都凑齐了，学世界史的。
1: 对，是的。
0: 跟我们聊聊那世界这怎么回事吧。
1: 那我就简单浅薄的来讲一下啊。世界史啊是分为世界古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那目前呢很多老师都是研究世界近现代史的国别史方向，比如说有美国史、法国史、英国史等等。那我呢就是比较特殊，我的专业是世界古代史中的古希腊史，然后我们主要学的是雅典方向。那我这就读3年呀，主要看的就是古希腊史的一些文集，比如说比较有名的就是希罗多德的历史，还有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及瑟诺芬、苏格拉底其他的一些作品。
0: 我就不给你们展开了啊，我反正是都懂，就都不展开了。你今天来找什么工作啊？
1: 我的求职方向是新媒体运营，或者是商务讲师，或者是活动策划，因为我过往的经历中呀跟这些都有或多或少的涉猎。
2: 我觉得从笑童的简历整体的内容真的是一份高分简历啊，因为他能够突出他自己的专业和学术经历，并且他在活动里面他能够凸显出他的数据化和他优秀的一些成绩。
0: 哎，做讲师都拿了普通话2级甲等，
2: 对，
0: 英语还6级，演出经纪人也考了。
1: 对、
0: 哦、
1: 因为我平时有时间的话，我就会去通过考取一些证书来学习各行各业的一些东西。
0: 银行从业资格证也考了。
1: 对，
0: 可是你今天来找的岗位跨度也比较大。
1: 我过往都是在教育行业嘛，然后就比较想去突破这种路径依赖，多去尝试一下，多去学习新的东西。
0: 在学校的学报实习过？
1: 对，就是我们山东大学报是我们学校的一份对外文化宣传的刊物。在校报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主要是从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呢就是副刊的文艺创作，因为我自己也是通过一些文艺创作、文学写作呢，成功的加入了山东省作家协会。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新闻报刊方面，我自己在这里学会了新闻写作，并且呢采访了我们学校非常多的优秀的学者，去传播山大故事。那其中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采访的我们学校环境研究院的王文兴院士。这位老院士当时在我采访他的那一年已经有66年的党龄了，当时几经波折最终写好的一篇采访稿，确实是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收获。
0: 这是你撰写的这篇人物专访啊？
1: 这个潜心科研路实至报国心是我们当时开设的。

0: 一个专版，这个题目就是一颗真心早许国，殚精竭虑为环保。因为这位院士他是环境研究方面的一位院士，
1: 听说你有报道还拿过奖。
0: 对，就是这一篇报道

0: 东的孩子。
1: 山东新闻奖在校期间拿的这个荣誉证书。
2: 最右下角的两本呢，分别是烟台市作家协会证书和山东省作家协会证书。哇，
3: 好厉害。
2: 就是因为本科我学的是文化产业管理嘛，然后恰好我又有做公众号的经验，文笔当时也算是崭露头角，然后呢就被老师选中了去参加那个互联网加的比赛。当时呢老师这里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成熟的项目组，我呢就是有幸参与到这次项目当中，后来项目也比较成功，我们在互联网加里面斩获了省赛金奖和国赛金奖。
1: 哎，你刚才开场说你喜欢飞花令，我们公认就小叶儿，
4: 飞花令女王。
1: 对，我听说你准备要邀请我们一位企业家，要玩一个比较新颖的飞花令，羽毛球飞花令。
2: 对，是的。啊，
1: 那你想请谁呢？
2: 那既然赵老师都是飞花令女王了，也就请赵老师来多多指教吧。
1: 好，我们掌声有请小叶啊。
2: 那我们就从春江花月夜里面来选一个字儿吧，
3: 因为我们上次玩过花了，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就来江吧。
2: 好的，
1: 我邀请我们的两位观察员啊，栾云平老师和雅云老师，二位给你们分别来计数。栾队就
5: 我记这个赵总的，赵总是好记，
1: 好记是吧？对，因为答不上来几个，对，好记。
3: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2: 木落雁南渡，北风江上寒。
3: 我没接上，这不算。
2: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3: 又是江南好风光，落花时节又风景。球不行啊，行，还有啥啊？百万雄师过大江，
2: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3: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2: 天门中淡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3: 半江瑟瑟半江红，
2: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3: 独钓寒江雪。行，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3: 涉江采芙蓉，这个没接上。叫什么？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2: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
3: 又是江南好，我就说过了。这个，真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不对，这没江，这不算。这是不对，我想想还有什么？春来江水绿如蓝，不对。
2: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3: 指点江山，激荡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2: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3: 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代守。亲射虎，看孙郎，江城子算吗？词牌。
2: 黄师塔前江水东，风光懒困倚微风。
3: 抬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
2: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3: 月笼寒水，夜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少女不知亡国汉，隔江犹唱好听话。
2: 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3: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1: 好，上课了。啊，
2: 谢谢。哎呀，
1: 鼓励一下。
3: 谢谢。
0: 不相上下呀，很厉害。我这儿是14个。
5: 我们这数一样，因为他们一人说一个呀，
1: 挺厉害的。
3: 我那个就是词牌的不应该算，
5: 他张嘴我就给他记了。
3: 真好。
1: 你看，就台上就3分钟羽毛球。你不是飞花令不行，我感觉你是肺功能不行。
3: 对，真的很难，而且就是他是每一个都准确的说出来，我还说错了好多。
1: 看看，
3: 就是
1: 看看
3: 啊，也不喘，特别棒。
1: 来，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别为难你们了啊。那你要是做活动策划，你有过相关的经历吗？
2: 在我读研期间，我们学校会举办科学营的活动，就是会邀请一些成绩比较优异的孩子们到我们学校来参观。我呢就是在科学营的活动中啊，有幸担任这个策划还有闭幕式的主持人。除了这个阶段性的活动以外呢，我是在读期间担任我们研究生团工委的副书记，分管的是新媒体外拍团还有一个文字部门。那么我们这里也要不停地去输出一些活动形式。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是比较多的锻炼了

0: 自己的策划能力。
1: 这个孩子学习好，能力强，兴趣爱好也广泛，到最后真找工作的时候也会有幸福的烦恼。
2: 我想的就是这问题，你说哪哪都挺好，
1: 对，
2: 你说怎么上这儿来？
1: 而且你这三个岗位你看跨度还都挺大。
2: 对呀、啊、
3: 其实你看你毕业之后你去的是一个高中当老师，对吧？其实我觉得你挺适合老师的。那其实对山东来说，考公考编当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选择。那你为什么要从这个学校辞职呢？
0: 只做单纯的老师的话，可能不足以就是把我的价值发挥到最大。而且呢，我也是想从这个考公考编的圈子里面跳脱出来，先见识一下更大的世界，
3: 然后再回去考公考编。
0: 不见识，如果说能够在这个更大的世界里面有所建树的话，那我就希望能够让人生继续的璀璨下去。
4: 他的经历跟我特别像，就是我在读本科的时候也会写新闻，然后我当时在厦大青年，然后做新媒体部门的副主任。就是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讲，现在这份工作一定要找一个离钱近的工作。就是如果你有更远大的理想跟目标，跳出来是对的。自己没有离钱那么近的时候，我是不知道钱是怎么产生的，以及如何提高自己的赚钱能力。后来我自己在创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其实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离钱越近，你之后越能理解钱的运作的逻辑，你以后才能有更大的视野去完成自己更大的理想。
5: 我是不认同的啊，因为孝童的性格，我觉得还是去编制内我觉得更合适。
1: 你今年多大？
5: 我88年的。
1: 88年的。
5: 对。
1: 93多大？
4: 93年的吗？
1: 93年的。好，5岁，你看建议就完全不同了。
3: 至于离钱近还是考编，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内心，你对钱有没有渴望。但是我是传统的山东孩子，我就会毕业进高校，然后再自己创业。
6: 如果姑娘你在这个学校有编的话，你还会跳出来吗？
0: 我觉得我应该
6: 说实话，
0: 我觉得我应该还是会的。因为就是在学校无论是有编还是没有编，其实工资还是非常有限的。然后就像93学长一样，其实我真的是比较渴望向前看的。
3: 啊，
1: 向前看，
6: 向前，
1: 离前近一点，
0: 对，
1: 没毛病。
7: 所谓的幸福烦恼，就是要学会做决策平衡，就是把你最在乎的三个要素拎出来，比如说钱、个人成长，然后这个是要用理性的经济学决策。你的有限的时间里面，在前期的3年，你愿意扎根在这个领域当中去创造一些结果，这样你才能靠前进。因为所有的钱是由你的价值贡献出来的，你把你的价值放到一个最适配的位置上，它就能产生价值。
1: 他找这三个岗位写了一个期望薪酬9到12K， 12000。
7: 因为咱们拿研究生这个毕业的身份去找工作，你没有专业支撑，相当于你就没有研究生学历，但是用到你的专业，定位到你的这个薪酬，它就是合理性。所以你找了这几个岗位，如果是在文化产业板块，或者说城市文旅板块，又是硕士学位，那么而且你还有这么好的文化底蕴，把你的新媒体能力发挥出来，那它就可以有。但如果你脱离这个领域，你的文化底蕴用的少，那它其实你的溢价空间就跟普通人家本科生一样。
1: 活动执行的底薪是多少？
8: 如果是本科毕业的话，基本上5000起，研究生毕业6到8000都是可能的，要看他自己有没有能够加持的这种经验。
1: 他呢，
8: 他这样的我们一般在6到7000。
7: 就拿大学生的薪酬报告来说哈，第三方数据也比较客观，像做活动执行，坦白说本科生就足以了。然后呢，薪酬起步啊，企业基本上都是5000+。
0: 因为我现在已经脱离了学校啊，那么就需要考虑自己的一个生存成本嘛，在这个社会上独立的生存其实还是有一些难度的。
3: 孝童，关于珠宝方面的讲师你愿意从事吗？
0: 愿意。
3: 那我们给他几分钟的时间，让他去形容一下我的项链呗，讲一讲。
1: 可以啊，就作为你今天面试的最后一个展示项目。
3: 对。
0: 那接下来让我们展现出来的这位美丽的女士，她脖子上戴的是一条世界五大名贵宝石为首的祖母绿的一条项链，然后上面呢它是镶嵌着很多很多的钻石，并且呢钻石与这个祖母绿的宝石相得益彰，它们互相映衬。我们都知道穿绿色的衣服会让人皮肤显得白，那戴绿色的宝石呢更会与它的美貌相辅相成，能展现出更加动人的风采。祖母绿的宝石其实起源非常非常久，它呢是从埃及艳后的时候就作为它的一个心头号，可以说是它的入目之宾。埃及艳后的一个审美其实延续到后代，已经经历了非常多大浪淘沙的一个洗涤，但是传承至今，它依然保有无尽

0: 的色彩，现在标价是480万。目前呢仅有这一条，如果说感兴趣的话需要及早预定。
1: 他从讲师变成了销售，我觉得他整体作为讲师这个临场反应能力是 OK 的，就是你最后这个结尾就变成了销售或者拍卖就有点，
2: 他有这个意识，
1: 对，他有这个意识也挺好。
2: 你给他打几分？10分满分？
1: 7分吧。
3: 柔和的语调和他的表情，然后再穿搭好，我觉得我是挺动心的。
4: 输出的语言的调性和他的节奏特别好，如果给你5到10分钟甚至更长时间的准备的话，我觉得会非常的精彩。第二个的话，我倒觉得你更适合讲菜品，讲菜。
1: 孟良要跟我抢人了。
4: 四大菜系，川鲁粤淮扬，从是吧这个唐宋元明清，把文化植入到美食当中，可以到梁氏一味做什么？做菜品的包装讲解员。
5: 考不考虑做主播？
0: 主播这项工作我确实还没有做过，我还不清楚，就是
5: 没概念是吧？排斥吗？
0: 也不是很排斥。
5: 我们记忆吐司是一个新锐的国产文具品牌嘛。然后其实我们最近在筹划自己的直播间，然后我们文具打的是学习方法加文具产品，所以的话其实我觉得你的经历还挺适合我们的主播这个岗位。
2: 好吧，面试进行到这里，我们再跟郭晓彤确认一下，商务讲师、新媒体运营、活动策划，除此之外的你考虑吗？
0: 考虑的。
2: 都听听吧，好不好？
0: 啊，
2: 工作地点是山东、安徽和江苏，除了这三个地方不考虑吗？
0: 就是说以这几个地方优先吧。
2: 期望薪酬你能最低接受的底薪是多少？
0: 最低到手6000以上吧，因为我还有猫要养。
2: 来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郭晓彤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4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6: 首先介绍一下，一刻校园呢是为高校做 IP 内容打造的，比如说给高校开发一些 IP 设计，然后呢再结合现在的 AIGC 技术为 IP 做一些内容以及周边。我们这边给出的岗位呢是 IP 内容策划师，然后薪资呢是5000+提成，工作地点呢是天津。
3: 晓彤，我今天特喜欢你啊，除了你的谈吐仪态，还有你说的你有有趣的灵魂，我都非常买单。健康有益是北京市的研发型企业，这是北京市给的一个荣誉啊。我们科研助理其实是一个非常稀缺的岗位，过了试用期以后留3个月，再往后做得好的话，我们解决北京户口，这是北京市给的一个特殊待遇。工作地点在北京。
4: 晓彤你好，我们在北京梁氏一味是给全国的餐饮做产品策划和供应链的。那么刚才我讲到了，想让你到梁氏一味做明我们的一位叫产品的讲解师。那产品的讲解师前期是先有策划，后有讲解，最后才有卖点。根据你的优势，结合我们现在用户的需求和我们核心产品的包装，重新把梁氏一味产品呢进行文化包装。那么我们给的薪资呢是6000+，工作地点的话在北京。
1: 地产呢是从事高端珠宝私人定制的，我们也是一线品牌的供货商和这个一线拍卖行的供货商。那我给你的职位呢就是珠宝的商业讲师，然后薪资呢就6000+，地点呢是在天津。
2: 好的，郭晓彤，考虑一下，你要放弃2个岗位，出发。
0: 叶康总，
2: 好，有请二位。
1: 首先我给你提供的岗位呢是商业讲师，然后呢你在我这儿呢能系统学习世界的彩色宝石，并且在我们比如说拍卖或者是在我们一些大小的活动当中担任商业讲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工资是6000+。
0: 我能问一下，就是这个商业讲师他的晋升路径是什么样的吗？
1: 其实我觉得讲师跟销售是不分家的，就是未来这两个会结合，就是你除了底薪之外，可能还会有比如说这一场活动之后你的一些分成，所以可能未来还是会往销售高级销售这方面去走。
3: 健康有益是专注在大健康领域的人工智能公司啊，是全球领先的智慧健康解决方案供应商。那对你呢，我觉得因为我们之前的科研助理偏理科生居多，那有很多的科研项目我们除了要撰写材料以外，还有一个对外展示的这个工作，包括答辩跟专家对接。
0: 就是在北京的话会有宿舍吗？
3: 那没有。
2: 健康有益，地彩珠宝2选1，或者谢谢再见。好，时间到，郭晓彤，你的选择是

0: 好，时间到，郭晓彤，你的选择是？
1: 谢谢李总，我想选择地彩珠宝。
0: 好，祝贺王倩，感谢雨欣总，姑娘去吧，跟二位姐姐握个手。

0: 栾老师，你刚才那个你们议论什么呢？
1: 我没议论，我觉得挺非常好，我都没说话。
2: 对，我也觉得挺好的，就是挺适合他，而且离钱近嘛。
3: 我一直笃定的希望力挺你能加入到健康有益。
0: 哎，为什么？
3: 我觉得第一是从他的文学功底和他未来希望看到更广阔的科技版的商业空间，再加上还有一个稳定的户口的承诺，对吧？这个就是每个人需求不同嘛，所以我以后不相信我的眼光了。
0: 那我们就预祝你在地采珠宝一切顺利。不是有那么句话说吗？苍生踏歌再向前。再见，小彤。
4: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我很想去尝试一下珠宝的商务讲师，在这个过程中我需要学习很多关于珠宝的一些东西，而且能够跟我们就是世界历史所学的这个专业呀也是比较相关的嘛。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我应该可以走得会更好一些。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

0: 关注天地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
2: 群英会，
1: 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2: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1: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2: 首先向大家隆重介绍我们今天喜咖屯的老师们，我们的老朋友，第一位演员葛四叔，
1: 好，欢迎四叔，欢迎。
2: 第二位演

0: 演员李菁，欢迎李菁老师。
1: 欢迎李老师，欢迎。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
0: 欢迎。还高兴呢、啊、我跟你说一会儿你这压力就来了。
1: 怎么了？
0: 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 啊人比你帅，个儿比你高，哦，戏演得好、嗯、而且还担任过央视春晚分会场的主持人。
1: 哦，这么优秀。
0: 嗯，
1: 那你们俩主持我走得了。
0: 哎，不不，不行不行，啊，回来。
1: 怎么了？
0: 需要你，没有你的话怎么会产生对比呢？是吧，观众朋友们。来，咱们掌声有请演员魏然。欢迎魏然。
2: 欢迎主持人。
0: 哦，果然是个帅哥。
2: 哎，哥好。别生气了哥，别生气了。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姐，你别这么敏感嘛！你看你两个孩子都这么大了，年龄是个问题啊。只要我姐夫不嫌弃你啊，怎么样都行。
4: 把握把握，你姐在我心里边永远是妈。
0: 英俊老师，你打个招呼呀。
1: 我打什么招呼？我就是参照物，我就是。
0: 参照物，咱得有礼貌，是不是？
1: 欢迎欢迎魏然吧。啊，
0: 这个情愿的。
1: 让我仔细看看，个儿比我高，
0: 是不是？
2: 好像也没有啊。
0: 事实吧。
1: 啊，这个长得比我帅。
2: 差也差点意思、
0: 啊、这你们大家你看我干嘛呀，我说对不对？
5: 对、啊、哎
1: 呦，你们这就欺负人，这就是啊。刚婷婷一说我是有点生气啊，但是上来这么一个大帅哥，我告诉你，给你当参照物，我认了，行不行、
2: 哎、是是是，
0: 胸襟。哎，胸襟好，胸襟好。
1: 最近啊有一部戏应该说是非常的火啊、嗯、欢乐家长群。
2: 是的，
1: 也是因为这个戏啊，很多朋友就熟悉了你。
2: 是是是、
1: 啊、
2: 哎，其实这个戏的其实还、嗯，这故事还挺机缘巧合的，因为那会儿应该是2023年吧、嗯、那年我刚毕业，经纪人就跟我说说，然后张嘉译老师他们的一个团队，然后有一个家庭轻喜剧，嗯，说想请我去试一下。我说这种家庭喜剧，张嘉译老师，那我肯定是演他儿子，这不是就走起来了吗？还专门给自己打扮特别的这个青春呢，
1: 按这张嘉译的儿子设计的。
2: 对对对，我说我这年龄今天绝对不能超过17岁，背着个书包就去了。哎，人家说，哎，让你试一下这个片段，我一看，嗯，哎呀，这也不是儿子呀、啊，这是同辈儿啊！这我说这怎么上来就演小朋友的舅舅了呢？
1: 演舅舅，
2: 然后就去试了这个戏，最后呢就是得到了这个机会。哦，
1: 这个我问问我们现场谁看过这部戏？哎呦，小前提，
6: 老师我看过
1: 电视剧之王啊。
6: 对，电视播完了，这个平板还得再看一遍。嗯，他有意思，特别逗。
1: 哦，哎，你那在这戏里你关注到这个魏然了吗？
6: 他跟人搞对象，我不想看。
1: 哦，合着这大帅哥就必须得不搞对象你才爱看，是吧？哦，这样的粉丝你觉得心情怎么样？
2: 哎呀，五味杂陈的。
1: 那个，其实在这戏里不光有魏然啊，我们也是最新得到的消息，还有谁来着？
7: 有我，
2: 有人想赌。
1: 你看见了吗？这人
6: 没有啊？
8: 瞎说。
7: 他们就叫我串了两天，然后就杀青了。
1: 哎，听着你这个戏份
7: 就足，
1: 怎么就
7: 拍两天呢？
1: 啊，像你这种角色，可能大家看完了记不住，但是你毕竟跟前妻是这么常年的合作的关系。
6: 快进快进，谁看？
1: 你真没看见是吗？
6: 就看帅哥，哪儿看这天天都
7: 不帅吗？我
6: 帅帅帅。
1: 但是总归也是一份缘分啊，大家对这个戏印象很好，成为一个热点了。
2: 这部戏播之前其实没有料到有这么大的关注度、嗯、毕竟我也是个新人嘛，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观众、嗯、然后也会感觉到挺开心的、嗯、我一般喜欢去我们家楼下那咖啡厅吃早饭、嗯、然后就过来一大姐，应该是老板吧，看着 iPad 呢，说你比距离好看点儿。我说啊，嗯，你比距离好看点儿。我说什么啊？你比距离好看
0: 点儿。真是观众呢。
2: 对，我没反应过来。我说哦，谢谢谢谢谢谢、
1: 哦、
2: 所以那天那个咖啡拉花特别好。
1: 我问问这个四叔啊，您是在哪部戏或者哪个时间点，哎，跟以前的生活就不一样了？
9: 应该是从少帅开始。
0: 嗯啊，
9: 我觉得，
0: 嗯，
9: 少帅我扮演的徐树铮，
1: 嗯，
9: 啊，我觉得从那儿开始，反正后边也很幸运嘛，就参加了几个好戏嘛，
1: 嗯，
9: 隐秘而伟大呀，沉默的真相，
1: 嗯，
9: 就扫黑风暴、嗯、特明显。也不是很清晰具体是哪个点、嗯、对，
1: 是一个过程。
9: 哎，对对对，
1: 您那个喝咖啡那拉花跟他们一样吗？
9: 我还不喝咖啡。
1: 不喝咖啡。李菁老师
10: 就是参加那个北京台相声大赛，
1: 嗯，
10: 得完一等奖之后，
1: 那是最早的立白杯那个比赛。
10: 对，立白杯那个比赛
1: 是吧？
10: 对，
1: 当时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0: 至少在北京啊认识人就比较多了。
1: 当时在北京您要一出门的话会经常遇到什么样的观众喜欢？
10: 哎，说相声的给说一个，
1: 给说一个。这个其实相声演员有时候遇到这还挺尴尬的，
10: 就一微笑，就
1: 一微笑就过去了。
10: 过去了，就我们这个说相声有一王月波，你知道吧？
1: 我知道
10: 啊，那飞机呢？这个 迫降。

0: 放到一个地方啊，他很着急，全飞机的人都在等着呀。有一个大姐可能认识他了，哎，朋友们，咱们飞机上有一个相声演员，这回咱们别干等着了，让他给咱们说一个。
1: 张嘉译老师来也来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啊，
2: 是的，
1: 你去见到他和他一起拍戏，会不会一开始很紧张？
2: 张老师现在也是我们学校的导师嘛，所以就是有种那种刚毕业就是学生见老师，天然会有一种那种比较紧张的疏离感。拍这个戏的第一场戏，主要就是跟嘉译老师的戏，那是我第一天在这个剧组见到他，就老尬了，因为我本人呢是一个I人，你看不出来我很I。然后呢，导演说行，那你们俩亲近一点。然后我说行，没问题。然后我表情都特别亲近，说话都这样，别挨我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就会主动说来，就你一会儿就这样，就会
1: 他就比较亲热，
2: 引导我一下，对我的这个整体进入这个状态就会比较的快一点。那其实人还是蛮好的，因为也知道我们会紧张，新人嘛，可能就想不到那么多的设计的东西。那这个时候他说，哎，一会儿你看你这样会不会好一点？他不会说你就怎么演。他就会说你这样你觉得好不好？你觉得好，你试一下。
3: 还很尊重
2: 后辈。对对对，我说哎，一听确实都比我自己的那种可能表演的状态要更好一些，对我的呈现也是有帮助的。
1: 对，嘉译老师呢，我觉得还有一层不一样的缘分，就是都是这个西安人。
2: 没错，
1: 我们现场也有来自西安的演员啊。那这个魏然，你跟我们来科普一下这个西安话。跟我们这个普通话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2: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汉语拼音啊，分四声，就是一声、二声、三声、四声。
1: 对，
2: 就是我们把一声换为三声，然后把三声换为四声，四声换为一声，然后我们二声不变。哦，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大雁塔就变成大雁塔。
3: 哦，还真是。
2: 基本上就是这样，就会比较能快速的进入到这个状态里面。
1: 哎，我觉得这真是个秘诀啊！
4: 我这陕西话说的也特别的憋脚啊！哎呦，
1: 还憋脚。
4: 对，
1: 那你给我们来两句，我们听听。
4: 相当吃了吗，朱三？走刷会儿去走。哦，
1: 哎，那这样吧，你们俩来个语言环境吧。既然俩西安人，你们俩见面聊天是什么样的？这个
4: 西安，
2: 你咋？
4: 你咋？
2: 咋？你像咋？
4: 咋咋？啪，那就动手了。
1: 那你刚说你是个I人，生活当中还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性格吗？
2: 我会有两种人格了，因为大家也知道，我就是平时也有在做主持人的工作，那也知道主持人呢，你要跟自己的嘉宾和观众打交道，那就不能让这个场子变得很冷，所以我就会不自觉地去接话。我就觉得这个场子要冷的时候，我的内心就说要勇敢一点，要上去接话。其实我回家之后是需要默默充电的那种状态。特别流行一个词叫低能量人群，我觉得我就是在这个什么时候能量就很低。
1: 啊，是这样。那你情绪是比较稳定的，还是说比较容易爆发的那种？
2: 其实我这个人情绪比较稳定。
1: 我们这样，我们来做一个小测试啊，看看你的这个情绪有多稳定啊。如果你和朋友约吃饭，对方晚到多久，你会开始有点不安，情绪不稳定了？
2: 只要就是在约的这天有出现，我就觉得还好。对，如果他可能来的晚了，我觉得肯定是遇到一些情况。如果这种情况
1: 只要来了就行。
2: 对对对，肯定是有情况，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得联系得上他。如果联系不上他，我可能会替他担心，就是别出什么问题了。对，
1: 四叔，您一般比如跟别人订约会，对方晚到多久你会不高兴了？
5: 分什么事儿呗。你要是好朋友在一起吃饭，就很随意的那种饭局啊，你爱来不来，反正跟你说了，
3: 哎，
5: 正是，谈点事儿啊，或者是在家，反正我估计半小时吧。
1: 李菁老师，
0: 刚等过一仨小时的，
1: 仨小时等，
0: 实在是等不了了，所以我就撤了。也不会急的。
1: 现在最高记录是三个小时啊，咱们现场有能打破李菁老师记录的吗？
4: 对，来不了。
1: 那看来
6: 这一般达不到仨小时，
7: 就是人特多吧，人多，只要我们开吃，你就是仨小时也行。对，不爱来不来了。
5: 我就定了七点，实际大家心目中就是七点半。我有什么事我都提前量打得特别足。
1: 对对，是这样。
8: 对对，这个基本上是，因为我就迟到。
9: 因为主要没人找我们吃饭。
1: 屋子多久没收拾，你会产生情绪？
2: 这个不会，因为我是最大的爱好就是收拾屋子，然后收拾行李。就是从剧组回家或者从什么工作外地回家，我的第一件事肯定是要把箱子处理好。
1: 要处理好。
2: 如果这个箱子摊在那儿或者是没打开，我肯定是今天晚上是睡不了觉的。
0: 对，跟我一样，哪怕我今天出完门，明天还出门，我也先都收拾好，然后洗漱包放在这儿啊，第二天我再归置。我也不会跟摊那儿。
5: 我没有洁癖，但是我也是很爱干净的人。反正我是在外边住宾馆呢，剧组啊，服务员打扫卫生，保证说，哎呀，你这屋是最干净的。
1: 这个我们现场有不爱干净的吗？
7: 不用往这边，有也不承认，谁这

0: 承认
1: 啊。我觉得刘钊老师像这样的人，
2: 我个人卫生还行，但家里吧，那时候
0: 家里是租的，
2: 你别说话行吗？就是那时候我跟我女朋友都不爱干活，到什么程度，你别说话，到什么程度呢，就我们家那桌子没人擦，但是也不跟家吃饭，老外面吃或者叫外卖，那桌子那土啊，能写字留言，其实晚上不回来了，能看见那字儿，就脏到那种程度我们都能忍。
1: 哦，这俩人是比耐性了，是吧？哎，看谁忍得了。
2: 对，但是自个儿都干干净净的，
3: 谁信呢？
0: 老师，您怎么定的你是干净的呢？
1: 就是他身上写不了字儿。手机 APP 上有多少个未读提示会让你觉得忍不了啊？
4: 我手机每一页，然后它那个 APP 的颜色都是统一的，然后上面不能有小红点，我都会把它点掉。
5: 好像有点小强迫症，我觉得就是
4: 很难受啊，看着
5: 就哪怕我刚删除一个，完那儿冒出一个。必须删除，
3: 反正我是这样，比如今天的演出群太多了，有个演出就弄个群，有个演出就弄个群，这演出结束了这个群我就退出来了。比如咱们两个的这个对话吧，再说今天录像的事情，说完了今天录像结束了，我这些对话我就都删掉了啊。你们这件事没完成，那我就先都留着。
6: 我这信息一千多个，没事，
0: 信息都是验证码，他现在还删还好一点。这个我微信必须所有都得点开，后来是他太多了，然后就不愿意点开了。但是你基本上你就知道，就这些未读的基本上都是没用的。
1: 对，
0: 特别是现在群有好多功能，他要跟你有关系，他就圈你了，没关系你也就不看了。
1: 就是现在分成俩阵营了，是吧？这个看来想成大腕还得及时把微信都清干净了。
0: 我是大腕的。
1: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拍摄的时候 NG 多少条或者等多长时间会让你感觉不舒服？
4: 等的话我还好，因为我们其实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就说过，就是演员这个行业就是等待是你的一个必修课，在演员的生涯当中更多时候在等，这个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 NG 多少条这个担心，或者因为我自己的问题影响大家的这个进度，所以就会有这种焦虑，就 NG的话我一条我都会有点紧张。
5: NG 有的是你的问题，有的是各部门的问题，
4: 对，
5: 哎，它不一样。所以说你甭管几条，导演满意为止。
1: 是没有对外的情绪，但是对内是要求自己紧张的。
5: 对内也没有情绪，应该是自己琢磨说，导演，假如说你这块表演要能不能再这样一下，或者咱们心里，哎，我怎么样，就不会有负面的情绪，说，哎呀，这怎么事儿这么多，没这个。
1: 是的。
3: 我也不怕等，
1: 你也不怕等。对，
3: 我因为我有一个戏，工作12个小时，8个小时都在化妆。画完了呢，那4个小时呢，可能也得有一半时间在等。他真拍就两三个镜头，然后今天就收了，我也没事儿，我每天这样也没事儿。但是呢 ，NG 确实，如果是因为自己的状态不好，或者没有找准那个人物的话，我会也会有焦虑。
1: 孙超，你当时拍这戏是拍了几条过的？
0: 拍好多条，他就是因为就是串戏嘛，我们当时就去玩，然后你就来一条这样的，然后就说，哎，那要不咱商量，咱来一条那样的，你看就到最后你演好几样，挑一个人觉得哪个好玩，剪到一起好看几条，这我倒无所谓。我就像四叔说的，你得看是不是自己问题。
1: 对，
0: 你是自己问题，你自己演不好，你要那肯定谁都紧张。
1: 魏然，你看你也这么多年，无论是拍戏还是主持，有没有让你自己心情特别紧张的这样的场合？
4: 就是主持我们那个西安的丝绸之路电影节的开幕式啊，那个是我第一次主持大型的电影节的开幕式，然后呢又搭档的是央视的主持人，他们都很专业，我确实没有主持过那么大的场合。然后我彩排的时候就在上面抖，看我腿在那儿，我很紧张。主要是一个是我第一次主持这么大的活动，再一个可能我觉得跟我回家乡主持这种工作有一定的关系。其实彩排紧张完了，正式的时候就没那么紧张了，就过劲儿了。
7: 经历过这次电影节的主持之后，是在后来在主持的央视的这个春晚。
4: 对，春晚是2024年的这个春晚的西安的分会场，
7: 也紧张吧？
4: 然后当时也抖，当时冻的，因为我们是室外，就特别冷。
7: 你相当于是代表自己的家乡站在这个春晚分会场的舞台。
4: 所有的演员，包括现场的哪怕工作人员都好兴奋，特别嗨，因为叫合家欢的这种状态，马上要过年了，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已经冲淡了这种紧张的感觉了。
1: 有没有家里？那个父母给亲戚打电话，看哪个频道呢？看央视春晚呢？
4: 我已经警告他们很多次，就是在播之前千万不能讲，因为我特别害怕一件事，就是说了，但这事儿没成。
1: 看完直播以后，再看重播时就挨个打电话了。
4: 对，哎，看了吗？昨天，哎呀，发微信。
7: 家族群。
4: 行，我爸说来面对面群聊。
1: 其实啊，这个魏然刚一来啊，哎，我觉得你更适合演偶像剧。那这次这个《欢乐家长群》其实是一个轻喜剧，
4: 是是是，
1: 这是你第一次尝试吗？
4: 对，因为这种。

0: 喜剧类型的或者说是比较生活化的这种剧是我一直都比较喜欢演的。像这种比如说现实主义题材的，可能年轻的角色相对于或者是没那么多，或者是比较难争取这个机会。
1: 第一次演这轻喜剧怎么找到这个喜剧的状态呢？
0: 最重要的一点是剧组的氛围，这个真的很重要。如果我今天特别紧张，我肯定就乐不出来了。我们整个剧组很多都是我们团队都是西安人，包括他们那些摄影啊可能都在说西安话，然后就觉得
2: 很亲切。
0: 对，然后他们老开玩笑，再加上你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孩子特别欢，小孩是真欢乐，他们是一点不紧张。
1: 应该说好的演员可以把握不同的角色不同的状态。那接下来呢，咱们也进行一个小小的互动啊，我们用一句台词啊，看看我们的魏然包括我们的二位喜咖老师啊能不能展示出不同的样子不同的角色，好吧。魏然，你的这句台词是这样的啊，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呢，这句话你要展现出不同的角色不同的状态，好不
0: 好？好，那我可以邀请一个搭档吗？
1: 我给小钱提一个机会啊。哎呦，他美的啊，别把你平时那个花痴的状态表现太足，要不他容易出戏，你知道吗？来，
3: 乐死了！
0: 哎呀，别闹了，琪琪！哎呀，好了，
2: 别碰！
3: 你巴不得呢！
0: 你多讨厌！你多讨厌！
2: 我眼泪都下来了。
0: 哎呀，好了，是你不要我了，你怎么还哭呢？
2: 你别碰我，你讨厌！你这时候找我早干嘛去？
0: 好了，对不起。
1: 哎呦，什么感受？现在是？
2: 哎呀，我也不知道，我都这头一回。
4: 前期脸还真红了。
1: 你还能胜任第二个状态吗？
2: 第二什么状态？
0: 第二个，我们来个最近比较流行霸总演法，好不好？好，我们想想啊，找感觉。你这该死的甜美，想引起我的注意。如果你想让我离不开你的话，那你做到
2: 哎呀，怎么汗都下来了？
0: 我觉得我们俩真的可以搭下。
2: 你看我手心里的汗。
1: 谢谢前提吧，谢谢
0: 搭档，谢谢。
1: 这前提平时是挺花痴的，但是真到这个大帅哥合作的时候，紧张成这样了。
2: 是我都变成这样了，你想想。
1: 我们接下来四叔的这个，您的这句词儿是“原来是你”，
5: 原来是你，
1: 哦，
5: 原来是你，
1: 哎，一种是夸赞，一种是其实有点看到仇人的这状态了啊，哎，非常棒啊，好，谢谢四叔啊，来，李菁老师，
6: 哎，
1: 您的这句台词是“我回来了”。你可以跟魏然搭也可以啊，我回来了。
0: 老师在思考了。
3: 我回来了。
1: 哎，
0: 接受到老师的这个讯息了。
1: 好，这是一种。
3: 在这种跟魏然搭就不太合适了。我从这
0: 发福利了啊。
3: 对，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1: 这一看就是干了亏心事儿。
2: 怎么说都不接戏。
1: 刘钊老师愿意来尝试一下吗？
4: 你干嘛？我呀，我演戏啊是比较抽象的那种。
1: 你可以选一个啊，这几个都行，因为你这咖位没给你专门设计词儿。
2: 给身边一个。
4: 爸，我回来了。
1: 吓我一跳，
4: 刘哥演的好像那个守村人，这行不行？谁敢挑战跨度这么大年龄？
1: 谢谢刘钊老师，
4: 学到了。
1: 甭管演的好坏，你这个台词我很满意啊。
0: 今天学到这招，以后别说演高中生了，幼儿园我也能演。
1: 刚刚我觉得我们这个挑战啊非常有意思啊，我们的三位老师也都演出了不同的状态啊，刘钊老师呢也给出了一个反面典型。
4: 哎，好，
1: 接下来我们这个难度要升级了，请上四叔还有李菁老师到台上来，好吧。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考验我们在场的六位相声演员了。我手里呢有几张题板，大家看到这个词儿要

0: 力来表演，每人只能提示一个要素，三位老师可以抢答。从宋伟杰开始啊。好，
1: 三个字，
2: 是一个女的。
3: 严淑萍。
2: 严淑萍是谁呀？这是谁呀？
3: 唱过河的吗？这
4: 啊，性格非常的就是一个呱娃子，就是那种、哦、
0: 是一类人，不是一个人。
1: 四川的女孩都叫
5: 辣妹子。哎，
1: 谢谢。嘿，
0: 哎，孙超，你成功的让刘钊老师没有话了啊。
1: 你来那个刘哥，爸爸他们猜对了。
0: 四叔领先一分了啊。我们第二道题，
6: 三个字，
1: 四个字。
7: 您这太容易了，您这个
2: 是一个形容词。
4: 这身体倍儿好啊。哎，别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打篮球也行，没问题。
6: 老当益壮。哎，
0: 嗯，哇，这个年轻的这脑子就是好使啊。
1: 主要是长旭这个不错，咳嗽好得快。
0: 来，看明白了吗？啊
6: 啊啊！第一个字儿，
3: 你们这人真丑。
2: 第二个字儿，
7: 第三个字儿。
4: 哦，第四个字儿，
3: 鬼哭狼嚎啊！啊，
2: 对，
0: 看明白了吗？啊，
1: 第一个字，咯咯咯，咯咯咯。
0: 第二
2: 个字儿，嗯，
7: 这怎么比划呀？
1: 这还不，
7: 就是在这个这大概其里面这个位置吧，身体里面
4: 这个位置，
1: 这也行。
0: 你要是这么具体。这小豆这怎么比划？
4: 这个挺脏哈，来，走，
6: 鸡飞蛋打，
0: 不对，不对，
1: 你再叫一下，
6: 咯咯咯啊，
1: 这他是咯咯咯啊，我给他那个这个都薅下来了，绑在一块儿，哎呀，这真脏啊，我扫一扫吧，
5: 金毛掸，哎，
1: 对了，啊，前期我都新鲜，他都咯咯咯，你薅他干啥呀？
2: 薅毛吗？
1: 他是鸡。
0: 看明白了吗？
2: 那刘哥先演。
1: 四字成语，这成语什么意思呢？就说哎呀，就是我咱俩第一回见就特别好，
5: 一见如故。
0: 不对啊，
4: 头俩字啊，
6: 惺惺相惜。
0: 哎，这可不好表演。
6: 这最好表演了。
0: 刘钊老师，
6: 这是一歌词。
0: 好，一个歌词可以了，
1: 完事儿了。
4: 提示了，完了。
6: 这多好啊，关键一句歌词。
5: 嘴巴嘟嘟的是这歌吗？哦，嘴巴嘟嘟的、那个。
1: 还给我四叔。
6: 三个字，
1: 三个字，这不好形容，这玩意这个不好形容，这个我得想一想了。
0: 字儿，一个字来啊。
1: 这个大的反义词是
0: 好，
6: 小。
4: 对，我比他岁数大，他比我岁数小。
1: 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
2: 弟弟。
4: 有答案吗？
7: 岁数不大的
6: 小崽子。
7: 但是他在某些方面很强。
6: 三个字，
2: 就果泥儿的那个状态。
6: 小魔丸。
2: 不是，这是一个。
7: 他岁数不大，但打游戏倍儿棒。
5: 小灵头。
2: 哎呀，这他叫小什么？
1: 小妖精。小弱智。大人的反义词是
6: 小孩。哎，
1: 对了，我比他岁数大，我是他的。不是爸爸啊，
3: 小孩哥呀。啊，
6: 哦，小孩哥，
3: 小孩哥，
0: 小孩哥啊，小孩哥，嗯，这可难了，这个。
1: 刚才那就不简单，
0: 这个比那难。
1: 啊，这个简单。
6: 张艺谋导演拍的电影，中间一句台词是西安特色方言的，特别有名。哥像你。
1: 他那不是台词，是拉着胡琴唱的那个词儿。高桌子底弯的都是木头。
5: 什么塔塔就塔就。嗯，
0: 来，有答案吗？
2: 一串
1: 都吃吃唱着说全了。
3: 塔塔就塔二就
5: 都是木头，
1: 塔塔就塔二就都是木头，
2: 就是那个，
3: 就是
6: 一整句啊。
0: 哦，这么长。这个我们的相声演员表现力都非常好啊，三位老师们猜的也都非常准确啊。接下来咱们来一块听相声，有请前提宋伟杰，有请两位。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1: 哎，朋友们太热情了哈！
0: 来到群英会真的特别高兴，
1: 是
0: 不光我高兴，
1: 怎么着？
0: 他也高兴，
1: 那我当然高兴了。
0: 他有喜事儿，
1: 有点小喜事儿。
0: 说说说说说说，
1: 在这儿说说、啊。我不快要当爸爸了吗？
0: 哎呦，真好！
1: 是是是，
0: 祝贺你！
1: 哎，谢谢您。哎呀，
0: 不错不错，
1: 谢谢大家。
0: 哎呀，他要当爸爸了。
1: 对呀、啊，
0: 我也能当爷爷了。
1: 没错。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你别客气，
0: 不客气，回头份子钱都
1: 什么叫份子钱呢？
0: 老扒楞我干嘛？
1: 钱齐啊。占便宜都不分男女了是吗？
0: 我不替你高兴呢吗？
1: 替我高兴有占便宜的吗？你别这样、
0: 啊、祝贺你当父亲了。好啊，
1: 你别跟我开这玩笑，我就够紧张的了。
0: 紧张啊？
1: 对呀、啊、
0: 不想要这孩子了。没事，
1: 什么叫不想要这孩子呀？
0: 紧张吗？
1: 我说我紧张，不知道怎么处理，不知道怎么办呢、啊、
0: 好办呀。
1: 怎么办呢？
0: 离家出走啊，不用带孩子。
1: 有离家出走的吗？
0: 哦，这词儿不叫离家出走啊，叫净身出户。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你就不当，就是不是你就完了呗？
1: 有你这么说话不行不行。
0: 你别着急，我什么意思呢、啊、我是说咱们俩可以在这儿模拟一下。
1: 模拟
0: 就是表演表演，这孩子出生之后你应该怎么办，你有经验了不就行了吗？给这孩子就有了一个有经验的爸爸。
1: 哦，我明白了，咱俩模拟一下，
0: 就表演表演，
1: 那也行啊。
0: 行吧，嗯嗯，这儿呢就不是群英会了
1: 啊，那是
0: 产房门口，
1: 这就产房门口了。
0: 然后咱转身就开始，
1: 可以可以，
0: 那咱来啊。
1: 哎，哦，太紧张了。
0: 哎哎，我听说你叫宋伟杰呀？
1: 啊，是我是我，您哪位啊？
0: 他们都说你是我爹。哎、行，也别客气了，我带着烟子来一颗。
1: 你干嘛呢？你这？怎么意思？
0: 抽科吗？
1: 这能抽烟吗？这
0: 管真多，不让抽烟。
1: 不是，咱现在你还
0: 那什么？
1: 不是，咱
0: 初次见面，啊、请多关照。
1: 干嘛呀？
0: 啪！今儿给你炫一个啊！
1: 怎么还喝上了都？行行行，撂下撂下撂下，
0: 撒我一身！
1: 什么就撒一身？
0: 干嘛呀？
1: 你别演了你！
0: 你不让演了。
1: 你演的是谁呀、
0: 啊？这不你们家孩子吗？
1: 新生儿。
0: 对呀、啊。
1: 哦，明白了，你小时候是自己咬脐带从产房走出来的，跟你们家亲属做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钱齐，我以后是一被医院开除的护士，能这样吗？
0: 你少提这事儿 啊，
1: 能这样吗？
0: 别乐，别乐，乐什么？
1: 怎么意思？
0: 不是那个，
1: 哦、你不知道，他是被医院开除的护士，2016年2月16日。
0: 你把那个嘴给我闭上！
1: 意思没你这样的，演新生儿能这么演吗？
0: 那我就演，我哪知道演新生儿怎么演呀、啊？
1: 再说了，你演新生儿，新生儿就会哭，他能演吗？你演点别的角色呀？哦、
0: 对对对，我那什么，我演个护士吧。
1: 哎，对，护士抱着出来。
0: 我演一护士，把这孩子抱出来。
1: 哎，对对对对对。
0: 行吧，那咱再开始啊。
1: 哎
0: 哎。
1: 哎呦，好紧张啊！
0: 哎，家属啊，家属家属，哎，
1: 您好您好。哎，
0: 您是这孩子家属、
1: 我是家属，我是家属。
0: 你看看、这就是张院长的孙子。哎。
1: 张院长的孙子，
0: 你不是张院长的儿子吗？
1: 我姓宋。
0: 我知你姓什么呀？啊，我叫家属，你过来干嘛呀？
1: 那您倒说清楚谁的家属啊？你这
0: 你姓什么？
1: 姓宋。
0: 姓宋？没有姓宋，我进屋里给你找找去啊。哎，
1: 有进屋里找找的，这是什么呀？这是
0: 不是？哎，对，我在问、你得你媳妇姓什么？姓你姓什么有什么用？
1: 我媳妇姓罗。
0: 哦，姓罗是吧？姓罗。
1: 哎，太紧张了。
0: 来，螺丝刀的家属，螺丝刀的家属在不在？螺丝刀叫你螺丝刀，
1: 你踹我干嘛呀？你
0: 叫你呢吗？螺丝刀的家属，
1: 我媳妇姓罗啊，就叫螺丝刀。
0: 那怎么了吗？
1: 那我媳妇要姓杨呢？
0: 羊角锤吗？
1: 姓钱呢？
0: 钱工锤吗？
1: 五金店是吗？
0: 你我知道叫什么？
1: 产房不是五金店，就姓罗就完了吗？
0: 他姓罗叫什么？我得喊名字吗？
1: 你要没喊我喊我名字？
0: 哦，喊你名字。哎、
1: 姓宋，
0: 姓宋是吧？哎、行行，没问题。宋水泥，宋水泥同志在吗？宋水泥叫你呢？
1: 你踹我干嘛呀？
0: 宋水泥，叫你呢吗？
1: 就说我的表演风格又水又泥，也不能叫宋水泥。我叫宋伟杰，
0: 叫什么不吃饭？你
1: 看宋伟杰，
0: 再来再来，宋伟杰，宋伟杰，哎、来、哎、家属看一眼。
1: 您、哎、好您好，
0: 来看一眼孩子，看看、哎、看、
1: 哎，这就是我的孩子。
0: 对，这就是那小狸猫。哎，
1: 狸猫？
0: 不是，它有两个小狸窝。
1: 哦，有两个小狸窝。

0: 可爱，
1: 哎、是真可爱。
0: 哎呦，真像裘英俊。哎，
2: 像他干嘛呀？
0: 你也没梨窝啊。
2: 那裘英俊有梨窝也不能像他呀。
0: 那你说这像谁、
2: 啊？不能像他，对、嗯、对啊，孩子他妈有梨窝。哦，
0: 我也觉得像张大夫。哎，
2: 像张大夫干嘛呀？
0: 张，你不知道啊？这孩子出生啊，第一眼是谁看的就像谁。张大夫接生，张大夫看的。哦，
2: 张大夫一天接生八个，全像张大夫。他们全是双胞胎。
0: 不是，你那也不能闭着眼接生 啊！这我没看啊，这孩子我接生，但我没看，可不能像我。
2: 哪有这样，大夫？你这都封建迷信啊！
0: 行行，看看吧，
3: 看看儿子啊！看看儿子，
2: 你是占我便宜呢吗？
0: 生一男孩，
2: 生一男孩，你别冲我喊嘛，男孩、啊。
0: 男孩，看看手牌，看看。
2: 啊，是的，哎，这孩子多沉啊！
0: 多沉，七八十斤吧。
2: 七八。哎，我们家生一猪是吗？七八十斤。
0: 你媳妇真棒，能生出猪来。
2: 你还撂下说话？有这没有？没有七八十斤的婴儿。
0: 你听错了。
2: 我听错了。
0: 七斤八两。
2: 啊、哦，七斤八两。
0: 大胖儿子。
2: 别往我这儿拍，真讨厌。
0: 真是看清楚了。
2: 啊，看清楚了。
0: 看清楚了。行了啊，一会儿上病房看，先给孩子洗去了。
2: 哦，行。哎，上病房看了。哎呦，真是不容易。
0: 这宋威杰。你看见咱家的孩子了？宋飞，
2: 这你演的是谁呀、啊？
3: 螺丝刀，
2: 螺丝，
0: 你媳妇儿？
2: 我媳妇儿，我媳妇儿是喝砒霜了，是怎么着啊？
0: 你不懂
2: 要过去呀？
0: 生完孩子都虚弱，
2: 没那么虚弱。
0: 你又没生过孩子，你知道吗？
2: 你生过孩子吗？你知道吗？
0: 你又没看过电视剧，你知道吗？哦。
2: 你看的什么电视剧啊？
0: 药镇武大郎。
2: 这不还是砒霜吗？
0: 啊？那怎么着呀？
2: 那没有这出，没那么虚弱。
0: 那我应该……
2: 这，你说话有点劲儿。
0: 哦，有点力气。哎，
2: 稍微得有点力量、嗯、啊。
0: 宋伟杰，看见洒家的孩子了吗？
2: 您一会儿再拔那垂杨柳去啊！您等会儿。
0: 有多有劲儿？
2: 不是，对，是女的，
0: 是女的。
2: 对，
0: 大郎喝药，
2: 还是《水浒传》呢？别看《水浒传》了，
0: 那我应该
2: 就正常一点，就说话就完了。
0: 宋伟杰啊，你看见咱家的孩子了吗？
2: 哦，我看见了，
0: 多可爱、啊，
2: 特别可爱，嗯，还有两个梨窝呢，
0: 是呗？
2: 是，嗯，特别像你，
0: 我也觉得像李大夫。哎，
2: 怎么像李大夫啊？李大夫谁不是接生的张大夫吗？
0: 李大夫是接生的，张大夫助产，你都不知道。哎呦，那麻醉师可帅了！
2: 你都看什么呢你、啊哎？
0: 前期不是没对象吧？那麻醉师介绍给他怎么样？
2: 你少琢磨这行不行啊？哎呀，咱看看孩子行不行、啊？
0: 哎，宋爷，你看他哭了。
2: 哦，他哭了。哎呦，
0: 哎，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啊
2: 哦？我知道，可能是饿了。
0: 哎，你快，
2: 没事，
0: 给他说你台上那包袱。
2: 我给他说包袱干嘛呀？
0: 逗逗他呀！
2: 我的包袱都不可乐，逗不乐他。
0: 哎、那怎么办？
2: 他饿了，他饿了，我知道。别着急，
0: 是不是拉了啊！
2: 有可能拉了，有可能
0: 拉，别着急。宋伟杰拉了，宋伟杰饿了，宋伟杰，宋伟杰拉了，宋伟杰饿了。
2: 是我拉了，还是我孩子拉了呀？
0: 他你就
2: 不是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哎呦，我就知道我没当过爸爸，这没经验，这可怎么办呢？
0: 我有一主意特别好。
2: 哎，你有主意啊？什么办法呀？
0: 给你这孩子呀，换个爸爸。
2: 哎，别说了。

0: 有这个铁锅炖大马，
1: 铁锅炖大鹅，好，铁锅炖大马，
0: 蛤蟆，
1: 蛤蟆，
2: 哎呀，我就要什么证据啊？啊，
3: 您吹一下啊，
2: 吹一下，拿过来，拿过来，哎，
3: 看您这一口够黏糊的。
4: 小孔受到惊吓之后就说：“你们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孔融让梨，
5: 这不大傻子吗？
6: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1: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0: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让我仔细看看，这个长得比我帅，
2: 差也差点意思啊。
1: 这你问大家，你看我干嘛呀？我说对不对？
2: 对。
3: 宋水泥，宋水泥同志在吗？宋水泥叫你的。
4: 你踹我干嘛呀？
3: 宋水泥。
0: 谢谢前妻宋伟杰，谢谢两位，来请坐。前妻，这是为什么要创作这么一个节目？
3: 他当爹了。
0: 哦，这是真事儿是吧？
5: 这是真事儿。哦，
0: 当时在产房是刚刚前妻描述的这些状况吗？
5: 绝对不是，但确实是特别紧张啊，大脑一片空白。
0: 感受怎么样？
5: 还是挺累的，因为我们是尽量有时间是，就是爸爸妈妈看，然后尽量多亲自去照顾孩子，少用父母。
3: 不让我去，
5: 没让你去，怎么还提这事儿？
0: 其实一有了孩子，也就更能回想起当年父母照顾你们的时候的这种恩情啊。
5: 哎，确实不容易。
0: 对，但这前妻平时你是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吗？
3: 啊，对。啊，
0: 跟父母现在的交流沟通，还像以前那么顺畅吗？
3: 有障碍，就我爸那手机。我那个又看不了了，我说什么又看不了了，就是那个 APP 不是买会员得看视频吗，又看不了，天天就因为这打架，要不我妈就拿着手机，快看看我那个返现2块钱怎么还没给我呢，我说什么又返现2块钱。
0: 好吧，哎，说到这个跟父母的这个感情啊，这个魏然平时拍戏也比较忙，会经常给父母打电话吗？
2: 打电话还好，但我们更多的是在这个我们家族有一个群聊啊，我们家的这个聊天的情感的纽带是我们家养的一条狗，每天就在群里发我们家狗的状态。
0: 那这个四叔小葛经常会给您打电话或者发微信吗？
6: 电话打的时候少，就是微信呗，因为他有他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有事儿你就跟我说就完了。
0: 哎，其实我觉得今天的很多家长可能对于孩子就没有这么强的一种约束感了。这个小豆和彭旭在北京工作，是不是平时跟家人团聚的时间也不会太多？
7: 对对对，很少很少。嗯，
0: 那会用什么方式跟父母来沟通？
7: 基本不联系，
0: 不联系，就把这孩子丢了是吧？
7: 就平时没啥事儿就很少联系，就是有事儿说事儿，
0: 有事儿给父母办点真正力所能及的事儿。
7: 对对对对，
0: 哎，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啊。那这个最近又创作了什么样的节目？
7: 我弄了一个子母活，
0: 子母活啊，
7: 对，子母的小相声。哎呀
0: 呵，一人一句的啊。
7: 对，
0: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听听这段，好吧？有请窦晨光、常鹏旭，有请两位。
7: 谢谢朋友们这么热情的掌声，
8: 谢谢。
7: 上台呀，问您个问题。
8: 什么问题？
7: 假如说让您变成一种动物的话，您最想变成什么动物？
8: 你别说，这个问题我还真想过。
7: 是啊，
8: 如果让我变成一个动物的话，我最想变成一只螃蟹。
7: 啊，为什么是螃蟹呢？
8: 因为螃蟹有钱，
7: 财迷呀，哎。
8: 并且如果要是让我变成一个植物的话，我想变成一棵榆树。
7: 为什么是变成榆树啊？
8: 因为榆树有余钱，就是存款呀。
7: 不是，您这怎么除了钱就是钱啊？你不能变成螃蟹，你换一个。
8: 我换一个。
7: 你换一个。
8: 那我想变成蜗牛。
7: 为什么是蜗牛啊？
8: 因为蜗牛它有自己的房子。
7: 房子，
8: 就是它后面那个壳。
7: 不是，那你也可以变成寄居蟹呀。
8: 那不行啊，那寄居蟹那个房子是他后天努力找的，蜗牛的房子是他出身就带着的，这个出身很重要。
7: 他是一点都不想努力啊。哎，
8: 多好。
7: 不是

0: 有理解我的意思啊。啊，
1: 我的意思是让您变成一种哺乳类动物，您最想变成哪个？
2: 您这要求怎么这么多呀？
1: 哺乳类动物，
2: 哺乳类动物。
1: 对了，
2: 那我想变成一。

0: 变成马。
1: 为什么要变成马呀？
0: 哎，因为我就发现了，咱们生活当中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这个马。
1: 哎，那你这么说的话，那衣食住行还离不开牛呢。
0: 不是，那您这话有点绝对了。
1: 怎么呢？
0: 有马的地方就有牛吗？
1: 那当然了。
0: 行
1: 啊
0: 啊，行。那首先来说吧，
1: 嗯，
0: 你看我们台上穿的，有时候穿那个马褂儿，
1: 哦，
0: 怎么没有牛褂呢？
1: 牛褂？
0: 对呀，相声扒马褂儿，他没有扒牛褂儿啊。
1: 那演完出以后，你回到后台，
0: 嗯，
1: 你不还得穿你那条牛仔裤吗？那怎么不是马仔裤啊？
0: 行，
1: 我听吧。
0: 行，那我吃的东西它也有马
1: 啊，吃的有什么马？
0: 对不对？你我最喜欢吃的那个马铃薯。
1: 哎呀，土豆不叫土豆，它叫马铃薯。
0: 马铃薯，
1: 洋气。
0: 马铃薯。
1: 那我吃的也有，
0: 嗯，
1: 我爱吃的水果叫牛油果。
0: 行，
1: 哎，
0: 我爱吃那个蛋糕叫马卡龙。
1: 那我爱吃的点心叫牛舌饼。
0: 我爱喝的酒是人头马。
1: 我爱喝的酒是牛栏山。
0: 我爱吃的美食有这个，
1: 你等会儿吧。
0: 嗯，
1: 美食。
0: 对了，
1: 说到美食，朋友们都知道啊，
0: 嗯，
1: 没马什么事儿呀，那牛肉才是人类的主要食材呀。像什么牛肉火锅，
0: 嗯，
1: 牛肉丸子，牛肉包子，牛肉饺子，牛肉锅贴，牛肉馅饼，牛肉面，还有牛窝骨，对不对，朋友们？太多了啊，
0: 是不少哈，是不少。对，那我们马这吃的它也多呀。
1: 啊，马有什么呀？
0: 我们对吧？是不是那个有那个什么那个黄焖马？
1: 黄焖马，
0: 对吧？
1: 黄焖鸡
0: 啊，对对对，有这个鱼香马丝，
1: 啊，马丝鱼香肉丝，还鱼香马丝，我天哪，好家伙，鱼香马丝
0: 啊，有这个铁锅炖大马，
1: 铁锅炖大鹅。好，铁锅炖大马
0: 啊，
1: 好大的一口锅呀。
0: 不，用不了多大锅，正常锅就行。
1: 那可是大马呀。
0: 蛤蟆。
1: 蛤蟆。
0: 蛤蟆。哎，对。
1: 哎呀，真能凑数他还。
0: 蛤蟆。
1: 我告诉你，你就算是炖蛤蟆，那品种也得是牛蛙。
0: 啊，行，
1: 也离不开牛，
0: 算你牛。
1: 怎么着？
0: 不说吃的了，
1: 嗯
0: 啊，就是说我们平常我们住的地方，
1: 嗯，
0: 它也有马，
1: 那住的地方那也有牛啊。
0: 啊，是啊，
1: 啊，
0: 你看我，比方说吧，
1: 嗯，
0: 我先住一下我们安徽的马鞍山，
1: 那我就住一下我们陕西的牛背梁。
0: 啊，我们河南有驻马店，
1: 那我们北京有牛街。
0: 那我出国了，
1: 嗯，
0: 我去住一下罗马。
1: 那我也出国，
0: 嗯，
1: 我去住牛津。
0: 那我住一下马尔代夫。
1: 那我住一下，嗯嗯，那个，等会儿啊，牛，New York，
0: 英文也算呀。
1: 哎，沾牛就算。
0: 行，
1: 啊，
0: 那我们马呢，还是一种姓氏，姓马的名人可有不少。
1: 那姓牛的大腕也有很多呀。
0: 哎，首先我们有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
1: 那我们有相声名家牛群。
0: 哎，我们马三立先生比牛群老师大两辈儿。
1: 那我们牛群老师比马三立先生胖30斤。
0: 行，我们有小品演员马丽。
1: 那我们有小品演员牛丽。
0: 啊，我们有歌手马天宇。
1: 我们有歌手阿牛。
0: 啊，我们有京剧名家马连良。
1: 我们有豫剧名角牛德草。
0: 我们有马寡妇。
1: 我们有牛爷爷。
0: 我们有弼马温。
1: 我们有牛魔王。
0: 我们有马克吐温。
1: 我们有牛顿。
0: 我们有玛丽莲梦露。
1: 我们有牛黄解毒王。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啊？怎么了？
0: 牛黄解毒丸都出来了
1: 啊。拜火呀。
0: 啊
1: 啊，
0: 行，
1: 怎么着？
0: 我这儿有马，你那儿就有牛。
1: 就我这儿就有牛。
0: 太好了，
1: 来。
0: 哎，我们马这个种类它有很多，
1: 那我们牛的品种也有不少啊。
0: 内蒙古我们有草原上奔驰的骏马，
1: 青藏高原上我们有健壮的牦牛，
0: 在河里的我们叫河马，
1: 在水里的我们叫水牛。
0: 啊，我们有可以入药的海马，
1: 我们有可以产奶的奶牛，
0: 我们有旋转的木马，
1: 我们有倒票的黄牛。
0: 黄牛都出来了，
1: 行，没问题了。

0: 我还能用马给朋友们送去很多的祝福，
1: 那我也能用牛送去祝愿。
0: 我祝朋友们是马到成功，一个马。
1: 那我祝各位是健壮如牛，牛气冲天。
0: 好，行，
1: 俩牛。
0: 我祝大家马上有钱，马上有车，马上有房，是马上有对象。你来，四个马，你来。
1: 那我祝大家工作牛，学习牛，生活牛，爱情牛，身体牛，所有一切牛牛牛。
0: 怎么样？
1: 我这儿八个牛。
0: 哎，你几个牛也不好使。
1: 怎么着？
0: 因为你这牛啊长得丑。
1: 我们牛长得丑？
0: 你们牛长得丑？
1: 没听说过。
0: 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啊，子鼠丑牛
2: 丑。
1: 我们长得丑？
0: 对。
1: 那你们马还龙啊？你们马就是龙的。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因为车水马龙。
0: 我看你是跟我有点找别扭啊。
1: 我看你是跟我有点找麻烦呀。
0: 哎呦，你不要跟我人模牛样。
1: 你不要跟我这呆若木马。
0: 我看你有点胆小如牛了。
1: 你有点马头蛇尾了。
0: 你有点牛假马威了。
1: 你有点偷牛摸马了。
0: 你马心牛肺。
1: 你牛犊马肠。
0: 你别说了。
3: 好，真不错。
4: 哎呀，感谢窦晨光、唐鹏旭啊，来请坐啊，
5: 严丝合缝，
4: 特别好。哎呀，小豆，我觉得你这还是一个创新啊，最后这个底在豆根这儿了啊。
5: 对，实在找不着底了，
4: 实在找不着底，怎么想到写这样一个创意，就是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动物？
2: 我们之前不是弄了好几个子母活嘛，子母活比较就是练两个人这个默契嘛，就咬得住。喜欢这种活，就因为这样的话捧哏他有事儿干，不能让他闲着。
6: 对喽，
7: 这是什么心态啊？
4: 但是你最初这创意还挺有意思，就是你这入活一开始没想到是这样一个两个人在文字上找包袱的节目。
8: 哎，前面很新颖，后边很老套。
0: 对，
4: 问问这个蔚然，如果你想变成一种动物，你觉得你会要变成什么动物？
9: 大熊猫，因为大家都很喜欢。
4: 就是还是希望成为别人瞩目的一个焦点啊。
9: 对对对，
4: 李菁老师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10: 没想过。
4: 没想过。
6: 树懒很稳定。
4: 刘钊老师，如果让你变成一个动物，你觉得
6: 我是一定是鹰啊，或者是能飞的蝙蝠不成？我还是喜欢那种翱翔的感觉。
2: 那你应该变成凤凰传奇。
6: 我觉得那样特好，真的。
4: 幻想可以脱离我们现实的生活，自由的翱翔啊，但是生活还得脚踏实地。最近有什么接地气的相声作品吗？
6: 哎呦，这个作品应该说是体验生活，接地气。而且好像别人还没创作过。
4: 是吗？
6: 哎，
4: 这个题材这么新颖是吗？
6: 视角比较独到。
4: 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刘钊、孙超，有请两位。
6: 好，谢谢大家的掌声哈。
2: 哎，谢谢。
6: 哎，今天来到咱们这里非常的高兴。而且这么多年轻的观众，
2: 是
6: 我愿意跟年轻人多接触。
2: 好吧，
6: 跟他们学习了解。尤其是超也年轻。96年的。
2: 对
6: 啊。这乐什么呀？这长得不像哈，其实还是很年轻的。你们乐我理解，因为我往那一站，咱们长得精神，显得他就不好看。
2: 对对对，您是好大儿啊。
6: 那没听说过。观众爱听咱们就多说一点。
2: 那可不，
6: 多说得说好作品。
2: 是，
6: 怎么才能有好作品
2: 啊？怎么好作品？您说一说。
6: 咱说正经的啊。用北京话说，说点正个浪的，还是得多体验生活
2: 啊。您说这倒对啊，
6: 这
2: 对，应当多出去体验生活。
6: 但是体验生活现在成本很高
2: 啊。体验生活怎么还有成本啊？
6: 当然有了
2: 啊。您谈一谈。
6: 你想，咱们要创作作品，不光是为咱们天津北京的观众服务 啊。
2: 是吗？
6: 为全国观众还得服务。
2: 对，
6: 不光为全国观众服务，世界，全世界那么多人，好多华人呢，咱们走出国门到世界，还得为全世界的观众服务 啊。
2: 就是您现在这个体验生活还得出国。
6: 对喽。
2: 哎呦我天，
6: 想有这种生活，我得先走出国门
2: 啊。您都去哪儿我听听。
6: 哎呦，哎，到哪儿看一看
2: 啊。
6: 巴厘岛的日出，
2: 呵，
6: 马尔

0: 塞夫的日落，哎呀，夏威夷的海鸥，啊，
1: 加勒比的海盗，我操，
2: 很好。
0: 我上加勒比海盗那儿体验什么去？我啊，
1: 体验一下被绑架。
0: 就是说要丰富多彩啊，
1: 是是，
0: 真得花点钱。
1: 您净体验的好地方可不花钱吗？
0: 一般的地方也得花钱，
1: 是吗？
0: 当然了，嗯，为体验生活，头些日子，嗯，请我们哥们儿一掷千金吃了顿大餐。
1: 啊，不是请吃饭还是体验生活？
0: 为了体验生活，请他吃的饭啊。
1: 体验什么呢？
0: 交通协管员啊，这你不得花钱吗？啊，
1: 是吗？
0: 那当然了啊，你到交通队啊，一招手，哎，我进去啊，您干嘛去？我体验交通协管员的生活，人呢？你进去吗？啊，
1: 你要有俩事故背不住，
0: 没听说过，有俩事故像话吗？在那托人去体验去。
1: 好嘞，
0: 不体验不知道。嗯，当个普通的交通协管员难度非常大啊。
1: 您具体谈一谈，我不觉得这工作很难呀。
0: 你看，你看，嗯，没有体验生活就没有发言权。
1: 是是，
0: 咱们举个例子。那
1: 您说吧。哎，
0: 交通协管员大家接触最多的，嗯，就是我们开车被贴条
1: 啊，是大伙都知道啊。哎，
0: 你要碰上李菁老师这样的脾气好的，嗯，啊，贴就贴了吧。他好吧，他人老实，他能等啊。你碰上脾气不好的，那可不成啊。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啊，我不相信呢。
0: 假如现在你就是交通协管员
1: 哈。可以啊。
0: 嘿，啊，嘛呢？嘛呢？
1: 啊，这演的是自己这个。那您这汽车违停，我给您贴个条啊。
0: 停刚停多一会儿，我就拿个东西。啊，你们这帮人，你们净干这缺德事儿。哎呦啊！我跟你说，违停怎么了？就这么一会儿，我是不是出来挪来了吗？
1: 不是，不是，您听我说，您这个呀，
0: 我这怎么了？啊，我这怎么了？我们是在明处，你们在暗处。啊，别以为我不知道，我们跟这停好，你跟这半天等着，一看停完车，噌你就过来了，条一贴，刷刷写字，我瞧瞧。啊，小伙子，嗯，长得寒碜，字儿写的还不错啊。
1: 这正经的北京白话。
0: 别那么多废话，有本事你写对联，你写个上下联，你送我多好呢。
1: 没有您这么说话的。
0: 你看，这就是你不会处理了吧？
1: 啊，这我不会处理。
0: 当然了，啊，你体验完生活，啊，有经验的协管员就能处理了。啊，
1: 就知道这事儿怎么处理。
0: 没问题啊，
1: 这我不相信您处理得了。
0: 咱表演一下。
1: 可以啊，
0: 我是协管员
1: 啊。那我是你啊。
0: 哎，对，哎，
1: 对，爸爸爸爸。你看这还不让，这学还不让。嗯，不是啊，不是，重新来。哎，协管员，协管员，
0: 你呀，啊，你跟个人一样，好不好？
1: 啊，我这又不像人。来来来来，给我处理处理来。
0: 同志您好，您这个违章停车啊，
1: 是吧？
0: 得给您这个贴一张条，
1: 是吧？
0: 这个交罚款的事呢，您交通队交也行，嗯，手机上的 APP 交也行。哦，刚才您不是有额外的要求吗？啊，
1: 是吗？
0: 说什么？
1: 我让你给我写一对联。就你吧，
0: 您不要模仿我。写对联没问题，早给您写好了。嗯，当然了，对联很长，嗯，楷书的。
1: 还真有对联？
0: 当然有对联了。
1: 这上联是？
0: 上联是车水马龙，一片繁荣，好热闹
1: 啊。下联 是
0: 各行其道，停车入位，好秩序。
1: 横批是
0: 少交罚款。
1: 哦，把这事儿给点出来了。
0: 哎，哦，处理的好不好？
1: 您别说，处理的还真好。
0: 那当然了，
1: 词儿也不错。
0: 那是，
1: 这对联天天就这么揣兜里啊？
0: 不是啊，早就想好了，哦，专门对付这种人用的。呵，
1: 您想想，
0: 不体验生活弄这，
1: 您不说我还真不了解。
0: 这是最简单的。哦，你碰上的你也年轻人，开车这年轻人还能交流，碰上那岁数大的骑电动车，有时候接孩子着急闯红灯那个，嗯，最难管。哦，
1: 那样难管吗？
0: 北京老太太矫情，啊，
1: 是吗？
0: 咱来了，
1: 还要学老太太？哎，你看说什么学什么，哎，真不简单。来来，大妈，您先别开了
0: 怎么了？啊，
1: 您这骑电动车闯红灯了，
0: 闯红灯了？嗯，嗨，没事没事，小伙子，闯红灯没车，大妈这就过去了。你要不拦，大妈都过去了。
1: 那不成啊，您这太危险呀。啊，
0: 哪儿危险了？啊，哪儿危啊？没过车。再说。嗯，孩子不是大妈给你这拍老腔，嗯，危险怎么了？闯红灯是不是没事？
1: 那不行，大哥，别拿这绕我，知道吗？您这老太太不怎么样啊？
0: 你看你没办法吧？经过培训就不一样了。啊，
1: 经过培训怎么说呀？
0: 循序善诱。我给你简单来一来。大妈，大妈，您接孩子送孩子这是好事儿，哎，为子女分担忧愁。嗯，但您想想，嗯，您虽然节省了这十五秒，嗯，可真要出点事儿，那可不是十五秒能解决的。嚯，您摔了还好办，嗯，给您的孩子，您的大孙子，嗯，您的宋伟杰的儿子，那再摔了，那不是大事儿吗？
1: 哦，这还真联想不到。
0: 所以说，那老太太宋伟杰他妈呀，这有什么联想不到的？你就跟他好言。

0: 好语的就能把这事儿解决了。
1: 好好好，哦，
0: 这个也还算好管，
1: 这还好管。
0: 最难处理的就是这酒驾。
1: 酒驾，
0: 哎，
1: 这还能处理、
0: 啊、他喝多了以后啊、自个儿都不知道自个儿说什么。
1: 是啊，
0: 哎呦，胡言乱语，满嘴的酒话。
1: 嗯、啊、
0: 咱来了这个
1: 啊，咱还来了。
0: 对，
1: 好好好啊，来来来来，吹一下吧。
0: 吹什么吹 啊, 啊我还吹得下去吗？我还吹那么多了，我都、啊、
1: 这一看就喝了这位
0: 啊, 啊吹什么，真的，你听我吹，你让我吹我就吹，咱俩过这个嘛、
1: 啊、
0: 小警察还不是警察，是协管员
1: 啊。怎么了协管员？怎么
0: 协管员？我跟你喝得着吗？吹什么呀？
1: 啊，不是，我怀疑您酒驾呀。
0: 怀疑我酒驾？什么证据啊？
1: 啊，您吹一下啊。
0: 吹一下，拿过来拿过来。
1: 哎，哇，您这一口够黏糊的，咱说实在的。不好意思，您酒驾了啊！您这个114，
0: 114，
1: 嗯，
0: 我想想啊，
1: 嗯，
0: 114，哟，114了，那是醉驾呀，不成不成！哎呦，兄弟，我跟你说，你甭给我弄这个，
1: 嗯，
0: 这什么酒怎么高兴？
1: 嗯，
0: 那天我跟李京老师一块喝酒，
1: 哦、
0: 他是叫代驾，咱不是没钱吗？
1: 嗯、
0: 咱这个，但是咱认识人、
1: 啊，
0: 一般人能跟李京喝酒吗？
1: 啊，对对，看得出来您困难。
0: 那当然了，你这这样过去就完了。
1: 您那不行，
0: 你也没开那小灯，
1: 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0: 该怎么着你怎么着
1: 啊？怎么着我得处罚您呢？
0: 处罚我？
1: 哎，对了，
0: 处罚你怎么处罚？你给我处罚我？你给我闹我？哎，怎么着？
1: 还讹人呢、啊、这？哎呦我去！这真想不到啊！
0: 想我，我也没想到。
1: 啊、是是 是, 是，
0: 有经验的协管员怎么办呢？
1: 啊啊、怎么办呀？
0: 退后一步，让他敞开折腾，
1: 啊、
0: 组织警察警力把他围住了以后、
1: 啊，
0: 进行这个处理。
1: 哦，
0: 对不对呀、啊？
1: 您别说，这我还真学到了。
0: 学到，哎，你学到了可不能白学。
1: 啊、那我怎么不白学呀？
0: 你忘了、
1: 啊？
0: 我为了学到这些，不是请我们朋友吃了一顿大餐吗？
1: 啊，我知道啊。
0: 干脆你 啊，
1: 我怎么着？
0: 把这饭钱报了吧。
1: 啊、我不来了。
2: 感谢刘钊、孙超啊，感谢两位，来请坐。哎，魏然，你看咱们三段相声都听过了啊，接下来该你要跨界说相声。
3: 哎呀，
2: 嗯，现在心情怎么样？
3: 我就不该听，
2: 不该听，
3: 影响我心情
2: 啊！比你当年主持这个电影节，我觉得还是要放松一点的吧。
3: 不想上下。
2: 以前喜欢这个喜剧类的这种节目吗？
3: 我还真的挺喜欢看这种，因为我之前来天津玩的时候，还专门去看了这个相声，票还挺难买的。
2: 那感觉怎么样？
3: 就很乐，就一直在笑，就是全程这个很耗费我的能量。
2: 哦，哎，我觉得这也算是给我们天津的小剧场相声做了一个推广啊！
3: 真的，真的。
2: 大家到天津来都多来听我们天津的相声，好吧？
3: 没错。
2: 今天要跟谁来合作呢？
3: 哦，今天我的两位很棒的搭档已经举手了，
2: 嘿，有请魏然、钱琦、宋伟杰，有请三位。
3: 好，谢谢大家。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感谢各位的掌声鼓励，
4: 谢谢大家。
3: 第一次来群英会啊，非常的高兴。
4: 我们看见您啊，也特别高兴。
3: 哎，我这第一次说相声啊，心里还真有点紧张。
4: 没事，有第一回就有第二回。
3: 嗯，那一会儿您多担待啊，有失误的话。
4: 主要他们多担待，我倒无所谓。
5: 我有点所谓。
4: 你看，观众说了不担待，
5: 我成观众了是吗？
4: 你喊啥？
5: 不是，咱说好了，咱仨一块演啊。
4: 什么？
5: 咱仨演
4: 什么？
5: 咱仨演。
3: 他最近这耳朵不太好使。
5: 哎，嗯，您就先别掺和了。说好咱仨演，别不带我呀。
4: 咱仨演什么呀？群口相声。
5: 对，咱仨呀，咱仨呀，
4: 哎、
5: 是不是？
4: 你别老跟我俩这咱咱的。
3: 哎，钱老师、
4: 嗯，
3: 你是不是有点针对他了呀？
4: 不对，是咱俩就应该针对
3: 他。哦，对，咱俩。
4: 嗯、嘿。
5: 你们什么时候就能攒攒的？凭什么？
4: 你别拿手指他！哎，什么时候啊？就这么帅的，什么时候都行。
5: 你上一边了，姐姐。不是，我算看明白了啊、
4: 嗯！
5: 怎么我指他都不行了？我怎么不能指他呀？
4: 你指，你指
5: 他谁呀？
4: 你指，你指
5: 啊！
4: 我俩上那边演去。
2: 走，
5: 你回来，回来，回来。
4: 怎么了呀？
5: 不是，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不能指的？他谁呀？我就不能指的？你俩还上那边演？
4: 这是我搭档。
5: 谁？
4: 我搭档。
5: 谁？
4: 我搭档。
5: 谁？
3: 哎、等会儿，这俩人耳朵好像都不太好使啊，这会。
5: 不是，您别跟这儿捣乱。
4: 你怎么跟他说话呢？你啊？
5: 我怎么就这样都不行了呢？
4: 啊、不行。
5: 不说好演群口相声吗？怎么了？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你烫着。

0: 连群口相声，
1: 牙疼是怎么？
0: 我们俩准备说新相声了。
2: 什么？
0: 新相声？
2: 什么？
0: 新相声？
3: 等会儿吧，二位，要不然先去看病吧。我是明白了，这二位是没法合作了，谁也不听谁说话嘛。
1: 不是不听谁说话，新相声凭什么不带我呀？你俩能演吗？
0: 你也想演新相声？
1: 哎，我能演新相声啊。
0: 这演新相声的呀，都得长得帅的。你长得海绵宝宝似的，你。
1: 海绵宝宝那什么样啊？哎、
3: 就跟那洗碗抹布似的。
1: 我没问你，我
0: 这包翻的真好，
3: 还不错吧？
0: 哎呦，这
1: 不能停！啊，你管这叫包袱啊？
0: 你都放不出来。
1: 就你们新相声就这路包袱啊？
3: 错，我们这叫梗。
1: 啊，听着我是都快梗了。行行行，梗是吧？
0: 对。
1: 那你们说说，我听听，我也看看你们这新相声什么样啊？
0: 行，
1: 说吧。
0: 听可以啊，你可别捣乱。
1: 啊，我不捣乱。
0: 那我俩可演了。
1: 来吧，来吧，来。
0: 给他演一个。
3: 演一段。
0: 来。
3: 这相声演员啊，平时也得锻炼身体。
0: 那您平时喜欢什么运动啊？
3: 我这平时啊，比较喜欢骑自行车。
0: 巧了，宋伟杰也喜欢骑自行车。
3: 我知道，我俩经常一起骑车。
0: 他车技怎么样啊？
3: 还真不错，一般啊都是他在前边骑，我在后边骑，我都撵不上他。
0: 这么厉害呢？
3: 他不仅车技好，还喜欢玩花火。
0: 还有花活啊？
3: 就上次啊，他搁那前边骑，突然回头给我来了一花活，大撒板，
0: 嚯，
3: 还回头冲我显摆呢，说：“哎，你看我手没了。”
1: 我是这模样吗？
3: 我说你这注意安全，得好好骑车呀。
0: 对呀。
3: 没一会儿，花活又来了，
0: 什么呢？
3: 脚又撒开了，跟我说：“哎，你看我脚没了。”我说你注意安全，是大上坡的。
1: 上坡呀、啊？
0: 危险。
3: 没过一会儿，又整一花活，手脚都撒开了。正准备回头跟我显摆呢，前头有一大槐树，这哐当一声就撞下去了，说了一句话给我逗乐了。
0: 说的什么呀？
3: 哎，你看我，哎呦，牙没了，哎呦，还不错吧？
0: 还不错，不错。哎，这包袱真好。
1: 什么叫包袱啊？
0: 梗，这梗真好，我都没听过。
1: 我问问啊，
0: 头一回，
1: 这就是你们的新梗啊？听得我都快心梗了，是吧？
3: 多多指教，
1: 别指教了。
0: 不错，不错，
1: 这不是800年前的老包袱吗？
0: 什么叫老包袱？这心梗，
1: 这我也能来呀、
0: 啊。你能来什么？你能来？
1: 这我能。你上一边。
4: 行行，老师。
3: 哎，宋老师你好，
1: 咱俩演这个新相声。就我心梗也行啊，我有心梗啊，是不是？你琢磨，我比他有经验，我多大岁数，我比他来得快，
0: 他死得快。
1: 哪个心梗啊？
0: 你不有心梗吗？你这都
1: 啊！行，咱俩来，
3: 咱俩来，那对对词儿吧，先。
1: 咱还用对词儿吗？张嘴就来呀！
3: 那直接来，
1: 来呀！
3: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这相声说的好不好，有一个点非常的重要。
1: 您说说，
3: 家传
1: 是吗？
3: 这马志明先生为什么相声说的好啊？
1: 为什么呀？
3: 因为他爸爸是说相声的啊，
1: 相声泰斗马三立。
3: 这侯耀文先生为什么相声说的好啊？
1: 为什么呀？
3: 他爸爸是说相声的，
1: 相声大师侯宝林。
3: 这施圣杰先生为什么相声说的好啊？
1: 为什么呀？
3: 他爸爸是说相声的，
1: 相声名家施世元。
3: 这宋老师为什么相声说得好啊？
1: 哎，我爸爸可不是说相声的。
3: 对，你爸爸是听相声的。
0: 哎，太棒了，
1: 不错吧？
3: 说的真是不错。
1: 你看咱这肩膀递的，
0: 主要是他笑。
3: 哦。
1: 我像儿子是吗？我
0: 不挺好的吗？
1: 这什么就挺好的？
0: 宋老师，您非常符合新相声的逻辑了。
1: 你别新相声逻辑了，800年前的破包袱。
0: 您接着演，别停啊！
1: 咱先等会儿吧，咱先等会儿。不对呀，不对呀，刚才你们这什么新相声？不是说这个演员之外的人吗？哎，怎么这回就我跟你站一块又说这演员？
3: 这我们能解释啊，主要是这种梗啊，现场的观众要听听台上的演员，这种效果比较炸。
1: 我反正是快气炸了。
0: 就用你们行话说，这叫包袱比较小。
1: 我不用你翻译。哎，小魏老师，
3: 哎，
1: 我再问问啊。 您下一个。

0: 心梗，
1: 嗯，
0: 是骂这个演员呢，还是骂演员以外的这个人呢？
1: 我们下一个段子啊，主要是夸演员以外的人。你来，你来，
2: 我来啦！
1: 你来，你得来。
2: 躲开，躲开，躲开。知道我有能耐了，是
0: 都新包袱了，别老范儿了啊！说吧，
2: 行，听好了，给他来一个，
1: 来一个，
2: 嗯，
1: 来一个什么呢？
2: 来一个夸演员的，
1: 最新的。
2: 对，
1: 我想想，
2: 就哎，
1: 这相声演员啊，都得是博学多才，
2: 对，得多知多懂，
1: 尤其是啊，得了解这历史文化。
2: 当然了。宋伟杰那真的是通今博古，
1: 这我还真知道，我那天亲眼看见他给一帮孩子在那儿讲这个历史典故。
2: 他讲什么历史典故啊？
1: 孔融让梨。
2: 宋伟杰怎么讲的呀？
1: 啊，是这样，在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啊。
0: 这是宋伟杰，
1: 这是林俊杰。
2: 别说了，
0: 回来，回来，回来。孔融让梨呢？
2: 废话，废话，你非加这么一句，这不着底了吗？就
0: 什么就着底？
2: 结束了。
0: 孔融让梨，说孔融让梨啊？
2: 哦，对，孔融让梨。
0: 哎，对对对。
2: 什么词儿？刚才开始，都忘了。
0: 东汉末年，
2: 你就记我们俩词儿，你就想演。
0: 我都爱记你们俩词儿。
2: 行，那个小魏老师，您接着讲。
1: 再说一遍啊。
2: 宋伟杰怎么讲的这历史典故？
1: 是这样啊，在。东汉末年，有一神童名叫孔融，是乖巧伶俐，聪明可爱，真乃神童也啊！但他这父母啊，感情不合适，天天骂，日日吵。这小孔融受到惊吓之后就说：“你们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孔融让梨。
2: 傻子嘛。
1: 后来这傻子还跟那帮孩子
2: 说：“
0: 别说了。”改直接骂了，是不是？
1: 不是前面不夸您这个博金通古的吗？
2: 对呀、
0: 啊。就这句他们谁记住了啊？就记住我是大傻子了。
2: 不是，
0: 这也是老包袱啊，老包袱。
1: 刚准备说新相声，就怪你打断我，我都忘了，说不下去了都。
0: 还赖我打断
1: 啊？
0: 行，这样啊，我也不管你们这个心梗是骂谁了。反正就是我没听过的包袱有没有？
2: 有，
0: 那就说
2: 下一个就是
0: 保证我没听过的。
2: 你可别捣乱、啊，
0: 我不捣乱，
2: 坐住了听。
0: 来
2: 来，那咱再开始。
1: 来个最新的，
2: 就那个。
1: 啊，行。这宋伟杰的爸爸喜欢下象棋，
0: 这我听过，这我听过。
2: 等会儿你，这我听过。你别着急，你别着急，
0: 我这下象棋。等等。什么毛病、啊、
2: 你别着急，
0: 这我听过，
2: 这是改过的，改新的。你刚听一句你就知道后边吗？后边还有呢，不一样。别着急、你别捣乱 你接着说。
1: 又打断我，你
2: 就是
1: 再来。
2: 嗯，
1: 那天我和他爸爸下了一盘、下到最后他爸爸那剩一象，我这剩一士、他爸爸说是象，
0: 这我听过，这我听过。
1: 我说这不行，这老头坏，拿起这个象就象了我一下。我一瞅这老婆，我就扇了他爸爸一下。你爸爸像我，我是你爸爸；你爸爸像我，我是你爸爸。我一瞅这老头不行，我就把这个象抄起来揣进了兜里，说这回你可像不了我了。
3: 等会儿，我只能是你爸爸了。
0: 别说了。
4: 感谢三位，非常精彩啊！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再次感谢三位啊！这个魏然今天来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1: 哎呀，特别紧张，
4: 特别紧张啊！但是我觉得你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而且这段你不白说，你说完这一段，你至少会四段啊。确实啊，一般来说我们这嘉宾啊在节目当中起一个辅助作用比较多，今天魏然可以说是自己啊来这个算是逗哏来说了很多的内容啊。前期说说你的感受吧，我觉得你更兴奋一点。
2: 就这么帅的还说什么感受、
0: 你现在这样，
4: 你现在
2: 这不要求这样吗？
5: 你下回啊别站中间，魏然老师一举手挡你脸。
4: 这个我替前妻说一句吧，我觉得你的感受就是希望魏然常来，是吧？
2: 哎，对，常来。
4: 常来啊。这个我们也真心欢迎魏然常来分享你的这个演艺经历啊，也多来体验我们的相声艺术，好吧？
1: 好，
4: 谢谢魏然，也谢谢大家，谢谢
6: 观众朋友，下周二三晚上9:20，我们不见不散。
4: 再会。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电动车虽方便，切勿住宅内充电。放风筝躲电线，避免搭挂出危险。电网连着千万家，安全系着你我他。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在岁月的织锦中，有一门艺术以其不朽的风华流传千古，这便是盘扣。盘扣是中国传统服装中使用的一种纽扣，主要用于固定衣襟或作为装饰。在细腻的真丝与坚韧的铜丝的交织中，这也使得盘扣得以自创一门，成为与旗袍制作相得益彰的非遗技艺。在张杏梅的盘扣图稿中，记录着她各式造型的盘扣设计。当下的年轻一代对传统之美心生亲近，也让那些精致却也极好人工的老手艺有了更多的被了解与被赏识。手把手的教授是匠人初心的传递，是文化的延续。拼心在指尖方寸的穿引缝制，秉承初心的手工匠人，让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水乳交融。盘扣不仅是服饰的装饰，更是东方美学的传承。文明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路遇突发情况，切记不开斗气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一束阳光的温暖，一次辛苦的劳作，才解出一颗谷物，一颗汗水，一粒米。珍惜每一粒粮食，从我做起，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好。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推广适老化建筑设计，确保公共设施适老安全性。老有所养，敬老光荣。了解水情状况，树立节水观念，掌握节水方法，养成节水习惯，弘扬节水美德，参与节水实践，保护水资源，需你我同行。家庭防火，室内未熄灭烟头掉落，极易引发火灾。使用大功率取暖设备时，避免超负荷用电引发火灾。楼道内随意堆放杂物，容易引发火灾。消除火灾隐患，构筑平安社会。

0: 姑娘，春霞姑娘，
1: 春霞，

0: 春夏，别过来！春夏，你别做傻事了。你别过来！春夏，我已经知道了，没事的，没事的啊！
1: 我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冯春夏，这些日子。
0: 我一直在自欺欺人，因为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我以为一切都可以重来，可是我错了。
1: 春夏，你放心，一切都会跟原来一样的，啊，不会再有人伤害你了。不，回不到原来了，徐律师。 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把你当成一个早已死去的人，当成我的表哥。我还以为你就是他，你千里迢迢的回来，就是为了救我。我很可笑吧？人死不能复生，曾经发生过的伤痕。
2: 还阴魂不散的继续伤害着我，我是一辈子也逃不掉了。春夏，春夏，你忘了小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话吗？我会骑着高头大马，带着八抬花轿来娶你。有我在，不会有谁再伤害你了。
0: 表哥，你真的是表哥吗？你真的还活着？
2: 春夏。

0: 我早就回来了，我一直守在你的身边，
1: 表哥。

0: 春姐，你醒了。表哥，我……啊，你在医院，没事，孩子也没事。我不要这个孩子，表哥，你去跟大夫说，把这个孩子打掉，我不要这个孩子，我不要这个孩子。春姐，春姐。
1: 我愿意做这个孩子的父亲，你嫁给我吧，
0: 表哥。我知道你是历经千辛万苦才回来的，我不能拖累你。怎么会是拖累呢？我们不是早就有婚约了吗？成亲是迟早的事。

0: 表哥，当年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1: 萤火虫慢慢飞。
2: 小时候，
1: 夏夜里，
2: 我在父母的呵护下，生活的无忧无虑，开心快乐。那晚，我娘正在给我讲八仙过海的故事，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可是我绝没有想到，一场残忍的杀戮就要开始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3: 救命啊！

Mann!

啊啊

0: 要抓到我的时候，房子倒塌了。
1: 那你是怎么从倒塌的房子里逃出来的？
0: 我家的地板下有一个小小的地下室，我在地下室内整整躲了三天三夜。第三天的晚上，我悄悄地钻了出来，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片狼藉的废墟和尚未完全熄灭的火光。
2: 爹。

我意识到我的亲人全都不在人世，我成了一个孤儿，并从此在心里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当晚，我收拾了父亲的遗物，一个人离开了江州城。我暗暗发誓，等我长大了，一定还会再回到这里，替我惨死的家人报仇雪恨。我流浪到了南浔，在那里找到了我父亲的一个同门师兄弟，叫徐立生。他们徐氏夫妇没有孩子，就把我收作养子。我养父告诉我，

0: 再要报仇的话，就得能文能武。他不但教会了我本门的武功，还把我送出国读书。我从国外学成归来后，现在上海扬名立万。不料我的养父母因染失忆，双双过世。我回去料理了他们的后事，知道自己再无牵无挂，可以回来了。
1: 表哥，那你回来是准备复仇的吗？
0: 这18年来，我没有一天不想着这血海深仇。此仇不报，枉为人子。
1: 那你找到线索了？当年那7个戴面具的人究竟是谁？表哥，你告诉我，其中是不是有我爹？我爹是不是也参与了杀害你们全家？
0: 春霞，别问了。
1: 原来真的是他，原来真的是他，真的是他。
0: 春霞，别再想了，你爹已经用他的命给自己赎罪了。那些和他合谋害我们郑家的人，最终也没有放过他，你别再多想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春霞，春霞，别多想了，这所有的一切跟你没有关系。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好好活下去。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们再也不分。

0: 你们要成亲？
1: 啊
0: 啊，恭喜恭喜啊！
1: 谢谢。
2: 薛律师，春霞的终身大事托付给你，我真是十足的放心。
0: 对，十足的放心。哎，以后对春霞好点啊。
1: 啊，会的，会的。
2: 啊，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春霞，你就把这儿当成娘家吧。徐律师，咱们准备准备，找个人，挑个好日子，就让春霞从娘家风风光光的出嫁。小谷，
0: 哎，
2: 明天你陪春霞到集市上买几块像样的布料，咱们做几身像样的衣服。
0: 哦，行，明天买点布料。
3: 这太麻烦你了。
0: 啊，不麻烦不麻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看着春霞出嫁，什么时候能轮上你呀？真是愁人的事儿。小谷，你也得有个姑娘样啊。
0: 娘，有什么好嫁人的？这辈子我就不嫁了，一辈子跟您在一块
2: 儿。这孩子。
0: 哎，徐律师。
1: 啊。
0: 结婚是件喜事儿啊，话怎么那么少啊？
1: 啊，

0: 小谷，也不知道他喜欢我穿什么颜色的。哦，他说让我看着点。
1: 好，我说来了。
2: 哦，春霞，咱们挑布料吧，到了。
0: 哦，好啊。
3: 哎呀呀嘞，
4: 好东西喽。
0: 这是什么颜色的？
2: 哦，这绿色。

0: 绿色的。你手里摸这块是红色的。
1: 红色的。你看我穿这个颜色好看吗？
0: 好看。
1: 他会喜欢吗？
2: 刚好的绸缎啊。
0: 他会的，一定会喜欢的。
1: 那就定这个好了。
0: 好，老板，要这块布。
3: 请教一下，小姐，你要多少？

0: 丫头，
1: 嗯，
0: 我怎么觉得这两天你有点不对劲呢？是不是看见人家结婚，心里有点着急了？
1: 说哪儿去了？没有，
0: 真的没有，
1: 真没有。我都说了，我这辈子不嫁人，就跟你一块儿过。
0: 啊，又又扎手了吧？你看看你这孩子，从小就不适合做针线活，快放下吧，一会儿娘做啊。我看你这几天也够累的，你别为了给春霞准备嫁妆，再把自己累坏了。
1: 没事儿，反正这两天警局也清闲得很。
0: 清闲？我看你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的，那你在忙什么呀？
1: 秘密。
0: 还秘密？就是秘密，也跟娘说说。
1: 娘，你还记得18年前咱们这儿有个郑家，他们家满门遇害的事儿吗？
0: 郑家被害？哎，不是吧，我记得当年说是郑家当家的是革命党，后来官府说他们一家子都是逆党，是被满门抄斩的。
1: 才不是呢，据说他们家是被7个戴面具的人给杀了的，并且瓜分了他们家的财产，只是后来官府认定郑高奇是逆党，所以这事儿才不了了之了。
0: 这陈年往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还知道这7个人杀了郑高奇之后，把他的尸体放到了官府门口，并且附上了告密信，所以官府才认定郑高奇一家是逆党。怎么了娘？啊，
0: 没事没事没事，
1: 给我看看。哎呦，你看看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0: 没事，行了行了，
1: 小心点儿。
0: 天不早了，你还得忙公家的事儿，早点去睡吧。这床被子娘一会儿就缝好了啊。
1: 那哪行啊，您这么大年纪了，要是把您累坏了我可怎么办啊。
0: 你瞧瞧那眼睛都睁不开了，去吧去吧，快睡去吧啊。
1: 嗯，舍不得我娘嘛。
0: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快睡吧。
1: 那我去睡了啊。
0: 嗯嗯嗯，
1: 你也早点啊。
0: 嗯，快去吧去吧。

0: 春霞，春霞，有人进了咱们家，有人想杀我，那个人想杀我，谁想杀你？谁想杀你啊？
1: 我不知道，好像还是那个从坟地里把我劫走的人，
0: 黑夜判官。
1: 我娘呢？
0: 我不知道。
1: 春霞，你在这待着。

0: 伯母下葬了吗？
1: 啊，
0: 我都没能去送她，不知道伯母会不会怪我。
1: 不会的，你别多想，她怎么会怪你呢？你现在怀着身孕，需要好好休息。你饿不？我带你去吃点东西吧。
0: 我哪儿也不想去，就想在这儿待着。表哥，我好害怕。
1: 别怕，有我呢。春夏，那你跟我说说，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0: 那天晚上我迷迷糊糊的睡着后突然醒过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谁带到了厨房里，我想喊却喊不出声音来。这时突然有一个人凑在我耳边很可怕的对我说，
2: 别乱动，你吸了麻醉气体，现在还不能说话。你放心，我不想杀你了。之前我以为你死了，可是有关那份名单的事在报纸上传扬了一阵就没有了下文。我只想问清楚一件事，你爹临死前到底有没有跟你说过郑家的事？

0: 那你确定那天晚上那个人把你带到厨房以后，外面才传来了林夫人的叫声？
1: 是的，虽然那个人几次三番地想杀我，但是他应该不是杀害伯母的凶手。

0: 谁想杀你？
1: 好像还是那个坐坟地里把我劫走的人，黑夜判官。

0: 赶紧抓紧时间下注了啊！看有没有下注的，还有没有买的？好，买定离手，四五六，开大！
1: 我说了，我要跟着他俩肯定没错啊！
0: 来来来，继续继续啊，继续下注！
2: 小上眼。
3: 我听说最近赌场来了个赌神，赌技超群，众说纷纭呢。
4: 那恐怕要让小上爷失望了。没想到口口相传的所谓的赌神，只是区区在下吧。
3: 鬼王兄，你这一晚上神乎奇迹，赢遍全赌场啊！弄得我也手痒，我来做主，领教领教。
4: 能令小上爷出手，在下真是荣幸之至啊。哎，不过我听说小上爷今天好像刚刚参加过白事。
3: 那又怎么样？
4: 小上爷久经牌桌沙场，应该知道赌这件事儿很邪门的。如果说赌之前沾过女人，或者说刚刚经过白事，这运势会走低呀。小上爷这么性急，至少也应该等过了五期之后再来吧。
3: 我不信那些什么鬼鬼神神的。来吧。

0: 鬼王兄，这一连几日了，你在这儿也赢了不少钱了吧？不过有句老话我要告诉你，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1: 请小商爷放心，今天是最后一晚。
0: 那是最好。
2: 你好，
1: 兄弟，麻烦把剩下的筹码都给我换成现金。
2: 好。
0: 鬼王兄，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这儿看到你。
1: 再会。
0: 来，大家接着玩。
3: 玩了，走了。什么事？今天这点钱全都给输掉了。

0: 徐查理，怎么是你？你干嘛拦着我？让开！林小果，你为什么杀鬼王？
1: 他杀了我娘，我替我娘报仇，我有错吗？
0: 你，
1: 徐查理，你要是再拦着我，我就一枪打死你！
0: 你可别忘了，你是个警察。
1: 警察？我作为一个警察，我谁都保护不了。 我连我自己的娘都保护不了，我有什么资格做警察？看着自己的娘被人杀死，我无能为力，这种心情你能理解吗？
0: 我能。
1: 你不能。

0: 你为什么那么肯定，鬼王是杀你娘的凶手？
1: 因为他想从春霞的口中问出一些当年的秘密。你还记得吗？冯广玉临死前曾经声称，如果春霞遭遇了什么不测。

公开一些秘密。我猜想，冯广玉是想以此要挟当年的同伙，不要对自己的女儿赶尽杀绝。可对一心只想报仇的黑夜判官来说，只要春夏死了，那份名单就会公开，一定是这样。王娘是为了保护春夏而死的。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你想啊，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变得昏昏沉沉，
1: 是
2: 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整天是丢三落四，妄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那怎么调理呢？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1: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2: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非常少、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1: 哎呦，太可惜了！
2: 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
1: 嗯，
2: 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该产品在有睡眠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圈里非常受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

0: 一起去溯源吧。
1: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2: 好的。
3: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1: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3: 好，感谢各位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1: 好。
3: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1: 好，
3: 行。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哇，
1: 这么多这么多产品啊。
2: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3: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4: 我也是一样的，
5: 可是我现在也睡眠不好，
6: 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4: 那我们就问一下，
6: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
7: 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2: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1: 是啊。
2: 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吗？
1: 是啊。
2: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1: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8: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2: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1: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
9: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
10: 哎，
9: 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2: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1: 是啊。
2: 想不想要？
10: 想。
2: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看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10: 好。
2: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11: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10: 是
11: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2: 太好了！
11: 谢谢谢谢。
1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

0: 万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银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安睡银背后的睡眠密码即将为您揭晓。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2: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
1: 嗯，
2: 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品，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的精华液，即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崩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1: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2: 嗯，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

0: 春阿姨大家好，大家刚才参观的怎么样呀？很好，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2: 好。
0: 多少钱啊？
3: 一百二，八十
0: 的也有。这样啊，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块。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4: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1: 好。
0: 你好，阿姨，我看你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5: 对，还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6: 今天我吃下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你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4: 今天来的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你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7: 我买了15盒。
0: 哇，
7: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8: 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9: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对睡眠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10: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11: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12: 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8: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

服务百姓新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你从当时春夏嘴里得到的只言片语，确实很容易让你推断到这一点。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你的推断是有问题的。
1: 为什么有问题？难道不是吗？
0: 我在春夏冷静之后，让她重述了一遍整个案件发生的过程。她的双眼虽然是瞎了，但是听力是正常的。她说，那个人把她带到厨房问话的时候，才听到你母亲在正房遇害的声音，这就是问题所在。
1: 不可能。如果事情真的如你所说的那样，那么你怎么能确定杀害我母亲的人就不是鬼王呢？
0: 现在我不能确定，你也不能确定，所以才需要我们冷静下来把整件事情给查清楚。小谷，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帮你把杀人凶手查出来，但是你也要答应我，千万别冲动，一定要保持冷静。
1: 我一直在努力地保持冷静，我也一直在努力地保持一个警察应有的意志。可是我娘死了，我有一部分跟着我娘一起死。

0: 小果，你要记住，仇恨是个奇妙的东西，它能让你更强大。那些曾经差点杀死你的东西，都会给你力量，让你能够更好地活下去。
1: 对，你说的对，现在只有仇恨能让我活下去。

0: 西宝。
1: 姐，我猜你就会回来。
2: 你怎么跑这儿来？
1: 你还说呢，我担心你才把你接到家里去住，结果睡到半夜你人就不在了，担心死

0: 你上哪儿去了？
1: 你怎么一个人跑这儿来了？多危险！
0: 可是我担心你。
2: 哎，好了，你们俩都一样，没事就好。
1: 送喜宝回家吧，你娘发现你不在屋里，肯定会着急的。
0: 我不走，除非姐姐跟我一起回家。
1: 这里才是姐姐的家。
0: 姐姐，大娘已经走了，只剩下一栋房子。有家人的地方才叫家呀。跟我回家吧。
2: 小果，喜宝说的对。现在尚先生心里也很难过，这个时候一家人应该守在一起。我送你们回去吧。春霞，我回来了。你把他怎么了？
3: 没怎么，放心，他没事。我只是给他闻了一点迷药，睡了。我来是为了答谢你的救命之恩。我觉得咱们俩的谈话，还是不要让他听见为好。

0: 刚才你说的救命针，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装糊涂吧！您别忘了，我是一个耍把戏的。第一要务就是眼睛要尖。虽然您的汽车只是在我面前停留了一小会儿，但是我不会看错。整个江州都没有几个人能开这么好的汽车。
1: 那你为什么来我家？用这种方式道谢？
0: 看来您其实认识我，知道我的身份和来历，更应该知道昨天晚上林探长为什么想要我的命吧？
1: 大名鼎鼎的魔术师，谁都知道。但是你的来历，我真是不清楚。至于你在当地跟谁结怨，惹下杀身之祸，这我更不了解。至于昨天晚上的事。
0: 刚好碰上了，举手之劳。哦，原来是这样。林探长刚刚经历了丧亲之痛，失去了理智，看来他对我有太多的误会和恨意。这真的只是误会吗？徐大律师，我觉得您是一个聪明人，能够在紧要关头不顾自己的安危挺身而出。 只是为了救我，您也算是有胆有识，有情有义。我这么跟您说吧，林大探长恨错对象了，他娘亲的死跟我毫无关系。
1: 那春霞屡次被人袭击劫走，也和你没关系吗？
0: 能不能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回答我：您和这姑娘到底什么关系？萍水相逢，同是天涯沦落人。看来您对这个春霞姑娘是动了恻隐之心，想把她留在身边吧？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哎，我呢，只是一个。
1: 跑江湖卖艺的，
0: 你问我的，我从来没有做过，更无从回答。
1: 你能轻而易举的进入我的住所，应该不会是简单的卖艺人吧？
0: 对不住，实在是我侥幸生还，按捺不住要答谢您的迫切心情。
1: 既然你欠我个人情，那么我告诉你，我就要和春。

0: 天霞姑娘成亲了，所以我不希望有任何人对她意图不轨。
1: 哦哟，原来春霞姑娘就要嫁给您了。哼，真是命好啊，我欠您一条命，我记住了。我想春霞姑娘应该是转运了，今后她应该不会再有什么闪失了。恭喜。
0: 多谢。
1: 哦，对了，我建议您换个牌子的门锁，这把锁不结实，世道太乱，家门还是要看严一些。
0: 一定。
1: 告辞。

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德。

0: 小谷啊，别看你平时咋咋呼呼的，像个假小子，其实内心呢，跟你娘一样，温柔体贴，处处为人着想，点滴之处打动人心呐。
1: 是啊，爹，姐姐特别细心，你睡着了，她怕您冻着。
0: 嗯，
2: 你要是累了，就回屋歇着吧。
0: 不。不是累，是有点犯困呐，年纪大了，精力啊，不如年轻人了。
3: 义父，
4: 啊，回来了。
3: 啊，
4: 小谷那边东西收拾完了吗？
3: 好。哎，
4: 他同意搬过来住，那边的东西啊，一定要收拾妥当。我也要留几件东西，做纪念。
3: 好，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小谷妹妹和大娘的东西，我都收拾回来了，不过发现一些用具。
4: 好像是办喜事儿用的，我正好来问问小谷妹妹。
2: 是的，老爷，这衣服被褥好几套，都是大红的，像是成亲用的。这不来问问大小姐，这些东西到底该怎么处理？
3: 这些东西，你们找几个人，给徐律师送过去吧。
2: 哦，可是徐律师，怎么要你们给他筹备啊？
4: 有个事儿，不是故意瞒着你们的，但是也不能太过声张。春夏没死。
2: 什么？
4: 你说春夏还没死？对，春夏还活着。前不久，我跟我娘收留了她。在这个时间里，徐查理 一直在照顾春霞，所以现在他们两个人要成亲。什么？徐律师要和春霞姐成亲？对，徐律师要和春霞成亲。所以那些东西，你们还是找人给他们送过去吧。毕竟，这是我娘生前未了的心愿。
0: 哎呀，好啊！ 没想到徐律师跟春霞姑娘成为一段佳话，哎，他们几时成亲？通知我，我去河北喜酒，凑凑热闹吧、啊。

0: 你说什么？春霞那个小妮子还活着？
1: 哎呀，这前些日子贵府把冯春霞风光大聘，这是所有人都记忆犹新的。但是这楠木棺材里装的可不是冯春霞的本尊，这事儿要是传出去，那可是天大的笑话。
0: 这个徐查理居然还收留了春霞。
1: 他何止收留了他，他还要八抬大轿明媒正娶的把他迎过门。
0: 哎呀，这个徐查理还真不在乎自己当王八呀。啊，
1: 这我就要说你了，八爷，这几天我算是打听明白了。不过我就是奇怪啊，这徐查理这么着急要娶冯春霞，其中一定有什么猫腻儿啊。这徐查理乃是一介的年轻才俊，你说他娶谁不好，偏偏要娶一个快三十岁的瞎眼老女，而且这个女人还是从鲶鱼窝里爬出来的。这个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仗义之人，把自己的一生绑在一个毫无关系的女人身上？哼，除非啊，
0: 除非这个女人代表着一笔财产。
1: 徐查理啊，是律师出身，他就是靠打官司起家的，你说这个人能有什么仗义啊？冯春霞在他的眼里，那可就是万贯家财呀。只要徐查理跟冯春霞一成亲，徐查理就会公布冯春霞活着的消息。到那个时候，叶家和冯春霞这门亲事可就一笔勾销了。嘿嘿嘿，八爷，这冯家的那点家底，您老是怎么吃进去的，就怎么吐出来。
0: 让我吐出来。他徐查理还嫩了点儿。

0: 徐大律师，鬼王。哎呦，耳力真好。方便的话，请您明天早上8点来一趟福慧戏院，我有话要跟您说。
1: 喂，
2: 表哥，
1: 初夏，
2: 表哥，
1: 做噩梦了。
2: 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就踏实多了。
1: 别怕，我在呢。哦，
2: 对了，明天我跟喜宝约好了，他要带我去美心理发店烫头发。
1: 他
2: 还说要把我打扮成一个漂漂亮亮的新娘子。
1: 好啊，那赶紧睡吧。
2: 嗯，
1: 啊，我在旁边，别害怕，来。

0: 吃点儿。
1: 啊，不用了，你慢用。
0: 哎，这么一大早，就有劳徐律师亲自跑一趟，真是不好意思。
1: 客气。有什么要紧事？

0: 昨天您跟我说要和春霞定亲了，不知道这个婚礼怎么办？
1: 因为春霞跟叶家的恩怨，所以我们不想张扬。
0: 哦，啊，何止是叶家呀，我还听说那个春霞姑娘从小就和别人定了亲，那户人家姓郑。徐大律师，您没有听说过吗？
1: 略有耳闻吧。
0: 这个郑家曾经是当地的大户，听说他们家的财产可以抵得上半个江州城，不料18年前一夜之间全家被害，那个和春霞姑娘定亲的小男孩应该也死了。哎呀，听说死的时候大概也就10来岁吧。
1: 哦，那又如何呢？
0: 不知道徐律师和当年的郑家有什么瓜葛？
1: 从来没有。这么好的糕点别浪费了。
0: 我果然没有看错徐律师的身手，别见怪。您是一个高人，总喜欢深藏不露，不试一试您不能肯定我的判断。
1: 你现在试完了，什么判断？
0: 我的判断就是我们曾经不止一次交过手，彼此惺惺相惜。
1: 如果你叫我来的目的是这个的话，告辞。
0: 徐律师，恕我冒昧。哎呀，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怎么知道我们是敌是友呢？你如果在乎春霞姑娘，就赶紧带她离开此地，有人要害她。
1: 是谁要害春霞？你哪来的消息？
0: 你仔细想一想，冯家的财产都在谁的手里？春霞姑娘如果不死，有些人能睡得安稳吗？
1: 是谁把春霞还活着的消息透露给叶家的？是你吗？
0: 我问心无愧，只是出于朋友的道义提醒你赶紧带着春霞走。

0: 楚乔，楚乔，明天我跟喜宝约好了，他要带我去美心理发店烫头发。
1: 美心理发店。
0: 快完了吗？快了，就快做完了。喜宝，你帮我看一下这个造型好看吗？喜宝，真睡着了。

好了吗？好看吗？

0: 你要干什么？
1: 哼，我要干什么？我的儿媳妇，你的命真大，在鲶鱼窝当婊子

0: 你可别忘了，你活是叶家的人，死也要当叶家的鬼。等一下，
1: 金宝，金宝，
0: 别打了。那个姓徐的要娶你，他无非是想让你当个筹码和我叶家争财产。姓徐的想的还挺美。
1: 你放开我，叶真是，放开我！
0: 别嚷！今天你就乖乖的认命吧，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你，
2: 是吗？

0: 小姐。
1: 叶之山，你都对我女儿做了什么？
2: 上爷跟得我好紧啊，不过你放心，我不过是给他吃了点安眠药而已，他没事儿。
1: 你动我女儿，还要杀他的朋友，你这么做太过分了。
2: 哼！
1: 当我听说春霞姑娘还活着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人为了冯家的财产不会罢休的。果然不出我所料，
2: 尚红发，为了区区一个瞎眼女子，你居然要跟我翻脸？
1: 就因为她眼睛瞎了，她现在是无依无靠，你就不能放她一马，非得将她赶尽杀绝吗？
2: 哼，恐怕到时候一个瞎眼女子也会成为祸患。走走，
1: 我劝你还是收手吧。

0: 你让我放了他也行，不过你得替他答应我一件事：从此以后，不再追究冯家财产之事，不可找叶家人寻仇，不可再留在此地。
1: 我相信春霞姑娘只想过平安的日子，她不会向你们叶家报仇。你今天放了他，我可以带他，答应你。
0: 以后不再追究这个事情。好，
1: 单红发一言九鼎，我信你。不送。
2: 春霞，小姐，
3: 别害怕，没事了啊。
2: 小姐，老爷，
4: 喜宝，
2: 爹，你怎么样了？发生什么事了？我怎么睡着了？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了啊！
4: 春霞，春霞，没事吧？你来了，我没事。刚才叶振山想杀我。
2: 幸好商业及时赶来救了我。徐律师，哎，徐律师，春霞必须离开这里，而且不能再追究她与叶家的恩怨。你们回去赶紧收拾收拾，明天就离开。好，明白了，谢谢尚先生。
5: 好好的一桩喜事，怎么搞成这样？
2: 没关系，婚礼本来就是一个仪式，怎么办都行。

0: 徐查理，你愿意娶这个女人吗？从今天开始，相互扶持，相互拥有，无论健康、疾病，还是贫穷、富贵，都彼此相爱，彼此珍惜，直到死亡才彼此分开。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冯春霞，你愿意嫁给这个男人吗？从今天开始，相互扶持，相互拥有，无论健康、疾病，还是贫穷、富贵，都彼此相爱，彼此珍惜，直到死亡才彼此分开。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0: 好，在上帝的见证下，我宣布，你们二人正式结为合法夫妻。

0: 表哥，我们真的要离开吗？
1: 对啊，我想好了，先把你送回南浔乡下。虽然我的养父母已经过世了，但是家中还有几个老佣人，很靠得住，他们可以照顾你。
0: 那你不打算继续复仇了吗？
1: 只有你安全了，我才能做其他事情。
0: 对不起，都是我连累了你。
1: 我们都是夫妻了，不用这么客气。

0: 这女的这么一死，所有的麻烦也就都跟着一了百了了。真想不到那个姓徐的居然没被一起炸死，哼，算他命大。等以后他儿孙满堂的时候，他会感谢我。要不是我，
1: 他这个活王八当得还挺高兴，哼哼哼！老爷，老爷，老爷，这是从日本打来的电报，您看。啊！好啊！太好了！哈哈哈哈！太好了！哎呀！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除去了心头的祸患不说，日本那边也带来了好消息，他们对翡翠九重佛塔很感兴趣。日本的古董商里有好几个都盯着咱们这件绝世珍宝啊，不愁卖不出好价钱。哼哼，吩咐下去。 中午加两个好菜，再烫上一壶好酒，我要好好的喝两盅。
2: 是，老爷。

0: 怎么，玉鹏他又出去了？老爷，你还知道管儿子啊？这都多少天了？自从你莫名其妙的给他弄的那桩虎头蛇尾的亲事以后，他的整个人的性子都变了。以前啊，咱儿子多乖呀，现在倒好了，成日在外面混着也不爱回家。老爷。 你想做大事，我由着你，可你不能拿咱们的儿子当棋子啊！这年纪轻轻的就背上一个官夫的名分，你到底还管不管呢？咱们夫妻俩这辈子可就他这一根独苗了。
1: 哎呀，行了，有什么可抱怨的？这桩婚事咱不亏呀！你瞅瞅，冯家的产业不都落在了咱们叶家的门下了吗？
2: 是，钱是捞回来了，可儿子的终身大事你就不管了吗？你急什么？在咱江州，有头有脸的人有的是，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大姑娘，满大街都是。光长着两条腿就行了吗？你也得问问儿子喜不喜欢呢。
1: 怎么着？那他心里还有他合意的人？
0: 就知道你这个当爹的心里没有儿子，还得是我这个当娘的。去，把少爷房里藏的那些画拿给老爷看看。
3: 是，夫人。

0: 哎，达雅米娜，说儿子的婚事又扯上什么话了？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嘿嘿，老爷，哎，这是前几天夫人在少爷的画室里翻出来的。哦，您看，呵，嘿，哎。
1: 我怎么看，画上这人有点眼熟啊。老爷，您是上年纪了，这您都认不出来呀？
0: 认不出来，您别打岔啊！你快告诉我，这画上画的是谁啊？
1: 这分明是少爷家的千金嘛！你看多像啊！我就说了嘛，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咱们家玉鹏早就看上喜宝那姑娘了。
2: 上喜宝，原来玉鹏喜欢的女人是她呀！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度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 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
3: 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 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5: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
4: 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5: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忘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 你想啊，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变得昏昏沉沉的。
4: 是，
5: 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嗯，整天是丢三落四，忘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嗯，那怎么调理呢？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4: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5: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非常少、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4: 哎呦，太可惜了。
5: 所以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
1: 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2: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该产品在有睡眠问题的中老年

0: 年朋友圈里非常受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1: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2: 好的。
3: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1: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3: 好，感谢各位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1: 好。
3: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1: 好，
3: 行。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哇，
1: 这么多中国品牌。
2: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3: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0: 我也是一样的，
4: 我是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0: 那我们就问一下，
4: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2: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1: 是啊。
2: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5: 是啊。
2: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0: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6: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2: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7: 好是好味，就是贵了一点哦。
0: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
8: 哎，
0: 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2: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于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8: 是啊。
2: 想不想要？
8: 想。
2: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看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8: 好。
2: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9: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8: 是
9: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2: 太好了！
9: 谢谢谢谢。
1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

0: 可抵现，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安睡饮背后的睡眠密码即将为您揭晓。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2: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经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的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制型。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崩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1: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2: 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

电话抢购。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叔叔阿姨大家好，大家刚才参观的怎么样呀？很好，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1: 120。
0: 哦，120。哦，80的也有。这样啊，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块。哇，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1: 啊！
0: 你好，阿姨，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2: 对，还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3: 今天我吃下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您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1: 今天来的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您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4: 我买了15盒。
0: 哇，
4: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5: 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块。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块。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块，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6: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对睡眠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7: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要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8: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9: 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5: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

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这首《潇湘水云》应该啊是轻微淡远，奔放浑厚，借以抒发对故国的思念情怀。你这么一谈呢，这凄凄凉凉的如泣如诉，可见你对春霞的死啊还不能忘怀。
1: 爹，春霞即死的不清不楚，我们明明知道叶家有嫌疑，却拿他没办法。
0: 我想不通。你年纪还小，你要知道，人这一辈子啊，有太多的事情是想不通的。
1: 爹，难道我们就不能设法找出证据，将叶振山绳之以法吗？
0: 绳之以法，<笑>傻孩子。所谓王法，是给那些没有本事的人束缚手脚用的。
1: 这个叶振山横行霸道了一辈子，他想除掉谁，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他眼里根本就没有王法。
0: 爹，可是姐姐和徐律师他们一直都说，法律代表着公正，代表着黑白分明。哎呀，
1: 说的容易啊，
0: 他们一说，你们这小孩子就相信了。哼，
1: 爹，人家不是小孩子了，过了年就满18了。
0: 哦，对呀。
2: 那是大姑娘了，很快呀，这心里边就有中意的人，就会忘了爹了啊！<笑>
1: 哪有？爹，你说什么呢？人家听不懂。<笑>
2: 老爷，叶家派人送了个败匣，
0: 打开看看。
2: 是。哦，是张请帖。
0: 请帖。嗯，哼，这个叶振山。 葫芦里要卖什么药啊？腊月23，请我们全家去吃饭。这过小年的，不让我们好好过啊？
2: 老爷，您忘了，叶八爷的寿诞好像就在腊月23。
0: 做寿？哎，可里边没写啊。

0: 爹，我不去。春霞姐死得不明不白，肯定跟他们叶家脱不了干系。
1: 可是写得很清楚，也请了你和你娘啊。如果不去的话，不合礼数。哼，我们都去，我倒要看看他想玩什么花样。八爷，
2: 少爷，请，
1: 请，请，请。
2: 哎呀，今天呢，我过个小生日，不想惊动外头了。上爷不是外人，所以把上爷全家都请过来坐坐。我知道，大侄女喜宝是最喜欢看把戏了。上次在戏院，其实鬼王的把戏很精彩的，可惜半路上被一个杀手搅了局。今天好了，我把那鬼王班子全都请到了府上，让他好好给咱们表演几个啊。
3: 好啊，
1: 八爷真是有心呐。其实这个冬天呢，常待在家里也实在无聊。今天呢，这个消遣好啊。哎，对了，玉鹏呢？
2: 稍后就到。

诸位，今日是叶八爷的寿宴，不才鬼王在这儿小露几手，为叶八爷祝祝兴，祝叶八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0: 不是叶家公子吗？
1: 是啊。
0: 都说叶家公子有才，诗书画三绝，真没想到这琴弹得也这么好啊。
2: 各位，今日家府寿宴，适才为喜宝小姐朗诵古诗一首，正此佳节良宵。
3: 老爷，
0: 这个叶雨鹏惦记上喜宝了。
1: 女儿长大了，这种事是难免的嘛。

0: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喜宝，请收下这枝花吧。
1: 你看，老爷，我可不想让女儿嫁到他们家。他们家杀气太重，封人。
2: 哎呀，叶玉鹏啊，你这是想打喜宝的主意啊？
0: 哦，我喜欢喜宝小姐。我要娶她。
3: 你也想娶喜宝？你也配？你有病啊，尚一涵！
4: 一涵，别闹事。
5: 玉鹏，
0: 坐下。我今天还就不坐下了，我非要把这事儿说清楚。我告诉你，我还非喜宝不娶了。
3: 你想娶喜宝是吧？嗯，我叫你娶。
1: 我老爷，
6: 哎呀，少爷啊，你看看，有女百家求，他行不行？他不能打人呐。
7: 这年轻人火气旺，我拦也拦不住。

0: 生意还不给你拼了！啊啊啊啊
1: 行了，别打了！
0: 我打死你！
2: 少爷，
3: 老爷，
2: 本想借寿宴之喜气，替犬子向令爱求亲，可没想到话说到一半，就被小上爷给挡住了。小上爷。令妹的终身大事，令尊令堂都在那，还轮不到你强出头吧？
4: 八爷，令公子在日租界几个堂子里都有相好的，并且我告诉你，他在菊街花重金买了一座小洋楼，里边装着一。

0: 个18岁的白娥舞女。聂玉鹏，就像你这样行走红尘、处处留情的家伙，你有什么资格举喜宝？
1: 小少爷，胡说呢吧？我儿子在外面只和画友、诗友相聚，风花雪月是有的。要说豢养外宠这种荒唐事，我谅他做不出来。
0: 八爷，你不信是吧？你问他。叶玉鹏，你花天酒地、沾花惹草，走在大街上问谁谁不知道。今天你有种，在你爹面前就别说谎，说。

0: 我们林峰弄月，那是寻常事情。嗯，野草闲花那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但我对喜宝小姐的爱，那是刻骨铭心的，你懂吗？哼，像你这种粗人，想必你也不能明白。我是粗人，啊？你是读书人？
1: 你凭借斯文之名风流，你在我眼里就是下流，你知道吗？你懂什么叫刻骨铭心吗？好了，八爷啊，
2: 上爷，
1: 儿子们在外面做的荒唐事，我们做父亲的总是最后一个知道。嘿，不错，我女儿喜宝啊，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可毕竟呢，她年纪还小。 我老了，我希望他能够多陪我2年，然后再风风光光的把他嫁出去。啊，这件事啊，咱们以后再说吧。但是八爷的美意，我心领了。啊，一涵，你今天太失礼了，赶紧赔罪，快！
2: 八爷，叶夫人，一海无礼了，在这里赔罪了。

0: 老爷，回去别再骂叶海了。今天要不是他出来搅局，那个叶八爷跟你套近乎求情，恐怕你还不知道怎么回绝呢。哼，那个叶真山想得倒美，他也不想想，他跟冯家联姻，那档子事才过去多久啊？害得人家家破人亡，还搭是个女儿，咱们可不能跟这种人家结亲家。
1: 我说你也跟了我这么多年，怎么一点城府都没有啊？今天晚上，就算易海他不出手，我也绝对不会让喜宝嫁到他们叶家。那个叶振山，空有一身霸气，一点远见都没有。都什么世道了，暗地里还想着复辟，一天到晚想什么大清天下，这种人呢，早晚会出事的。
0: 怪不得刚才在宴席上，我跟你说，你还不搭理我，原来你早就胸有成竹了。
1: 哎，少文，
2: 老爷，
1: 回去叫厨房炖点参汤。哎呀，一海出了力气，给他补一补啊。
2: 是，老爷，您放心，炖好了我亲自给少爷送过去。
1: 嗯，好。
3: 哥，
2: 嗯，
3: 你受伤没啊？
2: 没有。
3: 让我看看，看看你受伤没？
2: 喂，
3: 真受伤了。
2: 我没受伤。
3: 哥，
2: 嗯，
3: 还好你今天没受伤。

0: 受伤，要是真受伤了，我跟爹得多担心你啊。
1: 担心什么？叶雨鹏那就是个笨蛋，我能打死他。我脾气改一改，
0: 这还差不多。哥，你听我说，你今天确实是有点过分了。我们毕竟是在叶家吃饭，以后传的街坊四邻都知道了，以为我们上家人多凶呢，谁还敢娶我呀？
1: 没人娶你好啊！你想，在家里我跟爹多宠你啊。
0: 看来你跟爹真是太宠我了，我都要变成老姑娘了。

0: 老爷，咱这可是热脸往人家冷屁股上贴，这传出去，求亲不随，还被人家娘家哥哥痛打一顿，多丢人呐！
1: 算了，埋怨什么呀？还不是因为咱们自己的儿子不争气，把祖宗上那点英武忠良的气节全都给糟蹋光了，还不回屋去？想想你这几年在外头都干了哪些荒唐事儿！
0: 哎呀，儿子，玉鹏，
1: 哎
2: 哎，老爷，
1: 戏法班的红包都发了吗？
2: 老爷，您放心，红包啊，我都封得厚厚的，我特别嘱咐过了，今天晚上的事儿啊，别到外面瞎说。
1: 嗯。哎，哼，真是无心插柳啊。虽说我儿子的婚事黄了，可却让我在这趟浑水中摸出了一条大鱼。

0: 18年前的小鬼儿阴魂不散呐。小少爷，请。
1: 八爷，这好酒好菜的不是鸿门宴吧？
0: 小少爷说笑了，我这儿有的就是好酒好菜。这几天我三番四次的请你过来，你总是躲着我，怎么着，跟我闹生分？
1: 八爷呀，这不就是在前日八爷府上得罪了贵公子，这易海心里忐忑不安，就生怕八爷您怪罪。
0: 可今儿一请你就来了，这说明还没把咱们爷们当外人。
1: 那是那是，八爷知道这震天门呐，各种国内外的生意往来还是要靠八爷这艘大船的。再说了，我跟八爷合作了那么多黑道上的生意，跟谁翻脸我也不敢跟八爷您翻脸。

咱俩是扯着骨头还连着筋呢、啊。我跟八爷的关系可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啊。出来混嘛，不就是和

0: 另外，板金先生从东京给我发来电文，说已经帮我联系好了东京最大的拍卖行，只等翡翠佛塔一到，就马上召开拍卖会。哎
1: 呀，太好了！那板金先生有没有说预估拍价是多少钱？
0: 比我预想的多出了一倍。
1: 好事儿啊！
2: 走，
3: 放开我！
1: 走，
3: 不是，我这才回来。
2: 闭嘴！
3: 你们怎么就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啊？我说，别
2: 走！
3: 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我说你们是不是这？
1: 崔记者，你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小旅馆里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3: 我认识你，你是镇天门的小上爷，你们来这儿不会是要结果我吗？
1: 你误会了。你跟镇天门无冤无仇，我们为什么要结果你？听说你这只笔杆子得罪了不少人，前一段时间都到上海去避风了。您不在江州这段日子里，可有不少笔尖子伶俐的人冒出来了。你再不回来，我们都快把你给忘了。
3: 世态炎凉，根红顶白，人情如此。
1: 现在有个猛料，不知道你敢不敢报。你要报出来的话，我包你成为大公报的第一笔杆子。
3: 猛料？
1: 知道吗？叶八爷从那个逊位的皇上身边偷了很多件大内宝贝，现在正一件一件的往外运呢。怎么样，这料够猛吧？
3: 叶八爷倒卖国宝，这可是重罪啊。不是，可是我现在
1: 至于怎么写，崔记者你看着办。
3: 好，我写。
1: 送崔记者回家。
3: 哎，不，我
1: 开车。

0: 我收到最新消息，你一直通过张元的内贼盗取训皇从皇宫里面带出来的皇室宝物，其中有一件翡翠九重佛塔，即将运往东京，准备公开拍卖。请问，这件事情是否属实？
1: 又是你小子，今儿八爷来看魔术表演，就是想散散心。你是吃了雄鸡豹子胆了，敢在这儿给他添堵？
0: 叶先生，请您正面回答。
2: 你让我说什么呀？啊！
0: 盗窃国宝，这么重的罪名，一般人可担当不起呀！是，这事可大了，是吗？那么，您就是否认和国宝失窃有任何关系了？可是据我所知，您可不是一般人呐！
3: 你们都是死人呢！

0: 嘛？
1: 别动！
2: 就算我偷了宫里的宝贝，拿出去卖了又如何呀？啊？你才在江州城混呢！我叶振山弄死个人，就像弄死个臭虫，郡皇都不敢来找我，别说你一个小小的记者。哼！
0: 半夜，半夜，等。

0: 好，四位这是干嘛呀？
1: 哎，你们干嘛？
2: 姓崔的，得罪了八爷，算是你倒了血霉了，还敢大摇大摆的在街上走。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1: 救命啊！救命啊！
3: 再给我跑啊！你不是挺能跑的吗？
0: 大哥，你看这都文明社会了，是吧？用暴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3: 少他娘贫嘴！我砍死你！

0: 欺负人，我让你追我一条街，我让你用暴力。哎呀，我，哎呀，大姐，谢。你是人是鬼啊？
1: 害你的是人，救你的是鬼。走。哎呀。
2: 你暂时安全了，听着，我要问你几个问题。
0: 等一下，你说吧。
2: 叶振山偷国宝运往海外的线索，你是从哪儿得到的？
0: 镇天门的人告诉我的。
2: 镇天门的人，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么机密的事？
0: 你不知道吧？这个叶振山找商议海，就是为了借助镇天门的海外关系来筹备那九重翡翠佛塔的拍卖会，而且啊，这个叶振山还重金聘请尚义海亲自押送这个宝贝坐船到日本。这个时间呢，就在两天后。
2: 既然拍卖佛塔的事是镇天门和叶振山合作筹备的，那为什么尚义海的人要偷偷的放风给你呢？
0: 我觉着啊，其实啊，这个叶振山和尚义海是面和心不和。哎，您没听说吗？前一段时间，尚义海把叶老爷子的儿子给打了一顿，所以我估计啊，这个尚义海啊，就是想借此机会摆叶家一刀。
2: 明知道自己被人家利用，还冒这么大风险写这样的报道，你不知道得罪了叶家，很可能丢了性命吧。
0: 大侠，不瞒您说啊，前段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把叶八爷给得罪了，差点把小命都给丢了。这不，我到上海躲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呢，我又偷偷的回来了。您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0: 我天生就是个写字匠，我呢不写文章，不爆猛料的话，那么你还不如杀了我呢。如果我的文章不能在报纸上面报道的话，

0: 那么我的生活多没意思啊。大侠，您觉得呢？
1: 本来我想送你出去到外面躲一躲，看来现在用不着了，要走要留自己选择吧。
0: 哎，大侠，您是不是就是重出江湖的黑夜判官呢？哎呀，真是越来越

0: 你看看你们几个啊，一个个耷拉着脑袋，不就是胳膊腿受了点伤吗？人家那是留着情啊，要不然你们的小命就没了，烧高香吧。怎么样，说说吧，看清楚了没有，他是什么身手啊？
1: 八爷，那个人穿着黑斗篷，跟鬼一样会飞，出手极快，哥几个还没有反应过来就都中招了。
0: 跟鬼似的，哼，那可不就是鬼吗？在瓦砾里埋了18年的鬼又要冒头了。得了，该办的事儿你们办得很漂亮，也别白挨打，到账房每人领5块大洋，好好养伤，等过几天从日本运来的军火到了，你们可得给我好好处理。
2: 谢老爷，
1: 哥几个一定鞍前马后，不惜力。

0: 鬼？哼，我叶振山还真不怕鬼。既然你已经露头了，好，那我就当一回钟馗。
1: 是啊，
2: 就是
3: 大角儿唱
4: 好久了，
5: 快快快快进来，
3: 走走，
5: 说说。

0: 外王八尺枪两五分，
1: 小上爷请看。
2: 真是好东西啊。
1: 是啊，去往东京的福丸号8点开船。小上爷，这一路上舟车劳顿，就要辛苦你了。
3: 八爷您不必客气，能为八爷您走这一趟，一海也正好出去开开眼界。
1: 好，那我就以茶代酒，预祝这件东西拍卖出个好价钱，还要烦请小上爷用这些钱转购成军火，妥善运回。
3: 八爷放心，此去一定马到成功。
1: 好。

1: 我们要封锁全城，此事事关重大，不能有半点闪失。
2: 那就有劳小少爷了。

0: 局长，什么事儿？
1: 林探长是姗姗来迟啊，小少爷等你有段时间了，他有话想和你聊聊。啊，去吧，我回避一下。
2: 嗯。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
3: 好
2: 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你想啊，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变得昏昏沉沉，
1: 是
2: 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
1: 嗯，
2: 整天是丢三落四，妄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
1: 嗯，
2: 那怎么调理呢？
1: 嗯，
2: 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1: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2: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
1: 嗯，
2: 只能把其中非常少、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1: 哎呦，太可惜了！
2: 所以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
1: 嗯，
2: 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

0: 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1: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该产品在有睡眠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圈里非常受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0: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
2: 中医药博物馆，
0: 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3: 好的。
4: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0: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4: 好，感谢各位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0: 好。
4: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0: 好，
4: 行。
1: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哇，
1: 这么多这么多产品啊。
2: 嗯，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啊一位？
3: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4: 我也是一样的，
5: 我是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4: 那我们就问一下，
5: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2: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1: 是啊。
2: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1: 是啊。
2: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6: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7: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2: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6: 好是好味，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
1: 哎，
6: 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2: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于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1: 是啊。
2: 想不想要？
1: 想。
2: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看这个价格呀、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1: 好。
2: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8: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

0: 安世隐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顺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1: 是
0: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2: 太好了！
0: 谢谢谢谢。
3: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安睡饮背后的睡眠密码即将为您揭晓。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0: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
2: 嗯，
0: 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经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的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2: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0: 嗯，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3: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

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叔阿姨大家好，大家刚才参观的怎么样呀？很好，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2: 好。
0: 多少钱啊？
1: 120。
0: 哦，120。啊，80的也有。这样啊，我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块。哇，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啊，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1: 啊！
0: 你好，阿姨，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3: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4: 今天我直接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您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5: 今天来的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您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6: 我买了15盒。
0: 哇，
6: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7: 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块。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块。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块，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8: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对睡眠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9: 每当到了后半夜，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

0: 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要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1: 每天喝2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2: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清晨，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加快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能级，天开源结合企业需求，持续优化科创服务，通过成立场景公司帮助企业拓展新市场。盘出新活力，今天来看紧抓出版服务行业转型释放出的新市场。天津出版集团推动老旧印刷厂变身数字出版园，59家上下游企业练出新生态。北京降雨预计今早开始逐渐减弱，今天白天河北省多地阴有小雨转多云。
0: 支持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升级，天津持续完善科技服务体系。在天开源，随着企业发展的需要，今年起陆续成立了基金、场景等多家新公司，为入园企业提供相关的科创服务。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新成立的应用场景创新服务公司，来看看他们能提供哪些新服务。
2: 新成立的这家应用场景创新服务公司，专门帮天开源的初创团队找市场、找订单。他们盯着智能制造、信创、新能源、新材料这几个园区重点领域，从全市的龙头企业和技术经理人里招了10多个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的人才，梳理出天开源企业156项技术能力清单。同时借着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的机会，跟北京、河北的重点工业园区合作，把场景资源扩展到了3地。公司成立才几个月，已经有800多家企业愿意向天开源开放自己的应用场景。
3: 园区企业哪家到底能干什么，我们是很清楚的。然后它落地的这个场景能够获得哪些支持政策，我们也比较了解。这样呢，我们能够提升场景的精准的匹配，所以能够帮助它进行快速的场景落地。
2: 天开创新公司就是清单中的企业之一，主要研发智能制造软件产品。

0: 产品。去年九月份从上海来到天津，准备拓展北方市场。长景公司负责智能制造板块的项目经理林建伟，曾在滨海新区一家企业做了6年的信息化自动化部门总监，比较熟悉智能工厂建设需求。
1: 不同级别的智能工厂所需要的解决方案，根据我们园区企业的技术能力做了一个对标。经过梳理以后呢，我们园区企业的技术可以覆盖这些智能化场景的80%到90%。
0: 今年2月份，他在走访北京亦庄的汽车零部件企业时，了解到英创汇智公司打造智能工厂的计划，需要一套智慧管理系统，来实时采集汽车底盘生产线上的设备运行数据，从而保证产品的一致性和质量可追溯。天开创新团队的技术正好可以满足，就帮双方进行了对接。3月初签下订单，这两天完成交付。
2: 这一单也是我们在北方市场落的一个首单，只用8个月时间呢，我们就能够把第一单去落地，这已经非常超出了我们心里的一个预期了。
0: 首单落地，天开创新的技术得到市场验证，长景公司也开始对其进行重点推介。最近创新团队又陆续拿到了爱思达、华健天恒等近1000万的订单。今年以来，通过应用长景公司的服务对接，已经帮助园区企业落地了30多个订单。持续优化科创服务，今年以来，天开集团还通过成立基金公司、运营公司以及概念验证平台等，给园区企业提供更加专业的投融资、小试中试以及知识产权等服务。
3: 结合新智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呢，我们将进一步聚焦资本、人才、市场、场景、路演等一系列的要素聚集，帮助企业呢进一步完善它的发展路径，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4: 盘出新活力，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天津数字出版产业园，来看这座闲置多年的老印刷厂如何抓住出版服务业转型的机遇，让老旧厂区重新开机运转。
0: 这座1970年建成的天津美术印刷厂就坐落在河西区滨水西路上，随着厂子外迁到东丽区，老厂区就闲置了。这两年，产权方天津出版传媒集团看中出版服务业向数字化转型的机遇，准备对这里启动盘活。
5: 主要还是为了我们集团整体的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需要来建的这个园区，都是跟我们集团的出版业态紧密联系的。
0: 出版业数字化转型，核心就是版权。黄佩他们盘活园区的第一步也盯准了这一点。集团旗下的教育、百花、人民等出版社手里握着大量图书版权和原创文学作品。2024年园区翻新完成后，先把这些资源搬进来。出版集团也想主动闯市场，用自己的版权优势把纸质书一步步变成多样的数字产品。这样一来，有声书录制、短剧制作、新媒体推广这些企业看中这里版权资源多，也就跟着陆续入驻了。
6: 橘红的、黑紫的火球翻滚着。
0: 这段音频出自抗美援朝题材作品《愤怒的钢铁》，由园区内的金版树科与百花文艺出版社联手打造。金版树科主营有声书制作、电商直播等业务，与同在园区内的百花文艺相隔不到50米。借助出版社自带的优质图书版权资源，金版树科就近对接取材。除《愤怒的钢铁》外，双方还合作打造了有声书《荒原露营》。
7: 对，我们这其实就属于内容资源的一个落地转化，就直接就转化了。
8: 对，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有好的作品肯定给文总他们先做。
9: 其实它并不是简单的找了一个办公的场所，它更多的赋予我们的可能就是上下游这样的一个链接的关系，节省的可能不光是时间，还有沟通的成本。
0: 金版树科手握300多万网红达人资源，签约多名优质网络作家。他们一入驻，唐家三少、月关这些知名网文工作室，还有做数字文创、版权运营的企业，也随即入驻在产业园，实现抱团发展。酷天津是一家本土新媒体平台，看中金版树科在这落户，今年也跟着搬了进来。
10: 大伙聚集以后呢，其实每一个公司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正好大伙形成一个互补，去接一些大的项目。从接过来以后呢，可以接它进行去拆分，有适合这个新媒体传播的，有适合电商直播的，这样能达到一个最大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效果。
0: 靠版权这块招牌，天津数字出版产业园现在已经吸引了万图云库、新智互动、拓娱文化等59家企业扎堆落户。 数字出版

0: 服务业的产业链也越来越完整。
1: 作为这个大型的市属文化企业啊，落实这个四个以文，这也是我们文化企业的责任和使命，使得我们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的融合在一起。
2: 如何让机器人既能搬运重物，也能有绣花功夫？今天一起来认识一下由阿童木机器人研发生产的天兵一号，即将在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亮相。
3: 阿童木并联机器人生产线上的闪电侠，每分钟300个节拍，他上班的时候主打一个快、准、稳。这一台阿童木钢铁直男，但手比绣花姑娘还稳，0.02毫米。
0: 0.02毫米是目前芯片封装和焊接时需要达到的最高精度，再加上快、准、稳的优点，阿童木机器人已经广泛应用在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领域的芯片生产中。除了能干精细活，阿童木还有主打速度快的机器人。得益于企业自己研发的人工智能视觉加高速识别算法技术，可以实现微秒级指令响应，比行业普通机器人快一倍。别人还在算轨迹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指令动作，而且货品散乱摆放也不怕，物料识别时间小于20毫秒，把精细快速两大优势集于一身。去年阿童木开始研发全新巨身机器人天兵一号。
3: 天兵一号把高精度加高速度加全场景焊死在一个人身上，多个自由度智能协同，移动中精度不垮，从精密电子元件到重型汽车零部件通吃。
0: 这款二合一的机器人被设计师郭浩起了个小名叫擎天柱，完全是按照工业操作的需求来的，应用在汽车装配、药物分拣、智能仓储等场景，提高工作效率。他们放弃了市面上的软脊柱设计，把重载支撑结构移植到腰部增加力量，又把手臂设计为能抬、伸、转弯的膝关节仿生臂。这样一来，天兵一号既力能扛顶，又心细如发。这款产品也即将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亮相。
4: 目前也有很多人在咨询我们的订单，1到2个月就要迭代一次，要不断的完善我们的功能需求，符合市场的应用需求。
2: 昨天，全市多地都迎来持续降雨天气，天津北部地区达到了大到暴雨量级。截至到昨晚21时，冀州区平均降雨量为54.1毫米，其中北部山区最大降雨量为66.2毫米。为了应对这次降雨，区水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根据预案，提前在水库、河堤等重点地区彻夜值守，随时根据雨情变化进行调整。
5: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冀州区杨庄水库这里。从5月17日下午4点开始呢，冀州区启动了防汛应急四级响应，杨庄水库也根据入库的流量开始进行调整。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是，此时到了晚上的9点，天空中的雨势依然没有减小。在我身后不远处呢，工作人员正在对水库的运营情况进行一个巡查。那据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说呢，目前冀州区杨庄水库附近的这个降雨量是属于一个大雨量级，按照相关的要求，他们要每2小时对于这个水库巡视一次。
6: 结合这个雨情和上下游的这个周边情况吧，对杨庄水库这个防汛进行会商，决定啊，对杨庄水库这个开门，开启闸门，向下游下泄部分雨洪水吧。从今天晚上7点半开始，下泄30立方米每秒流量。杨庄水库的水位呢，会控制在182.8左右。结合着咱们这次雨情吧，我们水务局呢是及时启动响应机制，出动了30多人，在不同的这个防汛点位吧，水库河道加强巡查，全面这个做好这次应对准备，确保咱们这个水库水利设施安全，确保这个上下游，群众安全。
2: 昨天北京的降雨持续，预计今早开始逐渐减弱。
7: 16号中午前后，北京陆续出现降雨天气。昨天午后降雨开始增强，傍晚至前半夜为最明显时段，其中北京南部、东部有暴雨。今天早晨降雨将逐渐减弱。本次降雨过程具有持续时间较长、累计雨量大、雨势平缓的特点。受降雨影响，昨天北京气温明显回落，白天最高气温20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未来一周，北京天空云。

0: 量较多，气温逐渐回升。18到22号多阵雨天气，23号起天气逐渐转晴。预计5月18号至25号，北京地区最高气温18到30度，最低气温16到19度。
1: 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河北省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昨天，河北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天气，受降雨影响。14时，平原地区气温多在20到26度之间，北部山区气温在21度左右，和16号同时刻相比，气温明显下降。昨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邯郸阴有大到暴雨，张家口北部、承德坝上地区阴转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到中雨。最低气温，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5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今天白天，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沧州东部18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首先来看一条来自央视的消息，经过一年多的建设，雄安新区的卫星制造共享中心和共享测试平台将于6月份投入使用。建成后最高可降低卫星装配50%的成本，我们一起来看看具体的情况。
3: 在雄安新区的中式基地内，两座大型卫星共享工厂的设备安装已经接近尾声，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调试和验收。眼前的这座卫星柔性总装作业平台可以支撑通信、导航、遥感等各类1吨以下卫星的总装和集成作业。
4: 我们同时可以开展6个卫星的这样一个总装集成工作，目前我们设计的年产能呢是50颗的卫星。商业航天企业呢来到雄安，它只需要带着它卫星的设计稿以及它的卫星的原材料，我们专业的工人提供卫星的总装集成的能力以及测试方面的一些支持，这样的话呢能够帮助降低50%以上的成本。
3: 在共享测试中心还可以提供整颗卫星在发射前的全面测试，
4: 主要是用于模拟卫星在太空中环境中的极冷极热的这样一个温度，它最高可以容纳4颗卫星同时在里面进行测试。我们的雄安卫星共享测试中心呢，具备了电热力磁4个大项和11个小项的测试能力，能够服务卫星从总装集成到发射前的各类的测试需求。我们总体的测试能力呢，是每年100颗卫星和200套载荷。
3: 目前，雄安新区已经汇聚了包括中国星网在内的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7家，创新平台9个，空天信息产业工业总产值达10.7亿元。今年6月份，雄安新区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和共享测试平台将正式投入使用。
2: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消息。近日，国际标准化组织旅游及相关服务技术委员会2026年年会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是该组织年会首次落地中国。中方代表团提出3项旅游新标准提案，将按照程序开启立项投票。
5: 本次年会共有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4个国际组织、超100名代表参加。10个工作组围绕中国、西班牙、巴西等6个国家提出的多项议题展开研讨。中方代表团提出的乡村旅游、旅游营销等3项新标准提案获得广泛认可，将于会后按照程序开启立项投票。国际标准化组织旅游及相关服务技术委员会是全球旅游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国际标准化专业机构。中国自2005年正式加入以来，牵头12项国际标准的研制，目前已发布4项旅游国际标准，成为参与度高、成果丰硕的国家之一。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接下来我们再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一起来看。现在您看到的是武清区大黄铺附近的画面。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2026年5月17号22时联合发布

0: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2026年5月17号20时至18号22时，受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请相关部门和人员注意防范，请广大市民注意出行安全。市区方面，今天上午部分地区仍会以小雨收尾。今天白天，陆地上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风力可达6到7级，夜间风力逐渐减弱，有轻雾生成。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4到17摄氏度之间。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方面的情况，来看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01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6个车次。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5月23号鄂尔多斯至呼和浩特东加开乘4498次，2026年5月23号呼和浩特东至鄂尔多斯加开乘4497次。我们再来了解机场方面的有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32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福州长乐出发的 MF8141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20架次，其中去往泉州近江的 MF8148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再来关注高速方面，受降雨影响，目前 G25 长深高速汉沽农场收费站、芦台收费站、汉沽收费站、清河农场收费站、中心桥收费站入口限行2客EV和摩托车，小站收费站、王稳庄收费站入口限行危化品、黄牌客车、摩托车。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注意安全。再来看海上航道的情况，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2026年5月17号20时发布气象预报，渤海中午轻雾，偏南风6级转东南风3到4级，浪高2.5米转0.1米，能见度1海里转6海里，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6.8 兆赫天津交通广播和金晨播报共同为您带来的出行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晨间路面上的总体通行状况。
2: 目前市区的降雨已经逐渐减小，但是雨后啊，路面湿滑，您在驾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拉大与前车的安全距离，行车途中遇到积水路口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避免积水飞溅到行人和非机动车。
1: 另外呢，和平区南京路和营口道交口的道路通行情况是这样的，这个路口啊是中心城区人流车流比较密集的路口路段，路口周边的商场学校比较密集，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咱们开车出行经过路口或者是非机动车道相对较多的路段的时候呢，要注意提前减速，小心礼让，避免发生交通事故耽误您的出行。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0: 从昨天下午开始，本市各区开始出现新一轮强降雨。市防办针对冀州、宝坻、武清区域启动防洪4级应急响应，各部门迅速进入部署。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宝坻区看一下。
3: 这里是宝坻区吴淞路，现在是晚上10点，此时我们可以看到雨量是越下越大，宝坻区城区部分路面出现了积水。那么根据气象部门实时监测显示，从5月17日7时至17时，宝坻区已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天气。那么从17日晚上8时起，宝坻区域降雨逐渐加大，防汛部门呢也适时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作为城区重点防汛点位，吴淞路全长1000米，周边渠阳新苑和青城立苑和吴淞小学等人员密集区域集中，地势低洼，短时强降雨易形成积水。此时路面已经形成了4到5公分的积水，为此宝坻区河长事务中心严格落实咱们防汛4级的要求，从17日下午起安排专人专班24小时驻守该路段，开展不间断的巡查巡守。我们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吴淞路的中间地段架设了一台排水泵车，

此时，四名工作人员正在开启排水泵车，加紧对路面积水的抽排，同时实时监测路面的积水情况、雨水篦子及排水管网运行情况，及时清理。

0: 14个下沉涵洞、3个低洼片区，以及在建工地、地下空间、户外广告牌等逐一落实防范措施。那么，据工作人员预计，根据雨情的变化，大概1个小时之后，这块区域的，抽排工作将完成。那么夜间的话，降雨还将持续，工作人员也全程值守，随涝随抽，随抽随排。
1: 再来关注武清的降雨情况。昨晚武清区降雨天气持续，当地水务部门全员上岗，及时开启雨水泵站，加速抽排。
2: 晚上的9点钟，我所在的位置是武清区的京津公路与光明道的交口，透过镜头能够看到，现在这个雨还是比较大的，雨点已经是连成线了。透过镜头，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啊，整个车辆在经过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水声。虽然说在路中间的位置啊，地势较高的位置没有出现一个积水的情况，大家透过镜头看我这个脚下这个位置，那么在我脚下的这个变道的位置，其实水已经比较深了。我们下来看一下，目前呢，这个水已经是明显的没过我这样一个脚面了，而且这个水啊还有越来越多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我们也是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呢，其实这场降雨持续性比较的长，从16号的夜间开始啊，武清区就出现了个降雨，这个降雨啊比较有一个稳定性，目前呢，整个的这个武清区的累计降雨量已经超过了50毫米。已经是达到暴雨的一个级别了。应对此次强降雨过程，水务部门也是及时开启泵站，加速抽排。我们现在来到了武清区的北正庄泵站，这个泵站呢一共是有5台机组，流量呢是达到了15立方米每秒。我们看到呢，在现场呢，工作人员也是根据雨情呢，及时开启了3台机组，把武清城区的这样一个雨水呢，及时的排往北运河。包括现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看到工作人员也没有休息啊，也是密切的加强这个设施设备的巡查，发现异常的及时处理。我们了解到呢，整个武清城区呢，目前是有38座雨水泵站都全部处于运行的状态，工作人员呢密切根据道路的积水情况及时开泵，及时抽排。
3: 我们市政排水部门在接到四级预警后呢，积极响应，138名工作人员全部按时上岗。在城区主要的路段、易积水点以及泵站的进水口，均配备了抢险人员，还有这个54台这个移动式抢险设备，全部完成了热车调试，满足随时启动的需要。
1: 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年公众科学日活动在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举办。
4: 公众科学日活动是由中国科学院主办的公益性科普活动。每年5月，中国科学院会组织各个科研院所向社会开放。上周末在工生所的活动现场，吸引了900多名市民前来参观。本次活动结合生物制备营养蛋白、人工合成自然芬芳香气等前沿科学技术成果，设计了14项创意体验项目。科研人员围绕工业制糖技术的主题，向大家展开了科普讲解。还有动手环节，激发青少年对生物合成技术的兴趣。眼前这个实验就是让小学生直观看到牛奶中的蛋白是如何分解的。
5: 我就感觉科学特别有意思，做10个了。然后我对这个蛋白的最有兴趣，就是把喝的那个牛奶倒到盘子里，然后再加上色素，用棉签一点，那个颜色就能散开。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6: 法拉利大叔喜文彪领衔赛跳裁判舞，天坛亮灯的瞬间，一秒穿越古今。学生夜间返校拿书，热心司机帮忙。
7: 我就说，父母知道不知道还没回家？说不知道，我停车，你呀，给你家打个电话，拿我手机。
1: 今明两天，强降雨带将继续东移，华北强降雨持续。下面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你好，露露。
8: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最近两天降雨断断续续影响我市，炎热天气得到了明显缓解。今天上午部分地区仍会以小雨收尾。今天白天陆地上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风力可达6到7级。夜间风力逐渐减弱，并将有轻雾生成。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4到17度之间。 展望未来。

来几天天空状况将会在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届时最高气温是在22到25度之间，舒适度适中，最低气温是在17到18度之间。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

0: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4: 不
15: 了。
14: 行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可是一笔巨额的黄金，江爷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事告诉我呢？我说过了，我是个商人，但是不才，也是个古董收藏家。我只想这次赛宝大会顺利的进行，我希望能把散落在民间的奇珍异宝更有效的把它保护起来。我还想。 保任组长的治愈之恩，
1: 条件，
0: 只要达到这两点，我别无所求。江爷果然是深明大义，我代表大日本帝国感谢您。任组长过奖了。江某从来不涉及政坛，这次之所以能够冒着杀头的危险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你们，只想把这次赛跑会顺利的进行下去。

0: 如果说到条件，我只希望世锦如果成功，能拿出三成来，给大会作为经费。三成，江爷您的胃口可真是不小。只要事情属实，一切都不是问题。
1: 那我还想问一句。 您做得了这个主吗？
0: 你不相信我？
1: 不，是因为事情太大了。
0: 你就放心吧，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

0: 任组长，你看这个，这是我们的人在浅滩上打捞的。国民政府的车，属下已经调查清楚了，这辆车就是几个月前国民政府上海警局失踪那辆运金车。此言果然非虚，你立刻派人继续打捞勘查。
1: 一有消息，立刻向我汇报。是。咱们的惊蛰计划还有赛宝大会，朕需要大笔资金，这笔黄金的确能解当下燃眉之急。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这批东西可是宪兵队不惜一切代价要找的东西。咱们如若在黄浦江上兴师动众的打捞，这相当于在宪兵队的碗里夺食。
2: 他们岂是能善罢甘休的？大种司令如若得知此事，还不得要了咱们的命？况且，当下惊蛰计划进展颇为不顺，龟鹤献寿中的部件还散落在逆匪之手。我看，眼下咱们着实无力再为此事分心啊，切不可贪功冒进。科长所言句句在理，但是这到嘴的肥肉。 眼睁睁地看着往别人嘴里送，未免太可惜了。而且这批黄金的下落，现在是天知地知您知我知，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一旦错过，可就再也没有了。目前我们自己也是捉襟见肘，并非谈图一己私利啊。
1: 那以你之见，
2: 我们不妨来个借力打力。
1: 如何借力打力？
2: 虽说在这上海滩有日兵的重兵把控，但是地下党逆匪却也一刻没有消停。我们不是一直苦于拿他们没有办法吗？我看我们不妨借机。你接着说。我们不妨把消息放出去。我想，就是再聪明狡猾的地下党逆匪，看到这么一大笔金子，也不会坐怀不乱、按兵不动。然后我们再通知宪兵队。
1: 到时就可以看螳螂捕蝉的好戏，只要等到时机成熟，我们就来一个黄雀在后，将他们一网打尽，坐收渔翁之利，剿共夺金，一举两得。此事事关重大，还是向特使阁下汇报了之后，再做定夺吧。
2: 是。
3: 特克西嘎嘎。 もしこの黄金を発掘できれば我々の日々切迫している経費問題の大きな助けになりますね金融利計画はずっと憲兵の管轄項目だったこの黄金は軍部から催促されるだけでなく陛下でさえも幾度も電話してきているこれに関しては大塚司令も頭を抱えていることだろう知る限り憲兵は今 軍備が不足しているだけでなく、食料も足りていないと聞いている。だからこの資金は彼らにとって喉から手が出るほど欲しいはず。目下我々の仕事も難航している。まずは自分たちのことに集中するべきだな。このことはまず放っておけ。

0: 福祉閣下のおっしゃる通りです。自分も金融計画に手を出すつもりはありませんが、今は我々の方も憲兵よりうまくやっているとも言えません。経費はかさんでいき、このままでは啓蟄計画は深刻な経費不足に陥ることになるでしょう。今は日々を乗り切るのも大変です。対局から見れば、帝国にとって戦略要図の計画は黄金より重要です。天皇陛下も日夜心配しておられ、司令官に自ら督促せよとおっしゃるほど、一刻の猶予もないと言えるでしょう。ですが、目下の黄金は確かに我々の資金不足の解決になります。
1: 上杉課長、君の話にも一理ある。だが問題は、大塚司令官の方にはどう説明するんだ。
0: 特使閣下、この問題に関して私に考えがあります。目下他人の力を借りてやる方法です。
1: 話せ。
2: 这件事情上面已经批准了，你立刻着手去办吧。
3: 你们这个借力打力的办法好是很好，这共产党一向太狡猾了，而且他们的组织结构也非常严密，外人很难打进去。如果没有什么太可靠的渠道，即使把消息传递进去，恐怕他们也难以相信呢。
4: 再狡猾的狐狸也有露出尾巴的时候。最近这帮逆匪活动频繁，猖獗至极，还明目张胆地搞一些破坏活动。凭江爷您在上海滩混迹多年，不会这点办法都没有吧？
3: 任组长
5: 不会是让江某去寻找共产党的联络地点吧？您就太抬举我了。江某是个商人，江湖上的事情还是有些办法的。这次我已经是冒着杀头的危险把这消息透露给你们，如果这个真的是太难为我了。
2: 这些我不管，我只知道你们商人都是唯利是图的。还有，你别忘了，之前我们说好事成之后会拿出三成的钱作为赛跑大会的资金。你先回去吧，我再帮你想想。
3: 谢谢你，谢谢你，任组长，多替我们想想。谢谢，谢谢。
6: 任组长，我看你这次找惠子来，不单单只是聊天散步这么简单吧？
7: 惠子，我看你气色不是特别好，是身体不舒服？
6: 有劳任组长关心了，惠子身体好得很，只是这心里头不大痛快罢了。
7: 关于大内院长的事情，
6: 行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7: 明人不做暗事，哪说哪了。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解释清楚，调查经费之事我也是奉命行事，目的主要是为了惊蛰计划能够顺利的展开，并非有意针对大内院长。军令如山，作为属下我实在是不得不这么做，所以还希望你跟大内院长多多体谅我的难处。
6: 任组长，今天要不是听到您亲自讲这番话，惠子这心里的疙瘩还真就过不去了。可你要知道，你们这么做不单单只是惹恼了天皇陛下，就连我义父的性命也差点不保，更加冤枉了我义父对帝国事业的一片忠心，这可是莫大的屈辱。
7: 这真的是个误会，还希望你跟大内院长多多体谅，千万不要记恨我。
6: 任组长说的是哪里的话？你我都是为帝国事业尽忠的人，难免会有些误会。
7: 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既然说到为天皇陛下尽忠，现在还真有一项任务需要你效劳。
6: 既然任组长能不计前嫌还能相信惠子，惠子必当全力以赴。
7: 看你说的，要是信不过你，今天就不找你

0: 汪精卫、周佛海都是好样的。
1: 说什么呢你？
0: 这些人连夜离开了重庆，说什么曲线救国、投敌、叛国，赤裸裸的卖国。
1: 曲线救国在党内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他们无力正面的去对抗日本人，只能采取缓慢的、间接的方式，一点一点的去争取。
0: 此风一开，好，不只是引狼入室，日后但凡战事不利的时候，全都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号投敌，简直就是养虎为患，可悲啊！中国，亡国之仇。
2: 大东来了，还带着花呢。
3: 鲜花可以使人心情愉悦，有助于康复。嗯，楚林，你好些了吗？
4: 我好多了。丹丹，嗯，我想吃小笼包，你能出去帮我买几个吗？
2: 可以，当然没问题了。
4: 你想吃什么，我都去给你买啊。大东，快坐呀。大东，真的很谢谢你，你送给我的玫瑰花我都特别喜欢，但是你也不需要天天都给我买呀，而且还把花放在走廊上，这样太破费了吧。
3: 我没有每天都送啊，是不是其他人送的？楚林，我知道追求你的人很多，我一定不是最优秀的，但是我对你的心意是最真挚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默默地喜欢着你，从来都没有变过。如果你能接受我的心意，我保证我对你的真心永远不会变的。
4: 大东，真的很谢谢你喜欢了我这么多年，但是很抱歉我不能接受，因为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很喜欢的人。真的对不起，以后再别送花给我了。
3: 楚玲，
4: 我累了，我想休息。
3: 那你好好休息。嗯。

0: 这衣服都买了，你就应该直接穿着出来。惠子，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大适合我的风格。兰姐，你可要相信惠子的眼光。即使你不相信，那你就回家试给你爸老换看看。美惠子，今天又耽搁了你一天的时间。
1: 兰姐，是我找您逛的街，怎么会耽搁我呢？
0: 你看，我买了一大堆，你自己什么都没有买。
1: 有时候逛的是一种心情，不一定要买东西的。

0: 不早了，咱们去吃点东西吧。你不是说附近有一家西餐厅特别好吃吗？
1: 就在下面一条街，我带你去。
0: 好。哎，说好了，今天我请客。走。哎，这的味道真的不错。
1: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喜欢的。
0: 还加点什么菜吗？
1: 我已经饱了。
0: 买单。
2: 你好。啊，对不起，这位太太，刚才这位小姐已经结过账了。
0: 惠子，你什么时候去结的账啊？你今天陪我逛了一天街，还让你掏钱破费，我心里多不好意思啊。
1: 兰姐，你就不要跟我这么客气了。再说，只是一顿饭而已。
0: 那下次我补上。
1: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再说，惠子还有事相求呢。
0: 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开口，什么求不求的呀？
1: 好，我认识一位你们中国的爱国人士。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知道上个月国民政府中央银行遗失的那批黄金，由于黄金的数量比较大，所以他急于找到抗日爱国组织。
0: 哦，这惠子，我没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让我们巡捕房帮忙一块调查吗？
1: 啊，是这样的，兰姐，我希望兰姐能帮帮我这位朋友找找在沪上的爱国组织。
0: 原来是这样啊，
1: 兰姐，您是了解惠子的。虽然惠子出身为大和民族，但是对于贵国现在的战事也是深感同情。可惜惠子势单力薄，空一腔热血，却无能为力啊。
0: 惠子啊，不是兰姐不信任你，实在是兰姐也没有这方面的门路啊。
1: 您毕竟是巡捕房的人，在这方面接触的人一定比惠子多，所以你肯定是要比惠子有门路的。所以请兰姐务必要帮帮惠子这个忙。至于具体黄金下落的信息，只要您能找到那个人，到时候我的朋友一定当面呈上。
0: 这样，兰姐呢，尽量帮你想想办法，但是不一定能够保证找得到的。
1: 好的，兰姐，那在这里，惠子就十分感激您了。
0: 你说这个美惠子，她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3: 能把这么重要的消息告诉你，恐怕这件事情的背后没那么简单。会不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0: 那如果真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个美惠子也太会演戏了。老花，不会是你想多了吧？
3: 那不如这样，你就陪他把戏演到底，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自己注意安全。没关系啊，反正你这边还有我呢。
0: 那我试试。
4: 閣下、昨日もう上海に着きました。上海の状況を逐一観察していきます。ご安心を。
5: 看来这个日本女人不简单呐。她这样对你，就说明她已经对你的身份产生了怀疑。这次释放这个烟雾弹，我看目的就是想打探你的真实背景。不如这样，我们就顺了他的意，咱看看接下来他这个戏怎么个演法。
0: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5: 你看啊，现在联络站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大刘啊，马上通知小赵，让他提前撤离，但不能引起张玲的怀疑，就让他以出门办货的名义吧。
6: 好，我明白了。
5: 说句同志，我们这边的计划还是告诉一下华探长为好。
0: 告诉他干嘛呀？
5: 你就替我转达吧，我自有安排。
0: 好，知道了。
7: 请稍等。
0: 哎，这个呢，先放在前台。
1: 兰姐，这是干什么？
0: 惠子啊，你再这样我可生气了。

0: 你先拿着，一会儿多退少补。好的。哦，对了，惠子，上次托兰姐办的事儿啊，经过多方面打听，总算是有点眉目了。真的吗？兰姐，那你可真是帮了惠子的大忙。这个人呢，我也不是很了解。 也不确定是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但是兰姐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这事儿纯粹是为了帮你，以后啊，但凡有什么麻烦，跟我可没关系啊。兰姐，瞧您说的，惠子心里有数，您是惠子的朋友，惠子是不会牵累您的。兰姐。
1: 请允许惠子代表我的朋友，还有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中国人，向您表示感谢。
2: 哎，别，惠子啊，兰姐呢，虽然没有什么信仰，但是还是知道凭良心做事的。
1: 进。
2: 惠子。
3: 任组长，这是您要的东西。这件事情你办得不错，事成之后，我一定会替你向上面申请嘉奖的。
1: 区区小事，任组长何足挂齿？
3: 你放心，你为帝国所做的一切，我都替你记着呢。帝国是不会亏待你的，
1: 莫非？
3: 黄巾真的有了着落，你忘了？兵不厌诈吗？进。
4: 任组长，
3: 过来吧。
5: 任组长，咱们那个事有眉目了吗？踏
3: 破铁鞋无觅处。玲珑绸缎庄，张玲。
5: 三年蚕丝断，这可靠吗？
3: 我什么时候办过让江燕您不放心的事儿吗？
5: 这个意思，这个事儿太大了，我们还是谨慎点为好。
3: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我觉得还是江爷您亲自走一趟比较稳妥。
5: 啊，这是黄金藏匿的地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我去。

0: 江爷，您等人呢。
1: 乔姐，你是？
0: 乔江爷，您贵人多忘事儿的，不是美惠子啊？上回咱们在国际大饭店的舞厅上见过面的。
2: 哎呀，瞧瞧我这记性，我怎么能把美惠子小姐忘了呢？
0: 江爷，您这是要去哪儿？
2: 哎呀，我这司机真是不准时啊。
0: 那就让惠子送您一程吧。
2: 我怎么好意思麻烦美惠子小姐呢？
0: 正好惠子也要去喝一杯，不知江爷您是否有兴致呢？
2: 既然有美女陪伴，去哪儿都行。
0: 请江爷上车。
2: 好。
3: 干杯吧！
4: 哎呀，
0: 来，
4: 江爷，

0: 这美惠子小姐的酒量了得呀！
1: 那也不及江年您的傻呀！
0: 哎，
1: 来，
0: 我待会儿喝醉了，怎么回去？
1: 这您就别管了，有惠子在。

别等了，他不会来的，要来早来了，走吧。

0: 这位先生，您需要什么？我给你推荐一下。
1: 我听说过有一种叫三棉蚕丝缎，不知贵店是否有货？
0: 这可是一种奇品，请问这位先生，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位先生。